0: 依山，你回来了。秦总，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1: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秦总，你误会了吧？我没有误会。你看你手里拿着衣服，应该是准备给我盖上，对吧？
0: 依山，回到我身边好吗？我希望每天一睁眼都能看到你。
1: 秦总，我今天来是有事跟你说。你说，只要你能提出来，什么事情我都满足你。我本来没有打算回到这里工作，但是我现在。
0: 我发现我不可以没有这份工作。你是缺钱吗？你需要多少告诉我。钱我自己会赚，这个不用你费心。其实我是希望回齐经理那边继续我的工作。好，我同意。依山，你听着。
1: 只要你肯留在这个公司，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谢谢秦总。
1: 那我现在就回去准备一下，回齐经理那边了。啊，还有依山，说实话，我挺感谢你，你能继续留在这个公司。你放心，我一定会坚持到底的，我一定会给咱们俩的感情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领养。
1: 该我零领养出场

0: 假牙医。
1: 爸爸，我不要来医院，我不要看牙医，我不要打针，不要吃药。
2: 可是不看牙医，你的蛀牙会越来越严重的呀。
3: 又一个害怕看牙医的小朋友。
2: 专业牙医001，不打针不吃药，让你的健康从此开始。
1: 真的吗？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太好了，爸爸。哇哇，我们找001来看牙齿吧。
3: 你们是找我吗？
1: 哇，是001。
3: 哇，小笑，你这蛀牙太严重了，要赶紧治疗，不然你的牙就要被虫吃光了。
1: 太可怕了。
2: 001，快帮我儿子治牙吧。
3: 跟我来吧，一点都不痛吗？只有病人能进去哦。
2: 好吧，
3: 躺下吧。别紧张，马上就好。
2: 哇，牙真的治好了。
1: 可是我的牙还是好痛。
3: 哎呀，我忘了最重要的一步，嘴巴张开。
2: 谢谢001。
3: 那么请支付治疗费。
2: 什么？有这么多钱？
1: 牙不痛了。
2: 儿子，你怎么了？
1: 我的牙好痛啊。
4: 是小象。
2: 儿子，你没事吧？
1: 我的牙齿好痛呀。
2: 奇怪，刚才不是找001治好了吗？怎么又痛了？
4: 001？这是颜料。快送小象去医院。
1: 不痛了，原来看牙医也没那么可怕。
5: 是呀，所以有蛀牙一定要及时看牙医哦。
4: 大象爸爸，你们刚才遇到的001是假牙医，以后一定要小心。我们马上去找到这个假牙医。
6: 收到。
3: 专业牙医001，不打针不吃药，让你的健康从此开始。
7: 真的吗？
8: 我先来。
3: 大家别挤，一个一个来。
9: 太可恶了，居然骗到了这么多人。
4: 杜宾，不要打草惊蛇。
10: 先帮我看看吧，我这颗牙痛了好久了。
11: 我的牙也是。
9: 我先来。哎呦，痛死我了，让我先看牙吧。
3: 来了个有钱人。哎呀，看来这位先生的病情很严重，还是优先给你看吧。来，嘴巴张开。
9: 好痛啊。
1: 对，
3: 哎呀呀，你这颗蛀牙也太严重了，整颗牙齿都黑了。
5: 不对，这应该是刚才吃三明治时塞在牙缝里的菜叶。
10: 真的是菜叶？
3: 不好意思，是我的眼镜片脏了。这下看清楚了。哎呀，你其他的牙坏的也很严重，需要全拔了。
9: 全拔了？那我怎么吃饭？
3: 当然是换上我的001排打金牙。
10: 让我先试试吧。 怎么有甜甜的味道？
4: 这根本不是金牙，里面是巧克力。他根本不懂医术，你是假扮成牙医的骗子。
0: 是假牙医，
6: 我们差点就变了。
3: 你们到底是谁？原来是警察。
4: 你涉嫌诈骗，跟我们回警局吧。
3: 哼，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林羚羊。
4: 站住！
3: 你们追不上我的。
4: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如果牙齿有问题，一定要及时去正规的医院或诊所看牙医，千万不能因为害怕看牙医而耽误了病情。只有经过牙医的检查治疗，才能让我们的牙齿尽快恢复健康。大家记住了吗？
3: 该我林羚羊出场。

0: 不随便见网友。
1: 左边，右边。
2: 太棒了，游戏通关，奖励糖果。
3: 哇，看起来好好吃啊！如果是真的糖果就好了。
2: 公园旁边有一家很棒的糖果店，我们一起去吧。
3: 好想去呀，可是爸爸不让我见网友。
2: 那里有世界上最好吃的糖果哟。
3: 哇，我马上来。
4: 太好笑了。
5: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6: 拉布拉多警长，我女儿不见了，快来帮帮我！
5: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毛驴姐姐不会无缘无故失踪，一定会留下什么线索。
6: 怎么办？他到底跑哪里去了？
3: 姐姐最喜欢和网友玩游戏了。
2: 公园旁边有一家很棒的糖果店，我们一起去吧。
5: 毛驴姐姐是去见网友了。小朋友私自见网友是很危险的，我们马上去这家糖果店。
3: 这些糖果看起来好好吃啊。
7: 毛驴姐姐，你的朋友铃铃羊在里面等你很久了。
3: 我马上去找他。铃铃羊，我来啦！是机器人。
7: 没想到吧？跟你聊天的铃铃羊就是这个机器人，它可以同时和很。

0: 橡皮糖，
1: 还有吃了舌头会变色的糖果。
2: 抱歉，不需要，我们是来找毛驴姐姐的。
0: 她没来过这里。
2: 没来过？
1: 嗯，对呀，对呀。
2: 是毛驴姐姐的发卡，店老板在撒谎。大家仔细搜。
1: 糟糕，警察好像发现什么了。这是我们店里最受欢迎的棉花糖了，非常好吃哦。
2: 那个棉花糖后面一定有问题。
3: 我们知道怎么做了。哇，我喜欢棉花糖。
0: 是啊。
2: 墙后有声音。
1: 没有，后面什么都没有。嗯，
2: 找到了。
3: 原来这里有暗门。
0: 拉布拉多警长，
2: 找到了。
1: 哎，被发现了。
3: 站住。
0: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零零羊。试试这个，一起，谁发现？
2: 小心！
0: 拉布拉多警长，
1: 想抓到我，再等100年吧。
2: 小蝶、杜宾，移形换位。
1: 什么？哎呀！任务失败了，
0: 我再也不敢随便见网友了。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认识的网友。当对方要求和你见面时，一定要经过爸爸妈妈的同意，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进行，以免发生危险。大家记住了吗？
0: 该我零零羊出场了。

0: 造谣者。
1: 西瓜真好吃。啊
2: 哦，我的肚子好痛啊。
1: 你怎么了？
2: 我不小心吃下了西瓜籽，西瓜籽在我的肚子里长出大西瓜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公园后门有个很厉害的羚羊农夫，他能让肚子里的西瓜消失，我要赶紧去找他了。
1: 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也把西瓜籽吃进肚子里了。
3: 快去找羚羊农夫。
1: 快别吃了，
3: 吃下西瓜籽肚

0: 快去找明亮农夫啊！
1: 等等我！
2: 仓鼠弟弟，发生什么事了？
1: 别吃西瓜子，西瓜子吃进肚子里会长成大西瓜，然后砰的一声爆炸，你就会像火箭一样飞上天了。
2: 不用担心，西瓜子吃进肚子里只会跟着便便拉出来，不会长出大西瓜的。
1: 哇，原来这是骗人的，
3: 这是谣言，不要轻易相信哦。
1: 哎呀，大家听了这个谣言都去找羚羊农夫治疗了。
2: 找羚羊农夫治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你先回家，我们快追。
4: 变身羚羊农夫。
1: 羚羊农夫，我们肚子里长西瓜了，怎么办？
4: 大家别急，我马上带你们去治疗。
5: 是不是要爆炸了？
4: 吃西瓜子会长西瓜这种谣言你们都能信，实在太好骗了
1: 啊！可是刚才我们明明看到那个姐姐的肚子变大了呀。
4: 你是说像我这样吗？
1: 啊，是气球。
4: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姐姐。
1: 我们都被骗了。
4: 警察，
1: 救命啊！

0: 很快就追上来了，看我的！你们别想抓到我！
1: 哎呀，我的肚子好胀啊！
2: 好胀！
3: 肚子舒服多了。哦。
0: 赶紧溜！
4: 来得及找。
5: 不用怕，你们现在安全了。小蝶，你留下来保护小朋友。杜宾，我们追。
6: 站住！
0: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林羚羊。

0: 怎么办？怎么办啊？哎呀！哎大西瓜，啊，有办法了！
1: 可恶，又让他逃走了！
2: 不，他就躲在西瓜里。
1: 啊，让我把他抓出来。
2: 不用着急，西瓜吃多了一定会胀气，他很快就会自己出来的。
0: 啊，肚子好胀啊！
2: 零零幺，跟我们回警局吧。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有些坏人会故意编造传播假消息，让别人上当。当你听到别人散布的消息时，要先认真的思考和分辨哦。实在不能分辨消息的真假时，可以问问父母或者老师，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和传播哦。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羊。
0: 该我零零羊出场了。

0: 新老师家访。
1: 最近有骗子在社区诈骗，我们要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2: 你的游戏机，我们回家玩游戏了。
1: 小心！
3: 拉布拉多警长，真是太感谢了。
1: 不客气。对了，最近社区有骗子出没，千万要注意，别上当哦。
3: 啊，有骗子！
4: 如果有陌生人上门，一定要小心哦。
1: 我们再去通知其他人。
5: 诈骗高手，非我莫属，就这家了。
3: 谁呀？
5: 您好，填写这份问卷就能免费获得公仔哦。啊！
1: 最近社区有骗子出没，千万要注意，别上当哦。
3: 抱歉，我不需要。
5: 等等，好痛。我怎么又没有上当？
6: 你好，我是绵羊老师。
7: 绵羊老师，
6: 欢迎你来我家做客，快请进。
5: 老师家访，我想到办法了。啦啦啦啦啦！
3: 谁呀？
5: 怎么这么倒霉啊？疼！
3: 你还好吗？
5: 没事没事。
3: 你是？
5: 我是幼儿园的玲玲老师。
7: 那我们怎么没有见过你呀？
5: 我是新来的。
7: 老师好。
5: 这是幼儿园发的资料，需要你复印100份哦。
3: 100份？这么多？
5: 辛苦你了。
3: 不会不会，我马上就去。
8: 爸爸，我们还想玩游戏。
9: 玩游戏。
5: 爸爸忙，老师陪你们玩。当当，我们来玩蚂蚁搬家的游戏吧，谁想当小蚂蚁呀？
7: 我要玩。
3: 这老师真好。
5: 终于上钩了，假扮老师这招果然好用。
1: 最近社区有骗子出没，大家千万要注意，别上当哦。
10: 我们知道了，拉布拉多警长。
3: 都看不到路了。
1: 小心！大雁爸爸，你怎么在这里？还复印了这么多资料？
3: 这是新来的玲玲老师让我复印的。
1: 新来的玲玲老师？
3: 对呀，他刚来我家家访，不过我的孩子们都没见过他。
1: 糟糕，他很可能是骗子假扮的。
3: 啊？不会吧，他还在我家帮我带孩子呢。
1: 快去大雁家。
5: 让老师看看哪只小蚂蚁搬得又快又好哦。
7: 是我，是我。
5: 真棒，真厉害！终于搬完了，接下来老师带你们去游乐园玩，上车吧！
7: 好耶！
8: 爸爸还没回来，我要等爸爸一起去。
11: 我们也要等爸爸。
5: 少啰嗦，都给我上去！搞定哦！糟糕，是警察！
11: 啊！爸爸，爸爸！
3: 啊！我的孩子！
1: 快追！
12: 前方车辆，立即靠边停车！
5: 别想追上我！ 怎么办？追上来了！要撞上了！
1: 危险！我不会抓。
3: 以后一定会更加小心的。
1: 零零幺，就是你，跟我们回警局吧。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陌生人。陌生人可能会假扮成各种身份的人来进行诈骗，比如快递员、修理工，甚至还会假扮成老师。我们一定要小心，随时保持警惕哦。
5: 该我零零羊出场。

0: 谁要骗局？
1: 你感冒了，我带你去看医生。
2: 不去不去，我不要吃药。
1: 你怎么了？
3: 我的腿。
1: 你受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4: 不用不用，我有神药喷雾，一喷就好，包治百病。
1: 太神奇了，
2: 这个药能治感冒吗？
4: 当然可以。
5: 我也有感冒，
4: 只要轻轻一喷立刻就好。
2: 爸爸，我要神药喷雾。
4: 我正好多买了两瓶，就转卖给你们吧。可是有点贵哦。
1: 没关系，我都买了。还真有点贵啊。
4: 这招真管用，我再去骗更多的人。
1: 小河马，
6: 河马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1: 我用包治百病的神药喷雾给小河马治感冒，可是它变得更严重了。
6: 包治百病？世界上不可能有这种药，你一定是被骗了。这药是谁卖给你的？
1: 是一位路过的女士。
6: 河马先生，你被卖假药的骗了，快送小河马去医院，我们马上去调查。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神药喷雾，大家快看，这是我刚受伤的地方，一喷就好，包治百病。
7: 我要买，
4: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我要，
4: 我的，都有。别着急，给你，这批神药都卖完了。
1: 等下，我们还没买到呢。
4: 有了，大家别着急，我再去拿，马上回来。
6: 我们跟上去看看。
8: 好臭啊，杜宾，你是不是又好几天没换袜子了？
9: 一点都不臭啊。
6: 臭味是从那边的臭水沟飘过来的。
9: 他竟然用污水做神药。
4: 我要发财了。
5: 哎呀，伤口不见了。
4: 让我补一下。
8: 原来伤口是画上去的，
4: 赶紧回去大赚一笔。
10: 怎么还没来啊？
4: 来了来了，大家都有。
11: 谁要怎么变得这么臭？
4: 哎呀，你们懂什么？味道越臭，效果越好。
1: 我的嘴巴肿了好久，等不及了，我先来。
6: 不能喝！大家听我说，神药是骗人的，根本不能包治百病。
2: 胡说！大家都看见了，是神药治好了我手上的伤。
11: 是
2: 呀，
6: 那是你骗人的把戏，小蝶。
8: 伤口其实是彩色笔画上去的。
11: 原来真的是骗子！
9: 这些神药都是那条臭水沟里的污水，
2: 太恶心了！
6: 站住！你涉嫌贩卖假药，请跟我们走一趟。
4: 被发现了！
2: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羚羚羊。
6: 又是羚羚羊在搞恶，快追！
8: 抓住你了，往哪跑？
2: 想抓住我没那么容易。
6: 跟我们回警局接受惩罚。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世界上根本没有能包治百病的神药，身体不舒服一定要赶紧去医院治疗，寻求医生的帮助。大家记住了吗？
7: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12: 那个女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她先过。
7: 她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12: 哎，她怎么停住了？
7: 好想给她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12: 哎，她不会是要点赞吧？
7: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她一个善意的回应。
12: 哇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2: 大家好，我是单依纯，我的愿望是巡演顺利，也希望大家都身心健康。你心里藏着什么愿望，和我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明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捷径中秋。
3: 华都，
4: 风中的美少女
5: ，Fabulous，
6: 好漂亮哦，
7: 大家在一起，温馨，
8: 好幸运，
9: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0: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1: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2: 你太厉害了，
13: 我很喜欢这里。
14: 喂，我们清水的。
15: No，
11: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5: 救命！
16: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17: 这么狗血戏吗？
18: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
19: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0: 好呀。
20: 我晚上要是踹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21: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4: 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21: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2: 对不起，
21: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明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5: 鲜香酥嫩，
2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8: 欧丽薇兰。
29: 一婷，来，进来看看。哇！来，这个。
30: 这个给我的。
29: 对呀、啊，感谢你，把你姐给我留下了。
30: 姐夫，你太客气了，我就说啊，你找我准没错。
29: 看看。一婷，你先看啊，看喜不喜欢，不喜欢我给你换。
30: 喜欢喜欢，我好喜欢啊！哎呀，姐夫，我可以住这里多久？
29: 你放心，这是我名下的房产，你想住多久都可以。
30: 那就算以后我姐不跟你在一起了，我还是可以继续住在这儿。
29: 啊？不是你，你不是有把握吗？不是你姐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话？
30: 吓你的啦！哎
29: 呦，你吓死我了你！哎，依婷，你一定多帮我多美颜，好吧？
30: 你放心，就算我姐说要跟你分手啊，我也不同意，交给我没问题的。
29: 好，之后我一定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你。
30: 那你要怎么感谢我？帮我实现梦想？
29: 行，能帮的一定帮。
30: 真的？
29: 真的。
30: 哇，未来姐夫够仗义。
29: 哎，一婷，那我先走了啊，咱俩电联，好吧？
30: 好，
29: 记得一定多美颜。
30: 啊，没问题，姐夫。
29: 走了，
30: 拜拜。哎，电联电联啊，电联。
29: 好好好。

0: 我就遇不到痴情又有情、对我又有帮助的追求者。哎呦！喂，依婷，你又跑哪儿去了？哎呀，
1: 干嘛？
0: 又在喝酒吗？哎呀，徐导演，你知道你真的很烦呐，我现在很忙。依婷，那天晚上是我不好，你怀孕了，心情不好，身体也不舒服。
1: 我不应该对你发火。
2: 您放心，我没有生气。真的吗？是啊，只要以后你都不打电话烦我，我就不会生你的气了。烦死了！
3: 明浩啊，好久不见，阿姨都不敢认你了。听说你自己创业了，已经成了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了。
1: 哎呦，阿姨您可别笑我了，自个儿创业啊，苦着呢。
3: 你们这些孩子。 都不爱管自己家里的生意，什么事啊都要自己做主，一个一个的主意大着呢，哎，也不管管我们这些老人发愁不发愁。哎，您儿子
1: Simon 不是已经接了班了吗？您还愁什么呀？哎呀，他呀，一万个不乐意。哎，最后也还是接了他爸爸的班儿。对，那不挺好的吗？哎呀。
4: 奶奶，宋太太，对不起，我来晚了。您的脸色很好啊，宋太太。老太太，您很精神啊。好，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女儿丽亚。秦奶奶好。啊，这声音多甜呐，到底是播音员呐。这一声奶奶，哎呦，叫得我好舒服啊！我真希望我是你的亲奶奶。
1: 那我们就开门见山了，你觉得我们明浩怎么样啊？嗯，挺好的，太好了，太好了。明浩啊，
3: 你呀，就先和我女儿丽亚好好聊一下，我呢，和你奶奶出去逛逛。
1: 哎，宋姨，不必了，是这样啊，我待会儿啊还得去接我女朋友，她马上下班了。
3: 女朋友？哎，老太太。
1: 明浩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没有没有，怎么没有啊，奶奶？咱就不能说点实话吗？丽亚，不好意思啊，让你经历如此尴尬的场面，但是这事儿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我确实是有女朋友的人了，我们在一起三年了，我马上就要向她求婚了。还有奶奶，你看你。
3: 以后我的感情生活你能不能不介入啊？你看你搞得大家多尴尬呀！哦，这样啊，那个我也还有个约会呢，妈，咱们走吧。走
1: 了。哎，
3: 你别走，你哎，老太太，这怎么回事嘛？咱们都是多年交情，怎么搞成这样了？
5: 没事儿啊，
1: 宋太太，
5: 您误会了。
1: 宋姨慢点啊，宋姨，那我们就不送了啊。
3: 现在高兴了吧？啊！哼，我就不明白了。哎，不管是家世、学问、样貌，哎，那个叶一山哪一点比得上丽亚？
4: 奶奶不会害你的。
1: 奶奶，这丽亚是不错，条件也好，也挺漂亮的。可惜我不喜欢她，你说怎么办呢？
3: 别跟我提什么喜欢不喜欢、爱不爱的，你呀就是被爱迷惑了。哼，我看你跟叶一山根本不般配。
5: 没错，一点都不般配，我配不上人家。你真是昏了头了，你怎么会配不上人家呢？奶奶，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一山压根就没拿那张卡上的钱，他根本就没从我身上，或者咱家。
3: 得到一点好处，三年了，人家一直洁身自好，没找男朋友，一直等着我。
4: 你的意思是，我让他受委屈了啊？你现在眼里除了他还有谁呀？你说你给我捅多大的娄子？你让我怎么跟宋家交代呢？
5: 那有什么不能交代的？不就相个亲吗？相不上不很正常吗？
1: 还有啊，奶奶，以后我这生活，你不要为我自作主张，我想自己支配我的生活，行吗？ 我看呐，你现在是让那个叶一山支配你的生活。你是我的孙子，你的事我不能不管。把这公司给我卖掉，让那个叶一山永远在我面前消失。
0: 奶奶，你现在怎么这么不讲理呀？人家叶一山哪儿得罪你了？
1: 他现在想把我的孙子抢走，他恨我，因为我拆散了你们。他现在想报复。
0: 您这都哪儿听的呀？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固执啊，奶奶？
1: 你到底听不听我的话？跟不跟我回家嘛？
2: 你要不接受依山，我还就不回去了。哎，真是白疼你了！哎，我真小看了叶依山了，居然把明浩看得死死的。
1: 妈，您别生气了，我能不生气吗？你说明浩以前多听我的话，现在说什么都说我蛮不讲理，差点就没跟我断绝了关系，都是那叶一山搞的。
3: 妈，您这次骗明浩去相亲，我觉得不合适啊。
4: 怎么不合适了？宋丽亚是我让小兰给明浩挑的媳妇，我觉得挺合适的。
1: 奶奶，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您就不要管明浩了。
4: 秦明言，我还没说你呢。自己呢不结婚不谈恋爱，你现在还不让我管你弟弟是吧？怎么又扯上我了？算了算了，我闭嘴吧，免得误伤。
3: 不行，还得从根儿上下手。我得去会会那个叶一山。哎，妈。
1: 您这样不合适啊，要让明浩知道了，他会不高兴啊。
4: 他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你就知道让儿子高兴，让他高兴很简单呢。你让他娶那个叶一山不就行了？可是我告诉你，有我在，办不到。

0: 一山，跟我走。秦总，我在工作呢。我知道，但是我需要你现在立马跟我走。不好意思，我还有文件要处理。就当你陪我去开会行吗？
1: 拿着包。你不是说带我去开会吗？怎么带我来到学校啊？毕业以后就没回过母校，难道不应该回来看看吗？依山。 还记得这棵树吗？当年咱俩谈恋爱的时候，总在这棵树下看书学习、打扑克、玩耍、休息，不会都忘了吧？

0: 这棵树为什么是我的名字啊？去美国之前，我跟校方认养了这棵树，还有这片草坪。所以说，有钱也不是一件坏事。去美国之前，对，虽然当初。 我心里挺记恨你的，但是我一直渴望有一天你能回到这里，再一次看到我们的树，想起我们曾经相爱的美好时光，所以我一直盼着你回来。但你到这里来，当着我们的树，我祈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回到我身边好吗？请你答应我。
1: 对不起，我现在做不到。
0: 没关系的，我可以等你，我可以一直等你。

0: 你们两个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件事必须重视起来。你看看你们的儿子，啊，他已经被叶一山搞得神志不清，连家都不回了。你们还不在乎啊？
1: 妈，明浩跟叶一山3年多没见了，这次碰到肯定很激动。您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所以我们觉得，等过一段时间再跟他说。
0: 等。

0: 什么时候啊？等到叶一山怀上了我们秦家的骨肉，哼！我告诉你们，必须要给明浩施加一点压力，不许他跟叶一山接触。啊，
1: 妈，您说的没错啊。可是您想想看，明浩小的时候最听谁的话？您的话啊。您看他现在连您的话都不听了，您说。
2: 我们两个去说，他能听吗？又让我去呀？让我的孙子再多恨我一回呀？哎，你们两个这父母真不知道怎么做的，哎，眼睁睁的看着儿子铸成终身大错了，你们都不管呐？哎，
3: 妈，也许那个叶一山……
2: 行了行了，你想说什么？我很清楚。我知道你心软，宋家那门亲事是你去联系的。
0: 啊，现在看到儿子态度太坚决了，你想改变你的态度，想做好人了，啊？我告诉你，别的事情都有商量，这件事不行。
2: 振宇，
0: 啊，
2: 你必须跟明浩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0: 啊，好。老佛爷的话就是最高指示，我去，我去。
4: 依山，我想送你进去。你想干什么？我想见见你妈，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追你特别困难，你总是不答应我，我想让阿姨劝劝你，来帮帮我，行吗？明浩，
0: 你终于肯叫我的名字了。
4: 我也想以朋友的身份来劝劝你。
0: 你别劝我了。
4: 如果你要劝我放弃的话，那你就别劝了。我是不可能改变初衷的。
0: 我知道我这样对你，这样不接受你，对你是很不公平的。你也知道。
4: 但是。
0: 你别但是了，我也不要公平，我就要你这个人。
4: 我是要你可以理解我的选择，我不想因为我的爱情伤害到其他人。咱们俩之间的爱情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其他人。
0: 你别太天真了。 你真的以为我们之间的爱情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事吗？我不想说是因为你的身份造成的，但是确实是如此。明浩，可能你之前没有试过失去东西。你仔细想想，如果我们真的又在一起了，势必还会发生很多不愉快，那我们为什么不保存着以前的回忆，互相祝福对方的将来呢？
4: 我就问你一句话，依山，你还爱不爱我？ 如果还有爱，凭什么放弃啊？
0: 没有我，你也会幸福。
4: 不，没有你，我不可能幸福。

0: 姐夫。姐夫，你现在人在哪儿？我有礼物要送给你啊。
1: 我刚好在你家门口。
0: 啊，那你等我。你现在呢？先想想看要怎么谢我。嗯。
2: 怎么又要出去啊？嗯。你都多久没在家里住了？你是不是又没命熬夜的干活？
0: 谁熬夜干活？那点活用得着让我熬夜吗？
2: 你就瞎吹吧你。不会是被炒鱿鱼了吧？
0: 哎，您别咒我啊！我自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省得我每天耽误时间在路上。
2: 租房子？你有钱吗？
0: 这是我的事，你别管。哎呀，你让开，我有事。拜拜。
3: 喂，你哪来的钱租房子啊？怡婷，你去哪儿啊？
0: 哎呀，这你别管。反正啊，以后我再也不在家住了。
3: 为什么呀？你不在家住，妈很担心你的。你要去哪儿啊？
0: 哎呀，以后你就知道了。我走了。
3: 哎，
0: 姐夫，来，哎，给。
1: 是，你姐的日记。
0: 是啊。
1: 偷的。
0: 废话，不然是我姐让我给你的。
1: 这不太合适吧？
0: 你放心。这个日记本里呢，没有别人，只有一个 Q 先生。
1: Q 先生，我呀？
0: 当然了，如果是别人的话，我还敢给你啊？哎，对了对了，姐夫，送我回别墅，我还有急事呢。
1: 哎，这日记要不，我看你还是拿回去得了。
0: 哎呀，你不要婆婆妈妈的了，你要是不想看的话，那你就收起来，我以后再给他。嗯，哎，记得，我姐从没有放下过你。
1: 知道了，走。
4: 这个人要带一听去哪儿？

0: 你停！哎，你干嘛那么删除鬼墨的？
1: 那个男人是谁啊？还有，你为什么会在这儿？我打你电话，你怎么又不接啊？
0: 我干嘛要接你电话？
1: 哎哎哎！哎呀，放手！你弄疼我了。你必须告诉我，你怎么住这么好的地方？那个人，不会是你新男友吧？
0: 我知道你想问，我是不是被金庸藏娇了？
1: 难道不是吗？最好是，拜托徐岸，你有被迫害妄想症啊？你还怪我啊，依婷。从你怀孕以后，你短信不回，电话不接，产检检查你也不去做，天天喝酒喝到半夜。你现在住这么好的别墅里面，还有个男人送你回来，我能不多疑吗？
0: 那你就继续多疑啊。
2: 如果我做你的眼里是这么不堪的女人，那你干嘛还理我？
1: 依婷，
0: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2: 那个男人是我的姐夫，我姐姐的男朋友。
1: 什么？你姐姐的男朋友？
0: 是，他是我未来的姐夫，旁边的别墅是我姐夫的，他让我住在这儿，这儿离我上班的地方近，省得我一个怀孕的人呢，每天这么辛苦的来回奔波。
1: 你如果现在还认为我是被金无藏娇的，你就继续发飙吧你。啊，依婷，对不起，我误会你了。
0: 哎呀，我不想再听什么啊！对不起啊，我爱你，我会照顾你这些话了，听得烦死了。
1: 徐岸，你对我除了这些甜言蜜语的话之外，就是猜疑，你就是这么爱我的。对不起，你原谅我，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么不堪一击，我只是。
0: 害怕失去你。哎呀，我不要再听了，烦死了！
1: 哎，
0: 杨，
1: 你听我说，我今天来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咱们网站调整节目板块，我帮你争取了一档综艺主持。啊，真的？确定是我？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一定是你。哎，那你就要保证千万不能有任何意外啊！
1: 嗯，
0: 就知道你最疼我了。
1: 走吧。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姐，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
0: 算了，没关系，没关系。
1: 什么没关系啊？这么大的地方，你非要撞我，只会说对不起，你就是故意的。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1: 算了，依婷，没事了。你就会说算了，不然你还要怎么说话？你弄脏的是我新买的包啊，没让你赔算你赚了，对不起，以为一句道歉就值钱了。
0: 你别不依不饶的，说实话，看你这个假的掉渣的包，连我一双拖鞋都买不起。看你住在这儿，房子肯定是租的或者借的，一点素质都没有，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1: 你
0: 给我把话说清楚！
1: 哎，依婷，
0: 你有什么好吵的？
1: 算了，
0: 给我把手机给我走！
1: 走了，走了。
0: 哼，
1: 气死我了！

0: 宝贝儿，你不能生这么多气，你小心伤到身体啊！
1: 还不都是因为你，那个女人那么对我，你一句话都不讲，哎，我背什么包跟她撞撞，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宝贝儿，人家刚才已经跟你赔礼道歉了，是你老不依不饶的。
1: 你给我闭嘴！
0: 你除了安慰我，你还会做什么？没用。那我，哎，宝贝儿，那咱这样好不好？
1: 明天我去给你买个真的名牌包包，
0: 我不要那个包包，气都气死了。嗯，不买那个牌子，那你说买什么牌子咱们就买什么牌子，好不好？哼，
1: 徐导演，您口气真大，我想要买什么牌子就买什么牌子，你确定？
0: 我是确定呢，还是确定呢？哎，不是，依婷啊，你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啊！你给我来一个限量版，我这钱包也够呛啊。
2: 对不对？我早就看透你了。哎呀，现在啊，先给我来杯热牛奶，然后告诉我那个主持人的事。嗯。
0: OK。
2: 你们呐，不要不相信，我跟振宇集团的大少爷秦明浩非常的熟，而且呀，是他有求于我。哈哈，新鲜。 秦明浩求你帮忙，你是能帮助秦大少爷赚钱呢，还是能帮他进入上流社会啊？切！今儿
0: 干嘛呢？笑这么开心？
2: 我们听幻想小说呢，如何帮高富帅认识叶主播？你现在的意思是我在说谎了？我告诉你，我分分钟都能证明我跟秦明浩非常好。
0: 依婷。
2: 大家开玩笑呢，你干嘛老说我？是他们不相信我，我非要证明给这些不入流的人看。
0: 哎，依婷，好了。
2: 喂，秦总啊，我是依婷，不知道你待会儿有没有空，我想跟你见个面。哦，对，就是跟他有关的。嗯，好，嗯，待会儿见。等着，你们不要都下班了啊。
3: 可别让我等太久啊。
2: 我大概啊，只能活到88。嗨，嗨，啊，我没什么事啊，我就是想说，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4: 依婷，太谢谢你了，你的支持实在是太宝贵了。这样就对了。
3: 来来来来，给个大大的拥抱！秦明浩，希望你早日成为我的姐夫。耶！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
3: 哎呦，
0: 这么多人看着。
3: 啊，没事，我同事。哼，我早说过了，现在的女孩都不简单，手眼通天，还是小心点为好啊。
5: 依婷啊，最近的表现很不错啊。谢谢总监，都是因为您信任我、关照我，给了我独立栏目，这样子就给了我鼓励，给了我动力。哎，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这个我也有义务发现新面孔。我相信你也听说了，新的综艺节目主持人，你是大热门啊。
2: 真的，总监。
5: 麻烦你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2: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胜算很大。这个节目是网站今年的重头戏，你要好好做。总监，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嗯。
5: 但是啊，你也知道，我们网站的综艺节目啊，都是靠广告植入支撑的。
2: 嗯。
5: 这个广告投入方面，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呀。
2: 哦，什么意思啊？广告植入？
5: 依婷啊，咱网站的广告植入还得靠你呀。
2: 我？我听说你和振宇集团的继承人很熟啊，你要不要问问他，他们振宇集团需不需要投广告？需要的话，可以投我们网站。哦，这应该没问题了。哎，不过如果我真的拉来了振宇集团的广告植入，你就要保证，我可以成为新栏目的主持人。
5: 当然可以，
2: 唯一的主持人，
5: 拿到广告我就跟你签约，
2: 没问题。
0: 一婷是这样的，按说我是应该帮你的，但是我们公司现在真的拿不出来1000万来投入广告，你懂吗？是有困难的。
2: 你一定要帮我，姐夫，我能不能拿下那个节目主持人的名额，就全靠你了。哎，
0: 不然你问问看你们那个振宇集团什么广告部嘛，你问问看啊。 我不在振宇集团任职，我怎么说话呢？
2: 那你就是不想帮我喽？
0: 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这样吧，我姐不是做广告的吗？我让她帮你呢找一个有钱的广告商，你看怎么样？姐夫，你这守着一座金山，你干嘛还要舍近求远嘛？你是不是存心不想帮我？
0: 不不不不，
2: 你忘了我是怎么帮你的？
0: 你听我说好吗？我这公司这不是才刚运营一年，而且又买了你姐那公司，现在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2: 不然，你把公司拿去抵押，抵押给银行，这样就可以拿到钱了。
0: 把公司抵押做广告，
2: 我没听过。那就是不行喽。姐夫，如果今天坐在你面前求你的是我姐，你肯定倾家荡产都帮她了。
0: 一听这会儿我真帮不了你，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对不起。
2: 别对不起，你太对得起你自己了。反正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过问任何有关我姐的事情。您忙啊，秦总。
0: 等等，
2: 怎么样？你愿意掏钱了？
0: 钱是没有，但我对你姐是真心的，我求你继续帮我好吗？
2: 可惜你对我不够真心。

0: 叔叔，你没事吧？叔叔。
1: 啊！

0: 哪位是被摩托车剐蹭的老先生的家属啊？
1: 我。
0: 啊，患者现在需要做全面的身体检查，你先交下钱。
1: 哦，好的。

0: 叔叔，你醒了，你没事吧？对了，你有没有家人的联络方式？我去帮你找他们过来吧。是你撞的我是不是？一定是你撞的我。不是的，叔叔，撞您的人警察已经带走了。嗯，
1: 那他是你的朋友了？
2: 他照的事，应该由他把我送到医院来。
0: 其实我不认识他。
2: 叔叔，
0: 你别激动，先好好歇着吧。
2: 你不能跑，你要是跑了，我就去报警。我不会跑的。那好啊，那把你的身份证给我，我要扣下来。啊？怎么，你还怕了？拿来。 现在饿了，我想吃水饺，你去给我买。
0: 好吧，那我这就去买。你好好休息啊。

0: 谢谢您啊，不客气。再见。哎，
1: 大夫，我送来的那个叔叔呢？为什么不见了？
0: 哦，他出院了。
1: 出院？
0: 对。
1: 他自己一个人出院吗？还是有人接他呢？
0: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小叶姑娘，你这一天也够累的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没事没事，啊！你就这么回来了，也不让跟叶一山打个招呼。你让我怎么跟他说呀？说我是秦明浩的父亲，是专程来考察他的。刚才啊，我在医院看到他，看到他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哼，他是着急身份证在我手中吧？你拿人家身份证干什么？
1: 哎呀！
0: 我就是想试试的。你瞎试什么呀？赶紧把身份证还给人家。
1: 哦，我知道了。
0: 你说，今天幸亏你碰到叶一山，及时把你送到医院。是啊。哎，
1: 小兰，你说怎么会这么巧啊？就在门口碰见叶一山。
0: 我觉得，像是老天在帮他们的忙。
1: 其实，我觉得这姑娘人蛮好的。哎，
0: 你说的没错，叶一山这姑娘的确很善良。哎，你知道吗？我故意说是她撞了我，她不但不生气，也不逃跑，而且还让我好好养伤，真是难得啊！
1: 我早说过了，我们儿子的眼光不会错的。
0: 嗯，
1: 其实之前呀，咱妈确实是有点武断了，当时你也不表个态。哎，
0: 我知道。
1: 你是心疼儿子，可咱妈的脾气你应该知道。我是真不知道该如何让她同意这件事情。
0: 现在的问题，不是咱妈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而是人家叶一山还没有答应跟咱们儿子重归于好呢。
1: 怎么会这样？那我们怎么办呢？
0: 我想，请他到咱们家来坐一坐。
1: 哎，这可不行啊！这妈知道了，那还不得扎了锅？
0: 那就别告诉咱妈呀。
1: 振宇，既然咱们俩都觉得这孩子不错，咱们就应该帮帮儿子。只要叶一山到了咱们家，我就有办法让他跟儿子重归于好。等他们关系稍微稳定以后呢，咱们再做做咱妈的思想工作嘛。
0: 好吧，那你去安排吧，我全力以赴的支持你。哎，不过这件事千万别让妈知道啊。
2: 小姑娘，我是被你救助的大叔，我已回家，但你的身份证还在我手里。烦你今天下午3点到博悦湾别墅18栋来取回身份证，收到请答复。

0: 一山，一山，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这是你的家。
0: 对啊。
1: 这里是你的房间，这些花都是你种的。
0: 爱丽丝，这是你最喜欢的鸢尾花，你不会忘了吧？

0: 医生，你还记得吗？我曾经答应过你，要在咱们两个的房子里头种满月美花。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不可以放下？
0: 我没那么傻。我曾经由于怀疑过你的爱，让你从我身边白白溜走。这一次不可能了，我不可能让你在我身边就这么溜走了。医生，回到我身边好吗？我们两个再也不分开了，我们这辈子再也不分开了。给我这次机会。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0: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8: 姓俊啊，
9: 俊，
8: 冤家上门了。
9: 谁呀、啊？
8: 小叫天，
9: 请啊。
10: 字写的不好，但这一笔一画，我也算是尽心竭力。
11: 连勾带刺，您的字，我有杀伐之气呀、啊。
10: 小香是怎么输的，我就怎么赢回来。
0: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12: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3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13: 哇，你觉得 yes 啊？
14: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15: 愿意加入我们吗？
16: Yes, I do。
12: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10: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17: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18: 有请助阵歌手吉克隽逸，有掌劲。
19: 我一来我吓疯，我挺呆的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20: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9: 真是太帅了，
21: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19: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22: 看哭了。
18: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0: 今晚10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23: 大家好，我是曾晨曦，好久没回家了，真的很想回家跟家人一起谈谈一场听个概念。你呢，有没有想见的人或者一直想说的话？这个中秋和我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明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4: 还有1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19: Darling,
24: Hi, Charlotte.
19: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up,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25: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9: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26: 但好怕被训啊！
25: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19: Perfect.
24: Oh.
27: Wow, 牛津。
28: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29: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30: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25: wow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31: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我们回不去的，依山，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担心我们的家人，你听我说，他们一定会祝福我们的，只是时间问题。只要咱俩坚持，相信我，相信我。不，你不要再因为我让你们家人失望。依山，依山。 依山，你听我说，我们必须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在一起。
1: 不，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

0: 走了走了。
1: 奶奶，这才几分钟啊，你就要回去了？我好不容易跟奶奶一起逛街吃个饭，你这一路上都不开心，才不到半个小时就非要回家。奶奶，你是不疼我了吗？
2: 米爷，这奶奶心里想什么你还不知道呀？这明浩一天不回家，哪有心思喝茶聊天啊？
0: 谁想明浩了？我才不管他呢。
1: 我才不信呢。奶奶，你要是真的不管他了，那我现在就跟明浩说，让他呀赶紧回家，再带上那个什么叶小姐。
2: 哎，米爷，你别在奶奶面前提那个姓叶的。
0: 怎么不能提了？我怕他。
1: 奶奶，您怎么就那么不喜欢那个叶一山呢？
0: 我就知道，你哪有那么好？我陪你，奶奶，我陪你去逛街，我陪你去喝茶，哼，就是想帮那个叶一山说好话。我跟你说啊，这种女孩子我看得多了，表面上楚楚可怜，实际上心机可重了，就一心想钓金龟婿。就我们明浩傻。
1: 可是我听说，他这三年都没动过和明浩一起存的钱。
0: 哎，你以为他真的不要钱呢？我告诉你啊，他要的远远比那三十几万多得多。哼，我看他处心积虑的，在那儿算计好了，就是想给明浩演那场戏。
1: 嗯，那我觉得这个叶一山也太会放长线了吧，一放就是三年。
0: 哼，你以为他，可怜兮兮的样子，其实他心里啊毒得很呐。我看他咒我咒了三年，如果让明浩娶了她，明浩啊一定不认我这奶奶了。
1: 看来啊，您是怕他报复您，怕他抢走了咱们家明浩。
2: 哎，奶奶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可是奶奶，你也不能不顾明浩的幸福啊。
0: 明浩的事我会替他考虑的，不用你操心。好了，走了。
1: 奶奶，我先去上个洗手间，你等我一下。
0: 就你事多。
3: 爸
4: 啊，
3: 你的意思是，你被车撞了以后，是医生把你送去医院的？
4: 是啊。啊，叶小姐啊，这是你的身份证，还给你。
5: 谢谢，秦总，那次真的不是我撞的。
4: 啊，我知道。其实啊，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6: 要不是秦叔叔拿你的身份证，你还不会上我们家来呀。
5: 秦总，你
6: 一山，你别客气。通过这件事情，我和你秦叔叔就明白了，你是一个好姑娘，也知道明浩为什么会那么爱你。
3: 妈，爸，听你们这话的意思是，你们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了？
4: 你说呢，臭小子？连老天爷都这么眷顾你们，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啊？
3: 谢谢爸，谢谢妈。一山，你听到了吗？父母都已经支持咱们了，你还怕什么呀？
5: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但是，我不会跟明浩在一起的。
3: 为什么，一山？
6: 一山，之前让你受了很多委屈，你现在有顾虑，我能理解。但是我想问你一句，现在你还爱不爱我们家明浩？
4: 你这么问人家姑娘，你让人家怎么回答你啊？一山，我和你阿姨是希望你明白，你只要跟我们明浩是真心相爱，我们一定是支持你们的。至于明浩奶奶那边，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说服他的。
3: 听到了吧？爸妈是真心的，来支持咱们，你不要有任何顾虑，啊？
4: 好，一山。你如果还是为之前奶奶对你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想法， 我们也能理解。
6: 但是，依山，明浩对你的感情，你一定很清楚吧？你们两个以后遇到什么困难，我和你秦叔叔都会帮忙的。我们希望明浩能够幸福。我们四个人一起努力，相信奶奶一定会同意的啊。
3: 对，依山，你就放心好吗？
6: 哎，老秦，你该吃药了。
4: 哦哦，对对对对。
5: 啊，叔叔阿姨，我该走了。
3: 哎哎，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6: 对呀，依山。

0: 别急着走嘛。
1: 对呀，你先别走，我真的有话跟你说。
2: 是啊，依山，我们只希望你明白，不管你今后做什么选择，只要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至于障碍嘛，我们可以克服。
1: 行了吧，
2: 来吧。
1: 依山，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0: 哎，你说这丫头会不会回心转意啊？
2: 她只要心里有明浩，一定会的。
0: 这样就好了，明浩总算要得到他想要的了。
2: 你呀，只要为了孩子开心，你什么都不管。你想过吗？倘若咱妈知道咱们呢跟明言一起在背后搞阴谋，她会大发雷霆的。
0: 只要明浩开心，就算咱妈整天唠叨我，我也愿意承受。不过说真的，我挺喜欢这个姑娘的。
2: 是啊，明浩的眼光不错，他做咱们的儿媳妇，我也高兴啊。

0: 依山，还记得吗？这可是你最喜欢的花，都是我为你种下的。还记得吗？鸢尾花又叫爱丽丝，拉丁文叫 Iris。鸢尾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受到这种花祝福而生的人。 具有光明柔美的气质，依山，你就是我的 Iris。我曾经答应过你，要在咱们的房子里种满这种花，让你每天早上一起来就能看见它们。但是有一天，我却愚蠢地丢掉了你，所以只能让这些花来陪着我。每次看到这些花， 我都会想起你。其实你不用这样子，依山，你就不能坦白对我的感受吗？你听我说，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都是单身，而且依婷说你从没有放下我。 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头再来呢？你是怎么买通依婷的？现在不光依婷会帮我，所有善良的人都会帮我，就连老天爷也帮我。你想想看，我爸被车刮倒，为什么偏巧你从旁边经过呢？啊？你难道不觉得这是天意吗？
1: 叔叔阿姨确实是很好的人，
0: 你不要跟我打岔，依山。我希望你坦诚地告诉我，你到底还爱不爱我？我只要你回答我这句话就够了。那如果你真的不爱我了的话，那么好，你相信我，我不会纠缠你的。但如果你还爱我的话，我希望你回到我的身边，不要再离开我，好吗？啊？ 那就算你不爱我了，你爱上别人了，你也可以坦诚地告诉我，对吗？我会祝福你的。但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你记着，我绝对不会让你再从我身边逃走。我爱你，这三年来。
1: 我从没有爱过别人，我就知道你还爱我，依山。我知道你还爱我，爱丽丝，我爱你。明浩，我也爱你。
0: 你身体知道吗？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好久好久，多少次我在梦里梦到过今天这个场景。我真的非常感谢老天爷，又把你送回到我的身边。
1: 明浩，我真的没有想过，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们还会再见面，我们还会再次相爱。
0: 太好了。 我再也不会松手把你丢掉了，再也不会了。

0: 奶奶15分钟以后回来。要不这样，咱们去客厅等她，一会儿我们就告诉她，我们要在一起了，好吗？
1: 奶奶她同意了吗？
0: 她一定会同意的。
1: 不，不要去告诉她，我怕你再跟奶奶起争执对抗，那就不好了。要不这样吧，咱们慢慢来，反正现在叔叔和阿姨同意帮我们，
0: 嗯，
1: 那我们就不要着急好吗？
0: 好吧，依山，这回我听你的。嗯，要不这样，他马上就回来了，我们先躲一下。
1: 明浩，你真的变了，你完全不像以前那么固执了。
0: 为了你，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忍。我们走吧。
1: 嗯，
0: 走。笑什么？
1: 没有啊，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开车的时候喜欢抓着我的手。
0: 这手啊，我肯定得抓一辈子。
1: 哎，我们是要去哪儿啊？
0: 去一个必须去的地方，到了你就知道了。依山，虽然我不知道咱俩这棵树生日是什么时候，但是我想把今天当做它的生日。
1: 树的生日？
0: 对，也算是咱们俩的纪念日。

0: 山，我在想你呢，你在想我吗？
1: 怎么了？我们才刚刚分开十分钟而已哦。
2: 十分钟很长，600秒呢。我真的好想你，依山。
1: 嗯，我也是。
0: 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2: 哎呀，明天早上要到了公司才能见到你，这一夜怎么熬啊？
1: 我也是。
0: 你别老你也是，你老学我干嘛呀？我要听你说，你想我。

0: 我想你了。
1: 你没说我名字，不行。
0: 别这样了，
1: 依山，我很想你，我爱你。
0: 明浩，我也想你。别闹了，
2: 把手机给我。哎，
3: 姐夫，是秦明浩吗？哎、喂，秦明浩，
0: 快点给我
3: 吗？啊，
1: 依婷。
2: 哎，你们真的和好了？
3: 那你要怎么谢我啊？
0: 把手机给我，别闹了。
1: 必须得好好感谢你一下，真的。
2: 哎哎，你别光说不练啊，那你就把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广告给投了吧。
4: 哦，你说那事儿啊？呀，依婷啊，这事儿可能还真没那么好办，真的。
2: 哎呀，你先别急着拒绝我嘛，我们见面聊啊，姐夫，你说的啊，你要谢我，你要表现出诚意啊，不然的话，我让我姐跟你分手。
0: 给我，明浩，时间不早了，早点睡，明天见。
1: 明天见。
2: 哎哎，记得啊。哎，你跟秦明浩和好，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0: 怎么了？不就短短一天吗？
2: 哪怕是一个小时，你也要告诉我，干嘛什么都瞒着我？
0: 我没有刻意瞒着你啊，我以为你今天不回家吗？
2: 好了好了，别找借口了。反正呢，明天啊，我就去他公司找他，你帮我安排一下啊。
0: 见他？为什么？
2: 干嘛？没事儿就不能找我姐夫啊？好歹我现在也算是你们言归于好的半个媒人，他一定会好好感谢我。反正我未来的幸福就在姐夫手上喽。嗯，替我安排好啊，我先走了，拜拜。

0: 上一次的合同已经都交给您了。
1: 你让我进去。
0: 然后我们还有新产。
1: 别拦我。
0: 对不起，秦总，我拦不住他。
2: 没事没事，依婷，来，坐坐坐。
3: 你真是太不够意思了，姐夫。
0: 秦总，他叫你。
2: 哦，忘了告诉你了，我跟依婵复合了。
0: 啊，恭喜啊，恭喜！
3: 哎呀，好了好了，恭喜的话婚礼上再说吧。
4: 姐夫，你肯定知道我为什么来的，你这次一定要帮我，我现在处境很困难。
2: 不，
0: 啊，那你们先聊，我先出去了。
2: 哦，先出去，先出去。哦，你接着说。
0: 依婷啊，你要秦总帮你什么呀？
3: 哎呀，这是我们的事，不关你的事，你出去。
2: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说广告的事是吧？
0: 嗯。
2: 依婷，姐夫这儿很困难，真的，现在帮不了你。
3: 堂堂一个振宇集团继承人，连1000万都没有，你想骗谁呀？
0: 依婷，你怎么一张嘴1000万啊？你是不是疯了？
3: 我不是跟他要，我是要他给我网站投广告。
0: 可是我们公司现在没有投广告的计划，就算真的有的话，也要看看你们公司有没有实力啊。
3: 哼，你没做调查，怎么就知道我们公司没实力？姐夫，我给过你网站的资料，别告诉我你根本没看过啊。
2: 你别着急，依婷，这事儿啊，咱们得从长计议，再想办法。
3: 从哪儿计议呀？我那么信任你，都是白费。姐夫，我现在要急死了，你要不要帮我
0: 啊？依婷，你别胡闹了好不好？
2: 依婷，这事儿我现在真帮不了你，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也得体谅我一下。
3: 哦，反正你是不帮了是吗？好，那你就把那个别墅给我，我卖了回头还你钱，这总行了吧？
0: 什么什么别墅啊？
3: 哎呀，我住在姐夫的别墅，找客户可以吧？
2: 可以，没问题，我尽快给你过户，好吧？
0: 依婷，你别这样好不好？网站对你很重要，我知道，可你不能胡闹啊！
3: 我胡闹？你们怎么就是不明白我呀？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怎么，你们的爱情重要，我工作就不重要？还一家人呢？
0: 先坐下来慢慢说。
3: 哎呀，你们都不理解我。姐，你现在幸福有着落了，我也要奋斗过好日子，你却不管我了，是不是？好，你们最好以后都不要管我。
0: 哎。
2: 没事没事，不好意思啊，依婵，我这次真的帮不了你妹妹。
0: 你别这么说，我真的不知道原来依婷住的那个别墅是，其实她只是被宠坏，她没有坏心眼的，你别往心里去啊。
2: 哎，我觉得这别墅啊是可以卖掉，把钱借她得了。
0: 那可不行，这事你必须听我的。
2: 那好，我这辈子都听你的啊。哎。
5: 总监，你再给我2天的时间嘛？啊，2天，
6: 2天够吗？要不要等你2年呢？
3: 不用这么久，2天就够了。我姐夫出差了。
6: 姐夫？
3: 嗯，
6: 谁是你姐夫？
3: 振宇集团继承人秦明浩啊，我姐夫。
6: 振宇集团的秦明浩，他怎么成了你姐夫了？
3: 嗯，
6: 你哪句话是真的？
3: 都是真的，真的。他快跟我姐结婚了。
6: 那就说不通了。他要真成了你姐夫，这点小事对他来说麻烦吗？啊，出差了，出差了可以写支票嘛，可以让公司转账嘛。
3: 哎呀，总监，你先别着急嘛，反正振宇集团这笔钱我肯定给你拿到的。那你先把那个新节目的那个主持人给我啊，等到我姐夫回来之后，我马上让他把钱打给你。
6: 叶一婷啊，
3: 嗯，
6: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傻，特好蒙？
3: 哎，你讲这句话让我怎么接啊？
6: 我们之前说好的，只要你拿来赞助，主持人就是你的。可现在钱都没影了，你让我把主持人给你做，你当我谁呀？哼，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跑过来忽悠我一顿，我这总监还是总监吗？
7: 啊，不要自作聪明，没有谁会比你傻。
3: 哎，你不能这么说，我现在不是要你施舍，是在谈合作。你想想看，除了我，有谁能够拿到振宇集团的巨额投资？巨额！
6: 你那巨额在哪儿呢？多少天了？你让我看到一分钱了吗？啊！还有，你别以为这世界上就你能，别人都是白痴，带着投资来的呀，大把都是。
3: 哎，你的意思是有人跟我抢这个综艺节目？
6: 嘿嘿，
3: 谁啊？是不是那个刚毕业新来的那个丫头啊？
6: 我早说过。新开这个栏目啊，是网站今年的大项目，谁给力我就给谁做主持人。光靠忽悠，在我这儿拿不到好处。
3: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是秦明浩的小姨子啊？你不要后悔啊你！
6: 你是谁的小姨子我都不关心，我只认钱，啊，有钱就上节目，没钱就滚蛋。
3: 滚蛋！我知道了，你肯定是跟那个刚毕业的小丫头，哼，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是不是？
4: 什么广告植入，都是骗人的！你分明是想找个借口把我给换掉，去哄你那个小情人是不是？
1: 我警告你啊，你敢玩潜规则那一招啊，我就去总公司告你！
6: 叶一婷，嗯，你少跟我犯三清子，恼羞成怒我见过，我还真没见过不知死活的。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开着你！
3: 开啊！
6: 进来。
2: 总监，
6: 雪，你来的正好，现在就给我开了叶一婷，让他滚！
3: 凭什么让我滚？要滚也是那个小丫头滚！
6: 少说两句！
3: 你干嘛说我？你不问问看我受了多大委屈？
2: 罗总，你也消消气。一婷，赶紧跟总监道歉。
3: 凭什么要我跟他道歉啊？啊，走，我们去大老板面前告他。他呀，跟那个刚毕业的小丫头搞上了，不仅在办公室里面搞暧昧，而且还抢我的综艺节目。
6: 闭嘴，够了吧你？说什么呢？哪有你想那么脏？
3: 哎，你吼我干嘛？你每次关键时刻都只帮着外人。
6: 哎呦喂，是谁在办公室里玩暧昧啊？
3: 你给我闭嘴！你听清楚啊！你姐，我分分钟跳槽给你看！
6: 给我滚！
4: 哎，你说什么东西啊你啊！
6: 行了，
4: 滚！你凭什么呀？
6: 少说两句！
4: 你凭什么让我滚呢你？
6: 出去！
4: 你把话说清楚！就凭你！
2: 对不起啊，总监。

0: 别生气了啊！别生气了，你的小心身体。这一路上你都没说话，是不是身体哪不舒服啊？
1: 我能舒服吗？
0: 不是，你要不舒服，你得赶紧说，咱们得去医院，千万别伤着孩子。
1: 你别跟我提孩子，你就知道孩子。现在已经有人骑到我头上来了，什么话都不说，我能，你就看着他骂我啊！
0: 依婷，你先消消气，不是我不帮你。
1: 你看，你今天跟罗总监说的话，对你有什么好处啊？要不是我在，他今天早就开了你了。哼，他敢跟新来的小丫头玩潜规则，我就敢举报他。
0: 不是，依婷，你有什么证据？你这么说。
1: 凭他要把原本属于我的节目让给那个小丫头。
0: 你说谁啊？哦，你说那个年轻的女孩啊？哎呦，依婷，你调查清楚没有啊？
1: 那个女孩是公司高层的女儿，
0: 罗总监派她马屁还来不及呢，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哼，
2: 是啊，原来现在只要是个人，就是有家室的。
0: 有人吗？快递。嗯。啊，好，我去啊，消气啊，别生气了啊，
1: 啰嗦。
2: 姐夫，你替我买几样东西吧。啊，只要在我范围之内的，没问题。你说吧。哼，就知道姐夫最仗义了。你放心，我没有让你投资。
3: 我要去面试，需要新包新衣服，有人赞助的话，我就发朋友圈，
2: 给他做推广。要不是因为你啊，我才不会丢了我的工作。
3: 什么？丢工作？怎么回事啊？
2: 是吗？哎呦，抱歉啊，这我真没想到，不好意思啊。哼，
1: 哎，那你认识电视台的人吗？我想跳槽。
2: 哎呦，电视台的人，好像就认识那么一个，
3: 而且还不是很熟。
1: 哇，那你认识的人级别肯定很高。那这样吧。 你就帮我进电视台，这样呢，我就不怪你害我丢了工作的事了。那我试试，只能说试试，好吧？好，就这么定了啊。那你尽快帮我安排啊，尽快给我赞助，嗯？OK。
0: 依婷，你在让谁给你赞助？你管得着吗？
1: 是你姐那个男朋友吧？不然呢？我跟你要，你有啊？是，帮我的不多，管我的倒挺宽的。
4: 依婷，你现在真的不适合跳槽。哎呀，你管不着。喂，妈。明浩啊。
3: 你现在跟依山怎么样了？依山，挺好的。我跟你爸和你姐正在商量呢，看怎么跟奶奶说。哎，今天晚上你就回家来吃饭，逗奶奶开心一下，没准一开心啊，她就同意了。嘿，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
5: 总之啊，你今天晚上回家吃饭好吗？
3: 行吧，放心啊，一定搞定奶奶。
5: 嗯，早点回来啊。
3: 哎，好嘞，拜拜，妈。
6: 奶奶，您进来可好啊？奶奶好，你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是要跟我断绝关系吗？奶奶，您还真生气啊？不至于吧？我担心您的身体啊。还担心奶奶？<笑>
7: 奶奶，这明浩既然回来了，您去少说两句吧。明浩那么聪明，从小到大什么事儿他都能自己想通，这事儿。
6: 估计也没问题。
8: 娟姐，我看这个未必，别的事情他能想通，这感情的事，他就不一定能想通了啊。
6: 你什么意思？是我让明浩想不通的。
8: 妈，
6: 振宇他不是那个意思。
8: 那你说他说的什么意思？
9: 他就是感慨一下。
8: 行了，你们想说什么我都知道。
6: 爸妈，奶奶。
0: 不好意思，我回来晚了。你回不回来都一样。我今天是找明浩，所以你们在，都是帮倒忙的。
1: 奶奶，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今天晚上呢，踏踏实实吃顿饭，饭桌上就不聊这些事儿了，行吗？
2: 嗯，好啊，
1: 咱们就吃饭。
2: 哎，好，
1: 不聊别的，踏踏实实吃饭，吃饭，吃饭。
2: 哎，吃饭，吃饭，
3: 吃饭，吃饭。

0: 这秦明浩面子真大，朋友也多，他一个电话就送来这些包和衣服，简直随随便便就搬来一个衣橱啊。我说你这姐夫还真不是一般人
1: 啊。样式也不错，我还是恨他不给我投资。
2: 我觉得人家没错，人家是商人，人家做什么都讲究利益回报的。
1: 包不错，算得有眼光。
0: 这人家振宇集团的太子爷人脉真广，咱们得好好发朋友圈帮着推广。哎，
1: 你说为什么那些人的命就特别的好，不像我出生在一个瓦罐汤的小店主家。哎，
2: 雨婷啊，以后我们的宝宝就不一样了，他生在艺术之家，没有铜锈味，是吧宝宝？哦，乖了乖了乖了。
1: 艺术家，你有没有搞错啊？还在整天做梦，都是马上要当爹的人了，别天天说自己是艺术家。哎，再说了，艺术家养孩子最难了，难道孩子只依靠呼吸艺术就能吃得饱啊？
0: 那你当艺术家，咱们家不是还有我呢吗？我拼了命也饿不到你跟我的宝贝儿子的，对不对啊宝贝？哎，我怎么觉得肚子好像大了一点？
1: 哎呀，你不要胡说，再过几天而已，怎么可能？
0: 难道是我产生错觉了？那个，明天电视台面试，你真的要去吗？
1: 废话，是秦明浩亲自推荐我去的，我肯定会被录取的。哼，我一定要气死那个姓罗的，反正我叶一婷一定会红的。等我红了之后啊，我一定要封杀那个小狐狸精，还有姓罗的。安迪老师，我是秦明浩，秦总介绍来的，你们认识吧？
3: 对，在美国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啊，他是我姐夫。
3: 姐夫？他结婚了吗？
1: 啊，未来的姐夫。你们是大学同学，那关系一定很好喽。那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在工作方面就请多多关照啊。
3: 等会儿啊，我还没说要录取你，我可以先问你几个问题吗？
1: 啊，问呢。
3: 你是不是怀孕了？
1: 我没有啊。
3: 那你以前生过小孩吗？
1: 啊？
3: 还是你一直就这么胖？这样可不上镜啊！你知道咱们这行的。
1: 我哪里胖啊我？
3: 胳膊、腿、脸蛋。
1: 我不到90斤呢，怎么可能会胖？
3: 不到90斤？
1: 嗯。
3: 你真的假的？你当我3岁小孩吗？不要说谎哦。
1: 哦，我干嘛说谎？你现在随便拿个磅秤出来，我称给你看。如果我真的超过了90斤，我以后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3: OK。如果你不超过90斤，我立刻录用你，怎么样？
1: 嗯。不可能，这磅秤有问题。
3: 是你人品有问题吧？
1: 哎，不公平，这个肯定坏了，你去拿另外一个来称。
3: 这个要不准的话，请问什么才是准的？
1: 什么都有可能是坏的嘛。
3: 我录取员工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不喜欢录用爱撒谎的人。
1: 所以你不打算录取我？哎，你搞清楚，秦总秦明浩是我姐夫，你们不是朋友吗？
3: 录取员工的第二条原则就是不喜欢录用爱搞关系的人。况且你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让我满意，而且在播音主持方面的学历也只是个培训班而已，连基本的英文都不会，请问你让我如何？
1: 哎，你够了啊！你不要以为你喝过几年洋墨水就拽得跟258万似的，不过就是个电视台嘛，你以为我想来啊？就因为我不小心胖了几斤，就不断的攻击我，你拿个镜子照照你自己的德行。
3: 叶小姐，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只能讲你的涵养也很有问题。
1: 对呀，我就是没涵养，怎么样？你拿我怎么样？瘦皮猴！哼！徐安，你这是在劝我还是在气我啊？那个安迪从头到尾没有问过我一个专业问题，只叫我称称体重就叫我回家了。秦明浩这个家伙是故意派那个安迪来羞辱我的，是不是？气死我了！
0: 怡婷，你先冷静点，咱们去不了电视台没关系，你相信我。我一定让你留在网站继续工作，好吗？
2: 你在哪儿？我去接你。
1: 我不想见到你了，我也不想在网站工作了。
2: 宝贝，你先别生气，你现在怀着孕呢。
1: 你以为我乐意生气呀？孩子，孩子，你只关心孩子，你从来不会关心我。你们男人都是自私的混蛋。

0: 马上快2个月了，现在呕吐的情况还厉害吗？好多了，医生，我想请问一下，大概几个月可以做流产？
1: 什么？你要做流产？
0: 现在可以做吗？
1: 那你要抽血化验。
0: 那就抽吧。

0: 我跟你说实话，我还是挺紧张的。怎么了？是你非要见我妈的？你到了门口又害怕了？
1: 对呀，我要娶你，我可不得见你妈妈。这再害怕，我也得见呀。
0: 哎呀，我妈没有你想的那么恐怖，她看到你啊，肯定喜欢你的。
1: 真的？
0: 嗯。
1: 那你给我点力量。
2: 好吧，怎么样？不害怕了吧？哎，好多了，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嗯，走。没事的啊。哎，妈，姑姑。
1: 阿姨，姑姑好。依山
2: 呐，这位是大嫂，这还用问？
1: 这肯定是依山的男朋友啊！阿姨，姑姑，不好意思，今天来的比较冒昧，也没给你们打招呼，抱歉。
2: 哦哦，嗯，店里坐吧。
1: 好，谢谢阿姨。来来来来，进去吧，里面坐。好，请问你今年多大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阿姨，我叫秦明浩，今年29岁，我是本地人，在本地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2: 哎呦，自己当老板啦！你认识我们依山多久了？
1: 6年了。
2: 啊，那么久啊！依山，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起过？
1: 哦，是这样的，我们虽然认识了6年，但是后3年呢，我出国了，这不刚回来吗？
2: 哎呦，还是海归呀！哎，不错不错不错。
1: 你怎么就会说不错呀？哎呦，
2: 怎么了？
1: 哎，那你会娶我们依山吗？对。 阿姨，今天我来这里，就是想郑重的告诉您，我爱依山，我要娶她，我这辈子都会对她好的。我希望您可以放心的把她交给我，行吗？
2: 小琴呐，这有点太突然了，我不能马上答应你。
1: 嗯，
2: 再说了，我也不可能那么草率的把我的大女儿。 交给你。
1: 嗯，
2: 我想问一下，您父母是做什么的呀？
1: 哦，我父母呢？
2: 是做生意的，跟我们家差不多吗？差不多。小琴呐，
1: 哎，
2: 我这个女儿呢，很单纯，人很老实，也没谈过恋爱，也很善良。你以后啊，不可以让她受委屈啊。
1: 阿姨，这点您放心，我受委屈我都不会让她受委屈的。
2: 那你们家里人见过我们家依山吗？你们俩的事，他们同意吗？
1: 当然见过了，我爸妈特别喜欢她，就是我那个奶奶。
2: 啊，是啊，他们家人都很喜欢我的。啊，那就好，这谈婚论嫁呀，就得征得家人的同意。哎呦，依山啊！ 我多担心你啊！一直不谈恋爱，怕你嫁不出去，步我后尘。没想到你突然之间带这么一个靠谱的人回来。既然来了，晚上就留在这儿一起吃个饭吧，尝尝我们家祖传的瓦罐汤。
3: 哎呦，不错不错，
2: 坐会儿啊。
3: 哎呦，不错不错。

0: 姐，你快来救我，我快要死掉了。
1: 哦，好好好，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
2: 出什么事儿了？
1: 依婷她头晕，差点摔倒在街上，我现在去看看她。
2: 我跟你一起去吧。
1: 哦，不用了，离得很近，你在这里待一会儿吧。
2: 那我开车比你快啊。
1: 没事的，依婷嘱咐我要我一个人去的，反正也不远，你在这待着，一个人没关系吧？
2: 那倒没什么，那电联吧。
1: 你要做人工流产？
3: 我明天就要做，可是我有点害怕，我想让你陪着我。
1: 依婷，你真的确定你怀孕了吗？
3: 我确定好多遍了，两个月了，我必须把它打掉。
1: 那，是许愿也同意让你打掉的吗？
3: 我不想当妈妈，还有啊，她没有办法养活这个孩子。
1: 什么？她没办法养活你跟孩子？那你们订婚？岂有此理！那她到底想干什么？她是爱你的，要是她真的想跟你结婚生孩子，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3: 你要我怎么说才明白啊？你要我辞了工作，每天就养活这个孩子吗？哎呦，姐，我现在不是要跟你讨论结婚养孩子的问题，我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我人生还没开始，我还有好多好多事业要做呢。我不想才刚从学校毕业，又做了那么多努力，但当了老妈子。你懂不懂我说的话？
1: 可是你身体那么差，大夫肯定不同意你打掉的。
3: 哎呦，可是我不能等下去了，姐，你陪陪我好不好？你帮我。
1: 我想想吧。
3: 是我要打他，你想什么？你陪我就行了。
1: 依婷啊，打胎会很伤身体的，你还是不要这样吧。我觉得你还是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你们两个是不是真心相爱？要是真的话，可以跟他商量一下啊。
3: 哎呦，这就是那个所谓孩子的爸爸唯一会做的事，打电话。你要我把一生的幸福，还有我的生活，还有这孩子未来的生活，都寄托在这种人身上吗？哎呦，你以为如果我找到一个能够让我幸福的人，我会不想把孩子生下来吗？姐，反正你跟那个有钱的秦明浩现在什么都有了，怎么会了解我这种穷苦人的痛苦？
1: 依婷，这不是钱的事，是看你们两个是不是相爱。
3: 不要跟我谈爱情，这东西是奢侈品，我现在消费不起。
1: 徐安，就是他。
3: 你现在不要跟我提这个人，提到这个名字我就烦。
1: 喂，是啊，我跟依婷在一起。哦，没什么事，你呢？在店里还好吗？哦，一会儿我送依婷回家，我再打给你吧。先这样。
3: 哎，秦明浩现在在我们店里啊？
1: 是啊，他要见妈和姑姑。
3: 你带他去见家人了？那你也见过他家人了？
1: 也算是吧。
3: 所以你们很有可能就要结婚喽。是啊，我的亲姐姐，你怎么就是这么的好运啊？我呢，我永远都这么悲催，怀着孕，然后像只可怜的野狗一样蹲在路边可怜兮兮的。可是你呢，即将嫁入豪门了。
1: 依婷，你别这么说，没有那么可怜吧？我现在不是在陪着你吗？要不这样吧，我们先回家，再想想办法。
3: 算了，我先去一趟店里好了，反正我们回家也经过。
1: 可是你身体还可以吗？
3: 没问题，我刚打了点滴，精神好多了。哎，走了走了走了。

0: 你跟我提面试的事啊，你是不是想气死我？我拜托你，你赶快滚，我现在看你就来气。我很好，我没事，那个孩子还在我肚子里，这样你满意了吧？可以了，你可以回家了，再见。
1: 哎，依婷，依婷。哎呀，哎呦，依山姐。
2: 妈，给我弄点吃的，我饿死了。
3: 你妈累得快要死了，不帮忙干活，还点上菜了。
2: 哎，你女儿一整天没吃饭了，快弄点吃的。
3: 哎呦，真是！二号桌上个套餐，
4: 来喽。
1: 哎，依婷，你回来了。
0: 你怎么在我家干活？
1: 对啊，帮忙吗？
0: 妈，妈，你快点过来呀，妈！
3: 怎么了？怎么了？喊什么喊啊！
0: 哎呀，你疯了呀你！
3: 怎么？
0: 你怎么会让他在我们家干活？
1: 哎，依婷。啊，
0: 你不知道他是谁？
3: 你不知道是吧？这是你姐姐的男朋友秦明浩。
0: 我会不知道秦明浩？他呀是振宇集团的继承人。
3: 你搞错了吧你？他跟我说他们家跟我们一样是做小本生意的。
1: 对呀。
0: 像我们这种破店，在他们秦家眼里就是九牛一毛的小生意啊。
1: 依婷，
0: 你永远不是泰山，活该你穷一辈子。
3: 小秦呐，真的吗？你真的是振宇集团的继承人？
1: 我，依婷怀孕了，你知道吧？
3: 我刚知道。
1: 这个孩子是我的，你放心，我一定会负责任。请你跟家人放心，我一定会照顾他跟孩子。
3: 你的意思是说，你想跟他结婚？
1: 当然是啊，但是现在依婷不想跟我结婚。
3: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他了。我不光爱他的优点，我也爱他的缺点，甚至于他的小虚伪，偶尔的暴脾气，还有他的鲁莽冲动，他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是那么可爱。
3: 你跟我说那么多，就是想让我劝劝我妹妹，不要放弃那个孩子。
1: 是的，而且依山姐，我还希望，如果你知道他决定了要偷偷做掉这个孩子的话，请你一定要告诉我。依婷很冲动，她特别容易冲动，但她冲动做的事情总会让自己后悔。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爱的女人跟我的孩子身上。
3: 你放心，我会看好她。我祝你们幸福。
1: 依山姐，谢谢你。
5: 你那天带到明浩房间的女孩是谁啊？是叶依山吗？
6: 除了她，还能有谁进明浩的房间啊？那屋里的花都是为她种的，你没看到啊？这个叶依山当场看到满屋子的花，立马就感动的眼泪哗哗的，就跟明浩啊复合了。
5: 哎呀，好浪漫呀！我说啊，你也是个大功臣呐。
6: 那当然了，小叶姑娘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还挺有礼貌的，不光秦董喜欢，太太喜欢，我也喜欢。
0: 哎呦，好多年没见你们娘俩这么开心了。依山，你嫁得好，就是我们家转运的第一步。
3: 别这么说，离结婚还早着呢。啊，
0: 赶紧结婚，省得夜长梦多。你就是个乌鸦嘴。哎呦，不应该这么说啊。依婷，多向你姐姐学学，不要整天和那些不靠谱的男孩喝酒鬼混，不然小心以后遇不到好男人。哎呀，出去出去，烦死了！你们都烦一个晚上了，还不够啊？
3: 哎呀，发什么脾气啊你？你对你姑姑什么态度啊你？哎呀，行了行了，我也累了，走吧，姑姑你也走。哎，走走走走啊！

0: 依婷啊，我知道你也累了，别想那么多了，赶紧睡觉吧。
1: 明天陪我去打胎。
0: 什么？依婷啊，你这两天身体不是很好，等过两天吧。而且，你决定打胎的事，我不是那么同意。我今天跟徐燕聊过天，她。

0: 真的是很爱你的，他也很珍惜你们的孩子。要不这样吧，你们两个好好的商量，毕竟这个孩子是你们两个人的。哎呦，不要说了，我明天不去了，行不行？真的？那好啊，那你记得要跟徐安好好谈谈。我想你现在肯定是对怀孕有恐惧。
1: 哎呀，好了，别说了，我说了不去了嘛，关灯，我要睡觉了。
0: 依婷啊，关灯。
2: 你们俩老实的告诉我，是不是已经见过叶一山了？啊，是不是让他到我们家里来了？妈，您别生气啊，您听我慢慢跟你解释这件事情。之前您不是让我去明浩公司，去看看那个叶一山的人品是吧？我听您的话，我去了，谁知道我刚到公司门口，我被一辆摩托车给撞了。 恰巧是叶一山，人家救了我，送我去的医院。我为了看看他的人品，我讹人家说他撞了我，可是人家不但没有生气，还给我交了医药费，交了住院费，还给我买了午饭。后来呢，我为了进一步看他的人品，我就把他的身份证也给扣下了。哎，人家还没急啊。所以啊，我们觉得啊，这个叶一山他的确是一个。
3: 这个人品非常好的人，
2: 哎，所以呢，是我做主啊，我就说把叶一山叫到家里来，好好的跟人家谈一谈。哼，
0: 你把他请到家里来，不是明摆着撮合他跟明浩吗？这个时候，他们俩一定复合了。你们背着我做那么多小动作，想我死的不够早啊？
2: 哎，妈，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们怎么敢啊？哎，我不知道为什么。
3: 您怎么这么烦叶一山呢？人家哪儿得罪您了？您怎么那么待见人家？他……你在教训我啊？你为了那个臭丫头跟我作对呀？啊？
4: 不是，妈，振宇他是说您一向都很开明，又很疼明浩，怎么就对这个问题那么想不通呢？明浩啊，他很爱叶一山，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3: 如果不同意他们在一起，明浩有可能就会痛苦一辈子。这难道是你想看到的吗？把心事说给月亮听。大家好，我是陈佩琳。
5: 大家好，我是黄彤凡。
3: 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想起一些很久没听的歌，前奏一响，某段日子。
6: 某些画面一下就来了。这个中秋，如果你也被某一首歌勾起了些什么，那就和我们一起把这份心事说给月亮听吧。
7: 明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 请你睡美人，
8: 华中，风中的美少女
9: ，fabulous，
10: 好漂亮哦，大家在一起，温馨，好幸运，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这就是旅行的乐趣。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1: 太厉害了，
12: 我很喜欢中国。
13: 喂，我们清水的。
14: No，
15: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救命！你们两个给我醒一醒！这是我的空间系统。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6: 好呀。
17: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18: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
19: 哇，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
15: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对不起。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儿。
20: 明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好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间，
21: 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蒙眼蹦极。
22: 不行了，
23: 柯老师走了。
0: 奥六家政公司开业了，那位金牌家政能得李总芳心。
1: 小宝喜欢看跳舞，你可以表演你的才艺吗？
3: 好啊。
4: 你不能逗我。宝宝有喜欢的哥哥吗？
5: 我有啊。
4: 你有啊？走吧。你哭了哭了哭了，
1: 摸摸
4: 丁程鑫，你是最坏的。阿拉伯语会吗？
3: 用得着吗？用得着吗？
6: 用得着，用得着，
1: 当然了。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7: 从一方饮品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
0: 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1: 你给我住嘴！一天到晚冲着你儿子，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2: 啊，妈，这
11: 我就不明白，叶一山给你灌什么迷魂药了啊？
12: 妈，明浩是我的儿子，我当然要为他的幸福去争取啊。不错，我是瞒着您，让叶一山到家里来跟明浩见面了。可是，明浩回来脸上那个笑容，你也看到了，这说明了什么？这不就说明了一切吗？妈，如果您生气，要惩罚我的话，我也愿意接受。
11: 我罚你，那我不成了破坏我孙子幸福的恶奶奶了吗？啊，那不叫领罚，是在罚我。在你们眼里，那个叶一山是只可爱的小猫，为什么在我的眼里，他是狼牙虎爪，想控制明浩生活思想的一个阴谋家呢？你说这样的人，明浩跟他会幸福吗？啊！
2: 哎，妈，我倒是觉得您现在这么做就是控制明浩的生活和他的思想。哎，你想哈，
11: 你是铁了心要护着那个叶一山是吧？好，好，好，我不妨碍你们幸福。
12: 哎，妈，妈，你要去哪儿啊？妈，
11: 离家出走。
12: 你看，
2: 哎，这来来来，
13: 爸妈，一山来了。
12: 父好，伯母好。医生来了，来坐。
13: 来，
12: 坐。医生，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让你跟明浩的奶奶见一面。我知道，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可能是有些误会。
3: 不好了，不好了，老太太不见了。
13: 娟姐啊，现在恐怕只有你知道奶奶在哪儿了。
3: 明浩，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
2: 不对，奶奶生气出去的时候，你是跟着的。
3: 庆东，您都听老太太这么说了，也不拦着一点儿。哎
12: 呀，我们以为是气话呢，谁知道这次是认真的。
5: 娟姐，奶奶出去的时候情绪怎么样？哎
3: 呀，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这情绪怎么会好呢？哎呀，这要换作是我，我也觉得在这家待不下去了。
12: 好了好了，小娟，你不要说这种话了。现在关键的是要找到奶奶。
2: 是啊，娟姐，你仔细回忆一下，奶奶这几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3: 特殊啊？哦，奶奶说呀，她要去旅游散心，什么杭州啊、海南啊，说了一堆。
13: 娟姐，以前奶奶哪次旅游没带着您呢？
3: 没准飞法国了、澳洲啊，也不一定是吧。哦，奶奶之前说呀，她要是心情不好就去美国黄石公园，估计飞美国了。
12: 她自己飞美国啊？
13: 嗯。哎呀，娟姐，您看看老太太一个人是吧，身体又不好，这多危险啊，您怎么不看着点呢？
3: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难道我还害奶奶不成？
12: 行了，小娟，你先下去休息吧，我们再想想。
3: 你们都说我，其实想要奶奶回来简单的很。
5: 伯父伯母，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偷偷跟明浩交往的话，奶奶就不会走。
12: 医生，这不是你的错，你千万别这么说。哎，
2: 是啊，医生，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奶奶她年纪大了，她就是个老小孩。
13: 爸，我跟你说啊，奶奶的电话呀能打通，她就是不接。实在不行，我看找人给她定位得了。
2: 这能行吗？哎，试试看，试试看。
12: 哎，我跟司机啊到林苑公寓那边去，妈之前说很喜欢那边的环境。
2: 好，我也跟老朋友们打个电话，看看他们有没有收留妈。
5: 那我呢？
12: 啊，依山，你先回去吧，等我们的消息。明浩啊，把你姐喊回来。
2: 哦，对了，妈这次出门没带药，要不要去张大夫那儿打听一下？
12: 也好，
5: 没带。
3: 哎，喂，奶奶。对，他们发现你没带降压的药呀，更着急了。放心，我啥也没说。好，好，好，我这就把药给您送过去啊。哎，好。
5: 明浩，我想一会儿跟阿姨去林苑公寓那边去找奶奶。我知道我可能不应该去，但是这个事是因我而起的，我真的很担心奶奶。
13: 没事儿，奶奶不是真跟你生气，她赌气呢，你没看出来吗？我先找人把她手机定位，然后咱们随时联系啊。
5: 嗯，
13: 放心，没事儿，有娟姐在，我先走了。
5: 好。

0: 医山，医山，不是说好了要陪我到凌苑公寓的吗？
1: 这医山没带手机。
0: 奇怪了，
2: 你现在身体状况很虚弱，不能做流产。
3: 我都胖了好几斤了，还。

0: 身体虚弱，和胖瘦无关，而且你又严重的贫血，如果在流产过程中失血过多，会出现生命危险。我们这小地方可不敢冒这个风险跟你做手术，你还是去大医院吧。
1: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现在流产就会死？
0: 那倒不至于，不过得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来休养身体，而且还是需要人来陪你做手术的。
1: 不用，我自己可以，我一个人就可以的。你可以，我还不可以呢。我们这小地方可不敢冒这个风险。那算了，我不在你这儿坐了，来。啊，喂，罗总监，你找我啊？
2: 闫一平啊，本事不小啊，想跳到电视台呀？
1: 看来我们这座小庙还真留不住您这尊大佛呀。
2: 我没有啊，我还骗我呢。安迪都跟我说了，还跟人家说什么大老板的关系。嘿，安迪是出了名的难搞，能要你这种员工
1: 才怪呢。啊，哎，罗总监啊，我真的没有要跳槽，我绝对不会离开我们节目部的啊。
2: 你不离开，你不离开，我还不想要你呢。你听
1: 好了，叶一挺，你被开除了。
3: 一婷，脸色这么难看，来喝杯奶。
1: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要给我作对？明明是那个秦明浩说要把我介绍给他的美国朋友，我以为他要帮我进电视台。哼，谁知道那个杀千刀的安迪居然跟罗总监认识，还把我面试被拒的事到处说。好了，现在我进不了电视台了，连网站都要开除我，你还有心思要我喝牛奶啊？
3: 一婷，你不要碰到什么事情都这么着急好不好？
1: 秦明浩他肯定不是故意的，他一定是想帮你的。但是你要理解啊，他就算能力再大，这传媒跟他也不对口啊。至于罗总监那边嘛，上次你跟他吵的确实有点凶了，不过没关系，我了解他的为人，他就是好个面子。你只要回去跟他低头认个错，他不会开除你的。
4: 我做错什么我要低头啊？现在非得要低头认错才能继续在网站工作？
1: 那个罗总监只知道拉广告，讨好领导的女儿，还知道欺负我这个没根底没势力的人，我现在还得低三下四的去给他道歉赔礼呀！切，
3: 一婷，我知道这回呢你受委屈了，况且你现在在网站不是还有自己一个节目吗？
1: 那算什么节目啊？连我自己都不看，我为什么总是要逆来顺受？为什么你就不能帮我？你不是能耐很大吗？
3: 一婷，你这话说的，我不是给你找过卫视面试的机会吗？
1: 可是那一次为了我姐，我把脚扭伤了，那面试的事就没戏了嘛。哎，我问你，你那个朋友到底是玩你还是玩我？
3: 依婷，人家只是着急找一个串场的主持人，你那几天没有消息了，人家等不了啊，所以人家找了别人，我也没有办法。
1: 哎呀，好了好了，你就只会说，反正就算你有机会，你也不会帮我了。
3: 依婷，你现在怀着孕呢。 什么工作呀？这些都是小事情，你的身体跟孩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你看，你现在不是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吗？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你只要坚持录着节目，坚持曝光率，总有一天会有机会的。还有啊，电视台的那件事呢，你也别太放在心上。回头我带你去罗总监那儿道个歉，咱们去找找他，他肯定会给我一个面子的，不会开除你的。你看。
1: 你现在留在网站里面，你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的录下去，总会有希望的，对不对，一婷？哎，好像也对啊，我还是得先保住现在的工作。
3: 宝贝，这就对了吗？慢慢来啊！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还有你自己的身体。
1: 嗯，那你今天留在这里陪我，只有你陪我。 我才可以不去想那些讨厌的人和事。
3: 嗯，来。

0: 没带手机，奶奶，药啊，我给你拿过来了，你可得按时吃啊。那一定要按时吃啊。嗯，那我就先走了，我还会来看你的。哎，我说奶奶，要不你还是跟我一起回去吧？
1: 不回，在这儿总比回去受人气好。哎呦，
0: 可是我担心你啊。
1: 你也不听我的话。哦，
0: 好了好了好了，那我走了。哎，奶奶，这药你一定要按时吃啊。
1: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那我走了啊，奶奶，你记得给我打电话啊。小伙子，给我打电话，奶奶。
1: 知道了。走吧走吧走。真是的。

0: 哎呀，又忘了什么东西，又回来了。
1: 哎呀，你又忘了什么东西啊？
2: 奶奶，
1: 赶快走，这儿没你奶奶。
2: 奶奶，你别这样了，大家都在担心你啊，你跟我回去吧。
1: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不想见你，我也不想看见你跟明浩在一起。我希望你永远消失在明浩的生活中。
2: 奶奶，我跟明浩是真心相爱的，我已经忘了以前的事，我跟明浩以后肯定会好好孝顺你的，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1: 只要我在秦家一天，你就休想进秦家。
2: 奶奶，就算你对我有什么偏见也好，你怎么不接受我也好，但是我请你回去吧，他们都很担心你的。
1: 岂有此理，来教训我，你不配。

0: 你不想冻死的话，就进来吧。谢谢您让我进来避雨，奶奶。
1: 用不着谢我，就算一只小猫小狗，我也会让它进来避雨的。
0: 奶奶，你怎么不开灯呢？没有电，我怎么开灯啊？
1: 那电闸在哪儿啊？
0: 我不知道。奶奶，你有手机，要不借给我，我打电话问一下吧。手机早就没电了。
1: 奶奶，先躺一会儿吧。
0: 你还是出去吧，你在这儿，我怎么睡呀？
1: 奶奶，我刚才去厨房了，厨房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米，要不这样吧，我煮一些粥给你吃，然后等明天白天的时候，我出去看一下有没有可以帮我们的人，要是他们有电话的话，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0: 我不回去，这儿挺好的，而且你不在的话，我更可以清静一些。
1: 奶奶，那要是你不走，我也不走了。
0: 脸皮倒挺厚的。
1: 我们家明浩就是给你这样供应过去的啊，奶奶，那我去厨房煮一点粥给你吃，你在这歇一会儿。奶奶，奶奶怎么了？哎，
2: 这风，这蜡烛。
0: 怎么了你？
1: 没事。

0: 没事了，没事，你叫什么？把我吓死了！哎，
1: 叶医生，你是怎么认识我们家明浩的？在我们一起打工的那个餐厅认识的。我听说你家不是开小饭馆的吗？
0: 那你有空的时候为什么不回家帮忙啊？非要到快餐馆去打工呢？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明浩在那里打工，故意想接近他？奶奶是这样的，我们家是开瓦罐汤店的，那个时候是我妈还有姑姑经营的，我有时间就去帮他们忙。当时因为我们那个店太小了，根本容不下三个人，所以啊，我就去外面打工，赚取自己的学费。
1: 哈，你想说你是勤工俭学的是吧？哈哈，我才不会夸你呢。我听说了，说你妈很抠门儿，你家那姑姑啊，年纪也不小，还没结婚。你说像这种人家，怎么会培养出一个什么像样的孩子来呢？
0: 奶奶，你不能相信别人这么说，您误会我妈妈了。我妈妈她很辛苦才把我和我妹妹带大的。
1: 您不知道的，虽然他不一定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人，但是我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妈妈。
2: 哎呦，你这张嘴巴真怪厉害的！我只不过随便说一句话嘛，
0: 你说那么多，谁家没有一点困难？你以为我们镇宇集团也是一夜变出来的？奶奶，我知道你也经历过很多事情。 我知道明浩、秦董还有秦太太，他们都很感激你，所以我希望你理解我妈妈，以及我对她的感情。

0: 奶奶，来喝碗粥吧。哟，你的手怎么那么冰啊？哦，没什么，是因为刚刚洗米的时候用的是凉水，没事，你赶紧吃吧，趁热吃。
1: 嗯，这粥包的还不错。奶奶，慢点，小心烫。哎，好舒服。哎呦，哎，嗯，哎，奶奶，慢一点。
0: 你上哪儿去啊？哦，我打算把那盆水倒了。不许去，哪儿都不许去，在这儿陪我。好吧，我哪儿都不去，我在这陪着您。嗯。不知道这雨明天会不会停呢？这里又没有电，又没有吃的，不行。
1: 我明天要赶紧联系上明浩才行。你怎么？你要出卖我？你要是通知他们以后，我再搬家。奶奶，就算你不同意我跟明浩说也好，那也不能拿您的身体开玩笑啊。再说，要是找不到您的话，明浩、董事长，还有秦太太，他们会很担心的。你不知道，我不这样的话，谁都不听我的话。你们背着我。
0: 把什么都决定了，想孤立我这老太太。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也很自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您才会接纳我。但是，我也不想看到您不开心。可是我又不想和明浩分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真的不知道。
1: 奶奶，您先睡吧。明天雨停了之后，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嗯，你也赶快睡吧啊。哎，把这披上。啊，
0: 不要了，奶奶，您披吧。要是您冻坏了，我会过意不去的。
1: 叫你披你就披，真是又不听话。
0: 谢谢奶奶。

0: 叶医生，叶医生，叶医生，奶奶，跑哪儿去了？奶奶，我熬了粥给你吃，来，坐下吧，趁热吃。你吃过了？嗯，吃过了。
1: 我就知道，你吃过了才想到我。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0: 没什么，就是喉咙有点痒。哎呦，好烫啊！还骗我呢。
1: 奶奶，我没事的，可能有一点小小的感冒。没事的，你赶紧吃吧，趁热吃。
0: 哎，你去哪儿啊？
1: 我要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人，或者找人借个手机，然后打电话给明浩。奶奶。
0: 现在你的手机又没电了，然后我们的食物又不够，要是这样下去的话，中午就没有吃的了，所以我必须要去看一看啊。
1: 哎呀，你放心，小江一定会告诉他们我在山上的。
0: 但是奶奶，你不是跟娟姐说过不许告诉任何人的吗？她没有你的批准，肯定不会说的。
1: 那也你也不能去。奶奶，你放心吧，没事的，你趁热把粥吃了，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放心吧。
0: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不回来的话，我就不同意你和明浩好了。
1: 奶奶，就算你再怎么烦我，也等我回来再说好吧。你赶紧吃粥吧。
0: 这丫头，脑子肯定给烧坏了。

0: 师傅，可不可以借手机给我用一下？明浩啊，你一晚上都没睡了，好歹去休息一会儿。
1: 这奶奶跟依山都失联了，我怎么能睡觉啊？
0: 喂，明浩，我是依山，我跟奶奶在迎香园别墅这边，你赶紧过来吧。
1: 依山，奶奶，我已经跟明浩联系上了，他应该在赶过来的路上了。哎呀，你别说话了，你看你发烧烧成这样。哎呀，如果你真死在这儿，明浩还不跟我拼命啊？你呀，就想害我。
0: 没事，奶奶，我真没事。
1: 就算你想让我同意你跟明浩在一起，你也用不着玩命嘛。
0: 奶奶，就算你不同意我跟明浩在一起，我也要你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傻孩子。哎，医生，哎，医生。

0: 哎呀，怎么还没退烧呢？
1: 奶奶，我没事的，别担心。你不想奶奶活了？真把奶奶急死了？
0: 不是的。
1: 有一件事，奶奶要宣布一下。
0: 妈，什么事啊？
1: 奶奶同意明浩。
0: 跟依山的婚事，真的假的，奶奶？哎呦，明浩，你是高兴傻了？快谢谢奶奶呀！是啊，我高兴的都快哭了。奶奶，谢谢你啊！依山，你听到了吗？奶奶同意了。
2: 奶奶终于同意了，依山，都是奶奶不好，对不住了，奶奶不了解，一直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三年你们受苦了。奶奶，你别这么说，其实要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我跟明浩是那么相爱，我们也要珍惜我们的爱情。
1: 这下好了，总算是皆大欢喜了。哎，妈，您老了以后再有什么事，跟我们大家商量一下，别动不动就离家出走。你要吓死我们呀？谁说的？要不是我这次离家出走，怎么会有机会跟依山聊那么多？那到什么时候才能知道，依山原来是个难得的好女孩呢？
3: 对，说的对。
1: 妈永远是正确的，这就是天意，对不，奶奶？哎，那我是不是可以筹备明浩和依山的婚礼了？哎，
0: 对对对对，我早就迫不及待，等着依山叫爸爸呢。
1: 等依山病好了，马上就办。
0: 好，好，好。
3: 那么快啊？
0: 不快，不快，我都等了这么多年了。
3: 进来。哟，秦总，什么事儿啊？高兴成这样。
4: 杨帆告诉你个好消息，奶奶答应我跟依山的事儿了。
3: 真的？恭喜啊！哎，对了，外面有位徐先生找你。
4: 徐先生？
3: 说是叶一婷的男朋友。
4: 哦，快请，快请。
3: 嗯。
4: 徐先生，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对，秦总，您叫我徐岸就可以了。
4: 我是依婷的男朋友，我们俩很快就要结婚了。我今天过来，是有点事想请您帮忙。
0: 你跟依婷马上就要结婚了？
4: 对，恭喜！谢谢。
0: 哎，我也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跟依山也马上就要结婚了。那咱们俩很快就是一家人了。
4: 真的？那我更得恭喜您了。
0: 哎。
3: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儿尽管说，我一定尽力帮你。
4: 那好，秦总，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0: 嗯，
4: 我想租一下你现在给依婷住的那套别墅。
3: 哎，
0: 嗯，
3: 你把这里租下来还要搬过来，不会想要就近监视我吧？
4: 看你说的。
3: 我呀，只是为了照顾你。哎呀，还不都一样？租多少钱啊？这个
4: 你就不用管了，反正我还给得起。你给得起？啊，
3: 本来是可以白住的房子，你偏偏要付房租。哎，你是脑袋进水了，还是头被门夹到了？我是不想让别人施舍我们。谁？你说秦明浩啊？拜托你搞清楚，谁施舍谁都不知道呢。
4: 他会跟
3: 我姐复合，都是因为我的功劳。他是为了感谢我，才让我住这么大的房子。
4: 是啊，但是人家没有必要感谢我呀。现在不是我也来了吗？再说了，我一个大男人，我哪好意思白住啊？
3: 你呀，就是脑袋里的条条框框太多了，才会活得那么累。你想清楚，我们如果有钱呢，当然得付房租啊。
4: 嗯。
3: 可是没钱，干嘛要打肿脸充胖子啊？
0: 因为这样，我住的心安啊。是，为了心安活得这么累，值得吗？为了你啊，我不觉得累，我觉得值。哎，不然这样，你别搬过来了，这样子我们就不用付钱了。
1: 那哪像话呀？那哪像过日子啊？嗯，依婷，我呢知道你心疼我花钱，但是这点钱我还是有的。
0: 这个我虽然没有秦明浩那么有钱吧，但是养老婆孩子的钱我还是有的，这是每个男人都应该尽的义务。我啊不会落后的。
1: 切，都说我姐单纯，可是啊，她还不是掉了个金龟婿。我看全世界最单纯的就只有我了。
0: 哦，对呀，这样说的话，那我以后得好好心疼我们单纯的小依婷了，对不对？
1: 多心疼有什么用啊？这启明浩也真是，你给他钱他就收啊，他又不缺这个钱。再说迟早都是一家人了，干嘛收？
0: 咱们一家人？哎，依婷，那就是答应嫁给我了？
1: 啊，我没有啊，你不要自作多情啊！
0: 你这人怎么这样？你不能反悔啊，我有证人的，宝宝。
1: 刚才你妈妈是不是同意嫁给我，对不对？哎，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现在这个宝宝才几天呢，不会听到我们说话的。嘘，别人家的宝宝听不到，我家的宝宝他听得到。不要再这么肉麻了，出去了，我要休息。
0: 嘿嘿嘿，好了好了，是有点太肉麻了哈。
1: 哎，依婷，那你觉得我什么时候跟你求婚合适啊？哼哼，等到你哪一天啊？ 不会这样跟我傻笑的时候，我就嫁给你了。去韩国的拍摄稿子方面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之前的预算里没有主持人，现在总监您特意拨了款，想请问您准备派谁去，我好给主持人写串词。
2: 徐导，你看谁比较合适？
1: 徐导定。
0: 那不就等于内定了吗？你说的是叶一婷吧？她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呀。我说了，只要徐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定。
2: 总监，我觉得还是由沈小飞去吧。哎，前几天还帮着叶一婷说话的，
0: 只是最近一婷的身体不是很好，不适合这种长途奔波，而且她的英文确实不好，
2: 所以还是沈小飞比较合适。
3: 这样，那你既然这么说了，就让沈小飞去吧。他经验丰富，英文也好。
1: 我也觉得沈小飞很合适，我跟他合作过，他没问题。

0: 依婷，怎么不开灯呢？脸色也不好看，是不是不舒服呀？
1: 你还知道关心我？
0: 你这话说的，我今天不是加班去了吗？我给你发短信了，我说今天晚上不回来给你做饭了。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没吃饱，肚子饿了，对不对？那我出去给你买东西吃，好不好？
1: 这我不敢当，徐大导演，你加班这么辛苦，为了要捧红沈小飞这个家伙，哼，你可是所有心机都用尽了呀。
0: 你都知道了，我本来是不想告诉你的。
1: 你本来不想让我知道什么啊？不想让我知道是你不想让我去韩国，不想让我知道是你阳奉阴违，先斩后奏，断送了我的路，啊？
0: 依婷啊，你误会了，我不是要捧沈小飞，我只是觉得这趟去韩国路途这么远，又这么辛苦，拍摄周期又紧，我是怕你太辛苦了。
1: 是谁说要帮我的？是谁说理解我的奋斗，要跟我一起开创事业的？难道你都在骗我？
0: 依婷，这话是我说的，可是你现在不是怀孕了吗？
1: 闭嘴！我不想听到这两个字。就因为我怀孕了，就要被你摆布，就要失去我应得的工作，就要失去我辛苦挣来的一切。为什么？就因为我怀了这个小东西。
0: 依婷，我不是要抢走你应得的。乖，我答应你，以后我一定加倍补偿你。你现在情绪太激动了，来。
1: 我怎么能不激动？我最爱的人，我孩子的父亲，背着我，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机会，我能不激动吗？我激动得快要疯了。
0: 可是依婷，你有没有想过，我是真的为了你好，也为了我们的孩子好。对，我是没跟你商量，这是我不对。但是，请你理解我好吗？
1: 我不能理解。徐安，你理解我吗？你口口声声说爱我，一切都为我考虑，可是你又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你有考虑过我的想法吗？你要我生下孩子，跟你结婚，不准我工作，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要什么？你以为我辛苦这么多年是靠什么力量撑下来的？啊，不是婚姻，不是爱情，更不是小孩，我靠的是我对镜头的热爱，是我对屏幕的热爱。也许你听起来觉得好笑，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要我在婚姻跟主持之间做一个选择，我一定选择主持，你听到了没？
0: 我没说要停止你的工作呀，但是你现在，你可以等生完孩子之后。
1: 我不管，我要现在，我现在就要去韩国，我要抓住每一个珍贵的机会。
0: 依婷啊，机会随时会有的。
1: 徐安，你不明白，我不像你，是传媒大学的高材生。你认为做节目是你的兴趣，你想去电视台，你随时就可以进得去；你想留在网站工作，一样会受到尊重。甚至连总监都要拉拢你，可我不一样，我只是一个普通学校的主播专业毕业的，只配去市场给人家播报寻人广播。我的每一步都是眼泪，都是辛苦拼来的。可是你呢？你现在却轻而易举地剥夺了我的机会，还想隐瞒我，让我给你生孩子。
0: 好，好，依婷，对不起好吗？我真的以为我这么做是对的。
1: 你够了。我也不想听对不起，我想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0: 依婷，可是你现在的身体，你真的不适合去。
1: 那我就打掉这个孩子。
0: 你说什么？你要打掉我们的孩子？
1: 如果你不能理解我，我就离开你。如果现在要我放弃主持工作，我宁愿没怀孕。
0: 依婷，是我胡说八道，惹你生气了，啊，你先冷静一下。
1: 你要我怎么冷静？
0: 依婷，如果你打掉这个孩子，我们就分手。

幸福仿佛可以到永久，也许命中注定。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情迷睡美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0: 进，冤家上门了，谁呀？小教天儿，请啊！
1: 字儿写的不好，但这一笔一画，我也算是尽心竭力。
2: 连勾带刺，您的字我有杀伐之气。
1: 小香是怎么输的？我就怎么赢回来。
3: 今晚8:10，鱼雀见天路。
4: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5: 哇，你觉得 yes 啊？
1: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6: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7: Yes, I do。
4: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1: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8: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9: 有请助阵歌手吉克隽逸，有掌劲。
10: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1: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0: 真是太帅了，
12: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13: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10: 看哭了。
9: 瞽逸老师的选择是。
3: 今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4: 大家好，我是单依纯，我的愿望是巡演顺利，也希望大家都身心健康。你心里藏着什么愿望？和我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3: 明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5: 来来来，侄女婿，吃点水果。
16: 好嘞，谢谢姑姑啊。
17: 哎呀，姑姑还没成婚呢，叫的早了点啊。
15: 哎呀，马上订婚了，还早吗？我都等不及了。
16: 是这样。家里呢催得比较着急，所以这个订婚的日子呢，就比较仓促。
17: 啊，哦，不急不急，挺好的，挺好的。嗯，不过明浩啊，这订婚的步骤可不能少啊。
16: 这您放心，阿姨，我会先安排两家大人见面，让我父母呢奉上礼金，咱们两家一起选定一个良辰吉日，到时候由我们做东，宴请宾朋。
15: 哎呦，当户人家就是不一样啊，什么都想得那么周全。嫂子，到时候你收到礼金不要晕过去哦。哎
17: 呦，说什么呢，只要他们两个人幸福就行了。
15: 哎，那你会不会买房子给依山啊？那个你们结婚之后住哪里啊？
16: 那个
18: 不用了，姑姑，我跟明浩结了婚之后会和家里的长辈住。
15: 哎呦，那多受气啊。我是说，这小两口刚结婚，没有二人世界，多不自在啊。
18: 怎么会受气呢，姑姑？再说奶奶也很疼我，还有明浩跟奶奶的关系非常好，要是我们因为结婚就搬走了，奶奶肯定会不高兴的。而且我们跟家里人一起住，那才热闹，才像一个家嘛。嗯，
16: 姑姑，这事儿你放心，房子的事儿呢，我一定会买的。
18: 不用了，真的，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就开心。
15: 那要不然这样吧，买个大的房子给我们住吧。
16: 啊，
17: 胡说什么呀你。
15: 哎呀，怕什么呀，反正他有的是钱。
16: 对，可以啊，回头我再买一套大房子，阿姨跟姑姑都过来住，咱们一起住好吧。
17: 啊，不用，只要你们两个人好好的就行了。
16: 哎，
15: 一听你回来了，哎呦，这个死丫头，你怎么才回来呀？打你电话也不接，知道吗？你姐就要嫁入豪门了，这是你姐夫。
17: 哎呦，愣着干什么呀？还不恭喜你姐姐和姐夫？
15: 哎，哎呦，这个丫头八成是嫉妒了。姐姐嫁得那么好，她肯定压力不小啊。
17: 哼，我才不嫉妒。不就是找了个有钱的老公吗？

0: 行了，明浩，别介意啊，他这喝酒喝多了。
1: 我才没有喝醉，有钱了不起啊！
0: 行了，进去吧。哎呀，明浩，不好意思啊。
2: 不要紧，姑姑，不要紧。姑姑，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0: 哎呦，一听这孩子每次出现都大煞风景的，那你回去路上小心啊，我去送送他。
2: 哎。
0: 你干嘛呢你？你还有时间进来骂我？你们现在不都坐在客厅里面忙着巴结姐吗？你这是什么话呀你？你说，你为什么乱发脾气？
1: 妈，我问你，我是不是像电视里面说的那种，没有希望的人呢？
0: 什么没希望？你什么意思啊你是？
1: 就是那种不管你多努力、多想上进都没有用。
0: 你越想得到，你就会失去的越多，而且还会失去你原本更珍贵的东西。就是那种人呢。你在想什么呢你啊？我跟你说啊，只要你努力，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可是我就是不行嘛，妈，我真的好累，我好累呀。行了行了，不管将来怎么样，有妈妈在，妈妈养你，行了吧？
3: 依婷，你怎么了？我不需要你来同情我，反正你现在是家里最棒的胜利者了，我不需要你怜悯我。依婷，你别这么说。依山，别理他，忙你的去吧，我来劝他。去吧。
1: 依婷，你干嘛跟你姐姐那样说话？妈，你老实说，我跟姐比起来，我是不是很失败啊？妈，我也想有一个优秀的男人来爱我，想让他给我全世界最好的生活，让我不愁吃穿，让别人嫉妒我，我也不想在单位里面跟那些勾心斗角的人争。 我就是不知道了，我到底哪一点不如他？他到底哪一点比我好？我心里就是不服气嘛。还有你，你每次都向着他，都说我不争气，说我不好怎么样的，你知不知道我心里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我也想像他一样，我也想啊。
0: 好，知道知道知道，啊，
1: 没事的。妈妈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你努力，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你也会和你姐姐一样，找到自己的幸福。
4: 真的吗？真的，相信妈妈啊！没事儿，没事儿了啊！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街头艺人，是不是个个都身怀绝技呢？如果您喜欢他们的表演，那就请您在街头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千万不要吝啬您的鼓励和掌声啊！
5: 卡，依婷，你是不是又胖了？我没有啊。你看看你的肚子，都凸出来了。 我要的是全身上镜都美的主持人，不是我要为你服务。为了掩盖你的肚子，拼命设计镜头。依婷，你想想你身后还有多少美女都在摩拳擦掌，还吃得下去吗？啊？笑什么？重新调整角度，只给上半身。准备，3、2、1，开拍。
6: 我们结婚吧。你说什么？你耳朵有问题啊？听不懂吗？我说我们结婚吧。我不是耳朵有问题，我是以为我听错了。
5: 你没听错，我们现在可以马上结婚，马上结婚。
6: 依婷，那我能问问为什么吗？之前我每次提出结婚的问题。
5: 你都一再拒绝我，可是你现在突然告诉我你要跟我结婚，
1: 所以你现在不想跟我结婚了？
5: 不是，当然不是了。
1: 哎呦，那还那么多废话干嘛呢？我们现在马上登记结婚。但是在这之前，你要陪我去做一件事。

0: 是打胎吗？我早就该想到是这样，你还是要打掉我们的孩子。徐安，你要明白，我不想因为这个孩子给自己增加无法承受的生活压力。打胎，依婷，这两个字在你口中讲出来就这么简单吗？是。 他是一个还没有降临到这个世界的生命，但是也是我们给予他生命啊！你就忍心这么残忍地扼杀掉他活下去、感受这个世界生活的希望吗？
1: 可是他出现就是个意外，我问你，我们俩谁做到当初梦想的职位了？是有了孩子，你还是可以拼命工作，可是我不行。还有啊，我答应嫁给你，未来一定会生很多孩子的，你不要这么指责我。
0: 孩子不是累赘，依婷。
1: 生孩子确实会很辛苦，可能我这么对你显得太可恶、单调乏味，不像开始。但是对于我来说，重要的真的是你啊，依婷，你肯定是最美的妈妈。你知道我怀着多大的喜悦期待我们的未来吗？
2: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理解呀？
1: 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对你来说，可能没有任何的改变，因为你是个男人。可是对我呢，对我的生活、我的身体，甚至我的事业，会有巨大的改变呢。
0: 改变。 依婷，你竟然把工作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哎，我原本以为你是在这段时间身体不舒服，所以你的情绪有很大的变化。我一直在妥协，我一直在让着你。可是你呢？既然你这么决定的话，那也就是说我说什么都没用了，对不对？
1: 你想清楚，我不会再问你第二次。
0: 问我第几次也没有用。 依婷，你相信我，这个孩子的到来绝对不会成为我们枯燥婚姻生活的开始。你相信我好吗？
1: 徐安，我真的无法再相信你了。你不结婚是不是？好，很好。

1: 回来了，赶紧睡吧。你在干嘛？我在工作，这些工作应该今天晚上做完的。哎呦，
0: 拜托，你的老板是你的未婚夫哎，就算你什么都不做，他也会帅气的对你微笑。哎呀，我说姐呀，你明明就是半个老板娘，为什么永远都是秘书命呢？
1: 你说什么呀？没空跟你聊，赶紧睡吧。
0: 我也很努力呀。 我努力，我努力呀，跟那个靠谱的徐岸谈恋爱。我努力在工作上读书进修，练就18般武艺。我也很努力，对着每一个人笑，让所有人都满意我。哼，结
1: 果呢？
0: 只要你努力，就问心无愧。结果，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是，你知道别人怎么说吗？你现在接触的所有人都是高大上，他们都会说。 只要努力过，问心无愧了，结果都不重要哦。哼，这些话是他们成功人士拿来奚落我这样不成功人士的屁话。我知道你心疼我，才会跟我说这些。如果你过得跟我一样的生活，你就知道那些话有多可笑了。
1: 依婷，你是不是喝酒了？
0: 没有，姐。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很冷。 最爱你的人本来应该给你挡刀，可实际呢，他为了自己扼杀我的人生，却还跟你说想跟你结婚，想要跟你生活一辈子。哼，你说我还能相信谁啊？姐，我在跟你说话。
1: 说吧。啊！
0: 你怎么了？
1: 我的文件还没有储存呢，那又怎么样？你到底怎么了？
0: 我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啊！我难过憋气都要死了，人家就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嘛。你也是忙着工作，你干脆接着干吧。我没有啊。好吧，你想说什么，跟我说。
1: 我不想说了。

0: 我不想让你关心啊！哎，你去哪儿啊？哎呀，我去喝酒了。
1: 喝酒？你现在怀孕了？
0: 你讲这么大声，是想让妈和姑姑都听到是不是？做你的工作吧。
1: 不是的，依婷，依婷，你走开了。哎，不用了，师傅。
0: 依婷，你不要这样，
1: 你不要去喝酒，对身体不好的。
0: 不用你管，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安排啊？
1: 依婷，我刚才真的在听你说话的。只要你做得好，肯定以后一切都会好的。
0: 你根本没听懂我在说什么。你现在还来跟我说风凉话？我现在肚子里有个孩子，你要我以后怎么办呢？关于孩子的事，你跟徐岸商量过了吗？
1: 他还能怎么办？他说要跟我结婚，让我把孩子生下来。
0: 那只要他肯负责任，
1: 你想的是这个意思？
0: 我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姐，你现在不明白我的心有多苦啊！啊，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条件好些，徐岸和我不是还在苦苦打拼、苦苦挣扎的阶段，我一定会生下来的。他是说负责任，可他却说如果我不生孩子就分手，我害怕，我心寒了。
1: 依婷，你不要这么说好不好？只要两个人在一起是真心相爱，那
0: 真心。 真心能干嘛？能当饭吃吗？你知不知道徐岸怎么对我的？节目部本来要派我去韩国当外景主持人，他居然背着我把我换掉了，还告诉我：“依婷，我是为你好。”像他这种人，我还能相信他吗？我还能相信他的真心吗？
1: 可能他是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不适合。
0: 你到底为了什么一直在帮他说话？他这个人就是自私，他完全不明白我这么多年在努力什么。 他不明白我有多辛苦，他永远只想让我帮他生孩子，我只是帮他生孩子的工具。
1: 依婷，
0: 我只是想找人说说话，我想发泄发泄。可是你呢？你每天忙着工作，我知道你想在你未来老公面前表现好一点吗？你完全不管我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这几年跟我说过几句话？你有没有关心过我？对。
1: 你要幸福，我开心，
0: 我也想要幸福啊！全世界都知道我很努力，可是我现在在过什么样的日子，你明白？算了，你也没兴趣知道，我还是会拼命奋斗努力。你去过你的好日子吧。
1: 不是这样的，依婷，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帮到你什么。
0: 你可以陪我去做流产。
1: 去做流产？
0: 不然呢？ 你要我把孩子生下来吗？但是，徐岸他……不要再跟我提他！我的心太痛，太痛了！我要学会支配我自己的生活。他教会了我一样，想要过上好日子，实现梦想，只能依靠自己。虽然我很想徐岸能来陪我，可是他只认孩子，我不要，不要，不要！
1: 依婷，
0: 不要这样子。当初你跟秦明浩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是怎么帮助你们的？我现在只不过叫你陪我去做个流产而已，你就死推活推的。
1: 怎么样？我到底是你最亲爱的妹妹，还是你用完就丢的工具？好吧，那我陪你去。我真的只想要追求梦想，我有错吗？我只是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我有错吗？依婷，你别这样了，只要你努力。 以后一定会有好日子过，别哭了，别这样了。

0: 依山，这瓶红酒啊，是咱俩认识那年出产的，是我特意挑的。怎么了？依山，依山，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有啊。
0: 还说没有？心不在焉的。我猜猜，能让你这么魂不守舍的。 除了家人就是朋友，不会是你姑姑和你妈妈又不同意咱们俩在一起了吧？当然不是了，他们那么喜欢你。哦，吓死我了！那就应该是依婷的事儿。怎么了？他又跟许安吵架了？你怎么知道的呀？我知道没有什么能瞒得过你。
1: 那当然了，要不说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呢。
0: 你放心，你妹妹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我一定会帮她的。
1: 可是我想，这回你还是别掺和进来好。
0: 哎，徐安那小伙子我见过，人很不错，很实在，而且对你妹妹也挺好。
1: 这个我知道，但是有很多事情不是真心相爱就能解决的。
0: 谁说的？
1: 真心相爱，那是最关键的。两个人只要感情好，我觉得其他问题那都不是问题。咱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吧？真爱无敌。
2: 明浩，可能你没有试过吃了这一餐没有下一餐，一直想着为房子发愁，然后每个季度都要搬好几次家，凌晨的时候就要去坐地铁，晚上很晚加班都不能收工。等那时候。
0: 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有这么严重吗？
1: 我本来也觉得物质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我看到依婷还有徐安他们俩，我真的觉得，原来物质真的可以打败爱情的。
0: 不，物质是永远不可能打败爱情的。哎，别想那么多了。
3: 要不这样吧，这两天咱们一起出海去玩一玩，让他们也散散心，好不好？
4: 好啊，我觉得依婷啊也需要去散散心的。来，喝杯牛奶吧。妈说你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也没喝东西，来喝吧。
5: 我不要，现在胖死了，上镜那么丑。
4: 都被导演骂。可是你现在这个时候最需要营养的，更何况现在不单单是你一个人了，还有你肚子里面的孩子。好了，能不能不要说这个，烦死了。要不这样吧，
5: 明浩跟我说，让我明天约你一起出海玩。要是你身体不舒服的话，
4: 出海？坐游艇吗？秦明浩的游艇。
5: 明浩说我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他想要和你拉近感情。他真的这么说？谁骗你啊？很好，算他识相。
4: 啊，没有忘记我当初帮过他。
5: 那你答应了是吧？
4: 当然了，我生平啊第一次坐游艇哎。
5: 那好啊，你要坐游艇，赶紧把牛奶喝了吧。
4: 我不要，因为我明天要穿票票，走开，走开，走开。
6: 这才叫享受，这才是人生。干杯！依婷，玩的还开心吗？开心。
5: 姐，这香槟太好喝了。哎，依婷，别再喝了。哎，
4: 真扫兴。
6: 依山，上来，我教你开船。
5: 不要了。
6: 没事，你去吧。过来，过来。
5: 去吧。
6: 你怎么在下边那么长时间也不上来陪我？我都想你了。
5: 那你想怎么样呢？
6: 陪我喽。
5: 我现在不是在陪你的吗？
0: 姐夫，我也想学开船。啊？嗯，
1: 要不这样吧，明浩，让依婷来开啊，我去拿水果给你们吃，好好的看着她，知道吗？嗯，小心点啊。
0: 怎么？扶我方向盘来啊！好，好，很简单呐。我姐呀，她就是笨，我刚才在一旁看呢，都学会了。
1: 不错啊你。啊，
0: 姐夫，别以为你说一句不错，就可以让我忘记是你介绍安迪这么不靠谱的人给我，是你让我差点没工作的。
1: 你不应该要补偿一下吗？那我该怎么补偿你啊？以后呢，我啊要你随传随到。还讹上我了？是啊。而且，你不觉得你应该趁这段时间，好好的巴结巴结我这个未来的小姨子吗？
0: 哎，行吧，谁让我是你姐夫呢？随传随到吧。
1: 哎，姐夫，这船要怎么加速啊？
0: 加速，来，往前推。
1: 姐夫，我们在哪停啊？随便找个地方，等一下我给你钓个鱼。好啊。不过待会儿停好船的时候，你可得帮我做一件事哦。这就开始了？嗯。防晒油啊？你装傻呀？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帮我姐涂过防晒油。这我怎么能给你擦呢？你这。
2: 这不合适，来，我帮你擦。姐，我去帮你们拿点水果。我擦才合适，我要不合适，你姐夫就更不合适了。有些事情。 不该某些人做就别做。依婷，我没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会让你感觉不舒服，但是你刚刚让明浩给你擦防晒油的举动，确实不合适。哼，是吗？我没想那么多啊。也许你和你姐姐的关系是很好，什么都可以分享，但是明浩不同。
1: 你想跟我说什么？
2: 我弟弟是你姐姐的爱人，所以我希望。
1: 你还是保持距离。你今天是来请我玩的，还是来教育我的？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你知道最好。姐姐的爱人，还是不要碰。谁要碰了？哎，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笑>
2: 如果是我错了，那最好。<笑>
1: 当然是你的错。谁要碰自己姐姐的爱人呢？我疯了吗？
2: 我只是想劝你不要想入非非。 明浩和依山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我希望我们除了祝福，没有别的。
1: 请问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你搞清楚，今天是我的姐夫请我上船来玩的，你以为我稀罕来啊？稀罕你这艘破游艇啊！
2: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你玩得开心。

0: 来，
1: 慢一点，
0: 我先回去了。
1: 姐，怎么那么快就走啊？要不这样吧，等我们一会儿一起走吧。
0: 啊，不了，我突然有急事，你们好好玩。
2: 哎，姐，怎么走了？我请的人还没来呢。
1: 你请了谁了？怎么我都不知道啊？
2: 哦，待会儿你就知道了。那这样吧，我把钓的鱼给你拿回去啊。
0: 嗯，好。一山
1: 啊，
0: 你带着怡婷好好玩吧。
1: 哦，
0: 虽然你们姐妹亲得像一个人，但是你们的性格差异真的很大。
1: 我跟怡婷啊，还好吧。
0: 一山，你是姐姐，你是可以宠她，但是你也要管好她，让她不要去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2: 姐，姐，来接一下。来，给放下。哎，我跟你说啊，回去跟奶奶说，这鱼是我跟依山一起钓的，孝敬她的。
0: 好的。
2: 啊，
0: 那我先走了啊。
2: 慢点。
0: 好好玩啊。
2: 好嘞，慢点啊。
0: 拜拜。

0: 师傅，不好意思，我钱包好像落家里了。不能吧？开这么好的车，连30块钱都想赖啊？
1: 不是，师傅，你把电话给我，我明天一定补给你。
0: 不行，我让人看了多少次了，都说出海穿的少，钱包没带，最后没有一个人补给我的。
1: 这样吧，您等我一下，我打个电话。
2: 师傅，这是他停车的30块钱，辛苦你了。
0: 嘿，没你就是好啊。
1: 到哪儿都有人给掏钱，走吧。先生，先生，谢谢你，你给我留个电话吧，我回头把钱还给你。算了，不够麻烦的。我差点忘了，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你待会儿万一要再停车呢，省得又让别人给你扣了。哎呀，姐，我不喝，我就拿着它跟游艇啊一起拍张照片嘛，好不好？好吧。哎，你又被骗了，这么美好的日子，怎么可能不来口酒呢？
4: 你这丫头又骗我！依婷，不要再喝了。轩，你是瘟神吗？为什么每次都跟着我，连一点自由的时间都不给我？哎呀，谁说话这么刻薄啊？大家都是我请来的客人啊！来，姐夫，你干嘛请他来啊？
5: 哎呀，我本来就想请徐安过来的，谁知道明浩请了，那就好了，大家一起吧。
4: 依婷，拿着。没事儿。来，医生。哎，小两口吵架，吵归吵，千万不要伤了和气。咱们四个人在一起多好。来，干杯。谁跟他小两口啊？不是，哎，依婷，
5: 依婷，
4: 哎，我下去看看。
1: 你去哪儿啊？
4: 依婷。
5: 依婷。
4: 哎呀，你为什么要告诉姐夫，我有男朋友的事？ 我没有告诉他，明浩以前就知道了，他们两个之前也见过面的。
5: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跟徐岸的关系。可是你们两个的事总要解决，你们总要谈谈未来的。哼，
4: 我跟他没有未来，我跟他的未来根本不一样。他要的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一点追求都没有，而我要的是我的事业辉煌，受万人瞩目。
5: 我们两个要的根本就不一样，这怎么谈呢？
4: 你们别这样了，你们怎么也得沟通一下。这次明浩偷偷把徐岸叫过来，就是为了想让你们俩沟通，想让你们俩和好的。好，哼，那我问你，徐岸他能为我做什么？
5: 他能为你做什么？这个我不知道，可是我感觉到他能为你做。
4: 他能为我做的，就是用这个孩子把我绊住，绊住我一辈子，然后呢？
5: 让我成为他的贤妻，毁了我所有的梦想。哼，依婷，你这样想我？难道不是吗？姐，你看看这个人，从头到脚那么虚伪，那么冷酷，他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做爸爸。考虑过我吗？你曾经说他肯负责任是好事。 可养孩子，不是只要有稳定收入、有住房就可以了。为什么你不明白，我希望在孩子的面前，我可以是一个实现了梦想的人？你们为什么觉得我想的幼稚？追求梦想难道有错吗？我罪大恶极吗？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要替我安排人生？当初我是爱徐岸，他当时很好，不过现在不是，他要用他的方式来设计我的人生。 难道就没人替我考虑吗？

0: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见客户呢？我心疼我老婆呀，我不想让你那么奔波，为了一个什么标书啊，为了一个什么项目来回跑。
1: 那就是说，你想把我整天养在家里了？
0: 我是有这种想法，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1: 你又不是不知道的，从我们认识开始，我什么时候停过工作啊？

0: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儿。你就不能待在家里舒舒服服的，不做这些工作吗？啊？
1: 你怎么这样啊？你又不问问我，我以前怎么不觉得你那么大男子主义啊？
0: 没有，我就真的是心疼你，我不想让你那么累，没别的意思。那要是我还要继续工作呢？那我也没辙，是吧？
1: 我大老板，你这员工这么敬业，那我只有把你赚的钱，我再发给你。那我可不干呢，我要见客户去。你见谁，你见哪家客户，不都是在为我打工吗？
2: 不管你了，我去见客户了。
0: 早点回来啊！
1: 知道了。
3: 哎，姐，你现在人在公司吗？
1: 我现在不在公司啊。
3: 你找我有事吗，依婷？没什么事，你忙啊。
1: 姐夫，哇，
3: 大老板就是不一样。
0: 哎，依婷，
1: 姐夫，
0: 你怎么来了？找你姐是吧？
1: 干嘛？我就不能来找你啊？你忘记了？我要你随传随到。嗯，走，吃饭去吧。 没事吧？哎，啊！哎呀，烂鞋！走吧，走吧，
0: 走了。
1: 我扶你。算了，切，吃顿西餐也要逃单，什么有钱人？
0: 依婷，你去哪儿了？还要等那么久？哦，不好意思，我去给你买鞋去了。你说这鞋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你试试。哦，Jimmy
1: Two，哇，是最新款呀，姐夫，我太爱你了。
0: 我也不懂什么新不新款的，反正就随便买了一双。
1: 合适不合适？合脚吗？哎呀，合适，太合适了！我就知道，你呀是有钱有派头又有范儿，你是全世界最优秀、最优秀的那种男人。
0: 哎，但是我有件事想求你。
1: 什么事儿？只要跟我说，都包在我身上。说吧。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别动，我搞了好久了，别搞乱了，不好意思啊。哇，这里好浪漫呢，我的天哪！啊，还不错吧？我弄的。哎，我很喜欢呢，好浪漫的。
0: 我今天啊要在这儿向你姐求婚，知道吗？我现在特别紧张，我带你过来啊看一眼，看还有什么疏漏没有，你帮我再看看，给点建议呗。
1: 你今天晚上要在这里。
0: 跟我姐求婚啊？行啊！
1: 我又没被求过婚，我能给什么建议啊？还缺点什么呢？哎，不过你既然要求婚，有没有准备戒指啊？
0: 那是当然。
1: 拿出来看看啊！快点，快！
0: 那当然。
1: 还不知道你姐喜不喜欢这个款式呢，她肯定喜欢呐，多漂亮啊！那不一定。哎，我戴上看看啊。哎，
0: 你可不能戴。不好意思啊，这个呀，只能你姐戴，只能她一个人戴。不好意思啊。
1: 小气鬼，我吓你的了。
0: 厕所在哪里啊？啊？
1: 厕所。
0: 哦，那边。
1: 哎，一会儿过来帮忙啊！有钱了不起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破戒指吗？还怕我偷走啊？哼，宝石戒指，宝石戒指，宝石戒指就活一辈子啊？就可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呢？才不信呢！

0: 你要加油，你要努力。
1: 睁开吧。

0: 怎么样，依山？是你想象的画面吗？
1: 真的好像做梦一样。这好像我以前曾经跟你说过，我很久之前一个梦里的环境一样。
0: 我这辈子啊，我认为我能做到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不断的让你美梦成真。依山，喜欢吗？
1: 真的很喜欢，真的很像做梦一样。
0: 太好了。依山，嫁给我好吗？结束我的孤独，请允许我这辈子保护你，温暖你，你愿意吗？让我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充实的男人。
1: 我愿意。

0: 依山，我特意准备了一颗红宝石的戒指，绝不是为了炫富。这戒指代表了我们曾经分离过三年。现而今，我们和好了，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这枚戒指，它代表着我的心，终结着一切的痛苦。今生今世，我们永远再也不分开了。你是我的。 我也是你的，依山，你答应我，这一辈子永远不从手上摘掉这枚戒指，好吗？
1: 我答应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摘下这个戒指的。

0: 我只想跟你说，我很爱你，我想出去兼职，多赚钱，养你跟孩子。我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希望你能够慎重考虑保留我们孩子的事情。
1: 简直！你能帮我戴上红宝石戒指吗？简直！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
2: 我都只是实话实说。哎，你看，你既年轻又漂亮，又是传媒大学的高材生，身材好，笑容甜，观众缘也特别好，比我们那个叶一婷啊强太多了。
1: 没有了，一婷姐是前辈，我怎么能跟她比啊？
2: 算了吧，她要不是和徐苑关系不一般。 他能上咱这网站，哎，对了，小飞，徐苑对你也不错，这次你能去韩国也是徐苑力挺你的，他心里也明白。
1: 是啊，徐主任对我是挺好的。

0: 不过大家对我都很好啊，所以我一定会好好干。哼，
1: 小飞，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李尚这儿就是来锻炼锻炼的，之后肯定要去电视台的，到时候红了可得提拔提拔我啊。嘿，我都被叶一婷那大粗腿折磨死了。
2: 瞧你说的。
1: 你们两个在背后嚼人舌根，要烂舌头的。
0: 我当着你的面也敢说你，你别以为我徐按照着你我就不敢说了。你要是再这么胖下去，我也能辞了你。
2: 凭你，
3: 小飞，喝咖啡去啊！还真以为自己能火呢，这
2: 喝咖啡真了不起呀！喝咖啡。
3: 哎，哎，
2: 你坐在这儿伸着腿绊着人怎么办啊？
3: 我这不是没绊到你吗？
2: 是，
3: 找人还是看病啊？ 要帮忙吗？看样子你是自己来的，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不妨告诉我，我看我能不能帮到你。

0: 来了，来，坐坐坐坐。哎呀，
1: 放开！来，喝点水。哎呀，
0: 你给我挂号多少钱？哎，看你说的，举手之劳。哎呀，
1: 哎呀，
0: 不能让你白帮忙。哎呀，不好意思了。其实啊，我不是图你的钱，我就是看你可怜。
1: 走了。
0: 下次还找我啊。

0: 徐安，你如果为了这个女人跟我翻脸跳槽，我也能理解。现在叫她滚蛋！
1: 总监，那个，你看能不能再给依婷一个机会？
2: 为什么要她给我机会啊？明明是他们先惹我的，都是你这个窝囊废了！你这样子，他们才会这样欺负我。
0: 哦，我发现了，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找了你这个没用的来帮我。
2: 他们想吵我，你还叫他们给我机会？
1: 好啊。
0: 想吵我是不是？我成全你们，我不相信我离开这儿会饿死。
3: 依婷，
0: 走啊，
3: 再去喝点。
4: 放开我！干嘛这么着急走啊？
0: 放开我！你这个流氓！
3: 依婷，
0: 走，走，走，走，
3: 你耍什么酒疯啊？
0: 你干嘛你？滚！
3: 怎么样？没事吧？
0: 哎呀，不用管我。
3: 依婷，依婷，依婷，
0: 会不会留疤呀？如果留疤怎么办啊？
3: 依婷，都是我不好。不过你放心，以后啊，我一定会帮你治好这个疤的。以后。
0: 我们还有以后吗？你看
3: 你这话说的，当然有了。我那么爱你，一定要跟你一起共进退。况且，我们两个都是有宝宝的人了。总监那边呢，你不用太担心，他那脾气我了解。这两天啊，你去求求他，你放心，不回去。就现在啊，他拿吧台大叫了抬我回去，我都不愿意回去。
0: 我告诉你，我叶一婷一定要红，一定要很红，才能够很扇他们的耳光。
3: 怎么样？依婷，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好不好？
0: 对不起嘛，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3: 我当然原谅你了，小傻瓜。只是咱们两个啊，以后不要总互相道歉了。 我们两个要一起看向未来，对不对？对不起，我错了。宝贝，那天我们在船上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说的也对。我们要一起抚养一个孩子，还真的需要准备很多东西。不过你相信我，从现在开始准备，一定来得及。知道。
0: 我错了吗？我是这样想的，等我这次从韩国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结婚，好不好？哎呀，来，哎呀，睡吧。
5: 秦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迟到，这实在呢是叫不到那个出租车。你也知道的，你们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也没什么公共汽车，所以不是我们没有诚意啊。亲家母啊，贵府难道没有汽车呀？是，现在暂时还没有车。明浩，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想问题想得那么不周全？那以后。
6: 还有谁可以踏实的依靠你呢？哎呦，老太太，您言重了。嗯，
7: 你好，奶奶说的没错，
6: 没错
7: 啊，下次要引起重视。没错，我应该开车去接，我忘了。其实也不能怪你们了，现在买不起车的家庭应该很少啊。
6: 谢谢秦总的关心，我们还是谈正事吧。孩子们的订婚宴
5: 啊，亲家母，
0: 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是啊，秦建木，您就放心吧。哎，刚才我一直还在想啊，这依山忙着筹办婚礼，实在辛苦。这到处跑，最好有一辆车呀。哎，我看，就让公司给依山派个专车怎么样？一来依山出门方便，二来秦家母和姑姑他们出门也不用再打车了。嗯，
1: 好啊。哎呦，太好了。
2: 明浩，嗯，怎么样啊？
3: 没问题，没问题。啊，
2: 小兰，你就把订婚的计划跟亲家母讲一下。啊，是这样的，我跟奶奶呢去看了几家酒店，选了一些，请您看一下。最终啊，还是要由您来决定的。哇，我呢？ 就明浩一个孙子，所以他的婚礼我一定要亲力亲为的。哦，不过，你要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啊，
3: 没意见，没意见，我就高高兴兴的嫁女儿就行了，都听你们的安排，听你们的安排。
2: 小兰，你赶快联系一下那几家酒店。啊，好啊。

0: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大家好，我是曾晨曦，好久没回家了，真的很想回家和家人一起看看茶听看看。你呢，有没有想见的人或者一直想说的话？这个中秋和我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捷径中秋。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

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23号，第12届全球香商大会在衡阳市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香商代表、院士专家、商会和企业家代表等齐聚宴城，一起叙乡情、化合作、谋发展。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开幕会，并为2024至2025年度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标志性项目代表授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汪红艳致辞。开幕会前，沈晓明、毛伟明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嘉宾代表。会见中，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湖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球香商已超过400万人，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国10大商帮之一。自省委省政府推动香商回归以来，广大香商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实践充分证明，广大香商是湖南发展的宝贵财富，是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希望广大香商积极参与湖南发展，对香商回归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湖南将持续为广大企业家在乡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与大家一起把湖南建设好，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的殷切期望，不辜负各位香商对湖南的支持厚爱。雁飞千山终归巢，商行四海总思乡。毛伟明在致辞中号召大家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共叙香商传奇，共启合作新篇。他说，近年来广大香商怀揣投资兴业的热情，勇于创新的激情，牵线搭桥的乡情，反哺桑梓的深情，回乡新乡奔涌如潮。14五期间，香商回归新注册企业6510家，投资超1万亿元。站在新起点，面临国家战略的叠加赋能、科产融合的澎湃动能、内外融通的强劲势能、软硬环境的支撑效能，投资三湘恰逢其时，诚邀大家争当投资湖南的参与者、创新湖南的开拓者、开放湖南的牵线者、奋进湖南的代言者，携手湖湘共赢发展。省委省政府将以一流服务营商、驻商、安商，为大家回乡发展创造最优条件。汪红艳指出，本届大会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召开，对于凝聚全球香商力量、助力湖南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广大香商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更续优良传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勇担重任。要登高望远，保持定力，在把握大势中坚定信心，敢为人先，向心图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勇当先锋，苦练内功，守法经营，在完善企业治理中行为

0: 本志远，毅力坚毅，情系桑梓，在回报社会中彰显担当。全国工商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打造民营经济人士之家，一如既往关注乡商成长，服务乡商发展，为实现湖南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汇聚更强民企力量。省领导隋忠诚、王道习、王俊寿、吴桂英、张健出席，五位企业家代表做交流发言。新湖南智未来智能机器人产业研讨会昨天在衡阳润泽智能体产业园举行，巨深智能产业互联平台同步上线，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出席。本次研讨会汇聚产业链企业、知名乡商、投融资机构等200名代表，共同探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新蓝图。活动创新办会模式，将会场设于园区一线，实现开会即看园、推介即招商。会上，学者专家、企业代表围绕前沿技术、场景应用、产业趋势开展分享交流，为产业创新升级赋能献策。当天，巨深智能产业互联平台正式在衡阳上线。该平台依托润泽智能体产业园夯实产业载体，旨在通过一底座三板块架构，打通企业对接、参数查阅、供需匹配全链路，打造巨深智能核心零部件领域的线上华强北。新湖南恒动能智能恒气计量产业招商推介暨产学研合作对接会昨天在衡阳智能恒气计量产业园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智能恒气计量产业链链长陈飞出席。活动现场，衡阳推介产业发展基础与招商方向，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 AI 时代计量的机遇、挑战与责任，以及校地校企合作与成果转化交流对接，并发布湖南省计量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建设进展。正在衡阳举行的乡商大会这两天将举办7场平行活动，全面展现湖南的发展机遇和增长潜力，更好汇聚全球乡商丰厚的资本、产业、网络等资源，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乡商共叙乡情、共谋发展。乡商更关注湖南什么产业？这次乡商大会围绕智能机器人、智能恒气计量、医药健康等重点产业设置专场，就是告诉广大乡商，聚焦未来重点产业，湖南已具备相当的产业基础。湖南正试图通过这些高增长、高技术含量的产业构建新的竞争优势，希望更多的乡商为湖南经济发展、产业能级提升注入强劲动力。
1: 像我们艾伯特研发，它就占比超50%。我们依托国防科大、中南、湖大算法和系统，我们机器人和数字化工厂方案也进了东南亚和中东。乡商从回老家变成借湖南链走全球。
2: 现在 AI 和机器人发展都是由场景驱动，湖南它非常好的一个优势是在于是有广泛的应用场景。
0: 近年来，湖南将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作为12条重点培育的产业链之一。今年1至8月，全省医药制造业增长6.2%。湖南正着力培育新型植入介入、医用机器人、体外诊断设备等医疗器械产业。
3: 作为乡商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非常愿意把国家乃至国际的一些资源通过投资的形式把它招引到湖南，落地湖南。发展整个的生物医药和创新药的这么一个产业。
0: 衡阳已集聚市场主体413家，归上企业147家，今年前8月产值约140亿元，同比增长约8.7%。特高压输变电、有色金属、盐卤化工等优势产业催生出海量计量检测需求，为计量技术迭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试验场。
4: 它在这个企业落户以及这个计量相关的一些认证这块的话，有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今年我们刚好投入了一个新的产品，目前已经在衡阳投产和进行那个正式阶段。
0: 此次大会举行全球青年乡商发展暨大学生创新创业推进会，会上发布青年乡商培养计划，未来5年培育1000名优秀青年乡商，孵化10000名大学生创业者。
5: 这次乡商大会对我最大的感受是，乡情里有商机，商机里有乡情。未来呢，我也会尽自己的能力继续深耕油茶产业。
6: 通过这个乡商大会之后，我想能对接到更多的资源，然后也可以能往外面去走，看到外面广阔的世界，然后来链接衡阳这个市场。

0: 场，它可搭载探测灭火设备，深入高温浓烟、危险废墟等恶劣环境下作业，从而规避人员救援风险。机器狗还有安全激光、三维相机、安全触边等多重装置，可实现360度的立体防护。充电半小时可运行5小时，实现不间断工作。目前，公司已推出30公斤级、50公斤级两款重载机器狗，一条新的具身智能机器狗生产线也正在建设中。
1: 我希望这次大会能够产生更多的合作的这个成果，尤其对我们湖南眼前需要发展的这些产业，有更多的这个成果能落地到湖南。
0: 在湖南，一大批文创企业正乘着这股东风，用新技术活化湖湘文化，赋能社会发展。在湖南万一文化 AI 制作室，工作人员正在通过智能系统优化数字人影像，复原历史场景。他们将 AI 技术贯穿剧本创作、特效渲染、后期制作全流程，大幅缩短制作周期，降低创作成本。
2: 依托于大会的资源整合，还有政策扶持，然后在这个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更多的去吸纳更多的新兴力量，包括扩张我们更多的业务板块。
0: 湖南是被国家纳入的7个重点建设脑机接口省份之一，在益江医疗，其核心产品凭借脑机接口加机电融合加 AI 算法的技术，使用者只需通过大脑信号即可控制假肢完成复杂动作，能够平稳上下台阶、爬坡、下蹲，假肢便能听懂指令，主动带人行走，并实现了毫秒级响应。
3: 穿上这样子的假肢，他的第一感受是我的腿又回来了，就好像这个腿有了生命力，完全懂这个人的意思。
0: 目前，湖南益江拥有90余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内少数能独立研发生产高端智能假肢、人机一体机器人的企业之一。
3: 也希望通过这个会议能够认识到更多的相关的这个专家单位，跟他们进行各方面的深度的合作，使得这个脑机接口技术项目能够做得更好，惠及到整个的民生。
0: 2026粤陆大会 AI 加创新创业展现场，一群特别的助手齐齐亮相，他们有的会拍广告，有的会看病，有的甚至能让盲人复明。这个 AI 创作助手只需要你输入一个想法，它就能帮你生成视频，完善创意。
4: 如果您是图片生成的话，可能10到30秒左右就可以生成，那整体的一个完整的 TVC 创造呢，大概只需要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
0: Filmora TV 是万兴科技开发的面向商业电视广告专业人群的 AI 画布工作台，从创意脚本、分镜生成、画面创作、素材编辑、团队评审到成片交付都能搞定。
4: 后续呢，我们会接入 agent， 支持用户直接用自然语言精述，可能他只是需要说帮我做一条商业广告片， agent 会自行帮他完成所有的步骤。
0: 这位助手来自医疗领域， AI 可帮助医生分析数据，辅助精准用药，让诊疗更加智能。
5: 把所有的古今的一些医籍医案放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库里面，以及名医经验来进行一个学习判断的，所以我们这些参考是可以给到医生去纠错。
0: 目前辅助问诊仪已在16家三甲医院的妇科、骨科、儿科、呼吸科展开验证，用一次次实战提升 AI 问诊准确率。这位助手的本事更神奇，将纽扣大小的芯片植入人体，绕过受损的视网膜与视神经，通过刺激视觉皮层产生人工视觉。画面中 AI 正在模拟接入芯片后的盲人视线，一个个字体逐步呈现。粤陆大会 AI 加创新创业展汇集了70家企业、156件 AI 创新成果。昨天是亚运会开幕式后第四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了16枚金牌。截至目前，中国队暂列金牌榜第一。在当天的比赛中，年轻小将们挑担大梁，表现出色。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子迪以4分28秒56的成绩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年仅13岁的小将于子迪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小的队员。本届亚运会他已经斩获3金，其中一次刷新亚洲纪录，2次打破亚运会纪录。19岁中国小将张展硕在昨天举行的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他以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

0: 录夺得冠军，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四枚金牌。他爆满了从100米到1500米五个个人单项，此前他已获得男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男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和男子1500米自由泳三枚金牌。昨天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运动员柯庆庆、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一路稳定发挥，成功摘金，实现中国体操女团亚运14连冠。另一支获得金牌的00后姐妹花团体，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在射击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夺得金牌。其中，姚千寻目前是女子十米气手枪世界排名第一。昨天19岁的中国运动员石生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获得金牌。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将产生55块金牌，中国队将向多枚金牌发起冲击，其中国乒国羽分别会在亚运会男女团体决赛中全力以赴勇争金牌。此外，赛艇将决出全部14枚金牌，皮划艇竞水也进入决赛日。举重赛场上，两项世界纪录保持者何跃基将出战男子65公斤级比赛，武术今天将迎来收官，五位中国健儿已晋级决赛。今天上午，湖南运动员伊旭弟搭档聂义德出战亚运赛艇男子双人双桨决赛，并以6分09秒77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线，顺利拿下金牌。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决赛，22岁的湖南赛艇选手教思雨搭档国家队队友徐艺希、李衍、韩梦瑶携手出征，凭借稳定桨频与默契配合冲过终点，拿下金牌。截至目前，湖南已在本届亚运会中收获4金。在昨天举行的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由湖南运动员张博恒和蓝星宇、邹静元、孙卫、田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三连冠。决赛现场，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张博恒比满全部6项比赛。赛前，张博恒就已身体受伤，但他顶住自身伤病和压力，坚持上场，帮助中国队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1: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0: 湖南高速研判，今年中秋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为906万辆，日均302万辆，约为平日的1.26倍。峰值出现在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峰值流量约为320万辆，是平日的1.3倍。预计9月24号16时起，城区出城车流逐步增多，20时后车流逐步回落。
2: 中秋出行呢，以省内的中短途探亲自驾，还有近郊休闲出游为主，这个潮汐车流呢是较为显著的。届时，这个淮安、长沙周边以及国家主干线的高速重点路段枢纽互通，会易出现这个间歇性、波段性的缓行。
0: 邵东市昨天举行中秋音乐诗会，来自全国各地知名诗人、诗歌爱好者与当地百姓一起共品诗意、共赏乡情。音乐诗会融合了诗歌朗诵、歌舞表演、楹联书法展示，饱含邵东本土元素，传递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3: 近日，沿陵县桃源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南岭蝶鞘兰野生种群，这种被列为近危等级的物种主要分布于海拔1000至1500米常绿阔叶林下腐植层中，植株高度通常在10厘米以下，根茎细长且无叶。此次发现为当地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新样本，保护区已将其实施就地保护。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好，明天中秋假期开启，不少地方的中秋氛围已经是提前拉满，这些活动大多以丹桂橙为主色调，看起来是秋意十足。不过把丹桂橙放到气温图上来看，它就是夏天的余韵了。

0: 南方持续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江南、华南等地暑热仍在继续，高温天气也将会发展增多。其中，今天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会有零散的高温出现。26到27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具体关注到湖南，预计今后6天全省都是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湘中、湘南局地最高气温可以升到36度左右，天气总体利于赏月和出行。丹桂城装点了中秋的街巷，也在气温图上留下了夏的余韵。暑热未消，月色已满，愿您在这轮明月下，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够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圆满。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晴，24到32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晴，23到33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晴，23到33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晴，23到33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转晴，23到33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21到29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晴，23到33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23到33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24到31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20到31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晴，23到33度。桑植县金藏小雨，21到29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晴，21到31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晴，23到33度。
1: 嗯，这葡萄真是绝子。
2: 书包收拾好了没？
1: 马上马上。
2: 课本别又忘带了。
1: 放心吧，老铁，稳了。
2: 牛奶。
3: 我勒个豆！
4: 同学都叫我梗王。
1: 老铁，
4: 教接几个简单又潮流的梗，大家都会笑，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5: 独家协会私心，可以说一下大家的理解吗？
1: 王维破防了呗？
6: 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念。
1: 为什么不对？
7: 没毛病啊。
5: 现在谁来说说你心里的思念？
8: 我想外婆了，想她给我包的饺子非常好吃。
5: 说得很好。你呢？你有没有思念的人呀？
4: 我被老师问住。
5: 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思念。
4: 思念的人。
9: 来，这颗甜，尝尝。
4: 外公虽然只给我喂过一次葡萄，那葡萄绝了。
1: 绝生子，太好了。那咋了？放不住了。
4: 连忙跑出兔子。
9: 你不喜欢吗？
4: 外公以为我不爱吃，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是喜欢葡萄的。
10: 我是喜欢葡萄的。
5: 虽然外公现在不在我身边，但外公喂我吃葡萄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4: 我发现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不能被梗替代。好好说话，别让心声梗住了。外公，夏天到了，葡萄熟了，那天的葡萄很甜，我一直都记得。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郭晓东这个人，他属于那种内心非常挣扎的人，努力但是又有点心酸。
3: 郭晓东哥哥成为了危险成员，
2: 他为啥要来P哥？不怕露怯吗？
4: 我觉得有点不适合我。
2: 你怕什么呢？
4: 我怕缺点暴露无遗。
2: 给你一些任务，从你的人生里面找不那么豁得出去的性格。你平时说我爱你吗？当面
4: 太假。
2: 陈立莎她需要这样的表达。
4: 我觉得我想对陈立莎说，
0: 周六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5: 本轮的主题叫做“川渝正对位”，
6: 渝二间一个单品能够走天下的一个菜，
7: 火油旺、锅气足，麻辣鲜香全在里头。
8: 芋头淀粉融到汤里，汤汁挂在鸡块上，风味十足。
9: 回归了被誉为川菜之首和家常菜的灵魂。
10: 这个菜炒起来之后呢，芳香四溢。锅气十足，过齿不忘。
9: 肉片受热，自然卷曲，形状像旧式油灯的灯盏，故名灯盏窝。
11: 毛血旺
12: 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13: 麻辣鲜香烫，这就是最正宗、最能征服人口味的渝派毛血旺。
14: 我们将由肥肠加上自己研制的秘制酱料，味道香辣醇厚，软糯弹牙，不烂不柴。
15: 它的肥肠呢，入口软糯，咸鲜微甜，麻辣裹挟着醇厚之香，油润却不腻口，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
0: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 对不起，我错了。
2: 宝贝，那天我们在船上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说的也对，我们要一起抚养一个孩子，还真的需要准备很多东西。不过你相信我，从现在开始准备，一定来得及。
1: 知道，我错了吗？

0: 我是这样想的，等我这次从韩国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结婚，好不好？哎呀，来，哎呀，睡吧。
1: 亲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迟到，这实在呢是叫不到那个出租车。你也知道的，你们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也没什么公共汽车，所以不是我们没有诚意啊。亲家母啊，贵府难道没有汽车呀？是，现在暂时还没有车。明浩，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想问题想得那么不周全？那以后。
2: 还有谁可以踏实的依靠你呢？哎呦，老太太，您言重了。嗯，
3: 你好，奶奶说的没错，
2: 没错
3: 啊，下次要引起重视。
2: 没错，没错，没错。我应该开车去接，我忘了。
4: 其实也不能怪你们了，现在买不起车的家庭应该很少啊。
0: 谢谢秦总的关心，我们还是谈正事吧。孩子们的订婚宴，啊，亲家母，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是啊，秦家母，您就放心吧。刚才我一直还在想啊，这依山忙着筹办婚礼，实在辛苦，这到处跑，最好有一辆车呀。哎，我看，就让公司给依山派个专车怎么样？一来依山出门方便，二来秦家母和姑姑他们出门也不用再打车了。
4: 好啊，太好了，明浩，怎么样啊？没问题，没问题。小兰，你就把订婚的计划跟亲家母讲一下。啊，是这样的，我跟奶奶呢去看了几家酒店，选了一些，请您看一下，最终啊，还是要由您来决定的。
2: 我呢，就明浩一个孙子，所以他的婚礼我一定要亲力亲为的。哦，不过，你要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啊，
4: 没意见，没意见，我就高高兴兴的嫁女儿就行了，都听你们的安排，听你们的安排。
2: 小兰，你赶快联系一下那几家酒店。
4: 啊，好啊。

0: 依婷，赶紧起来吧，不然的话来不及梳妆了。来，起来。啊！依婷，你流血了，怎么会这样呢？你没事吧？肚子里的孩子，要不是这样吧，我陪你去检查。来，哎呀，
1: 有什么检查的？
0: 孩子早没了，我流产了。
1: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啊？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有什么好商量的？我说的话你能明白吗？你是一个即将要嫁入豪门的人，如果再怀上孩子呢，你就会像众星捧月似的宠着我。唯一庆幸的是没有死在手术台上。
0: 依婷，
1: 好了，你不用同情我，你知不知道？ 你的同情啊，最不值钱，所以我决定，现在要打起精神，去参加你的订婚宴，吃你的，喝你的。哼！
0: 喂，明浩。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一会儿换好衣服就过来了。对了，我把那个戒指先摘下来，一会儿在订婚仪式上你再帮我戴上吧。好了，一会儿见，拜拜。
1: 怡婷，没事了吧？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啊？要是还是不舒服的话，要不留在家里，你在家里休息一下吧。
2: 我没事，我是流产又不是残废，你订婚宴这么大的时刻，你难道不想我陪在你的身边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好吧，你赶紧去换衣服吧，我等你。

0: 这件是我的，你不是说这是秦家老奶奶给我们做的吗？谁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可是这件事奶奶特意给我挑的，她要我在订婚宴上面穿的。
1: 所以，不是我喜欢什么就能拿什么，而是要挑你剩下的。而且我还要兴高采烈地说：“姐，谢谢，是吗？”
0: 我不要，我偏偏要挑这一件。那好吧，你穿吧，那我穿另外一件。哎，那个是我的戒指啊！哎，你怎么那么小气啊？我就戴一会儿，待会儿到会场前就还给你了。
1: 那可不行，这是我要在订婚宴上戴的，
0: 戒不戒啊？
1: 快点吧，不然的话要迟到了。
0: 如果你想要赶紧出门的话，可以，新车我来开。
1: 好吧，好吧，来吧，来吧，我帮你。
0: 来，
1: 来来来，快点
0: 来。

0: 坐好了，哎，坐好了。哎，坐好了，您看一眼。挺好的。好，可以了。谢谢啊，谢谢。客气。好了。依山呐，你们出发了吧？啊，车开慢点啊，不用来接我们了。我和你姑姑做好了头发，就直接过去了。我们酒店会合。嗯，就这样，拜拜。
1: 几点了？啊，11点了。哎呀，怎么回事？
2: 明浩，依山呢？打电话了，在来的路上。哦，他有没有穿我送给他的那件紫颜色的衣服啊？
3: 穿了。哦。<笑>
1: 干嘛要对我叹气啊？
3: 我怕你累了。
1: 要是你真的不舒服的话，可以换我开啊。姐，要是我的身体真的垮了，不如你这车送给我啊。要是你喜欢的话，但是这是明浩爸爸送给我的代步车，不是我的，这样不太好吧？哎呀，你可以了吧你？明知道自己要嫁入豪门了，你就要学会过尊贵的生活。
3: 你要学会享受精致、出入高贵，你这么抠抠搜搜的，真丢人。你这么说起来，我真的是有点紧张了，是不是？依婷，这几天我太忙了，你还好吧？我很好啊。
1: 哎呦，虽然伤心打掉了孩子，但我能挺过去，也必须挺过去。
3: 但是这件事，你跟许岸说过吗？
1: 你好端端的，干嘛要提他？啊？

0: 我自己的事干嘛要跟他说？这个孩子说到底都是你们两个的，你就这么打掉，好像不是太好吧？
1: 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主啊？就因为我不小心有了他的孩子，我就要一辈子跟他姓徐的？他除了会说爱我，他还会做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去做流产的时候，他在干嘛？他在韩国，在捧着一个年轻的女主持人。依婷，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
0: 对，我跟他最大的误会就是我误会他是爱着我的，可以帮我实现梦想。结果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你知道吗？我一说我不给他生孩子，他马上就消失了。
1: 但是他不让你去流产，那你等他回来，他回来了我就告诉他孩子没了，我跟他从此以后没有任何关系。依婷，你别说了，从现在开始，我要主宰自己的一切，不管是我的命运、爱情还是事业，我要过上好日子，我要衣食无忧。我要跟你一样，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你一样，每天笑得甜甜的，就要好事发生，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为什么？
0: 依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告诉你。啊！
1: 依婷，你小心点吧。怎么小心啊？关心孩子和徐岸，可你真的关心我吗？你想想我呀，姐，我才是那个失去了爱人的人。啊！依婷，依婷，依婷，不要再说了。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都指责我，都要离开我。

啊！

0: 快快！两位是叶怡婷、叶怡山的直系亲属吗？
1: 是的，是是是。
0: 你们最好要有心理准备，他们俩的情况很严重。是，怡山和怡婷都很严重吗？两个人现在都很危险，重度昏迷，我们正在全力抢救。
1: 大嫂，大嫂，你别笑啊！坐下，坐下。您好，您是患者的什么人啊？我是他姑姑，我是他亲姑姑。啊，请过来跟我确认一下身份。什么？两位交通事故患者的身份。穿这件衣服的患者开的车，你知道这是谁的吗？
2: 知道，这是伊山的礼服，是伊山订婚的礼服啊！
3: 来，病历给我看一下。啊，患者名字？
1: 叶一山。她
3: 怀过孕，之前还做过流产手术。
1: 嗯，哎，真可怜，刚做完流产手术就出了车祸，妹妹也毁容了，也昏迷不醒。
3: 姑姑，姑姑。
1: 你好，情况怎么样？我听说他们两个在公路上面跟卡车撞车了，现在在里面做手术，
3: 伤得重吗？大夫说那个连跟头都伤得很严重。
1: 医生啊，哎呀，都要订婚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3: 怎么样？
1: 怎么样？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3: 伊山怎么样？伤得很重，伤在手术。
1: 明浩啊，你别着急啊，他们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
3: 这大喜的日子，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情？可怎么办呢？伊山姑姑，你不要着急，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啊。
1: 我看这孩子跟明浩无缘呢。奶奶，亲家母知道吗？大嫂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晕倒了，现在在病房里面。大嫂啊！ 你千万要挺住啊！现在医生一听都弄成这样了，你千万别出事啊！大嫂，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啊？我扶你起来，慢点。
3: 亲家来了，奶奶你也来了，孩子们怎么样？
0: 阿姨，您听我说，他们不会有事的，您放心，就算有事儿，也一定会好起来的。是啊，亲家母，两个孩子一定都会没事的。
1: 你自己千万要保重身体啊！是，我不能垮，我要好好的，我还要照顾他们呢，让你们操心了。
4: 没事，亲家母，你只要保重好身体，两个孩子的医药费由我们秦家来出。不，哎呀，这样怎么好啊？不能这样。哎，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
5: 就这么定了。你们是叶一山的家属吗？我。大夫，情况怎么样？两个人伤的都很严重，脑部有出血的状况，脸上还扎有很多碎片。幸好叶一山伤的不是很严重，没有生命危险，但是。
0: 他脸上的外伤有点严重。 事故当时啊，因为车子是由叶一山驾驶的，车祸那一刹那，他猛打方向盘，导致副驾驶直面撞上大货车，所以叶一婷的情况更严重，全身多处关节骨折，还有严重的内伤，脑部受到重创，现在都还不确定是否能脱离生命危险。
1: 让我看看，这是谁呀？这是。 这是我哪个女儿啊？孩子怎么了？怎么会是这样啊？你们谁是谁呀？我都认不出来了。这个是谁呀？我都认不出来了。
2: 这是依婷。

0: 眼看就要订婚了，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明浩打电话回来没有？还没有。妈，我们要不要给明浩打个电话？
1: 哎，小兰，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给明浩打电话，他现在心里多难受。 你给他打电话，你说什么呀？
2: 我就是担心明浩。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心里何尝不是这样？可你想过亲家母？

0: 他心里会怎么想？他心里一定比我们还难受。两个好好的女儿，突然之间变成这样的，你说我干嘛要给他派这个车呢？这都怪我！哎呀，
1: 这怎么能怪你呢？这是一个意外。 真是，来，你先把药吃了，血压稳定一下。来，哎，你说你的病，还有尼福达顶着，可是叶一山，他能治好吗？明浩和一山这两个孩子。
2: 我可怜的孙子，你说，他为了叶一山，已经苦了那么多年，临了还摊上这样的事。明浩，一山怎么样了？
3: 爸妈和奶奶都很关心，又不敢多问。情况不太好，两个人到现在都没有醒过来。一山比一婷稍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真不知道他们俩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你得注意休息啊！你看你憔悴的，不要等到一山醒了。
2: 你到时候又趴下了，
3: 姐，你知道吗？医生说了，他们两个都是重度毁容，
2: 玻璃碴子把脸划的稀巴烂，根本就看不成了，必须做整容手术才行。
3: 那你是担心叶医生变成丑八怪？
2: 怎么会？
3: 你不想娶她了？
2: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姐？ 我是那样的人吗？你不知道，昨天我看见他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浑身缠着绷带，一想到他现在的痛苦，我真的要崩溃了。我好后悔让爸派车给他，我要不派车给他。 我要不让他开车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都是我的错。如果没有这辆车的话，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事情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等他醒来以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脸，那时候该怎么办呢？
3: 明浩，你别多想了，命捡回来了比什么都重要。
1: 你那么爱一山，就要陪他一起度过这个难关。我一定会的。姐，你说的对，命比什么都重要。命捡回来了，比什么都强。一山，一山，你能听见妈妈说话吗？啊？ 我是你妈妈，你快点醒过来吧！我做了什么孽呀？怎么会报应在你们两个人身上？一山，你一定要醒过来啊！你还要结婚。 你是新娘子，妈妈要看着你幸福。醒过来吧，孩子。

0: 医生，你醒了，等着啊，我叫大夫去。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奇怪，真奇怪，为什么他们都叫我医生？
1: 妈，我不是医生，我是依婷。

0: 您吃点这个，这是娟姐特意为您做的，您尝尝。
1: 明浩，你也尝尝。
2: 谢谢奶奶。
1: 按照原定计划，今天你们应该是去领证吧？哎，发生这种事情，谁也没有料到。但是明浩，我们是不是应该再重新考虑考虑？
2: 考虑什么？
1: 考虑你们的婚事。
2: 我们的婚事什么意思啊？
1: 奶奶知道你心里很难过，但是你一定要听奶奶帮你分析分析。依山是个好姑娘，奶奶也很心疼。但是你回想一下，自从你们认识以来，发生了多少事情，多少误会，多少挫折。都要订婚了，临了还发生车祸。你说这代表什么？这说明你们根本就没有缘分。
2: 我郑重地告诉大家，以后这件事情大家就不要再劝我了。
1: 我希望你能听进去奶奶说的话。
2: 我吃好了，先走了。
3: 怎么办？脸就是我的命啊！

0: 这是什么？
1: 等到会场之前就还给你啊。
0: 姐姐怎么样了？她死了吗？姐姐，这都怪我，怪我。姐姐，姐姐。
2: 依山，依山，你一定要坚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依山，你听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你也一定会好起来，知道吗？我不会抛下你，我知道你很难过，你一定要坚强。
0: 我不是依山，我不是依山。
2: 依山，还有啊，你不用担心依婷，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俩的，一切都没事儿。等你们好了以后，一定会像车祸之前一样漂亮美丽，啊！
0: 这么说，姐姐还没死，还活着，太好了。可是为什么？难道姐姐也像我这样？我的脸。
2: 依山，你听我说。等你好起来之后，咱们就结婚，啊！
0: 结婚？和我？他把我当姐姐了？妈妈是这样，姑姑也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
2: 依山，我很爱你，你知道的。感谢老天爷让你活下来了。咱们应该感恩，啊！
0: 我怎么可以代替姐姐？这些人都疯了吗？姐姐，你在哪儿？
1: 您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啊？
3: 哎，亲家母啊，你还记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按照原来计划，今天啊，沈明浩跟依山到民政局去领证。
0: 是。
3: 发生这么大的事，你们一家子都不好受。不过钱方面，你们不用担心。我们秦家一定会负责任，一定会负责到两个姑娘痊愈出院为止。这两个孩子在一块儿确实很不容易。明浩是非常非常爱依山的，依山呢也是个难得的好姑娘啊。起先呢，我是对她有一点误会，不过误会澄清以后，我也答应了他们的婚事。你看，偏偏就在他们订婚之前发生这种事情，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两个孩子根本就没有缘分做夫妻，哎，就连老天爷都不成全他们。如果是两个不应该在一块儿的人，你勉强让他们在一块儿，会出大事的。

一婷，我回来了，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真对不起啊，傻瓜！我才去了韩国几天，为什么就会发生这种事呢？啊！你知道吗？我在回来的飞机上，我一直在跟自己说，这是一个噩梦。依婷，你也一定要像我一样。 相信这是一场噩梦，一切都会过去的。

0: 喂，奶奶。明浩，你马上回家。不行，我要在医院陪依山。医院？依山妈妈在不在旁边啊？
1: 在。
0: 你让她听电话。啊？哦，阿姨，我奶奶找您。依山妈妈，哎，你是知道的，我们家的明浩他心软呐。
1: 他不可能先跟依山说要离开依山。依山现在这种情形，他怎么可能做我们秦家的媳妇呢？所以我求求你，你放过明浩。我今天晚上已经约了丽亚，要跟明浩谈婚嫁了。我会找世界上最好的医生来治好依山的。我求求你，你放过明浩吧。
0: 你要知道，明浩是我们秦家唯一的孙子。我求求你，你放过他吧。哎，阿姨，阿姨，喂，奶奶，不是你跟人家说什么了？你马上给我回家。喂。
2: 妈，明浩呢？为什么他没一起来？哦，他可能忙吧。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快告诉我。
3: 哎呀，没事的，你睡会儿觉啊。
2: 妈，
3: 哎，好好好，别动。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嗯，秦家奶奶。 安排明浩去相亲，
4: 什么？今天晚上相亲？

姐姐现在就躺在病床上，他们这时居然趁机要秦明浩去相亲，娶那个什么苏米亚。不行，这不是在雪上加霜吗？等到姐姐一旦醒过来，看到秦明浩已经和别人生活在一起，到那时他该怎么办？他会不会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不行，这不公平。姐姐为了秦明浩付出了这么多，他们是那么的相爱，秦明浩是属于姐姐的，我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我一定要为姐姐做点什么，不能让他们的自私和无情伤害到姐姐。我不会允许那个什么宋丽亚抢走姐姐所有的幸福，有我在，姐姐你不用担心，放心的睡吧。既然他们现在都把我当成是姐姐，那我就用姐姐的身份向他们宣战。秦明浩，如果你对姐姐的爱是真心的，你必须守护好你和姐姐的幸福。

0: 明浩啊，嗯，你跟丽亚认识了快20年了，哎，怎么见了面反而没话说呢？嗯，
1: 没事的，奶奶，我和明浩哥都认识那么久了，
0: 以前是朋友，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应该互相沟通沟通，了解了解，马上就一家人了。
2: 依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叶依山，你来干什么？你别吓着丽亚！哎哎，你要干什么？
2: 依山，我送你回医院吧，去了我再跟你解释，啊。
1: 你就是丽亚。

0: 无心选择的权利。我今天来，只是想听你把所有的话都说清楚。明浩，我问你，你爱的是我吗？是真心想娶我吗？即便我已经没有以前的容貌，不，应该说已经没有了一张完整的脸，你还会爱我，叶一山吗？
1: 一山，这还用问吗？不管你这辈子将来变成什么样子，我只爱你一个人。
2: 叶一山，你要用感情来绑架明浩，明浩是无辜的。
1: 奶奶，
2: 他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娶一个健全的妻子。我知道你恨我，但是你知道吗？要靠对方的怜悯而得到的婚姻是不会长久的。
1: 奶奶，
0: 信还没有念完。我今天来不是来逼婚的，我只是想知道你爱我就足够了。我现在有什么能力去阻止你追求幸福？我连一张完整的脸都没有了。明浩，得到你的答案就足够了。就算你的答案最终不是我想要的，我也要说我始终是爱你的。就算你不娶我，我也会原谅你。
1: 一山，我再一次告诉你，我不管你将来变成什么样子，我这辈子我只可能娶你一个人。我这辈子只可能娶你一个人。莉亚，对不起，本来今天我就想跟你解释这件事情。我只爱依山一个人，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真的很抱歉。
0: 我知道，我祝福你们。
2: 哎，莉亚，莉亚，莉亚，快回来！哎，明浩，快去把莉亚追回来呀！
3: 妈，不要再喊莉亚了，你看他们两个难受到什么程度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奶奶，我向你保证，我跟依山的婚姻一定会幸福的。如果你非要拿她的容貌说事的话，那我宁愿扎瞎自己的双眼。
2: 哎，你不许！你疯了！
1: 我没疯，奶奶。我这辈子如果不能跟依山在一起，那我才是真要疯了。我求求您了，您别再伤害依山了，行吗？
2: 我知道，在你们看来，我是个恶人。但是我为什么？我为的是你呀，
1: 奶奶。我知道你是为了孙子好，但是请你相信我，我跟依山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你所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的，真的，我求求你了，成全我们吧，
4: 姐姐。看到了吗？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替你守护好你的幸福。不会让他溜走的。

0: 现在我一定要为姐姐守住她的幸福。姐姐和秦明浩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我必须以姐姐的身份守住她的这份幸福，但不能被其他人发现。对了，日记，她喜欢写日记，日记还留在秦明浩那里，我一定要拿回来。还有声音，要学会姐姐的声音和走路的方式。
1: 依山姐，

0: 一婷，一婷，没事吧？一婷，你是一婷对吧？给我看看你的手，给我看看，让我看一下。
1: 干嘛？你松手！你是谁呀？你松手！你松开！松开！是许岸啊！啊，阿姨，阿姨你好。阿姨别急，我不是捣乱的。你刚才为什么拉衣衫啊？你也说他是衣衫？你应该去看依婷啊！依婷还没醒过来呢。
0: 阿姨啊，他是依山吗？是，他是依山。不是，可是那个，这是依山的病房，依婷还需要特别监护。不是阿姨，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他的手，我是说他，你给我看看。哎，
1: 对不起，对不起，那个。
0: 依山，他现在情绪不稳定，他需要休息。你还是先出去吧，你先出去吧。阿姨，他的手有问题啊。
1: 许岸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依山现在不想见人啊，体谅体谅。
0: 阿姨，
1: 出去吧，谢谢你，谢谢你，你先出去吧，出去，出去吧啊，让他休息，让他休息啊。

0: 阿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衣衫的手上有没有一个疤？
1: 疤？
0: 对，在左手的这个位置，大概有一道这么长的疤。
1: 没有，哪有什么疤呀？
0: 衣衫才是依婷，谁？怀孕？叶依婷，你搞错了，怀孕的是叶依山，叶依婷没有怀孕。不是，护士，你能确定吗？要不再确认一下？
2: 当然，不过叶依山已经流产了。依山，今天我来晚了。
0: 你没生我气吧？公司最近比较忙啊。啊，对了，我想多找几个人来陪陪你，行吗？不要麻烦了。不是，你听我说啊，是这样，我最近公司呢确实比较忙，我不能保证每天时时刻刻来陪你。这样，你呢，就算是让我安心，我多找几个人来陪你。还有啊。 你放心，我已经找了国际上最顶尖的整容医师来给你做手术，我一定把你变回以前的样子，啊，你就放心吧，依山，你一定要相信我，你将来一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放心吧。许安，你这是？
3: 你看着我，能看清楚我是谁吗？许安，咱能不这样吗？你这样会吓到依山的。啊？他是谁啊，秦总？他是叶依山吗？
0: 你这不是废话吗？你是来捣乱的吗？
3: 秦大老板。
0: 真的确定躺在这里的这个人是叶依山，而躺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是叶依婷吗？秦总，我是来搞清楚事实的，咱不能搞错了。好了，许安，你听我说，你先不要激动，好吗？你冷静。
3: 我要弄清楚真相，我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知道你想搞明白什么。
3: 你想搞明白这车祸是怎么回事？这是意外，懂吗？行了，你回去吧。一切事情由我来负责，
0: 由你来负责。秦大老板，你要负责之前，你也得先看清楚你眼前的人到底是谁。
3: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哎，医生，怎么搞的？来来来，慢点。
0: 流血了，等着我去叫医生。别，别！给我看看你的手，给我看看你的手。报告！你是依婷对吧？报告！报告！你为什么要假冒依山？你为什么要冒充你姐姐？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假冒叶依山啊？你为什么要假冒你姐姐？为什么呀？啊！为干什么你？你真的疯了！依山，别怕，没事啊。 你想干什么？
3: 秦明浩，你真的就是一个傻子。

0: 给我看看你的手，给我看看。你的手怎么了？你是依婷对不对？你就是叶依婷对不对？你不用再骗我了，你也骗不了我。你为什么要冒充你姐姐？你为什么骗所有人说你是你姐姐呢？你想嫁到秦家是吧？你想嫁到秦家当阔太太是吗？依婷，可是你现在还不知道吧？秦家的老奶奶不准许你嫁入秦家。秦家老奶奶已经找你妈妈退婚了，你妈妈还没告诉你吧？怎么样，自己的如意算盘打翻了，是不是很伤心呢？
1: 你给我闭嘴！许安，你为什么一直缠着我不放？你究竟想要干什么？啊？
0: 怎么，你承认你自己是叶依婷了是吗？
1: 不，你听着，我是叶依珊，我是秦明浩的未婚妻。

0: 我告诉你，你不要给我提依婷，她醒了我也不让她嫁给你。你除了指责依婷，逼着她服从你，你还给了她些什么？你给不了依婷她所需要的幸福、快乐，还有未来。你想想，你嘴里说着，天天表现着你那个至高无上的爱情，可是你做了什么？完全没有。
1: 依婷出车祸的时候你在哪儿？你现在自己编造的深情里，我要是依婷，也不会嫁给你。
0: 你承认了？你承认自己就是叶依婷？不，你再给我听清楚，我是叶依山，是齐明浩的未婚妻。

你是伊婷吗？如果你是的话，请你赶紧醒过来；如果你不是，也请你赶紧醒过来，解决马上要发生的这一切。

0: 马上抢救，快！
1: 请您先出去。
2: 不管你是不是叶一婷，请你一定要撑住，加油！
3: 专家会诊了吗？姐，一婷，她醒过来的几率是多少？
2: 还没有给出来一个最后的结果。
3: 跟我说实话。
2: 啊。但是你一定要接受这个现实。专家会诊，给出来一个结论，醒来的几率非常小，应该这一辈子都没有可能会醒来了，除非出现奇迹。
3: 专家说的。
2: 对，好几位资深的专家都这么说。
3: 明浩，我可以做整形手术了。
2: 啊？哦，好啊，好。那我赶快去联系那个整形医生，等做完之后，我们立马就结婚。
3: 那恐怕也要等很久吧。
2: 我都等不及了。
3: 那，在那之前，我想让你为我做件事。
2: 你说，任何事情我都愿意为你做。
3: 我想让你登报声明，跟我订婚的事，然后承诺，一年后跟我完婚。
2: 登报？为什么？
3: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因为我听说，奶奶到我家退婚的事。我知道现在让你这么做很为难，但是只有你这么做，我才能安心的接受手术，我妈也会比较放心。
2: 没问题，我答应你。
4: 你们看看这个叶医生，现在她变成这么一个有心机的女人了。
5: 妈，您先不要生一山的气。我想，这会不会是明浩的意思？
4: 是啊，一山现在重病在身，哪有心情想这些呀？再说了，妈，反正他们要结婚了，登报声明一下也没什么嘛。
6: 没什么，你们是已经把她当成儿媳妇了，就算我不同意也没办法。但是如果她的脸毁容了，没有办法看下去。

0: 不会答应这门婚事的。我可以把她当干孙女儿，但是明浩娶她，这不行。你们两个怎么就不明白我的苦心呢？啊，
1: 妈，我知道您担心什么。啊，您放心吧，我和明浩已经给他找了最好的整形大夫，不会有问题的。
0: 那就拭目以待吧。你们不要觉得我狠心，其实我比你们都喜欢叶一山，只是今天这个事，你们不觉得他已经起歪心了吗？

0: 根据你们提供叶一山的照片，我们设计如何重塑叶一山往日的面容。必须考虑到他脸的骨骼结构、五官位置，以及肌肉和供血管道等等各个方面。复杂的设计、漫长而艰难的被皮准备期，数次艰辛的手术，这一切，叶一山和我们一起挺过来了。这不是奇迹，这是你，叶一山应得的。 你最初的美丽，
1: 一山。

0: 你的脸还真是完美无瑕吗？谢谢你，谢谢你一直那么照顾我妹妹依婷。不客气。其实我并不认为躺在病房里的是叶依婷，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不想再听到你的胡言乱语。再见。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不过等睡公主醒了，一切就都清楚了。 怎么？又听得懂我的胡言乱语了？
1: 我也是在等我妹妹醒来，那到时候你就不会再骚扰我了。
0: 好啊，那咱们就一起祈祷。

0: 怎么样啊，依婷手术成功吗？
1: 哦，她挺好的，挺成功的。
0: 哦，那就好。其实你没必要每天都来的。
1: 明浩，她是我妹妹啊，我当然要每天来看她了。
0: 那当然，她对你最重要了嘛。这样吧，以后每天我都送你过来，好吧？
1: 哎呀，不用了。

0: 你现在每天都送我过来，这么麻烦你，我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了。
1: 怎么跟我说这么见外的话呢？
0: 对了，我们不是要见你爸妈还有奶奶吗？再不去的话，迟到就不好了。这么着急见公婆啊？那当然了，我当然要早点见到他们呢。谁知道你有没有找新人呢？我交通意外这一年的时间，谁知道你有没有认识别的女人啊？
1: 依山。 你现在这性格真是越来越开朗了，我都有点接不住了。
0: 怎么意外啊？你现在招架不住，那以后该怎么办啊？
1: 好，放心吧，我一定不让您失望。
0: 哦，对了，明浩，我想去弄个头发，还有做个美容，你觉得呢？
1: 我怕来不及了吧？
0: 哎呀，我就叫他们弄快一点了。
1: 好。

0: 我是徐安，你能够听到我讲话吗？躺在我面前这个人，是你吗？如果你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拜托你赶紧醒过来，赶紧醒过来好不好？
1: 都几点了啊？不是说好11点回来吃饭吗？再等下去啊，就吃晚饭了。
2: 妈，可能是堵车了，您别着急啊。
3: 爸妈，奶奶，快看谁来了。
4: 奶奶，伯父伯母，你们好。
5: 哎，玉山，你怎么还叫伯父伯母啊？该考了。
4: 玉山，你的样貌恢复得太完美了。 依山，今天你真的很漂亮，
2: 谢谢伯母。
3: 奶奶，愣着干什么呀？依山给您带回来了。
2: 奶奶，这是我送您的卡拉花，我觉得特别配您。
1: 什么？卡拉花？
2: 啊，是啊，是韩国花。
1: 韩国花，听不懂。
3: 哎，奶奶，嗯，这不就是马蹄莲吗？医生夸你漂亮，比花还漂亮，夸您呢。
1: 还是我孙子会说话。
3: 那是，来来，拿着呀。看什么呀，奶奶？看这么长时间，这是医生，您不会不认识了吧？
1: 这张脸长得还不错，可是这张脸……
5: 时间不早了吧？该吃饭了。
4: 哦，对，我煲了汤，我去看看。
5: 哎，好。
2: 啊，伯母，我帮您吧。
4: 好啊。
3: 啊，对，走。
5: 哎，妈，您看，依山多勤快啊。

0: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大家好，我是陈佩
2: 琳。大家好，我是黄崇凡。
1: 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想起一些很久没听的歌，前奏一响，某段日子，某些画面一下就来。
2: 这个中秋，如果你也被某一首歌勾起了些什么，那就和我们一起把这份心事说给月亮听吧。
0: 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4: 福他林长效霜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透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5: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4: 庆俊啊，
5: 俊，
4: 冤家上门了。
5: 谁呀？
4: 小叫天，
5: 请啊。
6: 字儿写的不好，但这一笔一画，我也算是尽心竭力。
7: 连勾带刺，您的字，我有杀伐之气呀。
6: 小香是怎么输的，我就怎么赢回来。
3: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8: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9: 月海，我来了。
8: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0: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11: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2: 风风火火干一场。
13: 好好干，
14: 业务好，素质高，
15: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16: 现在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17: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8: 荆州一步
19: 万国山。
8: 这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7: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7: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16: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1: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20: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21: 我们这帮平武汉子，国家亡不了。
22: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8: 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23: 出发！
24: 是。
25: 漫无一事，
26: 滴水不漏。
27: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28: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9: 金色光彩，热血铸就。
8: 这一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30: 我无人管束惯了，对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31: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精兵
32: 开天炮吧。
33: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34: 乾隆必须入冤了。
35: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30: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8: 举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36: 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要不要跟我合作？
37: 不管是苦是甜，我只想往前赶。
38: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39: 我要考飞行员。
40: 祝咱家每个人啊，
39: 越来越好，
40: 越来越好。
41: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42: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43: 是我们吧？
42: 对，是我们。
8: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及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湖南卫视提示：
44: 出发。

0: 睡美人。
1: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2: 哇，你觉得 yes 啊？
3: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4: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5: Yes, I do。
1: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3: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6: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7: 有请助阵歌手吉克隽逸，有掌劲。
8: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9: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0: 真是太帅了，
11: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12: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13: 看哭了。
7: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0: 今晚十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14: 酸奶滑脱，
15: 风中的美少女
16: ，fabulous，
17: 我漂亮哦，
18: 搭配是温馨，
19: 好幸运，
20: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21: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22: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23: 你太厉害了，
24: 我很喜欢这里。
25: 喂，我们清水的。
26: No，
22: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26: 救命！
23: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喜欢。
18: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27: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8: 好呀。
28: 我晚上要是踹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18: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29: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18: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30: 对不起，
18: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明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31: 依珊，你真是比以前还漂亮呢。
18: 这个阿姨是……
31: 啊，你连我都不认识啦？哎呦，真可怜。哎，我是娟姐呀。
18: 啊，娟姐啊。啊，对了对了，不好意思，我的记性不是那么好。娟姐，我真的很想你，谢谢你之前那么照顾我，对我那么好。
31: 你想我呀？哎呦，这怎么敢当呀？哎，说起照顾，我以前没怎么照顾你。哎，不过依珊，你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这嘴啊也越来越甜了。
32: 什么漂亮啊？花了那么多钱，还没以前好看呢。我看，跟以前的味道不一样了。
33: 奶奶应该是在夸依珊吧？这个依珊以前就漂亮。大家都知道，现在我觉得更漂亮了。嗯，
34: 是是，其实啊，人漂不漂亮不重要，重要的是心地善良，对吧，妈？
32: 要是他心地不善良，我就不让他进我们家了。
35: 啊，依珊，以后啊，我们就是一家人
18: 了。哎，啊，奶奶，我看这个鱼挺好吃的，来，您尝尝吧。
32: 你又没吃过，怎么知道好吃呢？
18: 伯母，我刚看到有很多小孩子的衣服，那是用来干什么的？
35: 那些呀，都是给福利院的小朋友们的。
33: 嗯，哦，是这样。咱妈呢，跟奶奶一直呢在资助福利院的孩子们。哦，
18: 伯母，我下次也想参加。啊，
32: 这是我们家的活动。你还不是我们家的人，再说要看你能不能坚持下去呢。
18: 明浩，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奶奶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了，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她了。
33: 哎呀，没有，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对你了解太少，知道吧？了解深了以后啊，她就会知道你有多可爱，放心吧。
18: 好了好了，你别再说了。

0: 你这房子那么大，你到底住哪个屋啊？
1: 你不会忘了吧？哪来过呀？啊，是啊，我忘记了。你也知道，最近我脑子不是那么好使吗？
0: 也是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脑子可能真的会忘记一些东西。不要紧，慢慢就好了啊。
1: 没事，让我猜一猜吧。
0: 好，你猜。
1: 我猜是这间。
0: 这是奶奶的房间？你开玩笑的吧？哼！
1: 是啊，我是开玩笑的。
0: 楼上啊，走走走走走，
1: 走。
0: 来来来来，参观一下吧。

0: 明浩，你的品味怎么那么土啊？这个不会是什么陈年的老古董吧？
1: 你又跟我开玩笑是不是？啊，这老古董。
0: 是啊，我跟你开玩笑的。
1: 你要连你亲手给我织的围巾你都不认识了，那我真得疯了。以后你别开这种玩笑好吗，依山？
2: 明浩，奶奶要见一下依山，单独的。
1: 好，那去吧。
0: 奶奶，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丫头啊，为什么你那张脸，我越看越觉得不舒服，越看越觉得陌生呢？
0: 我的脸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奇怪就奇怪在这里，一样是一样，但是我怎么看，都不像我孙媳妇的脸。这五官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味道完全不一样呢？依山呐，我一直都想问你，在一年以前，你为什么让明浩登报说一年以后会娶你？你是将明浩一军呢，还是让我们秦家骑虎难下？我怎么就没发现过，你是那么有心机呢？哼。我们秦家可不需要心机女，所以，如果你想嫁到我们秦家来呢，还需要锻炼锻炼。这个时候，我想，你不适合进秦家。
0: 奶奶，您的意思是说把我们的婚礼拖一下？
3: 也不是要拖了，只是因为觉得你有变化，所以想考验你一下。等我觉得你有资格做我的孙媳妇的时候。我们再说吧，啊！
0: 你觉得不舒服，你觉得有变化，就让我跟明浩的婚事拖下去吗？
3: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0: 我当然知道了，我在跟不让我跟明浩结婚的奶奶讲话。我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长辈，但是只要你不让我跟明浩结婚，我一定会据理力争。我现在告诉您，我的立场也就是等于明浩的立场，我们是绝对不会分手的。也不会拖延那个婚礼，我们会马上结婚。您知道吗？等了那么久，对于我们来说是多长的折磨啊！可能奶奶，您不会了解这样的折磨，但是没关系，我们是不会拖下去的。
3: 也就是说，你们不管我的意见了。
0: 奶奶，要是您祝福我们的话，那当然好了；要是您不祝福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会离开这个家，在外面重新建立一个家庭。只要我跟明浩在一起，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的。奶奶，您呢？难道您真的想赶我们走吗？
3: 你在威胁我，哼！我不同意的话，你们就离家出走吗？
0: 要是奶奶您这么理解的话，我也无话可说了。

简，你知道吗？你尊敬的那位奶奶要拆散你和明浩，我真想让你醒过来，让你自己去把握那份幸福，你知道吗？知道吗？知道吗？姐姐，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么的痛苦？你一直昏迷着，其实还是幸福的，不像我看到这些丑恶，你曾相信的人有多虚伪。姐，真的，我做了十几次手术，流血流眼泪，原来上天是要我替你面对。我宁愿睡在这里的是我，不过我已经成为了你叶一山，就会帮你夺回幸福。

0: 依山，打电话怎么不接啊？我都快急死了。怎么了？
1: 我们结束吧。你说什么呢？明浩，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我们不会有什么婚礼了。我们分手吧。
0: 依山，你别这么想，你听我说，是奶奶对吧？没问题，奶奶的事情我去解决，我跟她解释好吗？
1: 不是，这跟奶奶没关系，一切都是我的问题。
0: 你的问题？那我就更不明白了。你说呀。
1: 是这样的，跟你分开那么多年。
0: 我一直都很痛苦，还有出车祸这一年来，我受了不少的痛苦。也许奶奶说的对，我跟你有缘无分。
1: 你听我说，你想想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我求你坚持下去好吗？
0: 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你知道吗？要不是我们复合，就不会出现那场车祸，我妹妹就不会在医院里面做植物人了。
1: 这跟车祸一点关系都没有，没人愿意发生的。再说，这跟我们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呢？
0: 要不是我们复合，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丢下怡婷在医院里面不管的，我不会的。
1: 没人让你丢下妹妹，我们结婚之后，我们俩一起照顾她不好吗？你这是要干嘛呀？我们都要结婚了。
0: 我求你了，不要放弃我们的感情，好吗？拜托。不。 我知道这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明浩，对不起。这不是你的错，你相信我。也许奶奶真的说的对，我们真的是没有缘分。你和你的家人，自从我们出车祸以来，是那么的照顾我们。
1: 我真的非常感激，我真的不想拿那场车祸来要挟你，你知道吗？我知道，
0: 明浩，你还是找一个更好的女人吧。你别开玩笑了，
1: 我说过，我除了你之外，我不可能娶别的任何女人的。对不起，爱丽丝，爱丽丝。 依山，有什么话咱们出来说好吗？你别躲着不见我呀！
2: 哎呀，依山呐，你跟明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0: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我说了不要理他，不要开门就是了。

0: 奶奶，你还没睡？
1: 哎，躺下，躺下。哎呀，你怎么把自己的身体弄成这样了？
0: 奶奶，我没事儿。哎，
1: 你不心疼自己，奶奶可心疼你呢。对
0: 不起，奶奶，让您操心了啊。哎，
1: 你怎么跟你爸一样呢？啊，为了个女人，把自己身体弄成这样。
0: 奶奶，不要为我瞎操心了。以后
1: 是，奶奶就是瞎操心。 奶奶就是你们年轻人幸福的绊脚石，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奶奶。哎，
1: 明浩，坚持爱一个人，想得到他，是件好事。嗯。但是，你跟依山在一起那么久了，你真的了解他吗？你是不是应该看清楚你所爱的这个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看清楚了以后。
2: 你觉得你合适，那么奶奶也不会反对。真的？嗯。奶奶，谢谢您接纳依山。我跟您讲啊，我俩以后一定好好孝顺您。她是一个特别好的姑娘，我保准您将来满意。<笑>依山，啊，你跟你姑姑借钱买化妆品了？
3: 是啊，我现在都没钱了。这回买就买了吧，你姑姑说这化妆品的钱啊，就当她送你的礼物了。以后啊，可得省着点啊，你妹妹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没醒过来呢。妈，就算我们要勒着裤腰带过日子。
2: 也得打扮打扮呢。依山，这一年多来，你们姐妹俩的医药费都是靠秦家资助的。现在你跟秦明浩这样的情况，也不能再向人家伸手了。妈，你就是说，你愿我跟他分手了是吧？不是，不是。
3: 苦日子，
0: 依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奶奶终于同意咱们俩的婚事了。真的？
3: 真的，而且我爸妈说了，让咱们立刻完婚。我想，我们的婚事，让我再想一想吧。别想了，依山。
0: 我已经等了太久了，我不能再等了。你放心，这辈子我一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3: 我相信你，依山，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0: 这件，还有这个，请稍等。
1: 瞧你这认真，我又不是第一次系领带。
0: 今天不一样。
1: 怎么样？
2: 啊？哎，振宇啊，听说明浩今天跟你去公司实习啊？
1: 是啊，没错嘛。哎，这个明浩已经答应陪我一块去了，所以我得在他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哎呦，不能让他看到我这么懒散，是吧？哎，不然他不来接班怎么办？
3: 爸，接什么班啊？我这能力顶多就是个实习。
1: 哎，我说你小子那么谦虚啊！啊，爸爸年轻的时候那能力还不如你，现在你比爸爸可强多了。我觉得你
2: 终于能看到你们在一起工作，这种感觉真好。
4: 明浩的婚事定下来，再把接班的事定下来，咱们家可真是双喜临门了。
3: 我这结婚的事儿啊，多亏了奶奶。
2: 你这心里啊，肯定在怪奶奶，说奶奶老是从中作梗。
3: 绝对没有，奶奶。你不知道我跟依山有多感谢您，您放心，我们尽快结婚，赶快再添一个宝宝来伺候您。
4: 哎，对，
1: 好好，这事儿大啊，这个事儿比接班的事儿大
3: 啊。哎，对了，妈，明天你是不是要去福利院？
4: 对啊，有事儿吗？
3: 依山能跟你一块儿去吗？
4: 好啊。妈，
2: 哎，
4: 我可以带依山去吗？
2: 当然可以，干嘛？我是那种阻碍孙媳妇去做善事的老奶奶吗？
1: 老妃绝对不是。

0: 喂，亲爱的。哦，福利院是吧？好啊，好啊，我也爱你。
1: 原来有钱人也不容易。

0: 秦太太，您好。哎呀，你是？哦，我是依山妹妹叶怡婷的未婚夫，我叫徐安，咱们在医院见过。哦，
1: 你是那个徐导演是吧？哦，
0: 对不起，对不起。
1: 阿姨啊，您不用这么客气，教我小徐就行了。哎，您这是？啊，这个，看来明浩跟依山要办喜事了。啊，
0: 不是的，这些呢是我跟依山要到福利院去给那些孩子们买的礼物。
1: 哦，这样。
0: 伯母，
1: 依山，
0: 你好。对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是刚好路过，正好碰到秦太太了。你放心，我没有刻意跟踪你。跟踪？啊，秦太太，我跟依山开玩笑呢。
0: 徐导演真是幽默，来一起坐。
1: 好。来，小徐啊，依婷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哦，还是老样子，医生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只能是密切观察，大概只能听天由命了。
0: 这一年多，真的挺不容易啊。
1: 很辛苦的，不过依婷很年轻，应该会好起来的。嗯，依山啊，你也要有信心啊。嗯。他们两个是亲姐妹，相信依山肯定比我更着急。不过这个生活谁能说得准呢？天知道明天哪块云彩会下雨。您说呢，阿姨？
2: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你们先聊啊。嗯。不用担心，你的脸很完美，跟以前的叶一山一模一样。我一直在想，你在依婷身边的企图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呢？
1: 我只是希望你永远消失在我们俩姐妹的生活里。哎呀，这个我恐怕做不到。我爱依婷，而且现在的依婷，她也需要我。她不需要你照顾，有很多人在照顾她。但是照顾她的人不知道她想要什么，她应该做什么。你呢？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2: 你给我滚！
1: 怎么还学会骂人了呢？我得奉劝你一句。 作为马上就要嫁入豪门的叶一山，你得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才对吗？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祝福我的爱人依婷的姐姐依山呀。依山姐，我爱依婷，我会耐心等她醒过来，你明白吗？好自为之，叶一山。
3: 妈，妈，哎呦，来了，阿姨，明浩，终于盼到你来了，快坐，快坐。依山啊，嗯，听说你陪秦太太去福利院看孩子了，还好吧？嗯，
4: 挺好的。我看到那些孩子啊，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
3: 依山姐，姐夫，饭都做好了。
5: 哎，小南，
3: 对对，快点吃饭。来来来，来。
5: 明浩啊，嗯，
3: 你们那个婚礼、酒店啊、车队啊，还有宾客名单都准备好了吗？哦，准备好了，现在就差礼服和婚纱。
5: 对。
3: 哎呀，明浩啊，我能看到你们俩的婚礼，我真是好高兴啊！
5: 哎呦，大嫂，你什么意思啊？
3: 明浩啊，你一直等我们依山等到今天，还举行这么隆重的婚礼娶她，谢谢啊。

0: 阿姨，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娶她呀，那是我三生有幸，我心甘情愿，我就爱她。您说怎么办吧？哎呦，我好羡慕啊，依山，你太幸福了。
1: 要是我们依婷醒过来，你们姐妹俩一起办婚礼，那该多好！
2: 一定会的啊，阿姨。
1: 对了，妈。
3: 那个徐安还没有跟你们联系啊？哦，有啊，天天联系。他没事的时候就跑到店里面来，常常啊说些奇奇怪怪的话。
1: 什么奇奇怪怪的话？嗯，他昨天说，哦，对了，他说啊，依婷跟以前不一样了。哎呀，这不是废话吗？哎，依婷在医院里躺了一年了，饭也吃不了，全身也不能动。如果他还像以前一样，那就真的奇怪了。
3: 哎呀，徐安还不是希望依婷能早点好起来呀？他变得这么奇奇怪怪的，我也能理解。哎，要是依婷能醒过来，他们俩结了婚，徐安也肯定是一个好老公。
1: 妈，你接受徐安了吗？
3: 当然了，徐安是个好孩子。嗯，但是我觉得那个徐安呢，奇奇怪怪的，我觉得他好像总是满腹心事的。
1: 我觉得你才奇奇怪怪的呢，净顾在这说话了。你看看这菜呢，赶紧到后厨拿菜去啊！
3: 对对对，不好意思，我现在去拿。不好意思啊，我去拿，我去拿。净顾着说话了。

0: 这还有，哎呀妈，这些我不要了，扔了吧。哎呀，扔什么呀？这不是你最喜欢的衣服吗？带到秦家去吧。啊，
1: 这些我一年前喜欢，现在不喜欢了。要是我拿这些衣服去的话，那个奶奶还不知道要怎么说我呢。
0: 切切切！哎呀，这么好的衣服怎么就扔了呢？多可惜呀！我可舍不得。
1: 怎么舍不得呀？衣服扔了，再买不就得了？我给小南试试，他要能穿给他好了。
0: 别这么小气，行不行啊？我真受不了你。哎，我怎么小气了？你现在脾气是越来越不好了啊！你原来可不这样啊。哎，好了好了，妈，那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切，浪费。那这个我也给小南拿去了。
1: 嗯，
0: 好，自己收拾吧。
1: 嗯。
2: 哇，依山，太漂亮了！姐，还是你介绍的好，你的设计师设计的每一件婚纱都很漂亮的。好，依山，你喜欢就好了。老婆，真好看，也就这么漂亮的衣服才能配得上你。电话，我接个电话啊。
1: 嗯。
2: 哇，依山，真的太漂亮了。哎，对了，我带了那个捧花的样式，你来看一下。
1: 嗯。
3: 谢谢，小姐，我来给你试下头饰。嗯，好吧。哎，你帮我看一下吧，这个腰的位置好像有点松了。我帮您拿个尺子量一下吧。嗯。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有什么用啊？我是你们老板的贵客，婚纱弄坏了，你赔得起吗？
3: 对不起，对不起啊！怎么了？哦，没事，姐，她不小心勾到了，现在没事了。哦，小姐，好了，
1: 没事了，你先去忙吧。
3: 哦，对了，姐，你不是要给我看那个捧花吗？
1: 哦，对对对，你看一下。
3: 好好。哎，真好看。
1: 嗯。

0: 大嫂，我真心的恭喜你啊，把女儿嫁到那么好的人家去，怎么样，是不是很骄傲啊？
1: 那还用说吗？哎呀，就是我们家依婷还没醒过来，看不到她姐姐出嫁风光的样子。
0: 大嫂，别担心嘛，我觉得依婷的命啊，肯定会更好。我跟打包票。依婷现在这个样子，我也不奢求什么了，只要她醒过来就好。哎，依山，来来来，坐下，陪我们聊会儿天儿。
2: 妈，姑姑，你们早点睡吧，明天一大早的还要早起化妆呢。
1: 哎呦，那么兴奋，哪里睡得着啊？而且现在时间还很早哎。哎，依山啊，托你跟明浩的福，我第一次住这么好的酒店，而且还是套间呢。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个卫生间里面那个浴缸好玩的不得了哎？
0: 姑姑，你注意点好不好？别弄得你好像没见过世面一样，到时候被亲戚朋友笑话了。
2: 哎呀，他们拿我当笑话又怎样？还不照样要和我们做亲戚啊？
0: 行了，你们先聊吧。 小声一点，我先睡了。哎，依山，妈想再跟你说几句话。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放心吧，我幸福了，不会少了你的。明天就是婚礼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3: 叶依婷，你就可以开始过你的新生活，好好享受吧。谁啊？是我，娟姐。哎，奶奶，这么晚了还不睡啊？睡不着，想找你聊聊天。
2: 好啊，哎，你明天就要结婚了，奶奶为你高兴。奶奶，您放心，我向您保证，我跟依山结了婚以后，肯定是最幸福的一对夫妻。你别向我保证，你们自己心里知道幸福不幸福就行了。明浩，结了婚以后，你就是顶天立地。
3: 能担当的男子汉了，所以呢，不要辜负了依山，也不要辜负我们大家对你的期望，更不要辜负你自己的选择。奶奶，您就放心，我一定会用我最大的耐心来经营我的婚姻。况且，我们俩感情那么好，我们俩一定会互相珍惜的。
2: 你明白就最好。 我呢，刚才让小娟送了一份婚前协议给依山。什么？
3: 婚前协议？
2: 我经过再三的考虑，一来是为了保持你们婚姻的纯洁，当然也是为了要保证我们振宇集团的利益。这是唯一的办法。其实我讲的只是两点：一点，依山嫁进来以后。
3: 必须自食其力。第二点呢，一直要等到依山有了秦家的骨肉，才能参与分配秦家的财产。奶奶，您这样不太好吧？这么大的事儿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再说了，你这样苛刻，这依山他心里能舒服得了吗？这明天就结婚了，您……
2: 奶奶不觉得奶奶的要求很过分。 你说秦家的女人，哪个不是靠自己的劳动力？奶奶是这样，你妈妈也是这样。再说第二点，虽然振宇集团现在不是属于你的，但是谁都知道你是继承人。不管你将来的婚姻怎么样，我都希望能够保住振宇集团，所以我才这么做的。

0: 亲家人，还会来这么一手。好看，好漂亮啊！哎，明浩，你怎么来了？两夫妻在结婚之前见面不吉利的。
1: 是啊，明浩，你跟依山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得跟他说点事儿去。
0: 哎呀，明浩啊，有什么事还是等这个婚礼完了之后再说吧。
2: 这事儿还真的是不能等婚礼之后。
0: 没关系，妈，姑姑，你们先出去吧，我也有事要跟明浩说。哦，啊，好吧，哎，那我们先出去，
2: 大嫂，走。
0: 稍
2: 等一下啊。
0: 哎，好，没事。
2: 哎，
0: 我就知道你婚礼之前肯定要过来找我。
2: 我在等着你呢，说吧。依山，昨天晚上奶奶派人给你送去的那份婚前协议书，那不是我的意思，但是奶奶她非常坚持，我没办法，对不住你。
0: 没关系，我已经签好了。你签了？你真的不生气？
2: 以我的理解，那就是说，我要签了那份婚前协议，今天的婚礼才能如期举行，是不是？医生，我知道这样对你特别不公平，我特别抱歉，但是我拿我奶奶没办法，真的，我……哎，
0: 没关系，刚好那份协议让我想起了一件事。什么事儿啊？
2: 这是什么呀？协议书。如果日后双方离婚，无论过错在谁，无论谁提起离婚，甲方都支付乙方离婚赔偿金，赔偿金额为甲方名下财产的一半。这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了？
2: 你们那份协议我签了，那麻烦你把这份也签上吧。你现在跟我谈离婚，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这个我也是跟你家人学的，在我结婚的前一天晚上，他们教会了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在前面，把一切都说成条件。唉，依山，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变了。
0: 我变了。
2: 我没有变，变的是你们。现在是你们家人先让我签这个协议，我没有反抗，我签了。而这一份是为了保障我自己才起草的。难道我有什么不对吗？你为什么指责我呀？你也别生气，我只是猛一下接受不了。我们一会儿就要结婚了，而你现在拿出一份。
0: 离婚协议给我，我有点懵，真的。要是你接受不了的话，那就不要勉强。婚礼可以马上取消，我可以理解的。这咱俩是怎么了？这是？怎么搞成这样了？现在？怎么能取消呢？去问你奶奶，你最敬爱的那个奶奶。好了，别再啰嗦了，客人都已经来了。要是取消的话。
2: 那就马上吧。好，我签。既然你为了嫁给我，都能签奶奶那份协议，那么我也可以签你这份协议，这是公平的，没问题，我签。

0: 其实这就是一个笑话。只要我们两个相亲相爱，这份协议书就永远不可能生效。要是我知道我嫁给你要受那么多痛苦，那么多委屈，那我真的宁愿一辈子都没有爱过你。
1: 对不起，依山，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太难了，我对不住你，真的。我不会怪你的，我知道你这也是迫不得已。

0: 依山，你听着，我向你发誓，这辈子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我会包容你，我会爱你，而且我不管你犯任何错误，我都会原谅你的。相信我。
1: 其实我让你签这份协议，也只是赌赌气而已。
0: 我知道。

笑儿也一天，不，叶一山，从今天起你就是叶一山，我要让叶一山幸福的生活，让叶一山继续他的美丽。妈妈，姑姑，知道吗？叶一婷，她也很想让你们如此骄傲。但是，一山的幸福对你们更重要吧？放心，我一定会让叶一山继续幸福。你这个老太婆，哼！我还是低估你，不过没关系，以后的日子还很长，我发誓，我不会输给你。

0: 新郎亲吻新娘。
1: 真不错啊。
2: 不，医生，他醒了，他醒了。
3: 依山呢？好了没有啊？
4: 依山，
3: 哎，啊，好漂亮啊！
4: 嗯，真是好漂亮啊！
5: 哎，
3: 哎，哎，怎么了？哎，
5: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依婷，依婷她醒了。
4: 哎呀，啊，
1: 什么？依婷她醒了？
5: 对啊，姑姑跟妈妈都已经去医院了。
3: 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我就说，老天会保佑依婷没事的。
5: 对啊。
4: 看来呀，是你们的婚礼呀，把依婷给刺激到了。他也要醒来祝贺你们呢，
1: 我要去医院。
3: 啊，不行啊！你说外面那么多亲戚朋友，就等新郎新娘子敬酒呢。你说这大喜的日子怎么能够？
4: 妈，依山呢？他是担心依婷。啊，明浩啊，你陪依山到医院去，这儿我跟奶奶照应着呢。啊，
1: 不要，我自己去。
5: 哎哎哎哎，依山！
3: 哎，不行，
4: 明浩。
3: 明浩，你还是陪他去吧。
5: 对，
4: 去吧，
5: 我还是得陪他去啊。好，
4: 去吧，放心吧。
3: 奇怪呀，
1: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姐姐她醒了。
5: 医生，医生，医生，医生，我陪你去吧，他们不放心你。
1: 我该怎么办？顶着姐姐的脸，可是姐姐醒了。
5: 怎么了，医生？你没事吧？
1: 明浩，我有话要跟你说。
5: 哦，你说吧，没事说。你怎么了，医生？你，
1: 明浩，也许我不应该跟你结婚。
5: 你胡说什么呢，医生？这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我现在真的很乱，我真的很乱啊！
5: 我知道，我知道，你肯定是觉得你很对不起你妹妹，这个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切不是你的错，对吗？没关系，依婷现在醒了，我们可以好好照顾她，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你别担心，好吗？
1: 明浩，你要答应我，不要放弃我，好吗？
5: 我怎么会放弃你呢？你怎么了？这是？
1: 要是依婷她醒来了，她不原谅我，该怎么办呢？
5: 哎，不会的，这车祸不是你造成的，对吗？再说了，这也是谁预料不到的事情，他不会怪你的，啊！我陪你去吧。
1: 不，不要，我自己去就好了。
5: 依山，你到底怎么了？
1: 没什么，我自己去就好了。你留在这照顾亲戚朋友吧。
5: 哎，
1: 依婷。哎呦，依婷，依婷，你真的醒过来了，谢谢老天爷把你送回来了，孩子，妈妈就是死了也值了，终于醒过来。
4: 大嫂啊，依婷醒过来是天大的好事啊，不要说什么死啊活的，都不要说，要笑要开心。
1: 是，是好事情，我们是应该笑，对吧？孩子，孩子，妈妈以后再也不让你受苦，你终于醒了。
6: 哟，今儿不是大婚吗？看来你也知道他醒了。哎，
4: 让开！
6: 叶依婷，你不想跟我一起上去吗？看看他醒了之后到底说什么。
4: 你这个疯子，你滚开！
6: 一年了，我真的迫不及待想要见到他醒来之后看到你的样子。他看到你之后会说什么呀？你就一点都不好奇吗？要不要现在去揭开谜底？
4: 疯了！你给我滚开！
6: 叶一婷，你才疯了吧？你以为偷了你姐姐的人生，偷了她心爱的爱人，这一切没人会知道吗？还好老天有眼，就在你结婚的这一天，她竟然醒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来，来，来，看看镜子里面自己这副样子。一会儿上去之后，你的姐姐、妈妈、姑姑见到你之后，会是一种什么反应？你自己就不好奇吗？哎，依婷，怎么？不敢醒过来吗？你以为你就这么睡着，真正的伊莎就不会说出所有秘密吗？
7: 伊莎，我好想你。可是，姐姐，你会恨我吗？我真的不想伤害你，我该怎么解释？不，解释没有用，我把这一切还给你，姐姐。
5: 睡着了，依山，他没事吧？
8: 他没事。
5: 哦，谢谢啊，徐安，谢谢。
8: 我想你现在应该不用再叫他叶依山了。
5: 啊？你说什么？
8: 我说你不用再叫他叶依山了。
5: 为什么？
8: 你还是去看看躺在那里的叶依婷吧。对于你来说，可能现在的那个他更重要。
5: 你怎么又来了？说什么奇怪的话啊！这依婷现在虽然醒了，但是现在，你知不知道，她现在还失着忆呢。哎，你既然爱她，我认为啊，你就应该现在去陪她，陪在她身边。
8: 等等等等，你说依婷失忆了？
7: 失忆？失忆？姐姐失忆了吗？什么都不知道，连自己的脸换了也不知道。那我是不是还可以以姐姐的身份活出我的精彩呢？
9: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啊，
9: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来了？
14: 哎，
13: 哇！
14: 妹妹，
15: 亲亲我的宝贝。
16: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9: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0: 庆俊，
13: 进。
10: 冤家上门了。
13: 谁呀？
10: 小叫天。
13: 请啊。
20: 字儿写的不好，但这一笔一画，我也算是尽心竭力。
21: 连勾带刺，您的字我有杀伐之气呀。
20: 小香是怎么输的，我就怎么赢回来。
17: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22: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23: 哇，你觉得 yes 啊？
24: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25: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26: Yes, I do。
22: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27: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28: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29: 有请助阵歌手即刻进定，有掌劲。
30: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31: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32: 真是太帅了，
33: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32: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34: 看哭了。
29: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17: 今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湖南卫视提示：
35: 祝福。
17: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36: 大家好，我是单依纯，我的愿望是巡演顺利，也希望大家都身心健康。你心里藏着什么愿望？和我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7: 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37: 还有一分钟，他又来了，他又来了，他又来了，他要来了。
30: 赵琳
37: ，Hi Charlotte。
30: OK,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38: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30: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39: 但好怕被训啊！
38: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39: Perfect.
37: Oh. Wow. 牛津。
40: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41: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It'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42: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38: wow, 是哈利波特的吗？
43: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17: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5: 在我来的路上，依婷的主治医生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依婷啊，醒是醒了，但是失忆了，依婷现在非常需要你的关怀，你去陪陪她吧。
6: 这不可能，
5: 坚强，
6: 不可能，不可能，一定不可能失忆，一定不可能失忆。
44: 现在情况还是有转机的，我觉得你们应该积极配合我的工作，然后给病人信心，相信我们医院肯定有实力能够帮他恢复健康的。
1: 谢谢大夫。
5: 大夫，大夫，叶一婷真的失忆了吗？
1: 他是她男朋友。
5: 哦，说话呀。啊，
44: 很遗憾，不过能醒终归是好事。
5: 这不可能。 先生，你得想起来，先生，先生，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请保持冷静好吗？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0: 姐姐，对不起。
1: 依山，你怎么了？依婷，你终于醒了，太好了。你姐这是高兴呢，她太激动了。
0: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
1: 醒了是好事儿啊，别哭了。妈，哎，姑姑，快快快！
0: 依婷醒过来是好事，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啊。依婷，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姐姐，依山。姐姐，这是妈，这是姑姑。还有这个，
1: 姐夫。

一婷，你终于醒了。一婷醒了，这下姐姐，你该放心了吧？

0: 妈，
1: 老佛爷，您怎么睡在这儿了？折腾了一天，累了吧？
0: 明浩呢？有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呀？
1: 他刚才打来电话，说马上回来。您先去睡吧。我不累，我要等明浩。
0: 你们不累，我可要累死了。可是我又想知道依山妹妹情况怎么样了。
1: 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好事啊。
0: 你说依山的妹妹昏迷都快一年了，竟然会醒过来，真是万幸啊！
2: 哎呀，妈说的没错，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明浩和依山已经结婚了，而且依山的妹妹又醒过来了。哎，今天真是个黄道吉日啊！啊，是不是？哎，
0: 明浩跟依山今天可是洞房花烛夜呀，在医院里过，好像不太吉利。
1: 奶奶，您怎么还这么迷信啊？什么洞房之夜都什么社会了？当然是怡婷的身体更重要了。我不像你们年轻人那么开放，我们洞房就是两口子的第一夜，非常重要的。什么迷信？倒是你，哼，你弟弟都结婚了，像话吗你？
3: 奶奶，什么像话？不结婚就不像话了吗？哪条法律规定的？
1: 我独立坚强的，我觉得也用过挺好的。
3: 独立坚强就把全世界的男人都当仇人了啊！哎呦，我耳朵都生茧了，奶奶，真是的，我就是不愿意每天回来替你唠叨。
2: 哎呦，哼，
1: 明言还说呢，现在呀，我们就操心你了。
2: 嗯，
1: 嗯，
3: 哎呦，爸，你帮帮我，我根本说不过他们两个女人。
2: 是啊，我觉得，我对明言还是很有信心的啊。
4: 看吧，还是我爸对我好。
0: 不过明言啊，你要是把你对工作的热情拿出那么一点点来对待婚姻，那就更好了。哎呀，
1: 爸，你就是软刀子扎人，最坏了啊！
4: 啊，都在，还没睡。
0: 回来了，
4: 啊。
0: 辛苦了，
5: 没事儿。哎，依山，依婷的事你放心了吧。嗯，
6: 奶奶、爸妈，谢谢你们等了我那么久。
5: 你们也辛苦一天了，快去睡吧。
4: 啊，你们也赶紧休息吧。哎，
5: 好，我们先上去了。叶依婷。我叫叶依婷。

0: 感觉怎么样？还好。要不要吃个冰激凌啊？谢谢。我想请问怎么称呼你？啊？对不起，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嘛。依婷，我知道我叫叶依婷，但是我想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我叫徐安，咱们两个人已经订过婚了，我们曾经约定过要一起。 一辈子都不分开。
2: 已经订婚，你是我未婚夫。
1: 对啊。
0: 哦，对不起，我记不起来。

0: 我说过，不要总说对不起。没事儿，咱们慢慢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陪着你。
1: 敬你，我亲爱的太太。
2: 我亲爱的明浩。

0: 哎呀，今天真是把人给累坏了。这婚礼一天折腾的，上午婚礼，下午上医院。你说你还昏倒了，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别再跟我提医院的事了。依山，你生气了？怎么？
1: 我只是觉得，因为我妹妹醒来的事，搞得我们的婚礼。
0: 进展的都那么不顺利，我觉得挺对不起你的。嗨，这有什么关系啊？依山，我觉得你最近有点怪怪的，有点琢磨不透你了吗？我以前特别自信，我觉得我特别了解你，但是我现在不敢这么说了，我觉得。
1: 好像你变了一个人似的，怎么回事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分开太久了。明浩，你答应我，永远都不要离开我。

0: 你醒了？对不起啊，我睡着了。我去给你接杯水喝吧。啊，
1: 没关系，很晚了，你先回去吧，我没事的。我还是在这守着你吧，我怕万一你有什么需要，我在这里我心里踏实一些。我只是觉得你一定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0: 而且你在这里，我睡不着。对啊，咱们两个现在还是陌生人呢，我在这儿你肯定休息不好。
1: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不起，我只是怕你太累了。啊，没关系，
0: 咱们呀，慢慢来，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你也早点睡。
1: 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你看我太失态了。我会慢慢想起你的。
0: 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的，我相信你。那我就先回去了。

0: 陈董事长他的姑姑
1: 啊，
0: 想邀请您一起去打高尔夫。
1: 哎呀，
0: 您会打吗？
1: 我当然不会了。你怎么？你教我呀？
0: 啊，我教你，我教你。来来，
1: 还打高尔夫呢，真够时髦。
0: 这打高尔夫其实并不难，您只要啊把。
1: 哟，哎，这怎么了？啊，
2: 妈
1: 啊，
2: 您先吃点包子，主食，先吃了，粥马上就好。
1: 哎，怎么是你呢？依山呢？
2: 今天呀，依山在做早餐呢。
1: 哎呀，怪不得这么大动静了。哎呀，像拆房子一样，我去看看。
2: 哎，妈，您别去了。
1: 怎么了？
2: 哎，厨房有点乱
1: 啊。
3: 有点乱。哎呦，跟犯罪现场似的。奶奶，我劝你别去啊，太吓人了。
1: 哎呦，太吓人了。哎，不是说他挺贤惠吗？啊，做顿早餐就露馅了。
2: 奶奶，爸妈，走。这是我熬的粥，来尝尝吧。
0: 依山，辛苦了。
1: 哎，明浩呢？去把明浩叫来啊，叫他别偷懒，一块儿下来吃早餐。
2: 好吧，那我去叫秦明浩下来。
1: 哎，等一下。
2: 啊？
1: 你叫他什么？
2: 秦明浩啊。
1: 哎呀，怎么秦明浩呢？连名带姓的，应该叫老公，或者是明浩。啊？这么没有规矩，你看。
0: 哎妈。
1: 啊。
0: 依山，你不要怪奶奶啊。奶奶她最近是看那个韩国电视剧，她看多了，所以想称呼的亲切点。啊，其实嘛，现在喊全名也不算什么。你看，我就经常叫她蒋兰，她还叫我秦振宇，这不挺正常的吗？是不是？
1: 哎，都是我不对啊。
2: 哦，不是不是，奶奶，您说的对，我现在就上去叫明浩老公下来吃早饭。
0: 没熟啊，
2: 我觉得还可以啊。
1: 你就护着他吧啊，还可以。
0: 哦，哎呀，妈妈妈妈妈妈，其实小兰不是要护着他，小兰的意思是说，你看这新媳妇第一天早晨起来忙忙碌碌的做早餐，这么辛苦，咱们要这么说，这么对待她，她会不会感到尴尬？你说呢？
1: 我也知道，他新婚第二天第一次做早餐。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也不用那么大动静啊啊！你看，都快把房子拆了，结果做这个稀饭，稀饭米还是剩的。
2: 妈，我给您端杯牛奶。
1: 小兰，你这个儿媳妇啊，可得好好调教调教。哎，不对呀，郊外别墅。他做过饭给我吃的，他的手艺还不错的，怎么变成这样了？奇怪呀、啊！
2: 老公，下楼吃早饭了。
4: 哦，老公，哎，你第一次叫我老公哎。
2: 我要是不这么叫的话，奶奶会骂我的。
4: 真的？没事儿，奶奶有奶奶的规矩。咱们俩之间有咱们俩的称呼，叫明浩。
2: 算了算了，还是学奶奶这么叫吧。你呀，赶快下楼吃早饭吧，我做了一早上呢，累死我了。你吃完上班之后，我就可以歇一会儿了。
4: 好嘞，我知道了，我下去吃早饭了。
2: 真变态！都什么时代了，
5: 还要新媳妇做饭，又不是没有阿姨。那娟姐干什么呀？这家人真的变态。

0: 吴倩的老弟终于坐在了继承者的位置上了。哎呀，听你这话是有点觉得我不够坚持是吧？没有没有，我是替爸妈和奶奶开心。他们不仅得了一个好媳妇儿，还能全部你来接班，简直就是双喜临门嘛！哎，我刚看见咱们老爸，他都笑得合不拢嘴了呢。
1: 他高兴是因为你也回家帮忙来了，知道吗？极乐网现在不是你主持工作吗？
0: 咱俩可不一样啊，我是帮忙，你是接班，你别想把我拖下水啊。
1: 好，谁也不如你的自由重要，对吧？
0: 那是当然。哎，对了，新婚的感觉怎么样啊？愉悦吗？
1: 嘿嘿嘿，
0: 看你笑的，都能挤出蜜来了，幸福的不得了吧？
1: 但是吧，姐，我觉得有点奇怪。
0: 嗯。
1: 这衣衫现在变得，总之它变化挺大的，你知道吗？
0: 这不是好事吗？你们男人不都喜欢千变万化的女人吗？哎呀，不同的感受，每天有不同的新鲜感。哇，不要太让人羡慕哦。
1: 哎呦，你老弟可真没想那么多。我跟你说，我是个比较传统的男人，知道吗？我还是喜欢这种熟悉的感觉。
0: 哎呦，算了算了算了，跟你这种和初恋结婚的人还真是没法沟通。
1: 那没办法，咱俩本来就是两种人。
0: 好了好了，那你继续过你的传统日子吧，我呀继续追求我的离经叛道。嗯，不过我觉得吧，这衣衫确实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1: 你指哪方面？
0: 嗯，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感觉。哎呀，算了算了，你也别想这么多了，你们就好好过日子吧。就像你说的。
2: 衣衫越早脱离车祸的阴影越好，不是吗？嗯，
0: 别想了。
2: 妈，把行李放我腿上吧。
0: 不用，压在腿上会不舒服的。
3: 其实我的腿没事，你不用花这个钱坐轮椅的。
2: 医生说了，你要做了康复治疗以后啊，才能走路呢。现在啊，不能让你累着。
0: 对不起嘛，
4: 还您担心了。傻丫头，说什么呢？我是你妈妈，做什么都是应该的。阿姨，
0: 徐阿姨，
4: 路上有点堵，来晚了。
0: 哎呀，不是，我们打车就可以了。
4: 哎，没事没事，来给我吧，阿姨，来来来，我来我来。
0: 谢谢啊，慢点啊。
4: 小心点，慢点啊，
0: 谢谢。慢一点啊，谢谢谢谢妈，
3: 没事。
0: 徐安，去把车停好了，到家里来坐啊。
4: 好，阿姨。
0: 好了吗？
3: 嗯。
0: 好，回家，我们回家了。

0: 谢谢，太太，给您。依婷，
1: 怎么又是你？依婷啊，看来你的防备工作做得还是不够完善。听到有人叫依婷，还是下意识的回头。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这样下去迟早会露馅的。你小心点说话。
0: 你该小心点吧。
1: 我告诉你，你给我闭嘴！你看看，
0: 这可是叶依婷的标志性动作。还是那句话，万一露馅了，那可就麻烦了。
1: 你赶紧走，我们家不欢迎。
0: 不欢迎我？这可不见得吧。
1: 哎，徐导、医生，你们都在啊，上去吃饭吧。
0: 姑姑，
1: 不是说好了吗？今天依婷出院，咱们一家人聚一聚。 为什么请这个外人呢？徐涛怎么是外人呢？

0: 我回来了，妈妈就觉得这个家里又有了生气，也热闹了。我们又可以回到以前了。妈，你别这样嘛，现在依婷她回来了，没事了，你开心点吧。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好好过日子了啊。嗯。哎，徐导啊，你是喜欢吃红烧茄子还是蒸茄子啊？
1: 姑姑。
2: 只要是你烧的菜，我都爱吃。哎呀，依婷真是好福气啊，能有个这么帅的未婚夫，又痴情，嘴中要的是嘴也甜。
3: 姑姑，你还是问问依婷想吃什么吧。
2: 怎么了？徐导是客人，我先问他一下有没有想吃的菜嘛。你刚才不是说一家人吗？怎么突然间又说是客人呢？姑姑，你是不是岁数大了，记性不好啊？
3: 我怎么就岁数大了？哎，
2: 叶医生。
3: 你说话越来越难听了，
2: 姑姑，你真的是长了岁数了，怎么我说不可以呢？哎呀，
3: 你姑姑就怕人家说她岁数大，真是的。
2: 那这是事实嘛，怎么我就不能说呢？
3: 是是，我是岁数大了，我岁数大了还辛苦的帮你们烧菜做饭，还落得一身埋怨。啊，
2: 好了，姑姑姐，你们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3: 这跟你没关系。姑姑，我就说了一句，至于吗？
2: 什么至于不至于啊？哎，
3: 医生，你自从出了车祸，脾气跟以前不一样了，说话都这么难听，都不拿我这个姑姑当回事了。你嫁入豪门之后，就要跟我这个脾气臭、岁数大的姑姑划清界限了是吗？
2: 我到底说了什么呀？我就说了一句话而已啊，那跟我嫁给谁有什么关系呢？
3: 这个饭我不做了。
0: 哎呦，他姑姑，你跟孩子计较什么呀？
2: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
3: 大嫂啊，你真该好好管管你这个女儿了。她跟明浩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她早就不是以前的依山了。我爷青不欠你们的，这个饭我不做了。
4: 姑姑，对不起啊，是我不好。我最近在婆家压力大，还要顾着治依婷的病，所以心情不是那么好。你就别怪我了。对不起。
3: 都是因为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1: 算了算了，都别说了。哎，姑姑，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啊，依婷，你不要总是道歉。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你的错。
3: 啊，徐安，你想吃点什么？阿姨去给你做。
1: 阿姨啊，您就不用忙了，咱们很快就成一家人了。 您做的菜，我都爱吃。
3: 好，好，好，那我先给你们去做饭啊，你再坐会儿啊，我做饭去了啊，一会儿就好啊。哎

0: 依婷，你腿的肌肉开始萎缩了，是因为你躺得太久。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要保持锻炼，知道吗？知道了。姐，你就不用帮我按摩了，你休息一下。你叫我姐。嗯，虽然我还没想起什么事。 但你始终是我姐，对吗？是，你就是我的妹妹。
1: 哎，依婷，你看那张照片，那个是你工作的时候。

0: 我想不起来了，不过怎么看都觉得不像自己。
1: 怎么会不像你呢？那个就是你自己啊。依婷，你忘记了吗？你是主持人，是网络上的红人，有很多粉丝，你就是叶依婷，你知道吗？你要记住。
0: 我知道了。

0: 我们是来开车的，没事吧，太太？
1: 没事，你先回去吧，我还有事。
0: 哦，是。

0: 你要干什么？我想告诉你这个戴着假面具的叶一山几句话。你最终什么都不会得到。一婷，你现在变回来吧，我还爱着你。徐导演，我没有听错吧？徐导演，你表错情了吧？你的那个依婷在家里等着你，可怜兮兮等你表白呢。依婷，我一直都在。
1: 请你赶紧清醒过来吧，回到我身边吧。一直都在，你的话只能骗依婷。幼稚，幼稚。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幼稚？你欺骗了全世界，可我还是不能自拔的爱着你。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会有人戳穿你，也许是秦明浩。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我不想到了不可挽回的时刻，不想所有人都知道。
0: 叶依婷失去了自我，让所有人都痛苦。我想知道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2: 许安，我们就不能相安无事的好好过日子吗？你有时间多关心一下依婷吧。
0: 你想想，你之前是怎么自私的抛下她，怎么不理解她的？
1: 你看，亲爱的依婷，这才是你啊！我爱的就是简单泼辣的叶依婷，可没想到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2: 许安，你不要太过分。你丢下依婷来胡闹，想要钱是吧？我可以给你啊，你要多少都可以。
1: 我知道作为秦家的儿媳妇，你现在有的是钱，但是对不起，我需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另外一样东西，你给得了吗？
2: 你要的是什么？许安，我能给的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恢复理智，我不想再让你这样下去。
1: 我要的是你，你能给吗？你疯了吗？好，我知道没那么容易说服你，但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2: 什么？你说。
1: 我听听。我要你明白一件事，在我心里你就是个孩子，只要你能回头。 我就原谅你。疯了！你疯了！依婷，我告诉你，我曾经抛下过你一次，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抛下你。

0: 哎，飞哥，哎，为什么买那么多东西啊？哦，
1: 这是给依婷的礼物，庆祝她出院。哦，哎呀，飞哥，其实你又没有多少钱，你买那么多礼物给她，万一她不喜欢的话，这不就浪费了？
0: 啊，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如果她不喜欢，我再拿回去。哦，
1: 青姨，你真的是我见过最不会说话的人了。
2: 来来来，喝喝喝，欢迎光临，这边请。来来来，拿酒，拿两瓶酒，嗯，他一瓶，我一瓶。
3: 你们是不是喝多了呀？
2: 怎么那么多废话？拿酒。
1: 两位想点什么？嗯，
2: 哥有钱，我买酒又不买你，你担心什么呀？
0: 买它，买它，我也不要啊！
1: 你怎么不说什么？不要在这里捣乱了，快出去！不做你们生意，走走走走走！哎，不做你们生意！青姨，
0: 你们还有脸不？给我滚！
1: 走走走走！
0: 青姨
1: 没事吧？
0: 没事吧？啊，
1: 我没事啊。
0: 快坐坐坐坐坐。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你好厉害啊！在哪里学会的武功啊？好厉害呀，飞哥！
1: 来来来，快点喝一口。哎呦，对不起，哎呦！
2: 抛下过你一次，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抛下你。
0: 依山啊，你在休息啊？
3: 奶奶，
0: 怎么？你不舒服啊？没什么，有点头晕。啊。
3: 你妹妹刚醒来，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是自己的身子还是要紧，不要累坏了啊。嗯。依山，有句话我想和你说说，就是关于那个婚前协议。哦，那个吗？没关系啊，奶奶，我已经签好了，我知道你担心什么，真的没有关系。
0: 你真能这么想就好了。看来你和以前一样那么善解人意。你不要怪奶奶，因为你们结婚了。奶奶要你们互相考察对方，互相帮助对方。婚姻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奶奶，你放心吧，我跟明浩一定会幸福的。奶奶当然希望你们幸福。 你跟明浩相爱，奶奶也高兴。但是依山，你真的有很多地方跟以前不一样，不管是说话呀、做事啊，都很不一样。
3: 奶奶，可能是因为那场车祸，那场车祸之后，我有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很困扰。奶奶。
0: 我也希望您可以帮帮我。奶奶会的，奶奶希望你尽快的恢复工作。奶奶，但是我跟明浩还没有度蜜月，还有我妹妹也刚刚醒来，我想短期内肯定上不了班的。那就尽量吧。忙完了家里的事，度完了你们的蜜月之后，打起精神，赶快去上班。一来呢，我们家有这传统。 女人都要自力更生。再说，奶奶也希望你早点去帮助明浩，帮明浩的爸爸。
3: 嗯，好的。
0: 你要尽快适应亲家媳妇这个角色。

0: 怎么了？
1: 秦太太过得还好吗？
0: 我好，我肯定比你好。
2: 那就好，那我会一直继续给你打电话的，直到你跟我一样痛苦为止。
3: Ha ha ha!

谁啊？哟，秦太太，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进来坐会儿吗？怕我这小屋子脏了您的脚啊。

0: 小林啊，你先出去吧，我看看这记录。李春秋知道，方离一定跟丁战国说了一些什么东西，否则丁战国才不会派人去保护方离。但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再轻举妄动了。李春秋已经丧失了除掉方离的最好机会。
1: 这么快你就知道了？李唐，李唐失踪了！既然这样了，那就先别着急，啊！你们在这儿先待一会儿，我过去交代一下，啊！
2: 各位，
3: 陈老师，李唐。
4: 大家都在一个锅里扒饭的，李大夫的孩子就是我们大伙儿的孩子。行了，不多说了，分个几路，然后就动身。我觉得吧，对孩子严厉一点，对他的成长是个好事儿。我今天是说他两句，平时也都是这么批评教育的，谁想到那孩子一整天了。
1: 他也不说不笑的，这孩子有心事。李唐说他爸爸不要他了。从最后一个见到孩子的人算起，失踪将近2个小时，动员各个派出所，以学校为中心。 全面搜索，特别要注意电影院、旅馆，还有公园，每一个角落都别落了。特别是那些带着孩子的成年人，一定要注意仔细盘查。这么冷的天，如果天黑了，这是要冻死人的。行了，不多说了，走吧。
5: 是是。
6: 老弟啊。 给我一辆车，
1: 好吧，你开了。

0: 你知道这里是哪吗？
1: 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0: 哎，你好，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1: 我迷路了，然后我的家住在那个道里路28号。
0: 哦，你先右拐，然后左拐，然后再往右拐，差不多就到了。
1: 嗯，好，谢谢。
0: 不用谢。

这种天气人会冻透的，会冻死的。早知道这样，我就给他穿那件厚的棉袄了。他每天都是穿那件厚的棉袄，就今天没有。我早上怕他上学迟到了，给他穿的棉袄才让他吃的早饭。我还一劲儿催他，催他催得急了，他把牛奶洒在袖子上了。我怕出去又结成坨子，我就给他换了一件薄的。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有太阳，一过了中午就阴了，还起了风。

0: 孩子找不到了。我们怎么会过成这样呢？要是李唐找不到了，我就死在这儿。你要杀了他是吗？我求你了，别杀他。不是因为别的，我不想让孩子的妈妈当了杀人犯。我不能因为我犯的错误把这个家给毁了。
1: 是他今天主动约的我见的面。两根金条，就是他离开你的药价。他身边有很多女人，最后都是因为钱的目的。你知道他抽大烟的事情吗？这些都是他亲口跟我说的。

0: 哎，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你还不知道吗？随便找个人一打听就都知道了。

0: 妈妈，妈妈。
1: 听见了，我听见了，是李唐，李唐在喊我。

0: 等一下，等一下，你都知道了？你什么都知道了？啊？我第一次看你戴戒指啊。
1: 嗯。
0: 你妈给你买的？
1: 她妈给我买的，早就买了，一直都没戴。
0: 不是，你昨天不还约我看电影了吗？
1: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姚兰姐说的对，女人这辈子就得找一个喜欢自己的人，她是为了我好。就算我知道你们的事，我也不恨他。消过毒了，再给你擦点消肿药。
0: 等一下。
2: 那好，反正我们总能等到他开口说话的时候。
3: 那我们不知道，他要是再吐出一枚戒指来，他可能永远都说不了话了。
0: 戒指？你还记得那个叫尹秋萍的女人吗？
1: 嗯。
0: 她吐出来那个戒指在哪儿？
1: 公安局带走了，说那是物证。

0: 一点都还瞎做，爸爸什么时候说过不要我们了？他不说，他也不要，他不要妈妈，他也不要我了。
1: 爸爸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这是这个世界上最蠢的事。

能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吗？我都听你的。你不是想离开哈尔滨吗？我们走，我们带着孩子离开这儿。你说去哪儿都行。

我给你两倍，三倍都行。

0: 谁啊？
1: 我，丁科长，我，我有新线索，我保证你肯定喜欢，肯定喜欢。
0: 你谁呀？大半夜的。
1: 只要你给我烟土，我什么都告诉你。
0: 神经病。

0: 方大夫。
1: 你疯了，在这儿等我？
0: 医院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再遮遮掩掩的，故事的版本会更多。
2: 李春秋呢？你是故意让他看见的吧？昨天他这么狠的对我，你知道吧？
0: 知道，所以我想和你谈谈。

0: 怎么了，高局长？
1: 嗯，嗨，没睡好，长了个泡，
0: 上火了。
1: 有人说是小人在捏我的嘴巴。
0: 嗨，算命的说话都是迷信。
1: 把门关上。哎呀，有些话老百姓说说也就算了，可是咱们公安局要是瞎猜乱传，那你说怎么办呢？我看啊，就给让小人也捏捏他们的嘴，那就好了。
0: 什么事儿？
1: 我怎么听说李春秋的太太咋怎么了？
0: 哦，那边也是个大夫，跟李太太一个科的，那男的模样不错，嘴巧，能说会道的。前天晚上让李大夫啊撞了个现行。
1: 你也在场？
0: 是郝知府出事了，我去找他，碰巧了，我在晚去十分钟，朕就出事了。
1: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可能是李大夫平时工作太忙了吧，顾不上家里。潘驴邓小贤，我觉得这件事情……
1: 那昨天下午呢？
0: 说是在银行碰上的，我觉得可能是李大夫咽不下这口气，故意的。这件事儿是我在治安科处理的，也都是皮肉之伤，没什么大问题啊。
1: 听你的意思，好像是下手还挺轻。
0: 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大家觉得都在替李大夫鸣不分，纪律的分寸我们懂。
1: 哼，你们的分寸就是口口相传，一夜之间我都知道了。
0: 那什么，那我马上去跟他们说，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谁再说就处分谁。
1: 行了行了，你坐着，我找你有事。
2: 完了，
3: 这就完了。
4: 我没听错吧？啊，
3: 是不是李春秋把我耳朵打聋了，还是怎么了？这怎么跟昨天说的不一样啊？昨天你怎么说的？你说你要摊牌跟他离婚，这不是这就过了一晚上？你回去睡一觉，从他身上爬起来，我们就这么完了？姚护士长，我脑子没有你们这些聪明人转得快，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一点？到底什么意思？
2: 你离开这儿吧，你医术好，到哪里的医院都有一张手术台。
3: 我不走，凭什么呀？反正我不走。凭什么我走啊？小时候在街边见过巡警打狗吗？啊，那狗什么样，李春秋就把我打成什么样。你看我这脸，我为了谁啊？
2: 是为了我吗？是为了钱吧？
3: 李春秋都跟你说什么了？
2: 该说的都说了。
3: 我知道他跟你说什么了，那些话我也会说，你信吗？
2: 他是我丈夫，是我儿子的父亲，我应该信。

0: 现在成丈夫了，成父亲了。
1: 以前呢，在你嘴里也就是个他，你连名字都懒得叫。现在倒好，成了离不开的香饽饽了，是吗？
2: 你离开哈尔滨，是这件事情最好的结果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全是错的。从我调到外科来，从咱们俩搭档值夜班的那时候开始，全都是错的。错不在别人，在我。
3: 我比你大几岁，你要干什么我都不拦着，随你。
2: 我把攒下来的钱全都给你买了大烟。我不知道我们俩这是互相爱着还是互相害着。
1: 我怎么听着像我妈在跟我说话呀？
2: 离开我吧，离开沿途，我们对你都没好处。找个好姑娘好好过日子。
4: 这就过了一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1: 是不是她让你更舒服了？
2: 我儿子昨天差点就丢了。
1: 那不是我害的。
2: 我不会跟你走的，我不会毁了这个家。
1: 你以为你从这个门出去之后，他们就能把所有的事儿都忘了？
2: 千错万错都在我，破鞋的帽子我一个人戴着。我今天在门口等你，就是想告诉你，从今天起，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1: 这就过了一晚上，疯了吧你？

0: 帮我接侦察科，我找丁战国。谁？是我，方离。你要的证据来了，还记得尹秋萍的那个戒指吗？他吐出了一枚戒指，你忘了？你找到他的主人了？你放心，我的证据比铁板还硬。我有什么好处？
1: 钱？钱的事儿不急，现在最主要的是安全。给李春秋一把枪，他现在就能打死我。你那么聪明，明白我的意思吧？
2: 这样，我们见面谈，你说个地方。

0: 你要把他怎么样？你要找谁一起对付他？给我叫高局长。高局长，我有个紧急的情况，需要您出面协调一下。
1: 陈秋，我正找你，有个事儿想问问你。这样，来我办公室吧。
2: 刚才电话你也听见了。现在给姓李的一把枪，他马上就能打死我。你们俩当中非得死一个人，这事儿才算完吗？
1: 如果是的话，你希望谁死啊？
2: 我死。你跟我来一趟。

0: 高局长命令，在我回来之前，谁都不许出这个大门，任何人。
1: 是。
2: 老郝被害已经两天了，侦查科对内部进行了仔细的搜索，还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两天两夜，不知道他的家人是怎么过的。大家都说你跟老郝私交很好。
3: 我调到公安局的时候，第一个认识的就是他。
2: 了解他吗？
3: 怎么说呢，经常在一起喝点酒，聊天气，聊家里，聊一些不能在公共场合说的私事儿。他家里的情况我很了解，只限于这些。
2: 他得罪过什么人吗？
3: 据我所知应该没有。
2: 陈秋，你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3: 那只有等凶手告诉我们了。

0: 先生，需要什么？
1: 好，来杯咖啡吧。
0: 好的，稍等一下。
1: 谢谢。
2: 咱们俩第一次约会就是在这儿，你约我到这儿来是想跟我和好啊？
3: 我不是故意想偷听你打电话。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了，还借了钱。
2: 什么意思？遣散费？
3: 我求求你了，离开这儿吧，别伤害他。
4: 你觉得扩大搜索范围怎么样？你在想什么呢？昨天晚上没睡好，有事儿？
3: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手段。但是请你看在孩子的份上，别碰我丈夫。
2: 丈夫叫得真亲。你以为我会放过他吗？
3: 那你想怎么样？
2: 叫他滚出哈尔滨，把你让给我。
3: 你疯了吗？
2: 我早就疯了，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我就疯了。你才知道
3: 卫生局要是知道你抽烟毒，哈尔滨的任何一家医院你都别想再待下去。
4: 我这人心粗，平时光给你们压担子，对你的家庭呢关系不够，我应该向你道歉。
5: 高局长您严重了。
4: 每一个男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跟你一样愤怒，但是春秋，你是个知识分子，有些道理呢应该比我更明白。现在是新社会了，封建礼教标榜的那些贞节观，什么三从四德的东西，其实挺荒谬的。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呢，就是想让你从心里把这件事情彻底卸下来。这种事首先要考虑的是孩子。

0: 这钱，我觉得还是作为医药费比较好，你说呢？你答应我了，你说呀，你放过他，放过李春秋，放过我们家，对不对？
1: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现在是他不放过我，开弓没有回头箭，晚了。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这个骗子，你是不是要彻底把我毁了，你才甘心？
2: 你给我松手！
3: 你疯了吗你？高阳镇静的表情和不温不火的插话，让李春秋心里发怵。他最害怕的就是高阳，他只能尽力控制自己，不要露出丝毫马脚。但从高阳的眼睛里，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结局。我算是看透了，我在你的眼里，就是条狗。
0: 就算是，你真把自己当主人了。哈尔滨那么多女人，没一个像你这样的，你就是个疯子。
4: 我是疯了，都是被你逼的。我养了你烟草这么久，我真的是个疯子。
0: 我在哈尔滨很多女人，论年轻，论长相，你连前五都排不上。
4: 枉费我对你还一片真心，我就是贱。
5: 你给我闭嘴！
4: 有花不摘，我非得吃草，我自己都纳闷儿，我怎么就找你这么一个，啊？
2: 你干嘛？啊！

0: 刚刚咽下去，肚子就暖和了，是不是？
1: 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茶。
0: 你平时我看不怎么喝茶，没这个习惯。
1: 啊，我怕晚上睡不着。
0: 哎。

0: 别多想，都过去了。这种事儿啊，就像你们第一次上救护车，看到受外伤的病人，刚开始谁都受不了。我的经验是，把自己啊想成别人，站在圈外看这件事情，就会过去。啊，
1: 又来。

0: 姚兰想给他一笔钱，买把干干净净，就把信方的约到楼顶。躺好了，然后各走各的。信方的不干，两人发生撕扯，钱撒了一地。信方的是个财迷，鬼迷心窍，探出身子去勾钱，谁知道脚底下一滑，啪，就掉下来了。这是姚兰跟治安科说的原话。 你没来之前，我上去看了，基本属实。爱财如命，失足衰落，就是这个定性。知道了。现在还在等法医的鉴定结果，因为你跟死者的关系毕竟不一般，瓜田李下的，我就从道里分局啊接了一个法医。你别见外啊。
1: 怎么会呢？这样反而更干净。你这也是为我好。
0: 还有就是，鉴定报告怎么写？我是说，在措辞方面，我想最好咱们俩提前先通个气儿。
1: 该怎么写怎么写。你就是什么都不写，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
0: 你进去吧，说点该说的，别老实聊。

0: 心事说给月亮听。
1: 大家好，我是曾晨曦，好耐冇翻屋企咯，真的好想翻屋企同屋企人一起谈下茶，倾下偈。你呢？有没有想见的人，或者一直想说的话？这个中秋和我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面具。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华夏华都。
7: 风中的美少女 ，fabulous，
8: 好漂亮哦！
9: 大家在一起，温馨，
10: 好幸运，
11: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2: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3: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4: 你太厉害了，
15: 我很喜欢这里。
16: 哇！喂，我们清水的
17: ，no，
13: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7: 救命！
18: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19: 那么空间喜欢
20: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
21: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22: 好呀。
23: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24: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25: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
24: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6: 对不起，
24: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明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奥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金，
27: 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28: 蒙眼蹦极。
29: 不行了，
30: 何老师走了。
0: 奥六家政公司开业了，哪位金牌家政能得李总方？

0: 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2: 月海，我来了。
1: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3: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4: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5: 风风火火干一场。
6: 好好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8: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9: 现在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10: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1: 荆州一步
12: 万国山。
1: 这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3: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5: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16: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7: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18: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9: 我们这帮平武汉子们，国家亡不了。
20: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21: 出发！
22: 是。
23: 漫无一事，
24: 滴水不漏。
25: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26: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7: 金色光盘，热血铸就。
1: 这一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28: 我无人管束惯了，对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29: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精兵开始跑吧。
30: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31: 乾隆必须入冤了，
32: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33: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1: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34: 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要不要跟我合作？
35: 不管是苦是甜，
36: 我只想往前赶。
37: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38: 我要考飞行员。
39: 祝咱家每个人啊，
40: 越来越好，
41: 越来越好。
42: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43: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44: 是我们吧？
43: 对，是我们。
1: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0: 看着他的背影，李春秋愈发地感受到了这个人的可怕。在真相近在咫尺的时候，却因为无法预料的意外失之交臂。但这种沮丧， 却丝毫没有从丁战国的言行中表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可小看的对手。那个是武昌新大米，肯定不行。
1: 这是潘锦去年收的，骡马运费呀，老大了，这也不成。
2: 还有别的吗？
1: 那第二个靠墙第二个，那是前年的陈米。
2: 陈米也行。

0: 这个多少钱？
1: 多少钱？肯定不是你说的那个价，太低了。你总不能让我赔钱卖给你吧？
0: 掌柜，马上就腊八了，您太……

0: 牌的手，咱们都好过年。来年我还光顾你们生意行吗？
1: 来年那太远了。说说今年吧，孟太太，我也得养家糊口吧，是不是？
0: 掌柜，
1: 你叫什么？
0: 掌柜。
1: 没听见，太远了，我这耳朵呀。
0: 我家老孟年前就回来了，您是好人，就卖我吧，行吗？
1: 哎哎哎，你离我远点，我身上有刺儿，小心扎着你。
0: 我替我家老孟谢谢你了。
1: 好吧，都不容易，就卖给你吧。
0: 谢谢。
1: 小丫头，不识逗，我呀早给你备好了。喏，
0: 谢谢。

0: 你的脸色很难看。
1: 是啊，这么冷的天戴顶绿帽子倒也是暖和。
0: 有这份心态就好啊，干我们这一行的遇见什么事情都不能动真气，我还怕你沉在里边拔不出来呢。那个男人如果你需要，找一个不相干的人去适当的教训他一下。
1: 他死了，不是我干的。
0: 和你有关系吗？
1: 没有关系，死得干干净净。
0: 你觉得干净？丁占国他怎么看？
1: 事实就摆在那儿，谁来看都是一样，而且这件事情就是他处理的。
0: 那就好，他是个厉害的角色，得防着点儿。
1: 他现在是高阳的红人。
0: 我听说现在高阳势头很猛，睡觉都不闭眼睛。
1: 是啊，除了工作他好像没有别的欲望。
0: 你信吗？难道不是装的？一个正常的男人什么爱好都没有，他不是圣人就是贱人，为什么不找个老婆？
1: 曾经有人给他介绍过，可是他连去见的兴趣都没有。
0: 我不相信。
1: 他就像一颗光滑的鸡蛋，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找到他蛋壳上的裂缝。
0: 没有缝我们可以撬一道出来，别着急，会有机会的。

0: 你拿着用，不过老跟我说。
1: 这是
0: 干咱们这一行的，手太宽松了不好，太紧巴了也不好。你该知道，遇见孤儿寡母，总是乐善好施，长着一个菩萨心肠。
1: 站长，你
0: 坐下。不是在跟踪你，是在跟着老孟的媳妇儿。他们住哪儿，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所以多找了几天。
1: 我问过他，他根本就不知道老孟是干什么的。
0: 我不担心老孟，我担心的是他认识你。
1: 站长，我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丁战国已经找过那个女人了，他没有得到任何信息，而且他已经放弃这条线了。
0: 那就好。还有一件事，
1: 您说，
0: 当年老赵交给你的东西，
1: 邮政局通讯录，
0: 睡了这么久，也该醒醒了。你得回去烧烧香，祈祷一下，这个东西没有丢。知道为什么吗？上面记录了你们十年前来哈尔滨的刺杀计划，老赵和老孟都死了，上面活着的名字只有你一个人。万一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你恐怕就没有机会来这儿跟我聊天了。

0: 市卫生局呢委托我们学校做一个调查。
1: 嗯，您说需要我怎么配合？
0: 您这儿有住户登记册吗？
1: 有。

0: 说呀？
1: 好好吃饭。
0: 我好好吃饭行了吗？你快说呀，为什么不让我在李唐家吃饭？
1: 这几天呢，爸爸下班以后争取早点回来，咱们自己可以吃，干嘛老去人家吃饭？
0: 为什么？
1: 你姚阿姨最近身体不太好，
0: 是因为跟李叔叔吵架了吧？
1: 胡说八道，你听谁说的？
0: 不说我也知道。
1: 这种话以后不许乱说，特别是当着李唐的面。
0: 好香啊！
1: 好好吃饭。怎么回事啊你？
0: 我也想吃嘛。
1: 等爸爸这个月发了工资，我带你来吃啊。
0: 还是算了吧。
1: 怎么了？
0: 你还是给你自己买一双鞋子吧。

0: 低头走路的习惯不好，我就是因为脑袋上撞了个包，才改的这习惯的。抱歉，我没有恶意，我就是想打听一个人。我舅舅原来住在二道沟，房子被日本人拆了，昨天我才听说政府给安置到这儿了。我认识人不多，你还是去问别人吧。没准你见过，他60岁。
1: 等等，谢谢你的点心。您的女儿很可爱，招人喜欢。
2: 随她妈妈。田款黑了，我还是送送你吧。您就不怕您女儿的漂亮妈妈？ 介意吗？要是他还在的话，我确实没这个胆子。我每晚都会到铁路俱乐部，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请我喝一杯。 再见。
1: 再见。

0: 梅西啊，爸爸晚上有点事儿，出去一趟。你写完作业以后呢，早点睡觉啊。
1: 行，你不是说今天下班早，没事了吗？
0: 忽然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去去。

0: 就回来，不会太晚。
1: 你是不是去见那个漂亮阿姨呀？
0: 当然不是了。
1: 是也没关系，我很喜欢她。
0: 爸爸真的是单位有事儿，早点睡觉，别忘了关灯啊。
1: 嗯，再见。
0: 再见。
2: 欢迎光临。

新社会就要有新风采、新面貌。今天我们就以艺术的名义为大家献上伟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0: 跳得真好。
1: 是你？你怎么也在这儿？
0: 有一个朋友请我来的，没什么意思，我就先出来了。
1: 哦。
0: 要不是为了看完你的舞蹈，我比现在出来的还早。
1: 我跳得不好。
0: 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好。
1: 你以前看过芭蕾舞？喜欢他的人很少。
0: 上次搬家以前，我认识一对苏联侨民夫妇，那家的女主人是来自加基列夫舞蹈团的巴兰诺娃。
1: 你认识她？
0: 每年冬天我们都会在一起喝红茶。你是她学生？
1: 不不，我老师叫胡蓉蓉，她是索科尔斯基先生的学生，她都去过加基列夫舞团。
0: 你也可以，一定会有机会的。
1: 谢谢，我先走了。
0: 我送你回去吧，顺路。
1: 嗯，不用了，你还有朋友在里面。

0: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最近哈尔滨那么乱，天又那么晚了，有一个男人顺路，安全。
1: 走吧，先生，
2: 来，

0: 你每天晚上都要去那儿跳舞吗？
1: 以前是，过了年可能就不去了。
0: 为什么？
1: 没有人喜欢这种东西，经理说，再这么跳下去，可能人就走光了。
0: 你今天晚上跳的是圣彼得堡版还是巴黎的版本啊？
1: 什么版本都不是，你还看不出来吗？那是什么地方？没有人懂艺术，那么短的时间只能随便编几个动作，什么都不是。
0: 有评论家说巴黎版的更艺术，但是我喜欢圣彼得堡那一版。作为观众，有谁会喜欢王子和公主双双殉情的结局呢？
1: 小时候我也喜欢大团圆，长大以后才知道，悲剧的结尾会更现实，邪恶总是能够战胜正义。
0: 怎么那么悲观呢？
1: 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0: 现在哈尔滨刚解放，这种混乱的局面总有一天会结束的。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
1: 哎。

0: 你爷们今天才回来，还没吃饭吗？你怎么还不去给他做饭呢？
1: 娘，他还没回来呢。
0: 没回来？我怎么刚才听见他跟你说话呢？他叫你呢。
1: 娘，等他回来我就叫您啊。
0: 我没听错，他就在门口呢。去，开门呀。
2: 哎呀，你好，这是孟先生家吗？
1: 你是？
2: 我是孟先生的一个朋友，他让我来给他带个话。
1: 快请进。

0: 你慢点。来，给，谢谢。
1: 谢谢您的车。
2: 别那么客气。明天有空吗？要是有时间，我想……
1: 不好意思，我明天挺忙的。抱歉。
2: 啊，好。如果有时间，我会再去看你的天鹅湖。
1: 再见，李先生。
2: 再见。

0: 还在等什么？
1: 我有点害怕。
0: 怕什么？
1: 怕你丈夫突然把门给踹开。
0: 我倒是宁可他有捉奸的胆量。北边的仗打不完，他就不敢回来。
1: 不在苏州做你的姨太太，却跑到这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你让他也挺为难的。
0: 哼，故土难离嘛，南方再好我不喜欢，又潮又热的。
1: 你说你15岁就离开了哈尔滨，可你的口音怎么一点都没变呢？
0: 我不爱说苏州话，拗口。
1: 我大姨里有洋火，
0: 谢谢。

0: 先把衣服穿起来，自己戴上吧，免得我手劲大把你弄疼了。你要是说你喜欢这个，我就不来了。
1: 不，你别误会，你别误会。说实话，我没有那种情趣，我只不过想跟你聊聊闲天儿。
0: 你说，你15岁跟着你的父母离开了哈尔滨，去的苏州，对吗？对呀。在苏州，你上了一所财会学校，毕业了以后就进了一家丝绸厂当会计。再后来，你父母双亡，你无依无靠，就只能给那个丝绸厂的老板做了小。我刚才看过你的手。 你的拇指、食指、中指都有硬件，这确实符合一个做会计的特征。但是，你的中指侧面也有一块硬件。一个会计，就算你再怎么扒了算盘珠子，也不会磨到那个地方吧？请问，那块剪子？ 是怎么来的？那么只有一种职业特征能够说明它：报务员。电台报务员的中指内侧会和案件不断的接触。会计的身份，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你学过报务的那点小事儿，对吗？
2: 没想到，你还有说书的本事。

不是特务。

0: 走吧。
1: 我自己呀、啊、
0: 早晚你都有独立的那一天，我在院子里等你。

0: 你开支大，遇见孤儿寡母，总是乐善好施，仗着一副菩萨心肠。
1: 我问过他，他根本就不知道老孟是干什么的。
0: 我不担心老孟，我担心的是他认识你。
2: 高局长，
3: 嗯，来，怎么样？带回来那个女的开口了？出事了？
2: 没有，是另外一件事。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西郊的杨家铺子发生一起凶杀案，
4: 娘俩是母女，是被闷死的。
2: 法医科鉴定结果也出来了，是有人杀人在先，然后制造了烧炭中毒闷死的假象。
3: 杨家铺子，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啊。
2: 我之前向您汇报过，就是那个被卡车撞死的猎户的家，这是灭口啊。
3: 这个猎户的身份不简单啊。
2: 可惜了，当时我要是顺着这个线索继续查下去就好了。是我的错。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面具。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2: 庆俊，
3: 进，
2: 冤家上门了。
3: 谁呀？
2: 小叫天，
4: 请啊。
3: 字儿写的不好，但这一笔一画，我也算是尽心竭力。
5: 连勾带刺，您的字，我有杀伐之气呀。
3: 小香是怎么输的，我就怎么赢回来。
0: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6: 大家好，我是王小慧。
7: 我是王彦彤。
8: 我是歌手张元。
6: 现在联系一个人很方便，可是有些话还是总想着下次再说。
7: 一到中秋，那些没说完的问候和思念好像都会重新想起来。
8: 如果你也有一份这样的牵挂，那就趁着月圆把心事说给月亮听吧。
0: 明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面具。
9: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1: 来块德芙，
10: 礼貌乘车。
1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2: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3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13: 哇，你觉得 yes 啊？
14: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15: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16: Yes, I do。
12: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17: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18: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19: 有请助阵歌手即刻出击，有掌劲。
20: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21: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22: 真是太帅了，
23: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22: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24: 看哭了。
19: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0: 今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25: 还有1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26: Darling,
27: hi Charlotte.
26: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hed,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28: 预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26: ？So it would be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29: 但好怕被训啊。
28: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29: Perfect. 哦，
30: 哇，牛津！
31: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1: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2: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4: 是哈利波特的吗？
5: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我不想毁了这个家，我不想让你杀了他，也不想让他把你害了。我知道都是我造的孽，我想回去，我想让你拉我一把。春秋，你不理我，我理解，我不应该奢求，但是我不能让任何人把你，把我们这个家给毁了，所以我想拦着他。我没有想杀人，我没有杀人。我知道你恨我，如果是我，我也恨。我不求你原谅我，我也不配，可我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人，我也不想这样。我们俩从认识到恋爱到结婚到今天8年，10个月零6天，所有的人都觉得认识你的每一个人，认识我的每一个护士，他们都觉得我们相敬如宾，没有人会觉得我们的婚姻有问题。我妈说她睡着了都会笑出声来，因为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她能托付能放心的女婿。他说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你对我好。春秋，你对我很好，你对我有多好呢？快9年了吧，礼堂都这么大了，我没有见过你的一个亲戚，我能理解你是一个孤儿，你没有哪怕一个家人，这我也能接受，虽然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最近这些天你每天早上出门晚上回来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觉得我好像是第一天认识你，你知道吗？你每天晚上睡觉都会做梦，做梦的时候你都紧紧地攥着拳头，你说的每一句梦话没有人能听得懂，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你从来都不愿意离开哈尔滨，你不愿意带我和李唐去任何一个外地，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除了丁占国，我没有见过你的任何一个朋友，我觉得我根本就不了解你，而且我觉得你根本都不希望我了解你。我每天睡醒的时候看到我身边这个丈夫，我都会问自己，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到底是谁呢？其实我要的也不是什么浪漫，不是什么有人陪着有人哄着要把我捧上天的那种日子，我求求一个活生生的人，我需要一个能忘掉曾经经历过的伤害跟我好好过日子的人。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你受过什么伤，你说你的家人被日本人杀害了，所以我不敢问你，我怕你难受，可是你不能是一个陌生人啊。方离，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高兴的时候会笑，难过的时候会哭，他磕了脑袋会跟我喊疼，他会对我说我爱你，
我们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你从来都不愿意离开他。做完手术，他会给我揉腿；要是有病号救不过来了，他会开个玩笑让我别那么难过。他像是一个活人，一个会说话、会呼吸、能让我看得见、摸得着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李春秋，你明白吗？

吧你，这辈子不让我好好过。行，我都可以受着，就是你别再躲着不回家了。你要是想好了不要我，就早点告诉我，别再这么折磨我了，行吗？

0: 李大夫，是我，老魏。实在不好意思，半夜还来打扰你。我有个亲戚病了，很重，人命关天。
1: 政策，每一条每一点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什么都不说，只能浪费咱们两个的时间。我希望我们可以坦诚一点。
2: 我来，熟人还是得熟人来问。你抽烟吗？
3: 我见过那个女人，身材苗条，烫着卷发。她跟丁占国是在铁路俱乐部见的面。
4: 这个世界太小了，
3: 我也没想到能遇到他们。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的人。
4: 我低估了丁占国，戏刚开始一个回合铜锣还没响，我们的演员就谢幕下场了。
3: 之前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他已经草木皆兵了，这次就是他亲自抓的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一宿都没闲着，应该是在突击审讯。他审人很有一套的，就算高阳在，他也不会轻易离开嫌疑人半步。这种情况要是救人恐怕很难。
4: 治病救人，你只管前面两个字就行。我现在需要你想个办法给他捎句话。
3: 捎话？
4: 两朵子里都是你，你只要把这句话告诉他，我们俩今天就可以睡个好觉。
3: 两朵里都是米。
4: 这是那个赵冬梅的详细资料，看完之后把它烧掉。怎么样？有突破吗？
3: 比我想象的要难，他刚刚拒绝了我的邀请。
4: 一个从小养尊处优，八岁的那一年在一次海难的事故中失去了父母，被教会养大，其实很难打开心扉。在这个世界上和他最亲的就是他的养母，一个老兄弟，三年前也去世了。这很容易让一个22岁的姑娘对命运失去信任。
3: 可怜呐。
4: 中学毕业后，他考上了一所奉天的艺术学校，学习了戏剧和芭蕾，后来加入了哈尔滨芭蕾舞团。战乱时期，芭蕾舞团四散，他想去上海，没有去成，他只好留了下来。他过去有一个男朋友，也是跳芭蕾舞的，在一次逃难中被流弹打死，他自己无依无靠，也只好到了啤酒厂当了一名女工糊口。你觉得你有把握让这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的小姑娘乖乖地配合你，把藏在屋里的东西拿出来吗？
3: 我们可不可以找人转租她的房子？
4: 房东不在哈尔滨，过去他帮过日本人不少忙，怕清算躲到南方去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爱情。滋润女孩子，这是最好的东西。
3: 可是我有孩子了。
4: 从道德上讲，我们似乎不应该这样。你第一次上军统特训班的时候，上课的是孔夫子吧？
3: 站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
4: 你用什么方法那是你的事情，我只是个建议。你可以跟他聊聊哈尔滨的天气，就把东西拿到手。让一个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的一个小姑娘再经受一次爱情的欺骗，这是挺惨的，你说是吧？
3: 还有比他更惨的，龙梦的妻子和岳母昨天晚上死了，您听说了吗？
4: 他们错就错在认识老孟，我嘱咐过他们，下手的时候要利索点，少让他们吃点苦。换一种说法， 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很苦，到另外一个世界也许过得很好，他们还可以团聚，倒是不至于身边连个男人都没有，买个米都要受欺负。要怪就让他们去怪老孟吧，你说是吧？
3: 我就是觉得眼看着要过年了，他们
4: 悲天悯人呐、啊！你还真把自己当菩萨了。赵冬梅家的通讯录很急，我下次见面，我希望能拿到它。如果你不送来，我会心灰意冷亲自到你家去。

0: 我看您昨天晚上忙到那么晚，怎么也不见困。
1: 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我还真羡慕你这个睡不醒的年纪啊。
0: 不瞒您说呀，我现在算好的。小时候啊，因为这事儿几乎天天迟到，老师没少见我爸。
1: 老师，老师都是为你好啊。
2: 你这是在绝食吗？一晚上一句话都不说，要不是昨天跟你这么熟啊，我还真会误以为你是个哑巴呢。国民党的女特务往往两种结果，一种是绣花枕头，人还没到审讯室呢就什么都招了，还有一种钢筋铁骨，就算是骨头碎成渣子也什么都不肯说。不管哪种，殊途同归，最后的结果就是被他们丢弃。我了解你们的规矩，妻子一旦失败就会被放弃。放弃的意思，你就算是能够保住秘密，有一天你也会见到自己人的枪口。

0: 告诉我你知道的东西，你有任何要求我们都会考虑的。
1: 老爹，老爹，老爹，我去你爷屋找你，他们说你在这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学校的事儿。
0: 学校怎么了？
1: 陈立业嘛，昨天他让李唐给我带话，说电话家访，夜里我在杨家铺子，我就把这事儿忘了。早上我给他回过去，他就不依不饶了，
0: 又不高兴了，
1: 兜头一顿训，说李唐美系的成绩像坐冰车一样往下滑，一个比一个快，让你让我让咱们两个家长想办法，说下次考试再这么靠后，蹲班都是小事儿。你一个老师，你吃的就是教书育人的饭，老让家长想办法，那要学校干嘛？要老师干嘛？还没完呢，指名道姓提了一个学生，家长你也见过，那个教育局的科长陈林也说了，为什么学习成绩好啊？是因为家长上心。
0: 行了，别说了，我都听明白了。
1: 我来不是要跟你商量再怎么陪他吃饭，再怎么给他送礼，我是要告诉你，这个学期念完我就让李唐转学，我不干了。
0: 哎，别，干嘛呀？这是你以为转学这么简单的？老李啊，你听我的，我今天忙啊，我走不开，明天我做东，你作陪，咱们跟他喝顿酒啊，年年这事不就过去了吗？
1: 这次过去了，那下次呢？
0: 那能怎么办呢？孩子毕竟在人家手里，就算转学，这年底了，再找谁去？
1: 惹急了，我到校长那告他。
0: 告有什么用啊？你又没抓住人家什么证据，人家做的滴水不漏的。这样吧，年底了，咱不过就喝顿酒，吃顿饭，送点东西，人情往来，这事不就可以过去了吗？
1: 什么叫人情往来啊？啊，真把咱们当粮垛了？粮垛里头都是米，饿了就舀两瓢。
0: 理解，咱们毕竟不是地主老财，日子也得紧着过。行了，别跟他置气了，咱们啊就请他吃顿饭，不外乎就多双筷子吗？

别说是孩子上学的事儿了，就算是天塌下来，今天我就在这陪着你。要不，先把肚子吃饱了，我们慢慢的来下这盘棋。 我说你这是何必呢？啊，这手铐都快把自己的胳膊勒断了。那些让你喊口号、让你干这些事儿的人，兴许现在躺在大床上正在睡大觉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伟大？但是你知道吗？你在那些人的眼里。

0: 你顶多就是个虾兵，你连蟹将你都算不上。
1: 你还是好好的跟我说吧，你只要告诉我你一个上线，
0: 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我不贪心，一个就够了。然后你就可以跟我提任何条件，哪怕像离开哈尔滨这样的条件都可以，甚至你都可以在去往沈阳或者长春的火车车厢里再告诉我，我都等得起。
1: 这只是我的提议，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听我的，来，先填饱肚子，慢慢来，咱们有的是时间。我相信你的同伴呢，是不会在一夜之间就离开哈尔滨的。我说的对吗？
2: 有别的吗？
1: 你想要什么？
2: 面条，带热汤的。
0: 去趟食堂，让他们下碗热汤面，
1: 然后送来的时候用布包上。我要让这碗热汤面呢，送到这儿的时候吃着都烫嘴。
3: 是。

0: 我陪了你整整一个晚上，都这个点了你才做了这么几根，你跟我磨洋工的是吗？
1: 不是我，
0: 别他妈跟我伸你那根破手指头，我切的是你的左手，跟你干活有什么关系？
2: 现在伤口没有痊愈，我相信要是换做您的话，您肯定也疼。
0: 你跟我犟嘴是吧？啊，是不是跟我犟嘴吗？
2: 不是。
0: 干活。

0: 不爱吃鸡蛋，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我总是喜欢把它留到最后。
1: 你还像个孩子，要是喜欢吃啊，下次再给你做。

0: 吃完了，谢谢。好。短短几分钟里突生变故，这句看似平淡无奇的话，
1: 竟然会让一个活生生的人狠心将自己下手致残。到底是什么样的威胁会逼使他下这么惨烈的狠手呢？魏一平让李春秋说的话又究竟是什么意思？

0: 一会儿我的电话你别接，知道吗？
1: 来。
0: 喂。啊，还在做。估计现在，您说。

0: 你把手头的活放一下，跟我走，去第三医院。去哪儿？去第三医院。可是我炸药还没做完呢。不做炸弹，有别的事儿。你记住啊，到了第三医院，咱们俩分头待着。到时候会有一辆急诊车把一个耳朵流血的急诊病人送过来，咱们俩谁有机会就把他干掉。
1: 那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20岁。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别用枪，枪是留给你备用的。
0: 刀子，明白吧？
1: 送他去医院的都是公安局的人，你要是不小心被他们发现了，就跟他们同归于尽吧。公安局？那个女的被他们抓了？哎，公安局里有我们的人，他是个法医，你别伤着他。哦。
2: 过苦不？还行，挺好的。女人呐，要是没有个男人依着靠着，多难呐！哎，你跟大姐说实话，有对象没？啊？
3: 没有。
2: 我给你介绍一个，咱厂长的那个小舅子，哎，人可老实了，哎，是耍手艺的。
4: 大姐，嗯，我暂时还不想考虑这个事情，等我想好了，一定去麻烦你。哼，
2: 等你想好了就老了。你的事儿啊，大姐知道了。我是过来的人了，嘴碎，劝你一句：你以前的男人就是再好，人没了，那再想有啥意思？只有晚上钻到被窝里头。 这被窝是冷是热，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所以呢，凡事得往前看，光看屁股后头，有啥用啊？嗯。

算了，都是这会儿你干不了。别给我下点头！你给我好好听着啊！等一会儿目标出现了以后，确认无误，你就自己找个地方，把这兜水果摔到地下。为什么？我看到你摔水果了，我就知道该动手了呀！ 瞪好你的眼珠子，听到没有？再出任何的纰漏，我告诉你，你剩下的手指头也别咬了。

0: 你们打了多少剂量的镇静剂？2.5克。他会失踪吗？
1: 不太好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第三医院是哈尔滨耳鼻喉最好的医院了。你们要是治不好他，我们就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2: 我们会尽力的。

0: 林副院长，这位是公安局的法医李春秋，李大夫。久仰久仰，您是哈尔滨儿科最权威的专家了。请。啊。
1: 什么情况？
0: 拿筷子把自己的耳朵捅了。
2: 为什么我们的计划，公安局的人要是提前一步知道，很奇怪啊！
3: 我会找机会慢慢去查。
4: 这边走。
0: 啊。
4: 院长，你们先去，我去趟洗手间。
3: 洗手间
4: 走。
3: 好，左边走。
4: 啊，好。

0: 你怎么来了？我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我现在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准确吗？这次我可以肯定。
1: 真是个好消息啊！什么时候能跟你一起分享？
0: 我有个条件。
1: 说。
0: 黄金，我要20两黄金，还有一辆加满油的吉普车。给我准备2个备胎，还有出城的通行证，2件面大衣，1箱罐头，还有1箱饼干。要这么多的东西，这是要走多远呢？
2: 你要你想要的情报，我要我想要的自由。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下午3点，我要在我公寓楼下看到这些东西，钱、车、通行证。看到这些东西，我马上告诉你。别想了，你现在没有时间跟我讨价还价。去看见你的女犯人，我们的人已经在里头了。

0: 人呢？
1: 跑了，老邓追出去了。
2: 女特务呢？
1: 在里面。

0: 提前埋伏。
1: 是，
2: 估计敌人事先做了约定，一旦行动失败，这个女的就想办法把自己的耳膜捅破，而治疗耳朵最好的医院是市第三医院，所以
0: 连环套。
2: 案情还有转机，我需要一些东西。
0: 什么东西？
2: 20两黄金，还有吉普车和通行证。
0: 你这是赌博？
2: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必须赌一把。这个线人我熟悉，这一次他是绝对不会错的。
0: 为什么？
2: 他比任何人都想离开哈尔滨，离开保密局。他已经死过一次了，他的手指头都让人家给切了，他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吧？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这是我们挖出内鬼的唯一机会。高局长，
0: 你去吧，我这就去向局长请示。记住，从现在开始要盯住所有知道卷发女郎案件的人。
2: 是。
0: 记住，是每一个人。
2: 是。看清楚，记清楚，要把这个人刻在心里，刻在骨头上。我要求你们发挥你们每个人的想象力，要把这个人带上墨。
3: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4: 大家好，我是魏大勋。节日最让人开心的，大概就是让忙忙碌碌的各位终于有了慢下来的理由。希望大家所愿皆成真，这个中秋给自己留点时间，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3: 明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8: 月海，我来了。
3: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9: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10: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1: 风风火火干一场。
12: 好好干，
13: 业务好，素质高，
14: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15: 谁让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16: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7: 荆州一步
18: 万重山。
3: 追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9: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2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21: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22: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23: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24: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25: 我们这帮穷苦汉子们，国家亡不了。
26: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3: 只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27: 出发。
28: 是。
29: 漫无一事，
30: 滴水不漏。
31: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32: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33: 金色光热血铸就。
3: 这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34: 我无人管束惯了，对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35: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京都
36: 开天窗吧。
37: 有我在，
0: 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1: 乾隆必须入冤了，
2: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4: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3: 君，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5: 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
6: 要不要跟我合作？
7: 不管是苦是甜，我只想往前看。
11: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12: 我要考飞行员。
17: 祝咱家每个人啊，
12: 越来越好，
17: 越来越好。
26: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27: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28: 是我们吧？
27: 对，是我们。
3: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29: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6: 出发，
27: 冲啊！
29: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28: 请大家注意安全。
30: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5: 大家都跟我们。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3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37: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38: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9: 手机连通了你与世界，也替你走了脚下的路。

0: 已经积累至500公里。
1: 下山的路走这边，
2: 再上，
3: 我再走一段，小心点。
4: 走出屏幕，脚下的路自己决定。
5: 早上5点从镇上出发。
6: 注册账号，
7: 拿保证
6: 了，记得给屏幕给我点点关注哦。
8: 算法替你筛选了信息，也给你筑起了茧房。
0: 猜你喜欢以下内容是否推送？
9: 屏蔽推送，继续翻一本书。
8: 跳出算法，严厉的世界，自己选择。
10: 生成答案，直接
11: 给我答案，
12: 告诉我答案，
13: 给我正确答案，
14: 生成答案。
15: AI 给了你答案，你却交出自己的判断。
0: 需要我为你生成正确答案吗？
16: 不，整理错题知识点。
15: 驾驭 AI， 脑中的答案，自己判断。
17: 工具不是挡住生活的墙，让它成为看见世界的窗。
18: 湖南卫视提示：
19: 祝福啊，
18: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里，亿万中国人的团圆出行、休闲消费、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稳定电力支撑。在这张覆盖全国的供电网络背后，北斗系统正以纳秒级时间精度、毫米级定位能力、永不掉线的短报文通信，为整个假期的万家灯火筑牢了一条看不见的时空安全防线。很多人不知道，在电力系统中藏着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每天，全国成千上万台电网设备都在24小时高速协同运转。如果设备时间基准不统一，运行数据就会出现偏差，而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蔓延。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而北斗双频授时技术把

0: 全国千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从东海风电场到西部光伏基地，所有跨区域电网运行数据都带有一致的精准时间戳，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安全隐患。湖南沿邻平湖村地处罗霄山脉深处，山高谷深，过去这里手机信号盲区多，信号不稳定，一旦电网线路出现故障，运维人员要翻山越岭排查大半天才能找到故障点。村里有4-5家竹子加工厂，一旦遇上长时间停电，就会导致正在加工的原料受潮报废。
1: 之前平湖村这片是我们的管控短板，基站信号时断时续，配电终端经常离线，一旦出现故障停电，人工排查很耗时间，影响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电。
0: 直到2024年，深山里的配电箱陆续装上了北斗通信终端，为大山深处打通了一条专属的信息天路。
2: 北斗啊？
3: 不知道
4: 到底装了北斗。
0: 村民们至今都没有留意到家门口电线杆上悄悄多了个手电筒模样的设备，它完全不用依赖地面基站信号，直接连上北斗卫星，就能把深山里每一段线路的运行数据实时传回山外的供电所。2025年9月16日，这套系统迎来了一场硬核考验。当天12级强风强雷电暴雨天气袭击了平湖村。
5: 当天15:28，弹出一个告警窗，连身支线发生了损失故障，导致了整个测验面的一个供电片区的电压异常。如果不马上进行一个处置呢，可能会导致整个供电片区停电。当值调度员就远程拉开连身支线开关，只停这条支线的电，就确保了其他的线路的一个正常供电。
0: 最终调度员只用了6分钟就完成了故障定位和隔离，与此同时巡检人员驱车赶往现场，仅用半小时就修复好了设备，恢复供电。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公网信号薄弱的偏远区域落地，为偏远地区居民的供电服务再添一层安全保障。

0: 依托北斗毫米级定位的功能，电网巡检效率也实现大幅跃升。搭载北斗芯片的自主巡检无人机，一键起飞就能沿着预设航线自动拍摄，自主返航充电。一趟巡检下来，十几万张照片，每张都自带北斗经纬度信息。
1: 根据每张照片中的经纬度信息与感塔的经纬度信息来进行匹配，自动精确的分拣归类，彻底告别了人工筛选的这种低效与错漏。
0: 而无人机上搭载的激光雷达，沸腾整条线路的三维模型就扫描出来了，能够准确反映出导线对于树木、房屋等物品的净空距离。另外，将多个杆塔的北斗经纬度坐标串联起来，再与带有经纬度信息的遥感卫星影像叠加，线路两边1公里范围内的树木、施工塔吊、大棚雨布等安全隐患看得清清楚楚。
1: AI 的智能识别技术将这个线路通道附近的机械施工、翼漂浮物等等隐患自动识别出来，我们运营人员在对这些隐患点位到现场开展核实，工作效率提高了至少15倍以上。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33000多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中，专门服务电力系统的北斗基准站超过5000座。北斗正把感知更快、定位更准、通信不掉线、时间不漂移的能力注入电网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用中国自主时空技术守护神州大地的每一盏灯火。

0: 2026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将至，导航软件里景区民宿高速入口的搜索量激增，数亿人早已将出发提上了假期日程。
1: 前方弯道来车。
0: 人们常说平安抵达是出行最好的结果，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你踩下油门之前，浩瀚太空中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早已为亿万即将踏上旅途的人提前铺好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2026年9月，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一套已在全国公路路网投入运行一年的鹰眼首富预警系统发布了它的首份年度安全答卷。
2: 鹰眼首富预警系统的研发其实源于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的公路重大灾害事件的深刻反思与经验总结，特别呢是2024年5月1号广东梅达高速的路面塌方，以及呢2024年7月19日陕西灞水的桥梁垮塌事件。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夜里，主要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灾害预警，导致呢一些驾驶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接连往下掉，所以呢及时的预警显得十分的重要。
0: 经过多家单位近一年的联合攻关，2025年9月28日，鹰眼首富预警系统正式发布。这套依托北斗高精度时空定位能力搭建的系统，把每一辆行驶车辆的位置、速度、刹车状态，通过空间智能架构结合云端 AI 大模型进行实时分析。
1: 车道及领航，为您实时提供安全预警。
0: 一旦同一路段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车急刹、异常停车等反常行为，系统仅需几秒就能识别出塌方、事故等重大风险，并向后方途经车辆推送语音预警。
3: 发现突发停车，已通知后车避让。
0: 2026年2月12日凌晨，740沪陕高速发生多车事故。这是一位网友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一位司机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就收到了鹰眼预警。
3: 700米有车辆异常停车，请小心驾驶。
0: 10秒后再次收到预警。
3: 注意前方车辆急刹车。
0: 当司机减速经过事故现场时，正是提前送达的预警让他成功避开了滞留在车道的预检人员，避免了次生事故的发生。如今这套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经覆盖重大异常事件、弯道来车、无灯路口会车、后方快速来车等28个日常驾驶场景。截至2026年8月31日，这套系统已累计播发安全预警超629亿次，日均预警量1.86亿次。当北斗的厘米级定位从路面车道延伸至空中，低空飞行也拥有了和地面导航一样清晰的空中车道。在广东深圳龙岗，依托北斗构建的空中导航系统能为无人机实时规划3维航线，自动识别高楼遮挡，动态空域管制，让飞行器在城市楼宇间安全穿行。在湖南涿州的无人机加北斗低空综合服务中心，低空应用早已从测试走向日常。从城市巡检到低空物流，小到咖啡快递，大到紧急医疗样本，都能顺着北斗指引的航线高效送达。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当你开着车带着家人驶向目的地，当你抬头看见低空里穿梭的无人机，北斗的信号始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每一趟出行稳稳托底。它是海里飞跃的精灵，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比30万吨的巨轮还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4: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 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油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0: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4: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滑滑的啊，
5: 是的，
4: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啊，
5: 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覆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4: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5: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4: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5: Cool。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
4: 挂不住。哇哦！
0: 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衣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4: 哎，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了，变成
5: 是的，是的，
4: 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跳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衣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5: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衣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哦，
4: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衣，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0: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三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脊状结构的微织垢，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4: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5: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流星微织垢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铺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4: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我们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呀。
5: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茧组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油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4: 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啊，这个很滑溜哎，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
5: 那我们其实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那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态材料？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候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哦，
4: 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啊？
5: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0: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 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4: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啊，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衣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5: 好，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4: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啊，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6: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5: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4: 是的，
5: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0: 有了海豚衣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6: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5: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6: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吨左右。
0: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衣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7: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游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年半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艘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核的。
5: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衣，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衣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4: 海豚衣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箱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8: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同学们好呀，我是李老师，欢迎你们。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利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技术，一步一步地走进月亮。接下来马上就去我们的秘密基地，往那边看。
0: 李瑞老师口中的秘密基地是一个划过月亮的小黑点，当我们将视频放大放慢，黑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这个瞬间掠过月面的黑点，原来是中国首个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天宫空间站。
8: 现在我们上升450公里，去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叫做天宫空间站。走，要小心哦。
0: 这里是天宫空间站核心区的1:1模型，全景展示空间站 T 型结构，并高度还原航天员生活工作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舱内场景。
8: 同学们快进来吧，看，
9: 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不是很漂亮啊？
10: 是。
9: 是不是比想象当中更大呀？
10: 是。
9: 哎，你看空间站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比如这些个扶手，它可以让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抓住它，就会给自己一个反作用力，然后像这样飞走了，快来呀！哎呀，你们怎么一下子全都飞过来了呀？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一共就只有三张床，你们都来了，这也不够住啊。
11: 这明明只有两张床啊，哪来的三张床呢？
9: 抬头看头顶。因为在太空当中是没有重力的，所以咱们的航天员呢，不论是躺着睡、站着睡，或者是反着睡，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12: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鳝鱼果。哇
9: 塞！大家看这些个蔬菜、水果，是不是长得都很漂亮啊？
10: 是。
9: 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员呢，在太空当中利用我们太空特殊的环境来诱变种子产生变异，然后呢再把它拿到地球上培育，来变成一个新的品种，是不是很厉害？
10: 是。
9: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到空间站的窗户边看看月亮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10: 好。
9: 走了，来。哎，平常我们在地面上看月亮会有阴晴圆缺，但如果在空间站当中去看月亮，还会不会一会儿是月牙，一会儿是一个圆圆的小胖子呢？但是如果你们要是知道了月亮阴晴圆缺的原理，你们就肯定知道喽。
13: 我知道，
12: 我是地球，你是月球，你月叔叔，你是太阳，现在你可以亮了。
9: 太阳亮起来喽！
12: 现在月亮只有一半是亮的。月亮，你在我旁边转一圈试试。
14: 我该往哪边转呀？
9: 当然应该往你的右手边转呢，因为如果从地球的北极来看的话，月亮都是逆时针绕着地球来旋转的，所以你可以往你的右边转。
15: 通过模拟实验，我们可以看见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太阳光，所以月球上有一半是明亮的，另一半是黑暗的。而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相，其实就是月球明亮部分的形状。因为月球在不同的位置上，受到太阳光照射的角度也不同，这个形状就会随着月球绕地球运动而变化。
16: 月亮呢，它在距离地球平均距离是在384,400公里的这样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环绕地球运行。我们的空间站呢，它是在距离地球400公里高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月亮和从空间站去看月亮，它的距离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空间站上看到的月亮的阴晴变化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它的差别呢，主要在于地球的大气呢，对于我们欣赏月亮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而空间站呢，因为它已经位于大气层外，看到的月亮呢，有可能会比地面更清晰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其实是差别不大的。
14: 月亮上真的会有兔子吗？
12: 以后我们也能建出这样的月球基地吗？
9: 当然可以了。
12: 和我想象的一样，这里有很多太阳能板。
9: 不过呢，我们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在地下。
16: 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其中一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温度的保持。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环绕地球一圈呢是大约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漫长的月夜长达14天，月夜可以达到-200多度，是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要面临的最大的考验。 月球的熔岩形成的这些空穴或者说洞穴呢，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非常深，里面的温度相对是比较恒定的。那么科学家分析呢，它的这个温度呢，也就是零下的比如说五六十度，相对于月球表面零下200度已经算是好很多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好处，月球的表面呢，因为受真空环境的影响，陨石啊它可以直接达到

0: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头顶这个巨大的月亮了吗？
1: 太棒了！
0: 相信啊，经过你们的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你们会代表祖国飞向遥远的月亮，飞向遥远的太空，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好不好？
1: 好。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放飞梦想吧！哦。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1: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2: 哇，你记得 yes 啊？
3: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4: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5: Yes, I do。
1: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6: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7: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8: 有请助阵歌手吉克隽逸，有掌劲。
9: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的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0: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9: 真是太帅了，
11: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12: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13: 看哭了。
8: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0: 今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4: 大家好，我是单依纯，我的愿望是巡演顺利，也希望大家都身心健康。你心里藏着什么愿望？和我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今年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19:30是台湾倒计。

0: 农卡农标电影信用卡，刷卡消费即有机会享电影票卖一赠一，中国建设银行。
1: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2: 庆俊，
3: 俊，
2: 冤家上门了。
3: 谁呀？
2: 小叫天儿，
3: 请啊。

0: 字儿写的不好，但这一笔一画，我也算是尽心竭力。
1: 连勾带刺，您的字颇有杀伐之气呀。
2: 小香是怎么输的，我就怎么赢他们。
3: 今晚8点10分，云雀降天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0: 2026岳麓大会开幕，沈晓明致辞并宣布开幕。
1: 毛伟明率团在杭州参观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欢迎欢迎！
2: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2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空气质量有关情况汇报，审议湖南省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会议强调，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始终保持两个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齐心协力把管党治党责任层层压实，一贯到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狠抓收支管理，完善绩效考核评估体系，大力培育产业税源，提高收入质量。
4: 要落实好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加大闲置资产盘活力度，提升资产运营效率和市场价值。
0: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始终绷紧安全发展这根弦，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要深入开展穿透式排查整治，补齐技防、物防、人防短板，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要深化信访工作321机制，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强化应急准备和值班值守，完善各项应急预案，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快速响应，科学处置。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推动安全责任传导至基层末梢。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懈怠情绪，遵循大气污染防治规律，加强精准管控，强化系统治理，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整治，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强化创新驱动和科技赋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实施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扎实推动低碳产业发展。要压实各方责任，建立常态化监测研判机制，在重大项目布局、政策落地执行上加强协作，形成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24号，以“智慧潇湘，赋能未来”为主题的2026粤路大会在长沙开幕，院士专家、知名企业家、青年创业者和投融资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人工智能时代未来产业发展新图景。省委书记沈晓明致辞并宣布开幕。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为发展未来产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湖南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关键时期，湖南大力发展未来产业不是权宜之计，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推动经济爬坡过坎的战略选择。沈晓明指出，湖南高等教育学科门类覆盖面广，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高层次人才集聚，具有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竞争优势。基于这些比较优势，湖南在布局发展未来产业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找准细分赛道，重点深耕前沿材料、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领域，支持各市州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省委省政府将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谋划出台未来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当好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陪伴者，注重应用场景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未来产业加速成势。希望各位嘉宾和社会各界为湖南未来产业发展提出宝贵意见建议。本届大会设有10大主题论坛，覆盖 AI 加青年创业、 AI 加先进制造、 AI 加机器人、 AI 加脑机接口等赛道，并同步举办 AI 加创新创业展，打造技术展示与资源对接的交流平台。开幕式上，湖南未来产业基金正式发布，并与湖南湘江新区签约落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轮值董事长徐直军

0: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于浩，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韩新义， IDG 资本创始董事长熊小哥，蓝思科技集团董事长周群飞，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王喜瑜等企业家出席或作主旨演讲。省领导王道习、郭林济、王俊寿、陈静、刘洋，中南大学校长李建成出席。
1: 24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率湖南省代表团来到杭州大会展中心，参观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指示精神，共享数贸会开放平台机遇，强化数字驱动，以数字之力更好赋能开放发展。
0: 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自2022年起已成功举办4届。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本次展会上，湖南以相贸全球、数创未来为主题组织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湖南在数字贸易、丝路电商、中非经贸以及数字加制造、非遗、农业融合方面的成果。来到湖南综合展区，毛伟明鼓励参展企业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不断增强运用数字贸易实现品牌出海的能力水平。近年来，湖南以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为非洲优品对接国内市场铺设快车道。在相遇非洲好物展台，毛伟明说，要持续放大湖南对非合作优势，以数字化赋能非洲公共品牌市场化可持续运营，让更多非洲好物走进中国。参观中，毛伟明指出，要借力数贸会平台开展精准招商，精心策划展览展示、招商推介、市场开拓等活动，对接招引一批贸易龙头与隐形冠军，努力把展商变为合作伙伴。要发展数字贸易新模式、新业态，拓展人工智能、北斗规模应用等数字技术贸易，做强音视频、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等数字内容产品贸易，推动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数字服务出口，培育数字贸易新增长点。要深化数字贸易国际合作，充分发挥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开放平台优势，推动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为世界伙伴提供更多电子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农业等解决方案。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在2026月路大会上，聚焦人工智能与未来产业发展， AI 产业链头部企业、知名投资机构负责人畅谈 AI 时代湖南未来产业的新机会。
2: 2026月路大会的主题是智慧潇湘赋能未来。开幕式上，蚂蚁集团、宇树科技、北京人形机器、中科云谷、士比特机器人等业内龙头都来了。大家聊的话题很集中， AI 技术往哪儿走，人形机器人怎么真正进场干活。
3: 机器人进入到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去，必须要解决一个安全可靠的问题。比方就我们这款机器人像含羞草一样，虽然它很有力气，但是碰到人的时候它可以自己把胳膊收回来，不会碰伤工厂设备，不会碰伤人。
2: 安全解决了，下一步就是真干活。中联重科旗下的中科云谷把人形机器人扔进真实的工厂和农田里，边干边学。
4: 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在以人形机器人验证前沿的具身智能共性技术，同步应用在真实的工程、农业、制造等场景中间，人工智能与湖南省的装备制造已有优势产业结合。
2: 企业敢把机器人往车间里推，底气来自湖南这些年的长期投入。去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850个亿，一年净增130亿，重点企业超过300家，算力堆到了13500拍伏，其中智能算力5200拍伏。此外，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了16家，95个省级典型应用场景已经跑起来了。
5: AI 正在改造整个的内容产业，我们在 AIGC 赋能影视、赋能营销、赋能音乐、赋能知识的传播，发展进入了一个快车道。
2: 产业加快发展更需要资金的支持。开幕式上，未来产业基金正式落地湖南湘江新区，首期30

0: 亿，总规模100亿，盯准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前沿材料四个方向，专门投早、投小、投长期。
1: 让我们能有更多的精力资源去集中到我们的业务拓展跟我们的研发投入上面来。
2: 我们的业务增速非常迅猛，那么我们会尽量的培育本地的这个供应商，这个带动他们的产值，一起推动整个产业的这个快速发展。
3: 2026月路大会 AI 加创新创业展现场，一群特别的助手齐齐亮相，他们有的会拍广告，有的会看病，有的甚至能让盲人复明。
4: 这个 AI 创作助手只需要你输入一个想法，它就能帮你生成视频，完善创意。
5: 如果您是图片生成的话，可能10到30秒左右就可以生成，那整体的一个完整的 TVC 创造呢，大概只需要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
4: Filmora TV 是万星科技开发的面向商业电视广告专业人群的 AI 画布工作台，从创意脚本、分镜生成、画面创作、素材编辑、团队评审到成片交付都能搞定。这位助手来自医疗领域， AI 可帮助医生分析数据，辅助精准用药，让诊疗更加智能。
6: 把所有的古今的一些医籍医案放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库里面，以及名医经验来进行一个学习判断的，所以我们这些参考是可以给到医生去纠错。
4: 目前辅助问诊仪已在16家三甲医院的妇科、骨科、儿科、呼吸科展开验证，用一次次实战提升 AI 问诊准确率。这位助手的本事更神奇，将纽扣大小的芯片植入人体，绕过受损的视网膜与视神经，通过刺激视觉皮层产生人工视觉。画面中 AI 正在模拟接入芯片后的盲人视线，一个个字体逐步呈现。月路大会 AI 加创新创业展汇集了70家企业、156件 AI 创新成果。
7: 连续18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长沙，正以场馆建设提升城市能级，以创新创业汇聚青年力量，以新消费场景释放城市活力，让城市处处洋溢青春气息。
0: 像江心区95后创业者何旭研发的 AI 产品兴起 Cloud 已服务1000家企业，今年获2000万元天使投资，估值达2亿元。在长沙，只要有创业项目便能找到帮手，市级孵化基地每家奖补40万元。24家青年人才驿站、3.4万套人才公寓，让年轻人来了就能安心扎根。长沙还把甜蜜事业纳入留住青年的系统工程，为新人定制星城蜜卡，整合婚恋消费全链条优惠。
8: 领完证，星城蜜卡就是一份实打实的甜蜜大礼包。从婚纱摄影到酒店住宿，全市超200家合作商户都认可这张卡，为新人提供专属消费权益。
0: 创业有支持，生活有温度，换来实实在在的人口红利。近十年，长沙人口净流入超300万，其中80%是35岁以下年轻人。2025年净增青年人才6.51万人，人气聚起来，消费也火起来。长沀累计引进演艺新空间86家，五一商圈月方购物中心2年开5家小剧场，美元票价带动4到5倍消费叠加。2025年新业态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
9: 我们坚持把新场景做热，新业态做旺，用新消费服务吸引年轻人，年轻人愿意来，愿意消费，还想来，长沀消费就更有活力，经济呢也就更有后劲。
0: 刚刚闭幕的长沙市第15次党代会明确，长沙将发挥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比较优势，深化年轻人友好城市建设，实施青年人才创业双肩包行动计划，让广大青年创业无忧、乐业有为、未来可期。面向未来，这座宜居宜业的幸福之城将更加青春洋溢、活力奔涌。
3: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等4部法规。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本次通过的4部法规的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0: 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自今年12月1日起施行，
7: 条例明确，十五五期间，湖南将在全省范围内布局建成两个国家级农资战略储备库、四个省级区域配送中心、30个县域配送中心，持续健全全省农资流通网络。
10: 在元旦、春节、五一、中秋、国庆等假期，常态化开展供销大集的产销对接活动。
7: 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要构建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居民自建住房应当避开临坡、临崖等隐患点和极高高风险区，
11: 配合做好避险搬迁方案审核，推动避险搬迁同乡村振兴、生态移民、土地综合整治等工作统筹衔接。
7: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自今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一府一委两院应当加强同代表的联系，听取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
12: 按照就地就近原则，定期组织和协助本区域内的代表，通过代表联络站开展联系人民群众等活动。
7: 湖南省民宿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不得在城镇住宅小区建筑物超过4层的住宅内开办民宿。
13: 明确规范网络交易平台等中介机构不得对民宿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7: 告别外接机顶盒，湖南广电一体化智能电视今天首发，一台电视一个遥控器，开机就能看直播。
0: 这款一体化电视最大的特点是在电视机中安装一个应用软件，在电视机后面插上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通过配备的通用遥控器，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
14: 我们是完全把机顶盒这个产品和电视机融为了一体，只需要通过电视机本身的遥控器一步开机，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页面。
0: 对于老电视，近5年生产的具备 4K 超高清功能的智能电视都具备一体化电视升级功能，用户只需要联系有线电视或 IPTV 运营商开通业务，运营商将为符合网络和电视机硬件条件的用户安装内置软件，并配发适配器和通用遥控器。内容上，产品汇聚百余路高清直播频道，支持7天回看、10移播放，内置影视专区，涵盖芒果 TV、 华数等热门资源，并加入香超等本地特色内容，满足全家多元观影需求。操作越来越简单，补贴力度也蛮大。用户参与活动即可申领2000元大额电视专属补贴券，免费兑换全新广电一体化电视，同时享受长期超清电视服务、高速宽带、影视会员等全套家庭智慧权益。
6: 家里面的人应该都会很满意吧，因为老人家会觉得，哎，一个遥控器就可以搞定了，一开机就可以看电视，确实还是很便利。
3: 本届亚运会上，湖南选手的第5枚金牌诞生在今天的羽毛球女团决赛上。湖南选手贾一凡、魏雅欣随团收获宝贵金牌。本台记者赶赴现场，原本计划见证贾一凡的赛场表现，然而还没等到贾一凡上场，中国队就以3-0战胜了日本队。
15: 你们是从哪来的？
16: 我们从名古屋来的，我们是在这边工作的，对，都是名古屋的，都从名古屋大清早5点起床开车过来的。
15: 您是从哪？
16: 宁波。
15: 哦，您是从宁波特意赶过来，
16: 更了不起。
15: 了不起，了不起！我们都是共同的目的，就是给中国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首场比赛由王芷怡单打对战日本选手山口茜。首局比赛，王芷怡14-21，遗憾不敌日本选手。从第二局开始，王芷怡逐渐稳住阵脚，不断杀球得分，最终她以21-19、21-17连下2局，赢下了这场75分钟的鏖战。
15: 我旁边这个小姐姐她已经哭了，你现在感心情感觉怎么样？
17: 开心，好棒！
15: 我看你的手都在抖。
17: 开心，后面加油！
15: 不容易了。
7: 第二场女双环节，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出战，但在第二局陷入了与日本选手的缠斗中，双方分数交替上升。看到这样的情形，我果断下场，开始组织球迷为中国队加油。
18: 中国队
19: 加油！
18: 中国队
19: 加油！
18: 也许是我们的加油真的起了作用，刘胜书、谭宁顶住了关键分的压力，以25-23取得第二局胜利，

0: 帮助中国队成功拿下第二盘，
1: 直接拿下比赛。
0: 第三场比赛再次进入单打环节，中国选手陈宇飞对阵宫崎有花，这位国羽名将完全压制住了对手，轻松赢下比赛。
1: 恭喜陈宇飞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
2: 此时此刻，说实话，其实内心还是有点激动的，特别是在第三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陈宇飞他这种波澜不惊的这种表现，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做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啊。所以我们也再次恭喜中国羽毛球队，恭喜恭喜恭喜。
3: 9月24号，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益阳召开。本届省残运会以自信自强、益美益阳为主题，将于9月26号在益阳市开幕，9月29号闭幕。届时将汇聚全省14个市州731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总规模达3000人。
4: 2026购在湖南乐享消费金秋购物季今天在长沙启动，省市统筹投入资金近5亿元。其中长沙安排2300万元开展汽车购新补贴，按购车发票金额实行阶梯式补贴，将给予2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购车补贴。衡阳发放1030万元零售、餐饮、加油、住宿消费券。常德举办银发经济消费季。昨天湖南航空长沙曼谷航线成功首航，这也是湖南本土航空公司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进一步织密长沙至东南亚区域的航线网络。该航线采用全经济舱布局，去程16:45从长沙起飞，曼谷当地时间19:15抵达，回程曼谷当地时间20:15起飞，于次日0:45抵达长沙，班期为每周3、5日。今天湖南省农科院功能稻米产业研究院在长沙挂牌成立，研究院将依托历时10年选育的黑红白三色控糖大米新品种，加速控糖主食科研成果走出试验田。
5: 近日，2026年度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获奖名单公布，洪江市安江农耕文化旅游区丰收剧场荣获专文化建筑类荣誉提名奖与可持续特别奖2个奖项。剧场以稻浪为核心设计灵感，在钢结构基础上使用约4万根圆柱搭建而成，总面积约2400平米，可同时容纳1200多人休憩观演。
6: 晚上好，我是黄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赏月归家小聚，所有美好的中秋计划都需要好天气加持。今年中秋假期，我国西北西南多地天气晴朗，利于出行，但是中东部多地以及华西一带有雨水，江南华南多地持续闷热，还会出现零散高温。湖南今年中秋假期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适宜，总体利于赏月和出行。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湘西北还有湘南的局部地区会有些阵雨，最高气温30到35度，加上全天最低相对湿度都超过了50%，白天体感会非常闷热，要注意防暑补水。明晚到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湘西北和湘东南的局部地区会有阵雨。长沙晴，25到35度。岳阳晴转多云，23到34度。湘潭晴，24到34度。株洲晴，24到36度。衡阳晴转多云，24到35度。益阳晴转多云，23到35度。常德晴转多云，22到35度。张家界多云，21到34度。吉首晴转多云，22到33度。怀化多云，24到35度。娄底晴转雷阵雨，22到34度。邵阳晴，23到36度。永州晴，24到37度。郴州晴，23到36度。山南阵雨转多云，9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晴，19到31度。长沙明天天气晴。长沙明天紫外线强度中等，请注意防护。长沙后天晴，26到35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3: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 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2: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十九点

0: 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2: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3: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4: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4: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5: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 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

0: 发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台湾岛。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你的学历在这地候选人里没有优势，工资就这么多，还讲究什么生活？
1: 工作这么久了，你有什么长进？
2: 你的伤还没恢复。

0: 认输吧，别硬撑了。
1: 生活就算有风雨，心里也要装满热汤。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 赌孙悟空，人生多一点不服输的色彩。 人生多一点洒脱的色彩，读苏东坡，人生多一点旷达的色彩。在你低谷之时，他们会托举你；在你高光之时，他们同你共襄盛举。阅读，让你成为更丰富的自己。
3: 台湾岛记，马上开始。公元1885年，清光绪11年，农历6月18日，73岁的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身份来到福州，已经过了6个月。半年时间里，他每天都在关注两件事。 一是福建的海防，二是海峡对岸的台湾岛。但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似乎已经支撑不了太久。他要趁自己清醒，把这段时间的思考呈报给朝廷。于是。 他几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艰难地完成了2份奏折，其中一份就关乎台湾，洋洋洒洒数千字，从多个角度强调了台湾的重要性。左宗棠提出，台湾虽小，但为七省之所要，东南之屏障，并且关税已经超过广西、贵州等省。 无论是军事、吏治、风气，还是水利，都十分关键。因此，有必要在台湾设立行省。为此，他还提出了全面的执行方案。这份名为《台防警要》，请移福建巡抚驻台震慑阁的上奏，成为左宗棠人生最后一份亲手书写的奏折。 29天后，左宗棠病逝于福州，而那个他从未踏足的岛屿台湾，却因为这份奏折，进入了新的历史进程中。

公元1866年农历四月，54岁的湖南湘阴人左宗棠来到福建。那是他第一次远眺海峡对岸的台湾岛。此时他的身份是大清王朝的闽浙总督，中国东南沿海的最高军政长官。台湾作为清王朝行政设置中的府，隶属福建省，正在左宗棠的辖下。距离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并于次年设府，已过去了180多年。近两个世纪的岁月中，台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荒原已成沃土。作为一个新兴的农业经济区，这里所产的粮食不但能自给自足，还能输出。稻米的输出到乾隆年间达到了高峰。

伴随着移民拓垦，清政府在最初设立的一府三县基础上，多次增设机构进行管理，社会结构趋于稳定，移民社会基本进入定居社会，教育和科举将儒学思想广为传播。看得见的是一座岛屿的生机与富饶，在看不见的地方，文化浸润无声。敬天、崇祖、感恩、善恶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些最质朴的生命观、价值观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融入了台湾民间的日常生活，也融入了每个普通人的血液中。但是，留给岛屿的平静时光不多了。作为晚清最具胆识和眼界的名臣，左宗棠已经深刻意识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临近。世界格局与时代之变如巨浪袭来，扼守着东亚大陆和太平洋之间的关键通道，台湾无法置身事外。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屈辱而动荡的近代史就此开始。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带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而完成原始积累最野蛮的方式，就是全球扩张，侵占土地，抢掠资源。意图争霸的各国，对曾经无比向往的东方大国中国虎视眈眈。台湾再度进入了列强的视野。

深刻领会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事实。左宗棠来到福建的当年，就推动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和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因为选址在马尾港，也被叫做马尾船政局、马尾造船厂。

只是福州船政局刚刚创立不久，左宗棠就转任陕甘总督。在他的推荐下，福建籍官员沈葆桢成为他的接任者。

岁月如同大河流淌，有时迅疾奔涌，有时缓慢平和，时间就这样过去了。1874年的春节，台湾如同往年一般，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欢乐中。大人们忙着祭祖守岁迎财神，孩子们穿梭在布袋木偶和歌仔戏演绎的忠孝节义、惩恶扬善的故事中。他们并不知道，又一场危机即将到来。日本正在谋划一场针对台湾的侵略战争。这一年4月4日，日本组织正规军以及殖民兵共计3000多人，编成台湾升帆探险队，乘坐军舰向台湾进发。远在异地的左宗棠闻讯后，立即给沈葆桢致信，说贼徒

诚挚于此，必先上岸做布头。我军水陆并立，乃可制此凶风。左宗棠的远见卓识挽救了这次危机。得知日军入侵的消息，同治皇帝几乎不敢相信，命沈葆桢前往巡阅。查看的结果很不乐观，日本正通过一系列措施增强国力，加入争霸。他们仿照西方国家建立现代化军队，并使用新式武器进行装备。而中国朝廷，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战备层面，显然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所幸福州船政局在过去8年里已制造完成10多艘军舰，其中扬武舰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巡洋舰之一。沈葆桢一面与日本谈判要求撤军，一面着手布置台湾岛的防务。他开山修路，召集岛上民众共同对敌，同时请求朝廷支援，迅速调集3批军队进入台湾，并部署扬武、靖远、镇威等军舰常驻澎湖，还在澎湖增设了炮台和火炮。这些措施形成的声势，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也震慑了侵略者。1874年12月，日本从台湾撤军。经此一役，清朝上下再一次意识到台湾海防和防务建设的重要性。特别是左宗棠，受到很大触动，他认真总结了这次海战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在台湾建设炮台的构想。在与总理衙门论海防问题时，他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可以采用铁制和砖砌2种炮台样式，台上所安大炮，以对准船只来路，炮床下一安活轮，随时取准。水面阔安大炮，水面狭安次者小者。左宗棠的建议被迅速采纳，台湾第一座现代化西式炮台动工兴建。这是一座可以放置5尊大炮、6尊小炮以及1500名士兵的炮台，在炮台围墙的顶部刻上了"意在京城"4个大字，意为长久稳固，坚不可摧。安平炮台建在当年荷兰总督府所在的热兰遮城对面，很多建筑材料都取自荒废的城墙。炮台向东10里，是即将完工的延平郡王祠，那是同治皇帝准予建立的追思郑成功的专祠。无论世界如何巨变，总有些人和事会被以不朽的方式铭刻在历史中。如同台湾北部地区最早的关帝庙新北武圣庙里悬挂至今的匾额，万古金钟。与此同时，开山、开禁、开府、开矿等一系列治理台湾的举措陆续启动。路通了，人可以自由往来了，原本东西隔绝的台湾社会充分活络起来，海峡两岸的交流也更通畅了。整个台湾呈现出一派全面建设的繁荣景象，台湾的近代化改造由此开启。然而，新的危机还是来了，这一次是法国。
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将战区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具体的目标是台湾。1884年8月5日，法国派出了全副武装的3艘军舰、49门火炮，开始对台湾北部的基隆进行炮击。9月7日，作为敌前统帅的不二人选，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几乎同一时间，63岁的湘军将领杨岳斌也接到诏令，随即率领数千名湘军踏上了赴台抗法的征程。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谈判和战火交替，中国始终没有让步。1885年7月，法军终于撤出，中法之战将列强对台湾的争夺之势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台湾必须进行一次触及根本的全面治理了。公元1885年10月，左宗棠去世一个月后，他生前念念不忘的台湾建省的提议被采纳，朝廷颁发台湾建省一旨，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巡抚名叫刘铭传。此后的台湾进入了历史上最高速的发展期。1887年10月1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自营海底电缆投入使用。这条从台湾淡水过海到福州川石，全线长117海里的电缆开通后，海峡两岸实现了电报直通。1887年，台北铁路总局成立，刘铭传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负责设计测量。经过将近4年的艰苦施工，台北到基隆段铁路竣工通车。台湾铁路是中国自行集资、自行兴建、自行控制的第一条铁路。1888年，台北邮政总局成立，全台湾43个邮政分局正式对外营业，结束了台湾通过驿站传递公文的历史。从1875年到1895年的20年间，台湾出现了第一条铁路、第一条电报线路、第一枚邮票、第一盏电灯、第一个工人超过1000人的现代矿区，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只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了台湾的发展进程。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国近代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之一《马关条约》。其中的一个条款是，将台湾全省及附属各岛以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整个中国陷入巨大悲愤之中，无数志士仁人痛心疾首。这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十几天之后，日军武装占领了台北城。日本人以为很快便会征服这座觊觎已久的岛屿，但之后战事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从台北向南，日军几乎在每一个地区都遭到清朝军队和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甲午战争开战之初，清朝政府委派曾在中法战争中屡建战功的刘永福到台湾帮办军务，驻守台南。日军武装登上台湾岛之后，他带领帐下的爱国将领坚决留在台湾抗敌报国。日本首任台湾总督华山资纪曾给刘永福发出诱降书。刘永福在回信中说，余奉命驻防台湾，亦当与台共存亡，一旦畏而弃之，何以对先帝于地下。日军占领台北之后，刘永福被公推为军事统领，率领留在台湾的黑旗军、淮军以及各路义军北上抗日。同时，刘永福的部下杨嗣宏被推举为副统领。他表示，自己是大清国的总兵，要以旧职保护台湾，必尽职尽责。杨嗣宏全力协助刘永福，一面加强海防，督战各地炮台，一面团结不同派系、不同地方的武装，共同抗日。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冲杀在前。1895年农历7月20日，杨嗣宏在战斗中壮烈殉国，时年49岁。台南人民得知杨嗣宏殉国噩耗后，执万民伞，请万民旗，吟诵关旧。1895年是中国农历乙未年，所以这场战争也被称为乙未战争。乙未战争把日军占领台湾全岛的时间推迟了5个月又10天。一年后，台湾诗人邱逢甲写下了一首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山，40000000人同一哭，去年今日歌台湾。这是对台湾被日本强占后的心痛，也是对战争中牺牲烈士们的纪念。台北桃园世子詹永和组织乡邻倾尽家产作为军资，重创日军的侦察部队，中弹身亡。在台湾第四大河流曾文溪流域，秀才徐湘率领数千义军阻击近30000的日军。在彰化县，声援吴汤兴在惨烈的白刃战中壮烈牺牲。在嘉义县，日寇死伤超过700人，声援林碧玉中弹殉国。在新竹县，义军首领江少祖带领100余名义勇军抵御数倍于自己的日军，牺牲时还不到20岁。

江少祖的祖上是广东惠州的客家人，曾祖和祖父在鸦片战争中率团练抵抗英军，兄长在中法战争中迎战法军，家族成员多人参加御敌守土的重要战役。马关条约签订当日，江少祖写下了一首七绝：书为别出换戎衣，士逐胡尘见义旗，世子何辜奔国难，匹夫有责安乡机。在江少祖的家乡新竹，有他亲笔写下的对联：义气与山河并重，忠贞携日月争光。一千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从中原南渡，200多年前，他们的前辈踏上了宝岛台湾。岁月流转，文脉始终未断，最终他们选择舍生取义，把鲜血洒在了这块被他们视为家园的土地上。日本占领台湾20年后，又一个客家人在台湾屏东出生了，他叫钟礼和。奶奶告诉他，我们都是原乡人，是由原乡搬到这里来的。父亲说，原乡人是客家话，意思是祖先居住地的人。原乡本叫做中国，原乡人就是中国人。成年后的钟礼和成了作家，他把童年经历写进了自传体小说《原乡人》，笔下流淌的那些对祖国深深的爱与思念，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情感和记忆，而是那一代人刻在心里无法磨灭的烙印。结尾他写道，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历史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

这一切都是曾经发生在台湾的真实的故事，只是他们被某些人刻意的遗忘、掩盖，甚至歪曲、篡改。历史的真相如同一面镜子，在时光中照耀着今天的我们。同一片陆地，因为地壳运动，成为海峡两岸。但是，大海阻挡不了同一人种之间的交流，即便要乘风破浪。几千年间，随着造船技术不断进步，交流越来越频繁。正是因为这种交流，群落时代的海岛逐渐掌握了炼铁技术，开始了农业耕种，融合了同样的精神血脉，缔结了同样的情感记忆。这是一个历史的结论：台湾是中国的土地，台湾人是中国人，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台湾社会是中国社会。毫无疑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0: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1: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0: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2: 同学，快递。
1: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0: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2: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0: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3: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0: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4: 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

0: 生小榨菜籽油，外婆生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8: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9: 那个女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她先过。
8: 她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9: 哎，她怎么停住了？
8: 好想给她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9: 哎，她不会是要点赞吧？
8: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她一个善意的回应。
9: 哇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0: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

0: 有则。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4: 新康泰克氨酚康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7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0: 自从咱家新荣啊走上正道，这家里就开始人丁兴旺，这日子就越过越好。
1: 是啊，天意人心，哼，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嘛。
0: 但是最近吧，老觉得他有些古怪，我这着实有点担心。哎呦，
2: 怎么回事？
0: 什么声啊？
2: 你们别动啊！今日写字儿。
0: 别害怕啊，妈出去看看。
3: 这怎么回事？
4: 这怎么回事？
3: 这怎么回事？这是
5: 老板他故意让我唱戏，王八蛋！
3: 再也不敢了。
0: 这
3: 大夫，
2: 抱歉，抱歉。
3: 快去关键！
5: 麻烦了，我们咬死你！我
3: 孩子，没事，回屋里，回屋里，
0: 来，给我
3: 闹回屋里。
5: 哎呀，没事，喝二两，还喝二两。
0: 怎么成这样啊？还想吐吗？
5: 媳妇儿，你放心，我这嗓子马上就要快给喝坏，喝坏了我就唱不了了，你放心。我不唱戏，嗓子坏了，我不唱。
6: 怎么了？
7: 不是，
6: 不是，这脸怎么了？让狗咬了？
7: 啊，狗咬的。
6: 昨儿喝太多了，什么都记不住了。
7: 我要喝成你那样，我也什么都记不住了。
6: 走吧。
7: 干嘛去？
6: 奔趟济南，听说有批狐仇困在了那儿，咱去捡个便宜。
7: 我呀，只跑关外。再者说了，今儿卢某把陈小香打累，我得听戏去。
6: 行，那我自个儿去了。啊，对了。以后别再劝我唱戏了，那不是我咬你，是越王爷咬你。

0: 你去哪儿了？
1: 济南啊，我做买卖去了。
0: 你都没仔细照照镜子，脸上的西装还没擦干净呢。
2: 不负天，永远撑不了好久。
3: 自恨自责，自责自恨，自恨自责。
4: 唱还是不唱，问问你自个儿就行了。
5: 这皮黄不是那个老东西的思考玩意，天下人听，天下人唱。
0: 为了唱戏，我都开始骗人了。你终于变成了一个下三滥的贱心子，你的句句誓言全都写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你还要害死我几个孩子？
6: 给我，给我，你别走！

0: 这位娶谁呀、
1: 啊？孙大爷，您熟啊？
0: 哦，看这架势，是分出高下。
1: 说俩月，半个月，输人分出来了。
2: 彭先生，说那当年你嫂子跟我是怎么成的婚的？
1: 怎么成的？
2: 通俗。哎呀，行啊，得这
3: 回来了。
2: 哎，对了，师哥啊，你置换一下青山，让他晚上来家里聚
3: 啊。哎，青山回上海了？
2: 怎么？行了，别闹腾了，去那边玩去。
3: 回来了
2: 啊？他没给我留什么话吗？
3: 说了，说是回上海成亲去。然后哦，他说，你送给他的画，他反过来送给你，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原话就是这样。哎，掉地上别吃了，哎。
4: 我听范小云刚才说你送青山一番话，青山又都返给你了，什么话啊？
2: 啊，就是劝他赶紧成家，早日完婚。
4: 哟，那就古怪了，你这都是有家室的人。他跟你说这什么意思啊？

0: 怎么着？让你找二房啊？
1: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你胡说八道！没有，青山，这不相中了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吗？但是又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他这人你不懂，他就有时候过于无私，处处为别人着想，所以就失了主见。
0: 那我明白了，全都是些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狂妄之言。这辈子啊，还没见过金钟庙什么样呢。
2: 要不你陪我去看看？
1: 不行，明儿不让进。
0: 那我就自己去呗，反正戏楼都闯过了，还怕这一区区的破庙吗？
1: 你不嫌累，我还嫌累呢。啊，行了，甭折腾了，说了不差，就不差。
0: 认同了，
1: 认同。
0: 那既然心神已定，就别缩头缩脑、躲躲闪闪。
3: 借光借光您嘞！
0: 这就是你们交际应酬的地方啊？哎，那你？原来在这儿的时候是什么样呀？
1: 我自个儿又瞧不见我自个儿。再说，这是戏子们常去的地方，有些年头没来过了，没印象。
0: 来吧，喝了这杯酒，以后。你就把酒记了吧。回去接着唱吧，别再装模作样的演商人了。
1: 这事儿咱们过不去了，是吧？
0: 唱不成，你再得了失心疯。你什么也没得着，玉儿的丈夫也没了，那我可就真真的成个苦命的人了。
1: 我可是立下过重誓的，
0: 玉儿从小时候一直陪你到现在。别忘了，玉儿陪你一起。
1: 可是
0: 什么？你那嘴可是能把乾坤都给颠倒了的。皮黄界区区几个小仙，不在话下。
1: 可我能跟我父亲交代？
0: 爹和儿子都是心血相连的，你还用得着交代吗？没看咱爸愁肠百转的，早确定了这事儿，早给他老人家一个交代。
1: 可是
0: 别可是了，因果轮回这事儿，我去跟公公说，你又不懂这些。
1: 多谢如此。夫复何求？我敬你。
0: 慢着，你现在是老板，再唱还得是老板，人不能越活越抽抽。
1: 一定。
0: 还有，唱戏也能唱成六品京官，顶戴花翎，得给我唱回来。
1: 您瞧好。
0: 哎呀妈呀！啊。我的妈！咱家没钱呀！我的，他应该还没送出手去呢。
1: 哎呦，媳妇儿，你等会儿吧，你。

0: 给掏出来了。
1: 嗯，巧了不是？我也做了一个差不多的梦，我梦见你要带着孩子回天津，我这脸上还带着戏装，最后一大嘴巴你就给我抽醒了。
0: 啊？
1: 合着我是得拿那刀把我自个儿肠子拉出来，你才愿意留下？
0: 你别没正经的了，钱钱我的钱呐、啊，那可是5000两雪花白银呢、啊。
1: 你上哪儿攒这么多私房钱？啊？
0: 天天的铺子全卖了，还借了3200债。
1: 嘿，真有主意。得了，这事儿啊，咱只能认头了。
2: 认个屁头！刚买完官，说不去就不去了。
0: 消灾钱怎么办？上哪儿弄去？
1: 那些个孙子专吃银子的豺狼虎豹啊，尤其你那干姐姐，贪心不足，蛇吞象啊，媳妇儿。咱的家破人亡、倾家荡产都不够他这一餐的。
0: 跟他拼了去！我这就是抽他，我抽他，我把那钱怎么高低我也得要回来。
1: 抽死他，这钱也回不来。
0: 为什么呢？
1: 咱就别花了银子结仇人了。
0: 哎呦喂，我怎么这么笨呢？我别的都好说，关键是那3000两是咱们家跟人家借的呀。
1: 咱们呀，把它给挣回来。
0: 怎么挣？怎么挣？生意都不做了。
1: 唱戏。

0: 大老板，请您请。哦，请来，请来。大老板，新荣啊，头半年来了。哎，新荣啊，行约班规，大同小异。你与规约纠缠多年，最有心得啊。一会儿跟赵管事好好的聊聊，住处的事儿，我就不替你操心了。
1: 我要每天12个时辰，心无旁骛，务必要在1个月之内把玩意儿给拿回来。
0: 你荒废素材，如今就循序渐进，不必急躁。
1: 大老板，以您的见识，我能在擂台戏失期之前重新登台吗？
0: 你想怎么做呀？
1: 替星辉班再战卢庆俊。
0: 好，
2: 嗯，
0: 高处大战黄天霸，有的一看。
1: 在别处，此事万难，但是在星辉班，让你更上一层楼。等的就是您这句话。你先回去料理一番，明儿一早咱们一同调查。这包银的事儿，咱还没谈。
0: 哎，对，你说吧。
1: 5年义务唱戏，但是这擂台戏的分成，我得拿一半。
2: 行，依你。不过，义务唱戏就免了。这样吧，还是按头牌武生给你算吧。多谢大老板。那我先回。告辞。大老板，咱和尚姓牟的建书营，最起码有2个月。 这2个月，全北京城的戏迷都在来听戏，咱们和那广告楼七三分账，他和咱们五五分账，这算下来，大概有个2-3千两啊，就这么惯着他。
0: 没有他，另外这2-3千，咱们半年也唱不出来。
3: 师傅，那可就把商人追星逐臭那一套带进咱戏班了。
0: 哎。 戏班唱戏仿的就是《新商分红》的那一套，只不过如此明目张胆、不加掩饰的，他算是头一个。嗯。

0: 就这么惯着他，他玩意儿有那么好吗？他是个豪迈之人，独立不是他的本意。他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缘由。成全他。什么缘由啊？
1: 这长靠和短打，他就是不离，
2: 要，就是这个劲儿。
3: 庆俊啊，俊，冤家上门了，谁呀？小叫天儿，请啊！哎呀，别忙啊，那您先看看这个，看完之后再决定是见呢还是不见。不见的话。
4: 气势上就输了，
5: 进。得嘞，
6: 字儿写的不好，但这一笔一画，我也算是尽心竭力了。
3: 连勾带刺，您的字颇有杀伐之气。小香
5: 是怎么输的？ 我就怎么赢回来？一定要分出个天下第一吗？这是卢老板调起来的，我们星辉帮不得不应战到底呀。第一，拿去，离陈胜元家远点儿。第一是争的，不是送的。我就算再怎么想收，您也没资格送。
7: 再有，为何要离陈胜元一家人远一点？还请您明示。当然是想邀您当我们的春和班了。
5: 二位器重，我心领了。至于说情义上的事儿，分出了胜负以后，咱再从长计议。
7: 八八八了，星辉班，没情义可言。
3: 大不达星辉班，可不是您说了算。二位新婚之喜，有情有义，我就不打扰了。咱台上见。台上见。以后啊，不许你再提被人陷害的事情。
8: 为什么？
3: 吴任他为你作证，倒是平白无故让你有了造谣生事的嫌疑。
8: 这姓陈的实在可恨，
3: 你不是都已经出气了吗？
8: 能胜陈小香，是咱们暗地里琢磨了他三年，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这姓孟的玩意儿，在永盛奎时就着实的不凡，现在真不知道是什么境界。
3: 不用担心，这有我呢。两条嗓子的怪物咱都赢了，这半条嗓子的废物。 就更不在话下了。

0: 专挑沉香香、折戟沉沙的三出戏，他是什么意思？
1: 就那么深不可测吗？
0: 姓孟的机变百出，吴庆春这么乖巧的人都怕他。
1: 这一回啊，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0: 怎么说？
1: 长坂坡，咱是真刀真枪上场，这个他比不了。
0: 这倒是。
1: 这挑滑车呢，虽说是咱们独创的亘古一绝，但是他在武生技艺上不比你差，而且他唱功好，因此肯定要在唱腔上做点文章，这个要防着。
0: 这艳阳楼，料他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来。
1: 他曾经的拿手戏是《卧虎村》。

0: 这姓孟的呀，在短打武生的领域上还是有一定的造诣。
1: 没错，当年他的恶虎村演了两天就断了，多少人翘首以待，就是为了看他的短打武生。
2: 那咱该如何应对啊？
1: 改戏单，把长坂坡放到最后。
2: 好啊，妙啊！长坂坡他分不了天，可他乐意吗？
1: 他要是不乐意的话，那咱就不比了。
3: 那咱不就是怯战了吗？
4: 你放心，他肯定会答应的。他就是想借你的名儿哄他自己。这天下第二，也是殊荣啊。
2: 这倒是。你要是个男儿身，一定是天下第一的武生。
4: 我呢，只能依附在你这个第一身上。

0: 到了吧？您传给我那赵云的一百零八首，我拿下来了。李灵碑里边的甩盔卸甲，您能不能也传给我？
1: 你是想把我那甩盔卸甲绝活使在赵云身上？
0: 是。好主意。都杀了七进七出了，穿戴还如此整齐，确实是不太合适。这很好办呢。
1: 你找根绳，啊，一头呢，拴在下掌门的柱子上，一头系在你的靠筋上，啊。但是之前，我跟你说好的位置跟尺寸，一定得拿捏准了，啊，千万不能出错，明白吗？嗯，
2: 明白了。
1: 大老板，这挑滑车最后那段岔，我也想改个位置。
0: 在哪儿啊？我想把它放在被滑车压死之前再唱。哎，你小子可以啊！啊，英雄末路，依然是豪情万丈。人之将死，岂该忠于天地之间？啊，是豪情。 也是悲情，悲情在这万马之间，又化为热血中心。哎，这段唱搁这儿，摔唱不是？唱来来起来，立马起来，蹭，唱来来起来，蹭，哎，这段唱啊，哎，兵中心是将孤儿抱，好男儿志在。
1: 林，呵呵，您一直在为小祥兄的不辞而别而心焦。
3: 他留下了书信，要去认祖归宗。
1: 过继的父子也是成了天意的，更何况，在这世上，和您血脉相连的。
3: 唯有他一人。他自幼就有功名性，一心想考学上进。
0: 那就让他在北京考。自从太后垂帘，
1: 各种新政都善待咱们唱戏的。我出自戏集，不也一样捐了个七品武官吗？
0: 哎，对了，你还是七品武官的啊？
1: 品级消了吗？
0: 消了，又让他们讹了1200银子。不过话要说回来，小香兄他是一时激愤，万年俱灰才会意气用事的。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悔恨自责，因为他伤了这个世上最不该伤的人。要我说，咱把他给押回来，就不给他那后悔的机会。伦常亲情，要恩威并济。
1: 我怎么就给忘了呢？这是当事者谜呀。那你说，怎么才能把他给押回来呢？
0: 之前我在永安镖局做过护院，他们也走南路镖，南方各地都有分号，只需一封书信，换马不换人，5天之后就会有永安的达官出现在浅山您的府上。
1: 哦，
0: 小香兄的功夫如何？啊，武生的底子。
1: 春典怎么说来着？不算牵挂的，
4: 2个达官足够，我这就去办。那就有劳你了。
1: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等小香兄回来以后，您可得让他给我挎刀。
4: 他要是不答应你啊，我给你挎刀。
1: 就等您这句话呢。

0: 哎，公子，小心点儿，脉象不稳，您还需要少些思虑啊。
1: 您提点的事，谢谢您。

0: 来，李嫂，
1: 哎，
0: 送大夫走，让大夫坐咱家车啊。
1: 哎，
0: 儿子啊，好看吗？
2: 好看，
0: 谁的膝最好看呢？
2: 爸爸的膝更好看，
0: 为什么呀？
2: 爸爸会翻跟头。
0: 好儿子。

打他不是人狂叫。小儿曹五十天高，小儿曹五十天高，一马出世壮则道，暗自得威风。

0: 花车金镖，好男儿志在林哥表。
1: 照片的这是小心思，
2: 是想唱出英雄末路的悲凉。
1: 可惜了，这打也没打出来，唱又差了点字了。这一战，咱拿下了。
3: 是。
4: 咱们的心思白费了。
5: 你的唱啊，还是太嫩，没盖过对家的鲁戏去。
6: 您去了，
5: 比窦小香的那场还要出彩。
6: 这出没唱过，唱满坡就更难了。咱们的甩盔卸甲，斗不过他的真刀真枪。
5: 再出奇招，就怪力乱神了。交给我吧。

0: 呦，吓我一跳！干嘛呀，你们几个？
1: 这孩子真随他爹，跟个猴似的。
2: 那坐妈这儿，没给他乱吃东西吧？
1: 我们俩人四只眼睛盯得死死的，连个瓜子皮都进不了他的身。
3: 好看，赵云把所有的枪都砍烂了。
2: 是你爸的赵云吗？
3: 不是。
2: 那你爸的赵云呢？
4: 我爸爸的赵云没有关老爷好看。
5: 关老爷，长坂坡还连着汉津口呢。

1: 太好了！灭火了！我们家毛包就输给姓孟的那王八蛋了。我恨呐！我这，啊，是输给了大老板，不丢人。
2: 三出戏呢，都比完了，
3: 这剩下就得比上座了呀。哎呦！
4: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这灯腿呢？啊？就感觉要起爸呀！起爸！凳子！你乐什么呀？乐是要生了，生了！要生了！
3: 赶快请郎中去啊！
4: 请什么郎中？请郎中，生孩子请郎中啊！
3: 那请什么呀？请稳婆呀！
2: 别吵了！别吵！
4: 这是离家出走，傻子！
5: 先生，太太生了，是个龙凤胎。
6: 恭喜恭喜！
5: 哎，别慌，咱先卸妆了。
7: 哎，别谢呀，你也穿这身行头上街来一趟。
5: 现在呀，就你配得上这个。
7: 无声打擂，赢的是老少。

0: 我书房收拾出来了吗？老太爷说咱们陈氏家族子弟众多，腾不出多余的书房给您，您若是上京考学，在自己的卧室那也不碍事的。
1: 陈来师弟，他心地善良，我总担心着别人欺负他。
2: 自家人就甭要脸了，来兴辉吧。
3: 哎，师弟。
4: 不是我泼冷水啊，这事儿我觉得得跟大老板商量商量。
5: 师傅，您放心，这点小事儿您不丢，能做得过。这就是吴春兰，啊，是青村的遗孤，刚从关外回来。晚上确实不……
6: 我还没点头呢，怎么就让他上台了呀？哎呀，
5: 已经有过这么几次了，自从您上次染上风寒。
4: 我们觉得这种小事小叫天儿，您做主。
6: 金三儿，
4: 让孟新荣立刻到四珍堂来见我。一看见这孩子，我就想起我那不成器的师傅，这鼻子就犯酸，心里不是个滋味。
6: 我也看出来了，您呀牙尖手软，其实你的心肠是最热的。
4: 咱家都养不起他们，换台个班社还能养得起？周思月想。 我还真有一招，咱重新排三十六本《三国志》，现在复出绝对轰动，咱家的武行全都能排上用场，唱他个一季两季的，肯定能带火一批人。徇私枉法的事儿，我确实深感自责，绝对下不为例。我已经交上了2年的包银。
7: 如果再有人犯规矩，事主受罚，该送官送官，该摘牌摘牌，我这个武行头也要在银子上受罚。
8: 我同意了，以后做班主也该这样。这你还不明白吗？我这两年让你办的那些事儿，就是在历练你啊。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0: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7: 大家好，我是魏大勋。节日最让人开心的，大概就是让忙忙碌碌的各位终于有了慢下来的理由。希望大家所愿皆成真，这个中秋给自己留点时间，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明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8: 华都，
9: 风中的美少女
10: ，Fabulous，
11: 好漂亮哦！
12: 大家在一起，温馨，
13: 好幸运，
14: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5: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6: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7: 你太厉害了，
18: 我很喜欢这里。
19: 哇！喂，我们清水了。
20: No，
16: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20: 救命！
21: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喜欢，
22: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23: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24: 好呀。
25: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26: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27: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26: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8: 对不起，
26: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明晚10:00，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6: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29: 月海，我来了。
6: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30: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31: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32: 风风火火干一场。
33: 好好干，
34: 业务好，素质高，
35: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36: 这样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37: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38: 荆州一步
39: 万重山。
6: 这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40: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4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42: 这次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43: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44: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45: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46: 如果你们这帮平民汉子们，国家亡不了。
44: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6: 有！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47: 出发！
48: 是。
49: 漫无一事，
50: 滴水不漏。
51: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52: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53: 金色光彩，热血铸就。
6: 这一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54: 我无人管束惯了，遂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55: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精忠来领导吧。
56: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57: 乾隆必须入冤了，
6: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54: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6: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58: 豪车要开，救、就、世、是、主要坐，
59: 要不要跟我合作？
60: 不管是苦是甜，我只想往前看。
61: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62: 我要考飞行员。
63: 祝咱家每个人啊，
62: 越来越好，
63: 越来越好。
64: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65: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66: 是我们吧？
65: 对，是我们。
6: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 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稍后，云雀叫天路。
0: 你一个小戏子的家眷，我惹你怎么了？我看着惹你是给你面子，今天姑奶奶我就明着讹你了，你也没辙。我让朝廷治你的罪，扒了你的皮。啊！
1: 我看你这愁眉不展的，怎么的？跟谁干仗了？
0: 你说我这给朝廷命官的媳妇打了，他是告密吗？
1: 不是。那也得杖责充军啊！
6: 稍后，云雀叫天路。
2: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3: 哇，你觉得 yes 啊？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4: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5: Yes, I do。
2: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7: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8: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9: 有请助阵歌手即刻确定，有掌劲。
10: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1: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0: 真是太帅了，
12: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10: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13: 看哭了。
9: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6: 今晚是

0: 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奥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金，
1: 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2: 蒙眼
1: 蹦极。
3: 不行了，
4: 何老师走了。
0: 好六家政公司开业了，哪位金牌家政能得李总芳心？
5: 小宝喜欢看跳舞，你可以表演你的才艺吗？
4: 好啊。
6: 你不能动舞。
7: 宝宝有喜欢的哥哥吗？
8: 我有啊。
7: 你有啊？走吧。你哭了哭了哭了，
5: 摸摸啊，
7: 走。丁乔欣，你是最坏的。阿拉伯语会吗？
4: 用得着吗？用得着吗？
9: 用得着。
3: 当然了。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0: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11: Darling,
12: hi, Charlotte.
11: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up,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3: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1: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4: 但好怕被训啊。
15: 我来教妆的姐，快陪我一起。
11: Perfect.
16: Oh. Wow.牛津，
17: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18: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9: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1: wow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4: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8: 鲜香酥嫩，
10: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9: 欧丽薇兰。
6: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11: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5: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0: 哎呦，
1: 怎么了你们？
0: 哎呦，
1: 怎么了？
0: 这蹬腿儿呢，
1: 啊？
0: 就感觉要起爸呀！
2: 还行吧？
0: 凳子，
3: 你乐什么呀？乐是要生了，
2: 生了，
3: 要生了，起吧！
2: 赶快请郎中去啊！
3: 请什么郎中？请郎中，生孩子请郎中啊？
2: 那请什么呀？
3: 请稳婆呀！
0: 别吵了，别吵了，
2: 找李嫂，
3: 傻子。
4: 先生，先生，先生，
2: 放我！
4: 这，先生，太太生了，是个龙凤胎。
5: 恭喜龙爷！
3: 恭喜！
6: 哎，别慌，咱先卸妆了。
2: 哎，别卸呀、啊，你也穿这身行头上街来一趟。现在啊，就你配得上这个。嗯嗯。
6: 武生打擂，赢的是老生。

0: 我书房收拾出来了吗？
1: 老太爷说咱们陈氏家族子弟众多，腾不出多余的书房给您。您若是上京考学，在自己的卧室那也不碍事的。
0: 老爷子病那么重，这点小事都管啊？
1: 这是大管家吩咐的，他说是老爷说的，我只是也给您传个话。
0: 老爷子病真的很重，
1: 我听他们说熬不过这个月了。

0: 把这个拿出
1: 来。哎，这老是拿您的银子，我也没办成什么事儿。
0: 拿着，有话问你。陈兄，这次回来老爷不见我，是不是少爷们在从中作梗？
1: 您这话从何而出啊？
0: 他们是不是觉得我认祖归宗是奔着家产来的？
1: 不可能，咱们陈氏家族聚族而居，任何人都拿不走财产的。我还要跟您说个事儿。
0: 等会儿，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1: 不可能。
0: 还有什么事？
1: 啊，还有个堂会。
0: 我不唱戏了，不跟你说过了。
1: 那是刘知县他太夫人。
0: 谁也不行。那是个什么地方？
1: 啊，那
0: 看得挺清静的，不行，把那儿给我腾出来。
1: 那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那是我们陈氏的禁地，据说里面关着一个鬼怪。

0: 出生的时候，你来咱们家了吗？
1: 我来了，小人打不借世喜，就卖身为奴了。
0: 你可知道，因为什么把我过继给叔父的？
1: 跟您说过呀，四老太爷他为了唱好戏，立誓终身不娶。可是他老人家，他也需要有一个知心提起的人，百年之后也需要有后世的香火。你们爷俩脾气相合，这不就把您过继给他了吗？
0: 私下呢，有没有听到其他的什么话说？
1: 真没有。
0: 比如说，我的生身母亲是如何亡故的？
1: 遭了瘟疫，那一年咱们浅山死了好。
2: 少爷，少爷，
0: 怎么了？
2: 少爷，老爷怕是不行了。
3: 这要杀人，这可是犯王法的。
4: 他早就该死，臣就知道。别怕。
3: 是。
4: 我走了，留着他也是受罪。我在下边能照顾他。
3: 儿子们，遵命。
4: 小祥子，
0: 父亲，
4: 你们都下去。你想读书上进？
0: 是。
4: 你是那块料吗？
0: 过目不忘。
4: 唱戏也很风光。
0: 可终归是下九流，难登殿堂。儿子自幼不喜唱戏，是被迫无奈。
4: 可惜

你不是已经论命吗？为师给我传这话，给他下的咒，不费劲，我都下面接着揍他。

0: 小少爷，您
1: 认识我？
0: 你的长相，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别见了，已经是半人半兽了，留个好的念想吧，否则终生的梦魇。别见了。

给我传给我，给他下的咒，无威胁。

0: 小香，小香，来，小香，你怎么了？起来，小香，快起来，起来，小香，别等了，小香，小香，啊，
1: 这是哪儿？
0: 在家呢。
1: 受到什么惊吓了？嗯，被剑刀生父，就生离死别，生死过度所致。这个，你呀，好好歇歇，办事里的事儿，你就别再操心了啊，先生。
0: 你慢点，院子里的事杂事太多，我可以有我跟孟星龙呢，放心吧，放心，好好歇着。
2: 父亲，在我心里，一直都想称您为父亲。生父已经故去，眼下。 茫茫洪荒，浩浩广宇，只有您我，叔侄，血脉相连，相依为命，独对天地不仁。

0: 您当时啊，和颜悦色，满眼的春光，而师哥眼中呢，金光四射的，就跟头豹子似的，随时要探掌伤人。当时我就想，我要是有这么一个，我到哪儿我都不会吃亏啊。要是有这么个爸，那肯定也能享福。嗨，
1: 这嘴这甜，有事儿求我们家吧？啊，说说，我先听听。
2: 他这有人嘴甜啊，是要使坏；那有人嘴甜呢，是从心地里发出来的善良，是从里到外的想对人好。
3: 哎呦喂，师傅呀，您这是收了一菩萨当徒弟呀？那这位菩萨，您是不是想搭星辉班啊？哎，怎么样，干爹，让我猜着了吧？他就是想搭班。那我可得把把关，毕竟家里头有那么一个老爷，
4: 对，
3: 世忠世奸啊，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
4: 哎，怎么又喷到上了？
3: 哎，你回来了？
4: 我告诉你，师哥，你就这么惯着，回头啊，不骑你脖子上都拉不出屎来。
3: 哎，下下，
4: 遭罪！我告诉你，师傅，您今儿得闲。
2: 啊，你春来师弟刚从关外回来。
0: 师哥好。
4: 春来，
5: 您找谁？
6: 殷管事在家吗？
5: 你是我姥爷呀，他出门一会儿了。
4: 我就把这孩子交代给您，让他到您那儿做客。
7: 我姥爷说，一切都听师哥的安排。
2: 他就在这苦寒之地啊，整整唱了三年的戏啊，是我写信才把他叫回来的。
4: 哥哥，坐吧。这么大个儿了啊？
2: 哎呀，你师父这一辈子最心疼的是两个徒弟，一个是贼金刚，一个是唐三藏。
4: 我什么时候成贼金刚了？您这是夸人的吗？
3: 行了，你知足吧。

0: 得跟大老板商量商量，万一让人撅回来呢？
1: 你呀，
0: 行了，你听我说，咱星辉班武行多多呀，比其他发人社加起来人都多，这怎么塞呀？
1: 师傅，您放心，这点小事儿，您徒弟我能做得过。
2: 哦，今天我到这儿来，还得聊正事儿。贤弟，您先说。
3: 是这么回事儿，张四儿不是回昆山养老去了吗？你师傅的意思啊，说让我顶他过去给孩子们说文戏。
1: 不是，他不是昆曲武生吗？跟您有什么关系？哎，
2: 这不是他告老之后在咱们金魁班当教唱的老师吗？你说他这一走，咱们
1: 这是好事。当年我做科的时候啊，吃亏就吃亏在这岔上。哎，不过吧，您得收风。前些日子儿子我偶得一梦，梦见咱爷俩同台唱戏，挂的是四郎探母，您的佘太君，我的杨四郎，唱的那叫一感人至深，都给我哭醒了。哦，所以我想好，等您寿诞的时候，咱就在广和楼四郎探母。
3: 你是想改老生？
1: 打小做科就缠武生，现在这然克武生也让我唱成了，我都到这岁数，也经了点事儿，该唱成老生。
4: 哟，到了，您来了，给。
5: 这就是吴春兰。
4: 是青村的遗孤，
6: 刚从国外回来，玩意儿确实不错。
5: 戏份都跟他谈好了吗？
6: 按二十五升算，正想跟您说呢。
5: 我还没点头呢，怎么就让他上台了呀？
6: 哎，已经有过这么几次了。自从您上次染了风寒，我们觉得这种小事小叫天儿能做主。
5: 金三儿，
7: 哎，老爷，
5: 让孟新荣立刻到四珍堂来见我，我等着他。哎，
7: 好嘞，老爷。
8: 换人的事儿你早知道了，
6: 他跟我说了。
8: 为什么不告诉我？
6: 他说用不着，这点小事他能做主。
8: 这么说，你也怕他？
6: 你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我只是敬重姓荣贤弟。
8: 你呀，也别替他惹着了。孟新荣啊，孟新荣，他这是拿规矩在当人情啊。
5: 武行啊，养的太多了，啊，好好的想想。
6: 是。
5: 无论是做武行头还是当班主，那都是同仁们欣赏你的人品，敬佩你的能力，不是拥戴你去做把头当寨主的。你们武行这半年来啊，在天桥的那几次滋事都是怎么处置的？你经商挣来的那些钱都应该把它使在正道上，不应该拿它来去买通官府啊。这种收买人心的事情做得既不检点也不正派。
8: 这吴春来的事儿就让我更失望了。从面上看你是护着他，其实呢你是在害他。你给他结了好多的仇家，这武行里边没准儿就已经有人在记恨他了。
5: 他的玩意儿好，天分高啊，就应该多历练，不仅是指台上台下也一样。
8: 其实啊，你在永生魁的时候我就想把你邀进星辉班，可是我忍住了，你才有今天的境界。
6: 您说这些我也都想过，可就是不知道怎么着，一看见这孩子我就想起我那不成

0: 生气的师傅，这鼻子就犯酸，心里不是个滋味。
1: 我也看出来了，您呀，牙尖手软，其实你的心肠是最热的。
0: 大老板，五行人多，确实太多。这一年来，我也一直想着要裁人，可就是因为心太软，我下不去这手。况且，咱家都养不起他们，换台的班社还能养得起？周四夜宵。 我还真有一招，哦，咱重新排36本《三国志》，这可有些年头了吧？还是我做科手的事儿，再不唱，就该成京都议事梨园故曲了。现在复出绝对轰动，咱家的武行全都能派上用场，唱他个一季两季的，肯定能带火一批人。到那个时候，再让他们去搭别的班子，咱们也算是尽了自己的本分和情谊。
1: 我也不是没想过呀，可是我跟穆台子的气力，已不比当年了，怕是唱不下来了。不用天天唱，36本，6天一个来回，您跟穆老先生，6天登一次台，其余的时候咱们就请成了名的各路老生来串场，各展技艺，各吐心声，那就是百家争鸣。但是这争奇斗艳。
0: 必须得在您和穆老先生写的本子上，更得在咱们星辉班的台子上，谁不愿意看，谁不爱看？虽然说不合规，但合情合理呀。合情合理，就该是星规。
1: 哎，你这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啊，<笑>依我看呐，老板，咱得赶快换一个新的戏楼。 得大点儿，徇私枉法的事儿，我确实深感自责，绝对下不为例。我已经交上了2年的包银，如果再有人犯规矩，是主受罚，该送官送官，该摘牌摘牌，我这个武行头也要在银子上受罚。这倒是个好办法啊！昨天我已经把银子交上去了。
2: 可是赵大拿死活不同意，正掰着呢。我同意了，以后做班主也该这样。这你还不明白吗？我这2年让你办的那些事儿，就是在历练你啊。

姓孟的已经不满足做武行的了，他这是冲班主去的，我该怎么做？老子对他也宠爱有加，告诉我如何除掉这个奸。 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

0: 你不是说我能连中三元吗？啊，我怎么连个乡试都考不过？
1: 你命里能中，这是你学问太差。你呀，唱了这么多年戏，把脑子唱坏，
0: 都是我的错。
1: 你要是如此不知好歹，就别再来求我。
0: 我知罪，我知罪。
1: 读书这条路你是走不通了，还是好好唱戏吧。先当了班主，才有资格做妙手。进入了升平署，到那个时候，我再帮你巧妙运筹，成就你的济世豪情。
0: 最多不过是个内定功夫，顶多是定着虚名的戏子吧。
1: 愚钝呐！洋人的枪炮来了，西佛帘也垂了，官儿也能用银子捐了，戏子也有了品位了，连满汉都在暗中通婚。以你的命数，当个太常寺的少卿不成疑问。
0: 可是孟兴州实在是太可恶了。
1: 先不要惹他，他的气数还未尽。
0: 那就看着他这么折腾，快闹到天上去。
1: 他的天敌快要到了。
0: 谁？
1: 都告诉你，那还叫天机呢。
0: 我该怎么做？
2: 两件事。第一，太后不是一直想把招待萧韶改成皮黄吗？
0: 可是老贼说，难上加难，想改的都是溜须拍马，另有所图。
1: 还别有所图，不就是仕途吗？你放心，他对你有愧，无论你做什么，他都会对你另眼看待。
0: 您上命。
2: 你牵头改招待萧韶，最能服众。这仕途之上，一路想用皮黄说事的大小马屁精，就都是你的人了。
0: 您太上命。还有一件事呢，
1: 你还记得上个月你偶遇了一个老滑柳吗？
0: 是。
1: 找到他，重金养起来。
0: 为什么？
1: 愚笨。他在北京暗中行事了多少年了，都快成鬼怪了。怕是连许多长命的虫鼠蟑螂都是他的眼线。
3: 少爷，少爷，
1: 我得走了。记住，军情粮草一个比一个重要。
0: 我明白。
3: 少爷，
0: 等下，帮我在丽园安插武术的之后。
1: 朝啊，终于学乖了。

0: 粉米饭还有效？
1: 不错，多谢。有些地方都长出新肉了。
2: 师哥，还能咽气了，肉是烂了不少，这神还在，魂也没散。
3: 这不是年代，看来你真是出科不久。这倒卖一定分家，否则官差天天来这儿抓人。
4: 老人家，何不以真面目相视啊？
3: 年轻时不检点，染上了花柳恶疾，真面目怕惊扰了各位。
0: 这我给你重新配了一副方子，同样是热水泡熬，试试。
1: 多谢。
0: 这银票，你收着。
1: 您太客气，听到几件事，你也许用得上。

0: 这是我改的招待萧韶，您是行家，请给在下指点指点。
1: 还是你通音律好，也没用。我师父和太常寺的周大人都忙活好几年了，咱就不要再添乱了。
0: 可西太后不是不满意吗？
1: 谁让令尊不帮忙的呀？
0: 他老人家不是想把这份实惠留给咱哥俩？
1: 哼，我师父是大总管，不是军机胜似军机，不是神明胜似神明。您别给我招雷了，
0: 公公。我有一个票房的戏友，是山东巡抚丁大人的车夫。说丁大人出京之前啊，酒后在车上骂了一路，说燕宁但凡犯在自己手里，宁可掉脑袋，也要取您师父的首级。
1: 他们两个一直有过节。
0: 那可是山东巡抚丁大人有名的胡海瑞。
1: 你什么意思？
0: 我还有一个票房戏友在宫里当差，说东太后最恨大总管。
1: 东佛爷最敬祖训，他就是看不得太监得宠。哎，我真是替师父担心啊。
0: 我还有一个票房戏友，在票号里当二掌柜的，正好和大总管是同县同乡。说今年是大总管老父亲90周年的忌日，老人可以一直在往山东汇银子，要修祠堂，已经可汇了不下10万两银子，公公。公公，您说这10万两的祠堂得修够有多气派呢？
1: 我怎么越听越觉着您的票房像东厂啊？
0: 那咱哥俩啊，干脆就弄个地下，就叫东厂票房如何？
1: 西佛爱皮黄，人人就爱皮黄，这票房遍布京城，快比耗子洞都多了。
0: 人一唱戏就想交心，什么话都想说，什么话都愿意说，越是心里话他越要说。
1: 小香，没想到你有
0: 大才需要良帅，
1: 咱得结拜，
0: 择个良辰吉日，
1: 一言为定。
0: 您放心，您的密探5年内遍布北京城，谁家有耗子洞，谁家便有您的眼线。
1: 别！我听着有点含糊了。你，小香，你图什么呀？啊？您别是想要毛朝篡位吧？
0: 在下。破案音律是想借您的势一整大清音乐，把礼崩乐坏之颓势让大清的运势重回天河。我这宏图大愿可非得从太常寺正清这个职位上开始。
1: 谁不想让西佛爷的福泽永延万世啊？咱绕这么一大圈不就是说军机的事
0: 儿？不是啊，咱说的是胡海瑞啊。
1: 对，胡海瑞现在外放山东巡抚。
0: 胡海瑞正缺个大权兼扬名立万。
1: 小香，你真是个英才。后面的事儿我来吧。

0: 玉儿，我听说慈云法师佛法精奇，来求个加持。
1: 你是因为什么事烦恼啊？
0: 还不是为了师徒吗？
1: 哎，其实你也不一定非得见上师，修个禅期。
0: 那可等不及，我求个签吧，你帮我介绍一个道行深的禅师，帮我解解签。
1: 嘿。
0: 官场中的俗物，您多担待吧。

0: 签上怎么说呀？
1: 中平签，总之一句话：发乎一心，等于什么都没说呀。嗯，那就全靠人为了。哎，你说说你现在是个什么情形？没准我还能帮上你呢。也是，我听师傅说，你现在可算是手眼通天了。有些天津人说话呀，你就得打着折听。
0: 我哥说话那就更得折腾折，
1: 哎，不过现在呀，这京城遍地都是票房，是个票房，他就得拉角来撑门面。这新荣啊，倒是攒下了不少人脉。哎，你来京城之前，我哥没让你来找我们吗？把地址改了。
0: 那怎么？
1: 避嫌吧。咱在这件事情上以恩人自居，最容易招人反感。
0: 哎呦，你现在这当官的都当成精了啊，比那些官太太是非还多。这次进京托的哪一位的门路啊？安总管。哎呦喂，现在的骗子啊，可最爱冒充安总管的亲戚，这山东话还没学明白呢，就敢出来蒙事儿，还真有好多人上当呢。
2: 我就上过一次当，是，这次搞清楚了，我也见过安公公本人了。那你还忧心忡忡什么呀？这人也见着了，这说明这钱使到位了呀。我跟你说，这求官呐，就三件事儿：有钱、有人、有耐心。那你就等着呗，不出三年的功夫，怎么着也转一圈了。
0: 你现在门道可是真通啊！嗨，我这不是有个做官太太的梦吗？帮新荣打点过，
2: 也打听了一下，这次花的银子啊，实在有些寒酸了。花了多少啊？那够了呀！别听那些官民瞎吹牛。
0: 多少数他们都翻倍，但是我觉得呢，为了保险起见呢，咱们还得两条腿走路，既找得着县官，也得找得着县管。
1: 是。什么时候使补，补什么位置，最好都得是兵部说了算。
0: 那你打仗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同袍故旧的在兵部当差呀？
2: 自从陈郭瑞、陈大人之后，我们这一支人马饱受排挤，
0: 同袍们还都指望着我出任头地，在服侍他们呢。哎，那咱们离开北京的时候，你不是投奔了个英什么？
1: 英信了英大人。
2: 对，
0: 那就更不敢提了。
2: 怎么呢？
0: 英大人都被问斩了。
2: 啊？
0: 那是在我们官场的一处阴司，提都不敢提。
2: 这么严重？
0: 那现在兵部拖了什么门路呢？还没拖呢。银子不够。你自己现在有多少？够了。
2: 你们的银子，我可是一分都不要啊！我也一分都不想给那些狼崽子花，他们吞银子跟喝奶似的。咱们呐。
0: 另有办法。什么办法？兵部的春雷票房呢，一直想给西佛爷献戏，看见没，都想进那颐和园里头唱去呢。现在有品级的伶人，就先头那么几个，没有能带头的，什么票房都听不了。
3: 新荣是供奉之一？
0: 那倒不是，但是以他的本事，他能说动大老板呢。你知道大老板是谁吗？
3: 陈胜元，人称大老板。
0: 所以啊，咱们请他老人家出面，给这些兵部的官迷呢去献次宠，一文钱不收你的，还得结交你这个朋友。

0: 你天赋难得，愿你力压菊坛群芳。你的艺名就叫群芳吧。拿了这个弟子帖，你就是我程正元的入室弟子了。
1: 请师父教训。
2: 您这位义兄啊，今儿个下海了。
3: 这么突然？
4: 是啊，就是这么突然。你是没瞧见，大老板那叫一高兴啊，终于找着自己的衣钵传人了。
3: 我听这话头怎么那么酸呢？
4: 那倒不是，也是这俩人才认识一个月就结下师徒之缘了。
1: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0: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1: 您怎么知道我要唱老生？
0: 你变着花样的加唱改腔，你一直在暗中摸索。
1: 确实一直在瞎摸，您能不能帮帮我？
0: 不能。
1: 为什么？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舞蹈新风暴。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3: 大家好，我是王小慧。
4: 我是王彦彤。
5: 我是歌手张元。
3: 现在联系一个人很方便，可是有些话还是总想着下次再说。
4: 一到中秋，那些没说完的问候和思念好像都会重新想起来。
5: 如果你也有一份这样的牵挂，那就趁着月圆把心事说给月亮听吧。
0: 明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捷径中秋。
6: 华都，
7: 风中的美少女，fabulous，
8: 好漂亮哦！
9: 搭在一起，温馨，
10: 好幸运，
11: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2: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3: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4: 你太厉害了，
15: 我很喜欢中国。
16: 喂，我们清水的。
13: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7: 救命！
18: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份空间是
19: 我。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5: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4: 好呀。
7: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3: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8: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3: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0: 对不起，
3: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明晚10点，蚂蚁宝花女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周6晚7点半，云雀叫天路。
5: 拿了这个弟子帖，你就是我程胜元的入室弟子了，
16: 请师父教训。
11: 您为什么不收我为徒啊？
5: 可以，但是你要想改成老生，这件事儿咱俩免谈。
11: 确实一直在瞎忙，您能不能帮帮我？
5: 不能。
11: 为什么？
0: 周6晚7点半，云雀叫天路。
1: 祝福啊！
0: 卡氏舞蹈新风暴马上开始，我是卡氏。我为舞蹈新风暴独家冠名，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12: 风暴席卷第3赛段，人们说三，往往寓意着美好，三阳开泰，三星高照，三元及第，
19: 三世同堂，三生有幸。
12: 那三人舞呢？
20: 所有编舞里面，现在公认的三人舞是最难编的。
21: 两个人的动作或者是托举之类的东西，它极容易把第三个人落下。
22: 其实每天排练完之后，通过镜子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格格不入。
20: 三人舞又是不同的舞种的人的话，就更难，因为你还要去了解到这个语汇，
21: 各自在各自的语境世界里面，我没有感受到别人，别人也没有感受到我，
23: 总是会有很多的拉扯感在里边。
12: 有人向前，就有人后退；有人发光，就有人让位。他们要找到那个只属于三个人的支点，三人成局，光影对峙。与此同时，两位歌手跨界助阵，声浪与光影共振，舞步随旋律沸腾，三人起舞，一歌入境。
1: 恭喜各位完成了第二次光和影的转换，欢迎大家以新的身份回来。下一次竞演为三人搭档赛，组队分两轮，组成四组光区搭档与四组影区搭档。
6: 那么在组队之前呢，我们光区的六组搭档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他们已经秘密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9: 这个是什么？
10: 现在开始禁止交流，在下一轮的比赛中，你们是否还愿意继续组成搭档 ？Yes 代表继续合作，那么你们将从光区的自由舞者中吸纳一人 ；No 代表终止合作，那么你们将会成为光区的自由舞者，加入别的光区队伍。
14: 我俩觉得第二个作品到的程度跟装置跟画面，如果我们再一次去突破的话，其实对我们两个来讲都很难。
17: 然后我们也害怕再加入一个就是也有
14: 三个风格
17: 的人进来，那我们仨就真的乱成一锅粥。所以我们当时临场就觉得，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就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点。
24: 我觉得应该换一种模式。
25: 我跟你想的一样，
26: 反正你们跳的时候我们肯定会为你们呐喊。
27: 必须的，你要不呐喊等着。
28: 好。哇，

0: 你举的 yes 啊？
1: Yes。
0: 那其实我也想举 yes，但是我们的年龄差跳父子这个作品其实刚刚好，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有点怕，多少有点怕拖后腿。我感觉其实你第一次不是
1: OK，
0: 确实，
1: 时间不多了，熊哥，我觉得这次的结果吧，光驱第一位嘛，就是他带来这个结果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像父子，而是我们两个的真诚，真的为对方着想，或者是真的很爱互相。我希望能留一些更有意义的作品留在舞台上吧。那现在我觉得。跟你合作有意义，然后，因为你也是，就是上天也好，给我的礼物吧，所以，我不希望这个礼物从我这里再走掉。
0: 谢谢你动情，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被人坚定的选择，确实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吧，也是上天给的一个礼物。
2: 你做出最后的决定。OK，好，恭喜两位本人
0: 动起
1: 来，又得我安慰熊哥，排练的时候老哭，这回让我说哭了，我自己说哭的也得自己安慰，哎呦。

0: 哦，这简直是
1: 拿熊哥的熊宝，这是，这得我们这得哄着来。
2: OK，
3: 这个结果是在意料之中吗？
4: 当然了，
2: 肯定的呀。而且我们这次本来双人的作品也是黑朋友，借着这个作品，我也找到了我们在这个风暴里特别好的好朋友。
4: 确实很莫名其妙，两个人越过很多的寒暄和初识，然后就达到了一种很默契的状态。希望我们继续能够一起走下去。

0: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1: 其实我也想举 no 来着，
0: 但是举 yes 是对我的爱，对吧？
1: 对，
0: 我是希望你可以因为这样子打开自己以后，可以去接触更多的朋友。当然，如果你还是不好意思，我完全可以做那个接线人，就是我完全可以帮你，就是和那些你不认识的人，甚至你想认识的人，你跟我说一声，我完全把你拉到他身边，直接让你变得更打开，甚至你可能会影响他们。
1: 我会努力了，我会努力了。就是其实还不知道有这一个环节的时候，杨老师就一直跟我讲，就是让我去多跟别人去多交流，不要一直沉浸在就是跟钢管的世界里面来。当他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有想要哭，因为有我
2: 其实不想要一个昂这样的引领型自己的朋友是吗？
1: 对，因为他会给你很多生活的激情，就是告诉你除了跳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你可以去享受，可以去感受。对，
0: 谢谢这几天，谢谢。
3: 好，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有两组搭档选择继续合作，所以我们的光区现在产生了八组自由舞者。
4: 那么如何组队呢？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3: 未拆组的光区舞者按照风暴值排名依次上台，在光区自由舞者中喊出一位想邀请舞者的名字，对方同意即组队成功。已拆组的光区自由舞者按照风暴值排名依次上台，在剩余光区自由舞者中一次性喊出两位想邀请的舞者的名字，对方同意即组队成功。
4: 首先，于老师和东炫请来到我们的站台上。
0: 什么？要选我吗？
5: 有点紧张。
4: 这有啥紧张的？
5: 心跳突然加快。
6: 同学跟要干架一样。
0: 在看你吗？在看你呢。
5: 喂。有蔡燕。
4: 我以为东炫要堵住他的嘴。
5: 不是，有蔡燕，等一下啊。这。OK。OK。
7: 我们以前合作过。哦，
4: 合作过啊。
7: 然后我还特别爱去他们那儿蹭课。
8: 他俩不是一个人。
7: 然后就是我们的父子之间需要有个妈。
4: 好，现在啊，你的决定很重要了。
0: 就我可以拒绝吗？
4: 可以。哇，
0: 我可以想一下吗？
4: 可以。
0: 第一次幼会的时候，就是没人选我，还没来吗？然后，但是这是第一个就把我选到了，我就内心很开心，但是我要装得很矜持。我看他们比较真诚，但是我自己很犹豫。
9: 因为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些其他的人选，但是我觉得他们很真诚，就像当初蒋老师选我一样，我也是犹豫了，但是我最后还是会被他们的真诚去打动，就是我会去纠结。但他们很真诚，但是我心里面的其他的人我有犹豫，所以但是他们很真诚。
7: 所以呢，然后第三遍，三遍结束了。
0: 我要让那些可能想要选我的人，给他们一点希望，但最终还是会失望，因为我的希望会给到他们。
10: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11: 我愿意。
12: 完全是被昂老师的才华征服了。没有人看了昂老师二公的舞台不想选他。
0: 没有人想选我啊？
12: 不是。没有人不想选你。双重否定是肯定，而且是完全肯定。
13: 力竭了，怎么没劲儿了？
4: 接下来有请第二组雨辰和顺奇。
14: 我觉得应该是幼儿歌。
15: 他是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舞者，非常的帅气有风度。
4: 帅气有风度，
16: 他在所有的舞者里，我觉得有独一无二的气质。
0: 完全是我。
16: 他像一阵风，而且 是春风的感觉。
15: 我们也叫风调雨顺嘛。
8: 选我，选我，选我。
10: 罗玉文，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6: ？Yes, I do。
12: 罗老师是我们第一选择。
15: 所以其实熊哥当时选的时候，我觉得他挺模棱两可的。他说的那话，说他们合作过，然后怎么？我说完了，不会把我们罗老师选走了。我当时特别害怕。
7: 我们以前合作过。
16: 合作过。
15: 然后他说到我经常去蹭课的时候，我大舒一口气。太好了，不是？哦。
2: 关键是情况下你们三个人组合。
15: 帅气这个词还要说吗？嗯。
4: 好的，现在两组三人小队已经结成，第三组的队长将是风暴值排名最靠前的黄锦行老师。
8: 他可能会选街舞吧。
12: 啊，在这个环节，我是想让剩下的街舞的伙伴们，我们拧成一股绳，给大家展现一次真正的街舞的一个作品。但是现在。
4: 对，他已经有这个。
12: 哎，别！哦，
0: 我要忠诚。
12: 所以我觉得，我想组成五人组。所以忠诚周宇翔、冯开朗、陈浩洋，你俩愿意加入我的战队吗？
10: 我们愿意。Go。
12: 策略的话，首先是找忠诚跟周宇翔，我们三个舞种呢都是比较统一的，因为之前上一轮他们磨合过了，大家一相融的话特别好。
14: 我们被老大选肯定是觉得被宠溺的，我们的目标最终目标就是走到这一轮。哎，
12: 不是走到这一轮。
11: 我们刚说分开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就应验了。
0: 有这种感觉很不舒服，这种感觉。
4: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三人小队仅剩最后一组，将由常宏基、苏海璐和蒋磊组成。
15: OK， 头大。
0: 其实蛮好编的了，
4: 因为常老师跟苏老师是在上一轮有合作过，那么现在有新的队员加入，此刻苏老师您有什么想说的？
11: 完全没想到，
4: 完全没想到，
11: 因为本来跟宏基说可能分开就是尝试一下别的吧，然后又第一次又坐一块，然后加蒋老师，可能我们要动动脑子怎么去把它拼起来了。
4: 确实是一个挑战。我刚刚看见那个宏基眉头紧皱，频频皱眉。宏基有什么想说的？
8: 师傅麻了。
17: 他们三个确实反差太大了，
18: 因为黄河他本身他自己又是编导，然后街舞的包容性非常强，
17: 确实，哎，他会愿意花时间去，但他们三个都没有编出
18: 反差太大
17: 能力，
4: 可以聊聊，
19: 实在有点难过，心态有点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0: 当时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就是我们都没有得选了，所以说我们就互相成为了一组的时候，我是非常懵的。我之前是完全没有接触过钢管舞的，而且我们蒋磊老师在跟昂昂老师合作那个舞台上的时候，他特别的出彩，
20: 太有想法了，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品，没有之一了。这个，我天哪，
0: 就是出彩到让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没有把它体现好，那就是感觉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的压力是倍增的，就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不知道该怎么去呈现下一个舞台是什么样子。

0: 好，那蒋老师呢？
1: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2: 我也能理解，就是自动组队的那种无助，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把我融进去，我觉得这个太难了。但是实实在在的，就是那种，就是当下的那种氛围下的那种
3: 情
2: 失
3: 绪
2: 落
3: 就
2: 感，
3: 是会
2: 对，
3: 慢慢
2: 那
3: 的。
2: 种情绪是肯定是有的，就不可能说没有，甚至会可能会更差一些。
4: 其实可能我的自己的性格就是非常直，但是其实非常快的我也反应过来了，我那种无意识的一个情绪发泄会伤害到我身边的这两位队友，这里我还是要跟蒋老师道个歉，所以我赶紧把自己调整过来，赶紧去沟通。
5: 没事，哥哥。
6: 我们只是有点不知道怎么。
5: 不是因为打乱了我们的。没计划。
6: 千万别！
5: 您之前想选谁？本来
1: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放弃那个机会了。这样，
5: 想被选择的那种感觉。
7: 我在这里呢，我给两位队友表示道歉。确实我不应该这样，但是我当下就是有一种很不舒服的状态，我也会展示出来。然后，因为我觉得男子汉嘛，敢做敢当嘛。
0: 现在光区四组三人小队已经形成，接下来到我们影区舞者们。在此之前，我们12位影区舞者已经完成了秘密投送，选出了4位队长。接下来将由这4位队长带领影区冲向光。首先，第一位影区的队长，他就是陈天。孙韩硕。王胜鑫。下面由我来公布影区队伍的组建规则。4位队长依次选择，可以一次性喊2位想邀请的影区舞者的名字，双向同意则组队成功，或者想与其组队的影区舞者起立，此队长仅能从起立的舞者中选择队员。若队长没有一次性匹配到2位队友，则进入轮空。首先，请陈天老师来到我的身边。想和陈天组成队伍的选手，请起立。
8: 因为站起来的是4位不同舞种的老师，我觉得如果是在后面这么严峻的这种时间情况下，必须要选我曾经合作过的，就可以减少时间上的一些可能性啊。所以我最后选的是龙老师，还有就是徐俊凯，因为凯凯呢也是我的师弟嘛。
9: 甜甜哥。龙老师，
0: 好，那希望你们合作愉快。接下来，请韩硕来到我的身边。好，那么想和韩硕组队的舞者，请起立。那也就是说，你的第一位队友确定是米热，你将进入轮空。
10: 好，
0: 你们还需要等待一位队友，请第3位影区队长盛熙来到我的身边。
11: 当上队长之后，毋庸置疑，第一个双人组队的时候，我的初衷就是小贝，所以我第一个人选的还是小贝。
12: 膝盖脚背缺一不可，
9: 一起冲！
0: 一看就没有准备过，一起冲！好，接下来第2位，
12: 我要完成一支这个节目当中最年轻的演员们来组成的队伍，所以
9: 小鹿加入我们吧。
13: 那是必须的。
0: 接下来有请思龙。
14: 第一位我想选的人，他有一个百宝箱。
15: 你说是肚子吗？
14: 然后听说做饭很好吃。我选长得比我稍微差一点点的子豪。
0: 你我绝对拒绝，真的。
16: 我参加的是厨艺新风暴，其次我参加的是时尚先生，绝对不是舞蹈新风暴。
14: 我错了，错了，错了。你最帅，子豪。
13: 好，所以你的答复是锁。
3: Yes, I do.、
10: 我很坚定，就是想要选子豪的，也很感谢子豪一直在选择我，然后我们就达成了共识，然后选择了南丁。对，
17: 哦，咱不是选光驱舞者，然后跟他匹配吗？那时候我第一次选的是斯隆哥，这次又加上一个编导，
10: 一个编导。
18: 我是厨师。
0: 子豪哥除了名字以外什么都有，编导、厨师、
19: 百宝箱，
0: 百宝箱，就是不叫子豪。
20: 子豪哥这把真是纯过来干活。
0: 好，恭喜三位组队成功，请落座到第四个影区队伍的席位。因为现在影区的三支队伍已经形成，而韩硕队长的队伍中还差一人，将由梁老师补位。
21: 来，
0: 好的，至此四组光驱三人团和四支影驱三人团组建完毕，各位下次比赛见。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冠名播出的舞蹈先锋报，齐军匹配健康美味，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会员增享舞蹈先锋报更多精彩内容。

0: 迎各位来到舞蹈新风暴。是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又到了我们掀起风暴的时候了。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独家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酸奶和卡士，美味好品质。我是大家的风暴伙伴何炅。我发现呢，在这个节目的表情啊越来越难控制了，因为从个人舞台的展示到双人搭档的舞台，我们看到舞者们的表演，有走心的，有开心的，有讲父子情的，兄弟情的，也有来找朋友的，还有在现场玩密室逃脱的啊。看着他们真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然后一会儿又被吓一跳，所以呢每一次的舞台都会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意想不到。那么今天舞者们依然带来了全新的组合和创作，我们一起期待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舞者大厅格外的热闹，除了有暖身的，还有开嗓的，因为我们今天又有两位新朋友来到舞蹈新风暴了。嗓音极具辨识度，气场拉满的舞台焦点即刻确定。始终用歌声讲故事的治愈系的歌手有长进。待会儿他们俩就会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用他们的歌声来陪伴大家。第二三代爵士之后呢，我们的光驱舞者和影驱舞者呢组成了四组光影对决的关系。今天我们要通过两轮的竞演来决定最终的胜负。我们第一轮是同曲对决，双方会分别派出竞演的舞者在同一首歌里面来决出胜负。第二轮呢是全员出演，完成团舞对决。那么决胜条件是什么呢？我们的各位见证官请一定注意，在同曲对决当中，杆数更高的舞者将提前为自己这个三人团在第二轮获得额外的一杆。在团舞对决之后呢，我们见证官要进行二选一的再次推杆选择，最后团舞的杆数累积同曲对决的加持的杆数作为总的杆数来决定光影替位的最终结果。
1: 哦，那就一定会有3-2
0: 获胜的。请各位注意，今天获胜的团队会登上光区，而输了不仅全员会跌落影区，排名末位的两支影区团将全员淘汰。
2: 全员

0: 现在开启。好的，舞者们马上就要放大招了，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又期待又紧张。那首先要上场的这位助阵歌手，他的嗓音总是能够带来一种很辽阔的心情，而今天他要用一首刚刚上线的歌曲《指引我归程》，带我们一起回到故乡的那座山。与他一起合作的光曲舞者，对他来说归程就是前往舞台的路，而影曲舞者他本人就来自大山，在他心中归程是天外边的故乡，而他要化作一只鹰破空而上。请通过卡式流光通道与卡式一起逐光而来，有请助阵歌手吉克隽逸、光曲常弘基和影曲王思龙带来同曲对决，指引我归程。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猫猫。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弘基。哇，
1: 好帅
2: 啊！你也很美，没有没有，你更美。
1: 我们今天要一起合作嘞，好期待哦！而且你们好会选哦。
2: 所以这个歌是唱家乡跟妈妈。
1: 对呀，对呀。
3: 我们当时听到那个音乐的第一想法呢，是觉得它比较符合一个偏有力量性的一个展示，就我们选择了用佤族，佤族就特别的有生命力，然后特别的热情奔放。
2: 吉克隽逸老师的歌曲它就自带一种风格，就是一听你就知道这个是个他本民族彝族的歌曲，所以我们会找一些彝族的特性。
4: 这次穿的是彝族经典的民族服饰，想塑造一个彝族雄鹰这样的形象。
1: 是的，彝族的男人都是雄鹰一般的男人，你那个刷一展开手，我说我的妈，雄鹰一般的男人出现了的嘛，
3: 对，
1: 迷死人了，你在台上，我的妈呀，两位老师都是完全是我一个心不可能有所动的女人，一下就完蛋。嗯我能感觉到你们在那个舞蹈里面对这首歌的这个理解，
2: 因为我感觉从前面那个低吟的声音的开始，其实有在克制跟收。
1: 对，而且你知道彝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含蓄的民族，我们是包括我对我妈妈，我从来不好意思去跟她表达说妈妈我爱你，我觉得我们都是比较羞于表达爱意的这样的人。
3: 其实我们都是舞者巡演的嘛，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当时我巡演到自己那个家乡的时候，然后我妈在底下看，我在哭得不行的时候，我当时心里特别的难受，因为我觉得我终于可以把骄傲带回家，就是那种感觉。
1: 我现在听你讲的我都想哭了，
3: 其实对，
1: 我都已经觉得我能够感觉到就是那一份情感那种感觉。
2: 对，因为我们其实都很小很小就离开家，我其实也是从大山走出来的孩子，我是云南红河州人，其实我是单亲，然后我跟我妈妈比较近，然后就是她一直在就拉扯我，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去表达一下。
1: 你们的妈妈得多骄傲啊，妈妈们，我们三个的妈妈们，看我们好好表现吧，我们是最棒的孩子，
3: 必须的。

0: 投票结束了，我们也请这个俊逸还有我们的光驱舞者和影驱舞者一起回到舞台中间。
1: 等等，不好意思，脱个鞋。
0: 不着急，不着急，慢慢弄，慢慢弄。
2: 很贴心啊，常师傅。
3: 常师傅现在已经加五分了。
0: 好，来，掌声给他们。
1: 好棒啊！
0: 首先，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吉克俊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新风吧。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哇，我非常高兴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认识这首歌，叫《指引我归程》。
1: 对，
0: 其实呢，我们现场的朋友真的是很有耳福，因为它不仅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应该也是吉克第一次在现场来演绎这首歌曲。
1: 我整个人大发抖，我好害怕。
0: 要不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这首歌其实是比较有民族感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对妈妈的表达，但其实这个妈妈不仅仅是指个人的一个妈妈，她其实是对家乡的，是对你的所有的支柱。本身我们是打算在年底的时候发的，但没有想到我们舞蹈新风暴，然后就很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就跟我讲说想要跳这首歌，然后说啊，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说啊，但是我一听舞蹈新风暴，我说好，
0: 可以，
1: 就唱
0: 就唱，
1: 咱们就来，咱们所有的节奏都跟着这个发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特别知道这首歌即将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MV， 你都不用想，
0: 真的太美
1: 了。结果果然我一来，我下风。太恐怖了，我的妈呀！
0: 我听说彩排的时候你都
1: 彩排
0: 看呆是不是？
1: 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我。就是你知道我在台上，我算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人，但是我没有想到竟然有男生会扰乱我的心绪，让我唱错了。哎，
0: 都怪这些舞者。
1: 所以

0: 今天对我们三个来说，就包括我们在唱起来的时候，他们也讲说我唱的时候我是跟他们一起在呼吸的，你知道吗？
1: 是的，很重要。结尾的瞬间是你在台上，在歌声收尾的地方，宏基是朝向你的，然后这个时候在光没有照到的地方，思龙是把手举起来朝着对岸的你在呼应，也在和宏基呼应。那一刻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同曲对决是一个双刃剑，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就是大家互相都在打架的一个表演，但也有可能会因为艺术的机缘巧合让大家形成一个整体，而今天你们三位做到了。思龙的衣服你熟悉吗？他这个服装
0: 熟悉，而且他一穿这个我更加遭不住。英雄带的嘛，我们的茶儿碗是我们彝族的，我们民族的服装。
2: 其实这套服装也是来自大凉山，就真的是从大凉山找老师借过来。哦，就这次体验非常的奇妙，因为刚开始我们听 demo 的时候已经觉得这个歌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民族性非常强。我是布依族，然后云南人，然后我来自云南红河州，就一直想融合民族的元素，但一直没有很好的一个契机，然后正好有这样的一首歌，然后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很感谢。
1: 这次的风暴实况，它是把我们舞者的两个动作做了一个拼接。
2: 我想展现的是鹰击长空的那一刻，
3: 表达了彝族男孩的志向以及不惧任何困难的一种坚韧的力量。
1: 我觉得非常好的利用了我们这次风暴实况的这个核心，就是把两个动作其实互相有呼应，但是在视觉上他们又能够有补充，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再说回到宏基刚才的表演，我们宏基是非常容易把舞台点燃的，所以今天真是三把火烧到一起，对不对？所以你和吉克合作的感觉是什么？
4: 其实我对这首歌非常有感觉，您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更能把自己带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因为其实我在风暴第一季的时候我也是跳民族舞的，就是蒙古族。这次我想带一个全新我从未挑战过的民族，就是佤族的元素。
1: 我在整个的表演中我非常非常喜欢一个设计，就是一个很小的光源，你小心的呵护它，吹它，然后最后它变成一个很大的一片区。其实这个设计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围在家里那个火塘的感觉，是吧？
4: 对，火塘就是代表着生生不息，越吹越旺，然后也希望我自己在新风暴可以越来越旺。我把我自己身体比作为牛角，它表达了佤族的一个坚韧的一个意志。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我漂泊这么久然后以来对于故土和家乡，因为其实杰克俊逸老师就在那个方向，我就随着他的歌声向他拥抱故乡的一种感觉。哦，
1: 谢谢谢谢。所以怎么样，看完这两个风暴实况你的感觉更立体了是不是？
0: 人生怎么那么值得啊，真的，我就是这种感觉。为什么会一段一段的旅程当中会有这样惊喜的时刻，真的是我觉得我好荣幸跟你们合作，谢谢你们，
2: 也是我们的荣幸。
1: 我们也非常开心你可以来，然后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刚刚上线的指引我归程，支持我们的吉克俊逸好不好？
0: 谢谢，
1: 感恩感恩，谢谢。慢一点慢一点啊，就是有的艺术的魅力它其实来自于它唤醒你很多热情，包括我觉得吉克俊逸对我们新风暴的这个舞台的这种热爱，其实它特别能够感动你然后打动你。我也想问一下学长看完这个作品的感受。
5: 哇，一个是天上的雄鹰，一个是地上的一团烈火。我觉得那个披簪从他身上这样慢慢下来，再露出他脑袋，他那个回头的那一刻，像山一般的男人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思龙我觉得他跳这支舞还挺不容易的，因为在他古典舞的这个范畴里面，其实跟民间舞是完全反着来的，很多的律动，然后再到这个宏基，我知道他是一个，这是一团火，但我觉得今天你的火是从骨子里面烧出来的。我好害怕宏基跳的时候因为一过就会咧动作，哇，但是今天他好克制，他每一个动作很标准。
6: 就是在看到你们两个人跳，我就想到了，就是咱们行业就是有，比如像洪基个子小一点的演员，但是能力无限强大，然后斯隆这样的就是恨不得是超模一样的身材，所以我就想说，洪基想再真的说实话想长个不容易了，你已经很有劲了，但是斯隆你是可以在无限的放大的去找像洪基一样的爆发力，你会更牛。
7: 好的。
8: 佤族人火是他们的图腾，因为他们觉得火就是太阳，就是生命的起源。我也跳过那个这个佤族舞，也跳过火。我自己跳的火是这样的，我是用肢体。
1: 您能给我们展示一小一点点吗？火的感觉。
8: 但是这个话筒永远阻碍我的肢体的表达。
1: 扔了。
8: 那我先说一下。
1: 啊，对。
8: 就是我的表。
1: 你看你左右都有，对，好，您说
8: 那个火苗它是你先吹它，吹，然后这个火苗就冉冉升起，这个也挡住我了，不是这个，不是你没挡，对吧，那个火苗就是升起来了，好嗨，哇，火苗有时候，对吧？
9: 哦，特别快，他的手术是。
8: 其实我们的肢体真的是可以表达
1: 出
8: 很多形象。那佤族人的舞蹈，我觉得你的头发应该爆炸一点。
1: 谢谢雨欣，谢谢静静啊。
8: 对，然后这个。真的还是非常流畅，表现得非常的好。斯隆真是太帅了，他符合了我们对彝族人说一个男人像一座山，像雄鹰，而且裤子穿的还是有点高，再往下拉一点，肚子，对。还有一个，在斯隆这支舞蹈，我看到了性感，一个代表母性的诉说。然后用一个男性的身体表现出来，你就觉得特别和谐，特别美好，赏心悦目。斯隆呢，真的是完善了我对民族男人的那种审美，所以我把这一根给斯隆。
1: 好，斯隆得到了杨老师的支持，接下来是沈老师。
10: 洪基，小小的身材，大大的能量，在大家以为不知道该如何结束了。你还怎么翻？在观众不知道该如何发展的时候，他收成了一团小火苗。尽管他没有特别肆意的拿着，特别肆意过来，没有特别肆意的那种放任的造型和舞姿，空间都没有。谢谢，谢谢。但是。因为他有呼吸，所以他由呼吸带动了发力，由发力带出了无限大的空间。
1: 谢谢，谢谢两位学长。
10: 他动作摇动的是身躯，但是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火光，在摇动生命。苏龙，你给了我很大的期望值，但是你并没有超出我对少数民族的舞蹈的那种想象。我感受到的是你中规中矩，我觉得你是常年古典舞严苛的这种规训下形成了这样一招一式，就是你的所有动作太四平八稳了，你的整个空间如果除去斗篷，这个舞蹈新风暴的这个天棚没有办法拦阻你冲向云霄，你的能量应该达到，但是你没有。永远不要忘了，天空是自由的。
11: 斯隆吧，你看刚刚那个彝族的这个披风，它非常的拿人，但是今天这个披风，我觉得它有挡掉你一些特别牛的东西。 就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先让观众先看到我，再看到这个披风，我最后去叼起来再穿这个披

0: 风好不好。然后这边佤族是吧？
1: 对。
0: 今天我能看到的是你的编排真的好感动，好感动。其实我们看舞的人不一定很懂，比如说我就说不出来那些脚尖要绷多直，什么角度有多少度，但是毕竟舞蹈跳出来是要让更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看得懂，看得喜欢的。就是我看了，我要么被感染，要么你漂亮，要么就是你的编排实在太感动。我呢其实是有时候是冲动型的，就是那一刻什么东西感动了我，我就会一下就拉杆了哈。
1: 您请选择支持长虹鸡。
2: 两位都把这个对民族的敬仰都呈现得很浓厚，因为我知道其实在彝族英是非常的崇敬的，在整个的表演里面从一开始的这个披毡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棒，我会选择
3: 卡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0: 齐菌匹配，健康美味。
1: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2: 大家好，我是陈美玲。
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想起一些很久没听的歌，前奏一响，某段日子，某些画面一下就来。
3: 这个中秋，如果你也被某一首歌勾起了些什么，那就和我们一起把这份心事说给月亮听吧。
1: 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
4: 华叔，
5: 风中的美少女
6: ，Fabulous，
7: 好漂亮哦！
8: 大家认识，温馨，
9: 好幸运，
10: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1: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2: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3: 你太厉害了，
14: 我很喜欢这里。
15: 我们清水了
12: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6: 救命！
17: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辛苦，
18: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9: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1: 好呀，
8: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18: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9: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18: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4: 对不起。
18: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1: 明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奥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金，抽取
11: 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1: 蒙眼蹦极。
14: 不行了，
2: 何老师走了。
1: 奥六家政公司开业了，哪位金牌家政能得李总芳心？
6: 小宝喜欢看跳舞，你可以表演你的才艺吗？
2: 好啊！
13: 你不能动舞。
0: 宝宝有喜欢的哥哥吗？
13: 我有啊，
0: 你有啊？走吧。你哭了，哭了，哭了！哎呦呦呦
6: 呦！妈妈，你摸摸摸摸。啊，
0: 走走走走走走走。丁程鑫，你是最坏的。阿拉伯语会吗？
2: 用得着吗？用得着吗？
6: 用得着，
14: 当然了。
1: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0: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式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
11: 我会选择。
0: 刘雨昕选择支持王思龙，现在场上又来到了一个平局，所以呢，他们两位当中，在我们观众里面，谁拿到的风暴值更高，谁将会代表自己的这个团队拿到一杆的加持。我们直接把两个人的风暴值同时公布，来，请看他们的风暴值对比。思龙拿到了165票，常红金拿到了132票，祝贺王思龙团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这一杆的加持，我们也祝贺思龙，同时也把掌声送给同样非常优秀的常红金，祝贺，谢谢，也期待他们接下来的演出，谢谢老师们，谢谢。
10: 好爽，
15: 保养嘞，
10: 保养嘞，
3: 保养，虽败犹荣。
0: 下一轮非常之精彩，光驱昂昂团和影驱孙韩硕团的对决，而要上场的这位助阵歌手，我刚刚在歌手节目里面听了一整季他精彩的演唱，他一开口你会觉得全世界美好的事物都向你涌来，所有的回忆都好像在眼前再次历历浮现，他们要演绎的这个作品是《昨日清空》。
10: 首先有请两团率先出场的两组舞者，代表光驱昂昂团出赛的李东炫，影驱孙韩硕团的梁子成。经过前两轮的比赛，相信大家对对方实力已经有了一点的了解，那么到这一轮了，有什么狠话想放给对面吗？
6: 打起来啊！打起来啊！
15: 呀呀呀呀！
6: 不要再打了，要打出去打。
4: 曾老师是前辈嘛，也是首席，我觉得首席就是标杆，
10: 标杆
4: 打的就是标杆，
10: 打的就是标杆，哇、哦，好，泽成老师，
4: 姜还是老的辣，
10: 姜还是老的辣，那看看今天是标杆能站住，还是这块姜能站住，好不好？

0: 哇，好像看演唱会。
1: 我也还可以。
2: 又帅，唱又好，
3: 完全。
2: 这舞跳的不好，都有点对不起这首歌。哎呦我！
4: 你好，你们好。
0: 好，
4: 刘
0: 老师。
5: 泽成，
4: 泽成你好，
5: 你好。老师，我叫李东炫。
4: 东炫。
5: 对，东炫。
4: 好，你好，先生。
6: 昨日清空这首歌曲非常的清纯，非常的洋溢。
7: 这个作品呢，它是有关毕业季的一个作品。
6: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在毕业典礼结束之后，我拿着编织袋在宿舍收拾东西的时候，在那一刻你需要决定这四年你带走什么，你要留下什么。
7: 一件一件的往里装已经落了灰的小物件，勾起你这四年当中的回忆。排练空暇的时间，我们大家就在一块玩。
8: 说话了，李东炫哟。
9: 帅帅的大男孩，完美的身材。
6: 这支作品可能不再是一个人的读物了，是有关同学们的记忆。这个舞蹈里的其中一段动作，它来源于我的同学。我希望我各奔东西的同学们，前路就像鲜花一样灿烂的绽放。
0: 我觉得东炫他正青春，我是回看青春。这个作品可以定义为现代芭蕾，里面也添加了很多中国古典舞和现代舞的一些技术技巧。我也会用道具，像纸飞机，带入了我一些青春在校的时光。开始上学的时候，腿也没那么长，身高也没那么高，形象也没那么好。当时就是在把杆的最旁边，紧接着我就开始埋头苦干，给自己加大运动量，训练强度。然后呢，老师也慢慢注意到，哎，好像有点变化。完了之后就开始一点点的给我机会。
2: 最后毕业的时候走到了把杆 C 位。
0: 希望当大家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也能想起属于自己的昨日星空。

0: 都是花，两个都是花。
1: 谢谢大家，投票结束了，也是走上花路了。那首先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歌手尤长靖，很开心这么快又跟你见面了。这首歌曲真的大家太熟悉了，但是我想今天这个演唱的形式和表演形式对于我们长靖来说也是蛮新鲜的一种感觉，对不对？
2: 因为这首歌伴随着我好几年了，然后每次唱的时候其实对于每个人生阶段的感悟都是不太一样的。刚刚看到梁老师跟那个小东他们在跳舞的时候，我觉得瞬间像拉到了人生的某个切面，让我想到了很多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 是的，其实今天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很玄妙，然后也非常非常的能够切合到一起，从花开始，然后以花结束，然后两个人其实也有各自不同的表达，但是同样都有一种回忆和对青春的一种纪念。首先我们来聊聊梁老师的这个作品，泽成一开始有一个戴耳机的动作，对不对？但是这个耳机我有感觉它是一个有线耳机，是不是？
3: 对的。
1: 你也用过有线耳机，你那个年纪？
3: 我是那个年代的孩子。
1: 你知道现在有线耳机又复古回来，对不对？
4: 对。
1: 所以这个有线耳机其实是你的那个青春记忆里面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物品，对吗？
3: 是的是的，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就用有线耳机，当时是插的 MP3， 然后呢当时我的那个耳机是一边长一边短。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3: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把长的那边放到袖子里面，然后去听音乐，上课的时候。哦，
1: 你是这么用的？我以为长的那边是拿来跟另外那一个人分享用的。
3: 老师你怎么知道没有呢？
1: 那东炫是刚好毕业，所以相信也是这个编织袋应该是非常非常亲切的。我觉得有的东西真的是亘古不变的，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也是用编织袋。其实在表演之前我有注意到你有放一样东西，最后放进去然后关上这个编织袋。它是
5: 这是
1: 好神奇，这个并没有甩出去，你怎么做到的？
5: 因为我在底下又开了个口。它中间有个
1: 隔层。好妙啊，两层嘛，对不对？
5: 对，这个道具其实是我们大学毕业舞剧我们全体的一张合照。
1: 也算是毕业合照了，是不是？
6: 你在里面吗？
7: 在呀，我都在里面。
8: 你俩同班同学？
7: 对，同班同学，然后同一个寝室。
5: 我把这个道具加进来的时候，我才觉得一个作品足够的完整。它让这支舞蹈可能不再是一支独舞，是一个17个人的群舞。哇，
1: 这个很好，等于同学们跟着你一起来到了风暴的舞台。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两位在刚刚精彩的编排当中用哪个时刻作为他们的风暴实况。
3: 这个实况主要的就是表达现在的我看到我青春的时候献的那束花给那个人，所以说是一个现在与之前的一个对话。哇，
5: 鲜花喷涌而出这样的一个画面，其实代表着我对我过去几年的青春的怀念和
1: 好讨厌。他22岁开始怀念青春了。
5: 对不起对不起。但同时我觉得也是一种祝福，我希望毕业以后各门东西的朋友们同学们他们的前路都像花一样烂漫。
1: 很妙的一个设计，我不知道长靖看完我们的风暴实况是什么感觉。
2: 我觉得这样子前后的那个感受会直接击到我心里面，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于这首歌他会觉得它是一个毕业季的歌，他青春的歌，可对于我最近新的领悟就是它更像是让我们找到那个时候的自己的那个样子。因为我最喜欢的一个词叫做昨日的星空随少年挥手消失在人海之中，我觉得消失在人海之中的那个少年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你曾经暗恋的人，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个你曾经热爱梦想要即将马上出发那个自己。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个画面我会突然想到此刻的自己对曾经的那个少年说的一些话。
1: 对，所以刚刚的一个风暴实况，我觉得如果说泽成带给我们的是感动，是一种想念，那么东炫带给我们就是一种恣意的青春和一种视觉的一种冲击，都非常非常精彩。我们谢谢长靖的表演，请回舞者大厅休息，谢谢。好， 是我们的圆形舞台是容易转向的。好，谢谢，来掌声给他。看完我们泽成和东轩的表演，理想学长是什么感觉？
4: 我觉得首先泽成绝对是没有辜负我的期望的。而且我看到了你在这个作品里边竭尽全力的去突破自己，让自己变得不再那么传统的芭蕾舞者的样子，甚至我看到你有好像有做飞脚什么的，是吧？
3: 是的，是的，我也跟孙寒硕队长跟米热兄弟学了很多除了芭蕾舞之外的技术技巧、表演力。
4: 但是我真的在看你的时候，我也在感慨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芭蕾舞演员，我们习惯直立重心，保持垂直，这可能跟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或者说当下我们观众想看到的真的能够打动人的那个舞蹈之间，其实它有一些壁垒。

0: 我觉得是有难度的，所以你一定要尝试更多的去解放自己的上身的空间，因为那个东西很动人。然后东炫，今天这支舞其实你一如既往的，你的肢体绝对是好用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舞蹈演员在台上他要水满则溢的情感才能溢到观众那儿，对，所以我觉得我仍然在拿你的这支作品跟你上一次的东炫的礼物去比。你东炫的礼物站在凳子上去够那个台灯只需要2秒钟的时间，你够不到那个台灯，我一下就被你带到那个戏里去了，我就期待你会做什么。所以可能今天的这一支舞蹈肢体很好，但我觉得从动人的角度上来说，我期待看到你最真挚的表演，我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
1: 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四位见证官来慎重的选择了。那第一位要为我们推杆选择的是雨欣老师。
2: 首先是在长进的歌声里面，一下就把我带入到整个青春时期、大学时期的氛围里面。我觉得今天最打动我的梁老师的部分是，作为一个传统的古典芭蕾舞的舞者，可以做很多现代舞的一些尝试跟创新。而且从音乐的角度，其实这个不是梁老师的一个舒适区。芭蕾本来是比较高雅的，都比较轻巧的一些音乐，但今天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格，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我很喜欢梁老师今天的表演，对。然后东炫，今天整个的道具设计让我眼前一亮，包括你的所有的这个舞台情绪跟身体的表达都是非常满分的，但我觉得这个是东炫的一个舒适区，希望后面可以有更多全新的一些表达。
1: 那雨欣，您的选择是？
2: 就今天更多的一些挑战跟创新，梁老师。
3: 谢谢您。
4: 东炫的话真的是个特别吓人的一个舞者，就虽然刚刚我不太懂啊，但是刚刚雨欣啊还有都说到你就是可能还想看到你更新的东西，但是最吓人的是一直保持在一个水平。有的时候我觉得挑战这个词是相对的，是个双刃剑，其实这是你的舒适区对吧，那你把你的舒适区搞到最舒适，让别人没有办法舒适。
1: 哇，这句话我要记下来，对不对？舒适区待久了让别人不舒适，这也蛮厉害的。对
4: 对，那你让我看到3次的表演，你都就是真的让我觉得哇，这是个太优秀的舞者了，就是真的是太爱这个舞者了。你的爆发力是轻而易举的，就是根本看不到你要爆发，但是你就爆发了，那种东西是让我觉得哇，青春的美好。所以今天我还是要给东炫。
1: 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局。
5: 东炫他这个花我特别有感触，而且我特别喜欢他的风暴实况，啪一散开你就感觉是彩虹，毕业的哈，奔向社会，你就是要踩着这个彩虹一路繁花，在你最美好的青春和舞台上绽放。所以特别谢谢你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视觉哈。嗯，那我还是把这个杆儿给阳光少年。
1: 好，李东炫得到了我们杨老师的支持。
6: 我们三个都感受到了泽成的紧张，泽成的那一丝兴奋。但是泽成，正因为你这一份的不流畅，却暗合了青春表白的青涩和羞涩，所以这是暗合，这是巧合，这是艺术的巧合，太好了，都对了，这就是我要推杆的理由。泽成，
1: 沈佩老师选择了支持梁泽成。那么现在我们的孙涵硕团和昂昂团比分来到了2-2。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解锁我们两组舞者的风暴值，来决定我们最终的结果了。看看我们现场的观众对于我们两位舞者他们到底分别给出了多少的风暴值，请揭晓。191，这个分数相当的高了。那么获胜的就是昂昂团的李东炫，当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梁泽成老师，因为我们韩硕团也可以凭借待会儿的团舞的表演把这个优势追回来，掌声给他们两位。

0: 谢谢谢谢，祝贺王思龙团、安安团在接下来的团舞对决当中率先赢得了一杆的优势。
1: 很棒了，很棒了。
2: 太对不起了，都怪观众太爱我们，
1: 都不怪，都不是你跳，要不你跳，
2: 早知道我跳了，
1: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3: 美好一日，来杯卡士。百搭随心，一勺轻盈，红蓝双味，纵享滋味，七菌匹配，健康美味，酸奶和卡士，美味好品质，还有中秋礼盒哦。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团舞对决的比拼，首先要看到的是光区的苏海路团与影区的王思龙团的团舞比拼。那熟悉舞蹈的朋友会知道，其实三人舞是非常非常难编排的。三人舞难，连学长都感叹，
4: 我们中国一年都出不了这么多三人舞，你们一期舞蹈风暴要干这么多三人，
5: 那难度在哪儿呢？独、双、群都有自己的编舞奥义。独舞要么立人物，要么玩肢体；双人舞一撇一捺造关系；群舞走调度、塑空间、宏大场面秀起来。那三人舞呢？
6: 最难编的就是三人舞，
7: 真的很难编，很难排。
8: 平常都说这小两口，小两口，谁听说过小三口呢？
9: 不好办。
8: 忒不好办了。
5: 首先，人物关系编创难。
6: 三人舞会有很多的拉扯感在里边。比如说，我们俩现在要做一个托举，那他是什么关系呢？他是在旁边欣赏吗？还是说他加入到这段关系当中呢？
5: 其次，故事选材难。
7: 在三人舞上，很多题材他都意料之中。
10: 红颜红月
11: 松竹梅，
12: 三个和尚争吵了起来。
7: 所以在想到新的题材，对三人舞来说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2: 再加上哈，三人舞又是不同的舞种的人的话，就更难。所以孙涵说他们很难。
5: 确实是，遇到难回答的就不说话了。
1: 三个又不同的舞种，就是造型或者默契上来都是很难搭配的。就有点像打架的感觉，就不知道谁该用力谁该不用力。所以在这么短时间内要编排出这么多三人舞作品，我们真的挺有勇气的。
5: 有勇气更要有解法。八组三人舞，八种不同的答案，大考开始了。
13: 王思龙队长难当吗？
14: 不难当啊，因为我们有子豪。虽然我们这个组我是名义上的队长，其实全部重任都是压在了子豪的身上，无论是编导、
15: 5、6、7，
14: 道具师，
16: 我们把这些拆了，
14: 协调员，
16: 自己的那个挤收得太快了，
14: 灯光师，
17: 老师现在这个定点光不要这么大，
6: 三人舞难搞，但其实是能搞定的。
14: 子豪每次都在给我惊喜，然后我也会非常有安全感。
6: 这个作品就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会说一句话，就是爱你老几。我们每天其实在外面会要用不同的面貌去社交，只有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的那一刻，真正的自己才回归了。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用拥抱去迎接它。

心，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其实我们当时从舞者大厅出来之后，然后就一直在聊，然后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1: 您除了钢管舞以外，还有一些对于这种道具的一些玩法没有？
2: 我其实很能理解，融合钢管舞其实真的很难，但是只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契合点，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作品呈现。
3: 这个很沉，咱俩抬吧。
0: 就是我觉得两位老师特别的迁就我，不管多忙，推掉了一切的工作，然后来到昆明，然后陪我一起排练。
2: 嗯，是啊，我们可以一起分工合作。这里有一个
4: 动动对动。其实那天我们对于整个就是节目的形式是非常焦虑的，就是他因为不知道怎么去融合这个道具。然后正好洪基排的这个新剧叫《我是一个兵》。其实我们在当时就是看他们这个开拍仪式的时候，我们就会联想到这个方向。
3: 一开始那杆旗是插在上面的，怎么不拿它？
5: 像阵地一样。
3: 对，
0: 我们把它比作为一个战壕，然后我们共同守护这个旗帜。
6: 对了，哇！
4: 哇！对吧？也感谢蒋岩老师，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华彩，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困难。
0: 因为上一期的时候，昂老师把蒋磊老师用得非常的完美，那我们这次怎么能把蒋磊老师做得更加的让别人意想不到？
3: 我觉得我们这次做到了，
0: 我们这是一个集体
4: 并肩作战，
0: 谁亮我们三个一起亮，因为我们都为了一个想法，也是我们最后的那个想法，我们把它比作了父辈的旗帜，然后这也是我们作品的整个的利益和名字，所以我们就想把这样的一份信仰然后搬到这个舞台上让大家看到。我们希望用父辈的旗帜这个作品为我们的祖国送上祝福。

0: 太好看哭了。这个作品其实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面都会有的一种信仰和情绪，所以它不需要去解释，好像我们不但懂了，而且会。进入进去，而且会被他们三个人眼中的那种坚毅、那种信仰所感动。其实，在风暴的舞台上，要去好好的表现这样一个题材，是需要非常大的一个尊敬和很大的勇气的。那刚刚我们看到守护旗帜的这个主题，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1: 其实表达的就是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守卫旗帜，守卫这个信仰，在这个硝烟弥漫，在这个战火纷飞的这个场景下。去致敬我们的一个先辈，我们现在生长在其实和平的年代，我们是没有经历过纷飞的战火，但正是我们的先辈，他们那样用血肉筑成了这样的长城，我们才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然后我们文艺工作者，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使命和担当。
2: 我小时候就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然后很久没跳这种关于部队军旅题材的作品，去年的时候也是有幸参加到九三晚会当中，然后我在里面饰演一个哥哥，然后也饰演了铁道里面的队长，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信念，所以我觉得自己要把自己的这种家国情怀的信念感搬到这个舞台上。
0: 很动人的一个瞬间。
1: 其实这就是在不同空间中，就是致敬先辈在冲锋陷阵的这么一个就是雕塑感的这个动作。
3: 你们三个最开始的这一个造型就让我看到了那种雕塑感，那种庄严跟神圣。你们挥动着旗帜的时候那种血脉膨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带着更高的要求才能够真正的被打动，你们做到了。
0: 刚刚演完之后其实大家都是自发的鼓掌，因为那个东西是我们血脉里面一定有，一定会被点燃的。而且我想蒋磊因为经常代表中国在国际上去比赛，所以我想当你来跳这个题材的作品的时候一定会有更不一样的感受。
4: 我有一个比赛，我一直有从2016

0: 的就是努力，所以才有我们当下的这种就是幸福安康的生活。我想就是跟着他们，就是用我的真诚来跳一支致敬他们的舞蹈。
1: 嗯，非常好。其实这样的题材或者这样作品是我们绝对的共识，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绝对就是瞬间就会被点燃的东西。可是呢，越是这样的题材，你越要表现得好。所以呢，我觉得你们第一很有勇气，第二很有诚意，第三这个设计又很有创意，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刚才大家那么热烈的掌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泽豪南丁还有我们斯隆的刚刚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呢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意想不到的一个道具，之前呢有气球，有沙幔，然后呢现在来了个床垫。好好好，知道了，舞者都缺觉。我知道这又是泽豪的作品，对不对？
2: 其实这个来源于我这些年在北京搬家的经历啊。这个床到最后其实可能是我们在这座城市真正唯一属于我们的东西，记录了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故事，包括我们那些内心的秘密。哇！我们选择了一个生活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也想说，就像这个床垫的弹簧一样，挤压的越低，反弹的越高。
1: 所以其实你们三位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在这个作品里
2: 是同一个人，
1: 是同一个人，
2: 他的不同面，
1: 不同面。
3: 他其实我们不光是三个人，他其实是四个人。
1: 对，
3: 是一个床垫很难控，要所有人的力气都一样。
4: 就我对子豪非常的有安全感，就是他首先又能当编导又能当演员，所以他的一些感受都是会从我们演员本身出发，就特别是洪基他们跳完，我更有一个更深的感触，就是我们生于华夏，我们非常的安稳，然后幸福，我们才有了大家到小家，我们才能探讨这样的题材，所以我们到最后奋力的奔跑，其实是在向自己，在向生活的一种呐喊，然后渴望与自己和解，冲向更远的一个远方。
1: 因为其实在这个作品当中，这个床垫它是一个多功能床垫，它有的时候像一堵墙堵住人，它有的时候是个被子好像可以盖住你，有的时候它像是摇篮可以托举你。然后不管这个作品里面表达了在城市里面颠簸的人们在床垫上的很多的思考，或者是关于现实的一些想法一些期望，但是有一个场面我特别感动，就是他们三个坐在床沿边一起笑的时候，然后你会把这两个作品联系起来看，就会觉得它其实有一些呼应，然后也有我觉得幸福感的一个延续。那刚刚我们通过同曲对决，是王思龙团已经率先获得了一杆的加持，那我们四位的见证官要如何评判呢？
5: 思龙他们的这个作品非常的现代舞风格，你们三个充分体现了现代当下年轻人的那种拼搏、困难、纠结、战胜，呈现的特别的对啊。然后洪基是真的适合演英雄，三个人配合得太好，就完全体现了军人怎么捍卫自己的高地，怎么捍卫自己神圣的旗帜，表达得非常的丰富，所以我把这个杆这次给
6: 卡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7: 大家好，我是曾晨曦，好久没回家了，真的很想回家同家人一起踏踏踏听他开心。你呢，有没有想见的人或者一直想说的话？这个中秋和我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6: 明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奥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
8: 金，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9: 蒙眼蹦极。
10: 不行了，
11: 何老师走了。
6: 奥六家政公司开业了，哪位金牌家政能得李总芳心？
12: 小宝喜欢看跳舞，你可以表演你的才艺吗？
11: 好啊。

0: 要逗我。
1: 宝宝有喜欢的哥哥吗？
0: 我有啊。
1: 你有啊？走吧。你哭了，哭了，哭了！哎呦呦呦
2: 呦！哎呀，摸啊！
1: 走。丁乔欣，你是最坏的。阿拉伯语会吗？
3: 用得着吗？用得着吗？
4: 用得着。
2: 当然了。
5: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6: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7: 月海，我来了。
6: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8: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9: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风风火火干一场。
10: 好好干，
11: 业务好，素质高，
12: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13: 只要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14: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5: 荆州一步
16: 万重山。
6: 这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7: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9: 这次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17: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2: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8: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1: 如果你们这帮平民汉子们，国家亡不了。
13: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6: 有。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1: 出发。
9: 是。
4: 漫无一事，
2: 滴水不漏。
3: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6: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0: 热血铸就，
6: 这一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7: 我无人管束惯了，对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5: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精忠
18: 太平天子吧。
14: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19: 乾隆必须入冤了，
6: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7: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6: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16: 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做，要不要跟我合作？
15: 不管是苦是甜，我只想往前赶。
0: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17: 我要考飞行员。
8: 祝咱家每个人啊，
17: 越来越好，
8: 越来越好。
4: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20: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21: 是我们吧？
20: 对。是我们。
6: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卡士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5: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
22: 所以我把这个杆这次给谭红锦他们。
23: 我觉得像刚刚思龙说的一样，有了先辈们的守护，才有我们现在可能才有追求梦想，才能有这样的思考，所以我会选择苏老师、洪基、蒋磊。
1: 下面到静静老师的选择了。
24: 到你们这儿还是觉得这张床就是这么优秀，就是这个编的真的非常好，而且你们三个人跳的也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作为一个贵州人嘛，我们贵州是我们从小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个经验和记忆，所以刚刚一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几秒钟就有点很向所有的人民英雄为人民自由先去先烈致敬。
2: 我是一名军人。
1: 祝贺我们的光驱团获胜，请你们共同登上光驱席位。

0: 我觉得这个作品演员的信念感是极强，战士的这种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所以都暗合了这个作品需要的那种戏剧性。作为一个老兵，对这些能够保家卫国的这些先辈，我们应该要向他们致敬，也要向今天的三位演员致敬。
1: 哇，玉儿哥又在研发卡式轻食杯新吃法啊。
2: 对啊，早餐抹贝果，代餐拌燕麦，下午茶水果配坚果，百搭轻食，美味至极。哦，
1: 怪不得好多观众瑞婆都说你身轻如燕，身材管理期间都在吃卡式007轻食杯吧。
2: 这都被你知道了。喏，除了零蔗糖版本，卡式还新出了红色清甜版轻食杯，一点甜刚刚好，轻盈无烦扰。
1: 那给我来一勺吧，就一勺。
3: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下一轮的团舞对决。这个光驱团我们可太期待了，因为他们的家庭终于完整了。暖心的父子遇上了大大咧咧的快乐教母，他们越到深夜越兴奋，欢乐无边。另外呢，我们影区的舞者们呢是三个不甘心的人，他们的改变会证明跳好一支舞，保持个性，也能够在舞蹈当中找到共性。
4: 后面都给我起来！
5: 放一个小狠话吧，
6: 在这里很欢乐，我希望你们下了台也一样能快乐。
5: 有被暖到，
4: 但我不吃这一套。你们三个都是三个舞种的天花板，但只能到我的脚底板。不要在那里哭闹喊，想要赢我们是你们的人生困难。

0: 我们觉得我们三个人融在一起很难。
1: 对，
0: 五种混合是最多的，也是编导里边最难排的。
2: 就有点像打架的感觉，就不知道谁该用力，谁该不用力。
3: 你什么意思？我们在上面怎么到地下？叫芭蕾地面技术。
2: 尤其是我们添加了现当代的一些技巧，就是在天上一直在飞。像什么翻啊，或者说在地面的动作啊，在芭蕾舞是没有涉及到的。对于芭蕾舞演员来说，一直要保持冷静。跟他们在一起的话，我就感觉就很开心，很落地。
3: 好的，
2: 就把我很冷静的那种，外在的形象给打破了。哎呦！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我们这是这个作品叫某某某，我们三个人通过舞蹈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3: 好了，
0: 像橙子、柚子、橘子，三个不同的水果，但吃到嘴里，永远都是甜的。

0: 觉得你们三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1: 就问你这样，你在这里开车，来，你在这里这样喝奶，然后我在这里补瓜。你们觉得这个很像什么呢？大家灯红酒绿的地方，现在是晚上10点。
2: 这次和昂昂合作，我们排练期间就去了成都 Hello Dance，
1: 冰山一角的奖杯。哇！对，
2: 我本身也很喜欢跳街舞。我看东轩也爱跳街舞，那太好了，那我们真的是
1: 这样，交叉。啊！东轩他学的真的很快，他是被现代舞耽误的街舞舞者。就是如果他到街舞圈的话，我们街舞圈起码一半的人都会感受到威胁。你来抢饭碗干什么？哇，
3: 你好好在胡神爷那个团里待着不好，
1: 非要来我们这里抢饭碗，真的，千万不要再学了。
0: 聊一下这次三人舞创作的心路历程吧。哦，
1: 这个作品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当时灵感其实有很多，让我在选择主题的时候就陷入了失眠状态，然后我想着想着就发现天亮了。一缕阳光打在我的床头，然后它散发出的那个香味进入到我的鼻孔里面，然后告诉了我的脑袋说，要不然你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舞蹈吧。那我觉得说，嘿，就跳这个，就它。这个主题表达的就是，熊哥他是一个想睡觉但是又睡不着的一个人，我和东炫呢，一个褪黑素，一个多巴胺，我们两个在熊哥的身上拉扯打架，让他在睡与不睡之间反复横跳。
2: 他们两位就是在编导上的就那种奇思妙想，我就是在现场就看了一个一个往外蹦。

0: 一个一个往外蹦，
1: 这最好玩了。二三四五六七八，哇 ，yes yes yes。
2: 我们组合就是像早就是这个组合了，上辈子可能在什么朝代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个类似于这种舞蹈比赛，然后我们三个可能早就组过队了。
3: 我们合作非常快乐开心，这就是我确实也是第一次体验这种通宵排练。哦，
1: 冲浪。
3: 我们整个夜间排练都非常顺利，才思泉涌。
4: 我最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教室里就是只有我。
3: 而且在夜晚，其实能看到一个城市的另一面了。就哎，
5: 我能在这拍个照片吗？
6: 哎，可以。好，不用排队了，现在。
7: 3、2、1。
0: 在舞蹈新风暴的这个舞台上，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惊叹于这个舞蹈是多么的厉害，演员是多么的美，然后忽略掉了自己的感受。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跳一些观众能一看就看得懂的舞蹈，而且能够从里面找到一些自己的感受，能够产生一些共鸣。

0: 你这个也太棒了吧！
1: 谢谢，来，掌声给他们。非常精彩好看的两支舞蹈，那我们首先呢有请我们光曲舞者来给大家打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appy Day、yeah!
1: 好吧，这个人有毒传染性极高，我觉得东炫和建伟好像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哈。所以这个 Happy Dance 这个编创过程快乐吗？
2: 完全快乐，整个编创过程就是只有那么开心了，就是我发现就是完全默契啊。对，然后他们来到我们成都排练，然后我天天带他们吃好吃的，然后带他们喝好喝的，然后他们也要跟着我跳一下街舞这些。
1: 哎，其实建伟之前火车站的时候就学过街舞，对不对？所以这次去 Hello Dance 也蹭到课了吗？
2: 有蹭到昂昂老师的那个专人一对二想不想看成果？
1: 有吗？有吗？
2: 有，来音乐，音乐，给我音乐。来，我来 Q， 你们来跳好吗？五六 popping 走，蹦蹦吧吧，蹦蹦吧吧
3: ，hip hop 走，嘿
2: ，hip hop，hip hop，hip hop， 耶 ，let's go，hip hop， 哎 ，hip hop，
4: 这不是秧歌吗？哥，
2: 好，来一个疯的 ，Viking 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上。对，荷兰练起来 ，Let's go，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5: 好疯啊！何老师被吓死了。
3: 好，乐评
2: 够了，
1: 好的。我好感恩你说了一个够了，不然我们真的可以玩一整节课，太开心了。你知道，其实，在你们组队成功的时候，我又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想象不出建伟跟东炫。他们两个那样的一个留下深刻印象且很牢固的搭档，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可能加入且有新的可能性？结果你就来了，而且我觉得你的加入反而又让他们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而且你们的舞蹈好好懂啊！
2: 谢谢，
6: 好好懂，对的。
2: 东炫这次演的就是睡觉之神，类似于褪黑素。嗯，我呢？就有点像是兴奋剂，类似于多巴胺这种东西，然后就是我们两个的打架在他身上去体现。
1: 哦，非常漂亮。
2: 其实这个风暴实况就是点主题的，就是我们俩对立关系，折磨他。
7: 你们三个其实起舞段落比较少，但是你们却又能够拉到一个维度里边，让我觉得非常的有秩序。在舞台上把这么乱的东西弄得非常有章法，我觉得有一种起舞叫你们三个的起。我觉得你们刚刚在这种乱中有序的整齐，就是你们三个高度集中的以及非常默契的整齐啊。然后我觉得真的都是好演员放在一起才能产生的化学反应。
8: 哎呀，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东炫这么多天不回我信息了。我每天都是孩子被拐走了吗？原来到成都 happy 去了。但我先说一下昂昂，我还是那句话，你好会编舞哦。啊，
2: 不甘当，不甘当。
8: 因为其实刚刚何老师上来说，哦，他们这支舞怎么那么容易看懂啊？我觉得这是对你最大的夸奖了。
2: 谢谢。
8: 并且我喜欢他们这个作品，是因为他们只提问题。他们不说教，不回答，他就是把事实跟现实摆在这儿，他像是一面镜子一样，他照见了我们所有当代人最真实的样子。
1: 谢谢，谢谢学长。
0: 我觉得我就可能不是这个点上的人，就是一到晚上我就特别兴奋，我就觉得哎呀，创作啊像涌泉一样。你看像我的阙之琳啊。月光啊，包括两棵树，都是晚上四点钟以后创作出来的。睡在床上，突然有一个灵感，啪就起来，根本不觉得困。
9: 你们之前有失眠过吗？
10: 我每天失眠，
9: 每天吗
11: ？Every day。
12: 可是你不是睡很早吗？
11: 我是睡得早，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刚才那人睡不着那人啊？
0: 特别这个音乐选的太好了。因为野蜂飞舞它就是一个经典的，就是描写很多野蜂在哇的飞，特别形象，就很像那失眠的人在脑子里面一团乱麻，然后干扰，就特别风趣。 就是用肢体用人物形象的呈现出来，这相当不容易。
4: 昂昂太高明了，因为实际上这是失眠是一个很苦恼的事情哈、啊。但是经过昂昂这一妙手，他就变得就怎么就能这么喧闹，这么嘈杂，但是又这么有秩序，这么有逻辑，这么有章法。我觉得昂昂你真的是，哎呀，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艺术院校都应该研究研究昂昂，感觉真的要值得研究，太棒了。
10: 东炫，刚刚那个一 v 一的时候，其实刚说那是你的舒适区，这次我就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你加了 wacking。
12: Yeah。
10: 而且这个建伟哥，就是每一次我觉得其实要颠覆一个造型是需要有很大的信念感的，你愿意这么打破自己的形象，不断的重建，而且每次都在舞台上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舞台的形象，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2: 谢谢老师。
1: 我想问一下，建伟是有帅一期不帅一期的 KPI 吗？上期好帅，然后他第一次来是刘姥姥，然后这次眼圈黑的，我想说这位舞者是不是太没休息好了吧？结果后来一看，原来是这个角色的原因。哪个是真的你？
2: 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自己是什么样的，好像就自然就流露出来了。
13: 嗯，就是如果说要跳两个人以上的舞蹈，一定要跳建伟，因为他是个太好的，就是你跳什么都可以
1: 百搭。
13: 对，很难做到，很难做到。关键他们三个人好紧凑，就是特别有弹性，他们三个人像糍粑在一起，就是想怎么样都行，跳不出毛病，你知道吧。
1: 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想象的人来带来了一个果然没有办法想象的非常精彩的作品。但是呢，我们也马上要把掌声送给我们影区三位非常优秀的舞者。说实话，你们三个组队的时候，我也是非常之好奇啊。
14: 这次我们组队完之后，真的真实和真诚，我们选择了真男。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这个。我们三个不同的舞种，不同的风格，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呢，因为这个作品的呈现嘛，我们把自己的优势没有放弃掉，把自己擅长的东西反而走融进了作品里，体现出来。哲成不光会跳芭蕾舞，
1: 对，
14: 他也能展示一下。
1: 现在喜欢流行，聊着聊突然动起来了。
14: 哇！掌声，掌声。对于芭蕾舞男演员太难了，
1: 对，
14: 他真的太难太难了。
15: 芭蕾舞演员极少有人会运用这儿，但今天他居然翻这个技巧，太牛了。
0: 好佩服哲成，那你今天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判若两人。因为我就亲身经验过，到了团里面让我训练芭蕾，我说是跳三道弯，跳孔雀舞，跳傣族舞，跳民族舞，这个芭蕾舞，芭蕾的训练跟我是相反的，我是坚决拒绝，因为我这个人太死性了，哪怕扣我的营养费，我都不练芭蕾。没想到你们三个把这支舞蹈，你们之间的友谊啊，各种哈，都跳得特别好。
16: 我们芭蕾舞，不管是说。表情管理啊，或者是说舞姿啊，我们都是非常严谨的。然后这次跟韩硕跟米热，尤其是米热，他老自己加他自己的骨子里的一些元素，我们就是一一就走，他非要加两拍，气吧。然后我站在他旁边，我要跟他，我就感觉有点我。但是就是每次我们在排练的时候都很开心。
8: 刚才这支舞，我好像我只被米热吸引走了，我整个焦点都在他身上，然后我想看一下旁边的两位，我说哎，怎么又被米热的眼睛吸引回来了？他每一个表演，他都好像享受在这里面，他的信念感好强啊！
7: 太难了，韩硕说的就是太难了，三个体系放到一起，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做得更好。 我觉得在这样子的难度情况下，你们三个达成了刚刚的一个高度一致跟统一，让我分不清你们谁是某一个舞种的。
1: 这个动作需要三个人对高度的一个非常精准的控制，才会有这样一个线条出来。你知道我心里突然一暖了一下，就觉得哎，那好像是三个不同的人遇到了彼此，好像又有点要妥协，又有一点像坚持自己，就很像我们舞蹈新风暴这个赛段要做的事情，就不同舞种不同性格的舞者要在一起，然后要在短时间内激发出一个新的自我来。大家知道刚刚是昂昂团已经在同曲对决当中获得了一杆的优先加持，那么接下来由我们四位见证官来进行二选一的推杆选择。
4: 在今天这两个作品里头能够看到舞蹈真的是最基本的就是让人开心快乐，就那么简单，真是非常好，两边都很好。那哪个更难呢？我很清楚身体是有限的，尤其是泽成同志，一个芭蕾舞者经过严谨的规训下能够双手扶地翻跟斗，这真是天方夜谭吗？在有限的限制里能够最大化去挖掘自己的身体的可能性，最大化的去表达自己，这是真正的演员。
1: 沈老师支持了孙韩硕团。
10: 韩硕，我觉得感觉你有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到底要把三个不同的风格怎么样在一种情绪里面连接，因为这个作品其实是三个不同的类别的人走到一起嘛，我觉得很精彩。但是呢，因为昂昂太会抓观众喜欢看什么的点，就一下可以把整个舞台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情绪抓进来。
1: 雨欣的选择是，好，雨欣选择了支持昂昂团。
13: 真的，你们六个人太优秀了，就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出来个别的说。真的，尤其是韩硕，韩硕真的很优秀，你是非常优秀的舞者。
14: 谢谢宁老师。
13: 但是他们，我要给他们先。
1: 好，昂昂团又得到了宁静的一票。
2: 没事没事，
13: 我真的没有办法。嗯，就你们是属于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他们是完全能骨头都挑不出来。
0: 那把我的杆推给昂昂他们。
1: 那最后我们祝贺昂昂团登上我们光区的席位，那么接下来呢，请点亮我们的卡式流光之路，迎接属于你们的卡式光耀时刻。

0: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泽成，当然还有我们了不起的韩硕和米热，谢谢，祝贺你们，请回到舞者大厅。我们今天的每一位舞者都拿出了100%的诚意，而且是各路高手互不相让，那么还有哪支队伍能够再次让我们尖叫呢？本节目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独家冠名播出，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 卡士，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2: 大家好，我是魏大勋。节日最让人开心的，大概就是让忙忙碌碌的各位终于有了慢下来的理由。希望大家所愿皆成真，这个中秋给自己留点时间，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奥六假日乐园今日开园，超级玩家们集结好六金，
3: 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
4: 蒙眼蹦极。
5: 不行了，
6: 何老师走了。
1: 好六家政公司开业了，哪位金牌家政能得李总芳心？
7: 小宝喜欢看跳舞，你可以表演你的才艺吗？
6: 好啊。
0: 你不能逗我。宝宝有喜欢的哥哥吗？
8: 我有啊。
0: 你有啊？走吧。你哭了哭了哭了，
7: 摸摸
0: 丁乔欣，你是最坏的。阿拉伯语会吗？
9: 用得着吗？用得着吗？
10: 用得着，用得着，
11: 当然了。
1: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2: 本轮的主题叫做川渝正对味，
13: 渝日街一个单品能够走天下的一个菜，
14: 我又忘。

0: 氏族麻辣鲜香全在里头，
1: 芋头淀粉融到汤里，汤汁挂在鸡块上，风味十足，
2: 回归了被誉为川菜之首和家常菜的灵魂。
3: 这个菜炒起来之后呢，芳香四溢，锅气十足，过齿不忘。
2: 肉片受热自然卷曲，形状像旧式油灯的灯盏，不明灯盏窝。
4: 毛血旺
5: 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6: 麻辣鲜香烫，这就是最正宗最能征服人口味的渝派毛血旺。
7: 我们将由肥肠加上自己研制的秘制酱料，味道香辣醇厚，软糯弹牙，不烂不柴。
8: 它的肥肠呢，入口软糯，咸鲜微甜，麻辣裹挟着醇厚之香，油润却不腻口，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1: 马上就要进行我们的团舞对决，两边放下狠话。
2: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3: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4: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5: 一群大神踱步而来，
6: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7: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8: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一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9: 获救了。
10: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11: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7: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8: 影区风暴之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12: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四个。
2: 怎么样呢？困吗？
13: 还行吧。
2: 赶这里就要赶，前面的都还好。是不？
13: 因为这个动作太简单了。
2: 我感觉可以做一点那种我在你后面去控制你的感觉，
13: 就做点 combo。
2: 对，
13: 我也觉得就是现在就是两个人跳起舞的东西太多了。
14: 你还有啥想加的东西吗？
13: 加一个 combo， 然后我们两个 solo 那段看能不能怎么改一下。
15: 其实也挺好，因为这个是中式风，我们主题还挺贴切的。
14: 有改的时候吧，稍微更有魔
15: 力。哦，
14: 比如我在配合他，
2: 我知道了，直接往那边。哦，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地面上起来的动作，可能是在别的舞种里，很多老师做的都会比我们好。但是街舞它可能最大的优势就是身体的点控，就是点控小点之间的一些 timing 的处理，这个可能是街舞上的优势，所以就把它这一块的优势给拿回来了。
13: 挺多的今天，然后整体都跟我们第一天看到那个 demo 不一样，稍微都加了点连接的那种，也挺好的。
2: 昨天学的应该留了30%吧，今天基本全换了，没信心也得上，还是有信心的嘛，就把大家给感染了就可以了，不要有太大压力就好，享受舞台。
0: 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抽节目现场入场券，还有各大演唱会音乐节等你。上芒好玩平台玩热门综艺，同款小游戏。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舞蹈新风暴，解锁节目嘉宾惊喜互动和网友讨论热搜名场面。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舞蹈新风暴，解锁更多幕后花絮及风暴时刻。打开百度网盘搜索项目主话题舞蹈新风暴，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1: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 出发，
3: 冲啊！
1: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1: 接下来是不想睡的星期五。

0: 你看，哦，敲到自己啊！
1: 好，上船。
2: 哇哦！左边画个虫虫。
1: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0: 呀，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量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五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加时版心愿宅宅乐超前营业等超多精彩内容。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
2: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3: 我真的是觉得就特别感谢节目组，就是每次都能够给我这样的感受，让我真正越来越接近于真理，就是真人该怎么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温暖的社会形态。

0: 我本以为这份久违的感受已经被遗忘，原来它一直都在。
1: 这种感受不会随着地域流转而消散。
0: 看着那么多人幸福平和地活着，恍然发觉，我们本身就置身于美好之中。
2: 朋友们，我们一会儿出发啦。
3: 哎，你们饿不饿？
4: 饿，好饿呀。
3: 给你们装点吃的呗，万一路上大家饿了呢？你把这个带着。
5: 什么雪饼啊，什么都可以。
3: 然后那个底下有吐司，带两个吐司够了吧？
4: 够了，咱不是晚上也要吃饭吗？
2: 对，晚上吃好吃的呢。
3: Come on, come on！ 大家都知道潮汕人非常的有情有义，对不对？
6: 对。
3: 我们今天这两个部长也非常的有情有义，随便买，随便花啊。
7: 老板大气。
3: 想带回家做纪念的也可以，然后觉得可以放到我们的宿舍也可以。
8: 好。
3: OK。
2: OK。
3: 好，然后记得带衣服。拔河很激烈的。
2: 拔河。
8: 拔河。
2: 就是划船拔河。
3: 我们两个船要拔河。
4: 哦，就是两边船哦，
3: 划船拔河非常激烈的，真的。
4: 哦，就是两边船，
7: 三个。那我要跟他在队里面，
8: 跟他
9: 三个，
0: 你会输掉的。
3: 穿插着，
0: 如果你输了以后，我各种挑拨，然后各种羞辱，
7: 你看我在乎吗？
0: 你会输掉的。
7: 咱们大围村见。
10: 我们是潮人业业务部部长，
3: 我们要出发啦！嗯，
10: 有请我们的
8: 好，
3: 拜拜
2: 拜拜，么么
3: 么！孙姨，天都黑了，咱们怎么还不出发呀？
11: 等等我，让我带上黑金。今天晚上可是我们在潮汕的最后一夜，必须要尽兴啊！
3: 可以呀，连百威黑金都准备好啦。嗯，
11: 待会儿还要逛集市、看签灯会，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可不能少了它。
3: 看来今天是做好玩到最后一刻的准备了。
11: 当然啦，
3: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紧出发吧。
10: 周五要尽兴，入夜喝黑金，
11: 走吧，去沉浸式感受一下热热闹闹的夜晚。
3: 走。
2: 远吗？唐
3: 远，50分钟啊！
12: 但是那个地儿肯定值得咱们去一趟。
2: 我和你说，你当我家，我对你从来就不会假装。
7: 来来，给你们拍个照，我这个相机很强大。
11: 拍照吗？
7: 对。这怎么两个人对不上焦呢？
11: 看一眼呗。
7: 我看，我先 check 一下。
3: 看你拍我的服了。
8: 你一个热爱拍照的人，我们这几张照片你拍的没有一张是实的。
7: 我给孙怡姐单独试一下。
8: 好。
7: 高姐这个角度很好。
13: 哦，你这个确实还可以。
14: 这张我很满意。
2: 拍出了60%的美了，已经。
13: 啊，真假的？
2: 得了，我把你垫肩号出来了，别惹我。我得人群，人群里面好垫肩。
13: 你让我下次把卸妆水带
2: 回来。互相伤害。嗯。
3: 哎，我们说一下这个事儿吧。
13: 哎，你说姐。
3: 就是等一下，我们有六个摊儿，钱可以分给大家，大家可以买一些给自己的家人啊，当纪念品。
2: 是这样子的，那个钱呢也不一定完全平分，它那个地方还有那个编的那个灯笼，我们可以编一些大的灯笼，写一些我们节目组的 logo， 然后挂在下一个宿舍，就做我们集体的一些礼物。
8: 好。
2: 所以也不一定要平分。
8: 可以。部长说了算。
2: 然后大家有特别想买的小的东西，就反正都在一起嘛，就随时花就好了。
3: 那就不用分了，就到那再说呗。
8: 对。
14: 我们要去村里面是不是？
2: 嗯，对。
14: OK， 没问题。
12: 我做了很多攻略，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咱们去一趟。
15: 狠狠地期待住了。
12: 其实我们之所以选择大围村，在我心里，它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子。这里更像是潮汕精神和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说到大围村，绕不开的就是龙舟。对于村里人来说，龙舟不只是赛船玩耍， 在这里，龙舟精神就是团结一致，奋勇争先。每当鼓声一响，所有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不计个人得失，全村人抱成团，什么难事都扛了过去。乡民白日劳作，夜晚齐聚河面，夜龙巡境，祈求乡里平安顺风顺水，这是独属于水乡的民俗盛景。时代不断向前，现在靠着潮汕人踏实肯干、抱团发展的劲儿，把特色农产做成富民产业，乡土烟火依旧滚烫，刻在骨子里的守望与坚韧依然守护着他们的家乡。
5: 到了啊？
2: 到了吗？哇哦，
6: 如此行云流水的就到了。
2: 就还没反应过来，
3: 还没反应过来。
6: 走，朋友们。
3: 这得太舒服了吧！

0: Ending
1: pose。帅就够了。哇哦，蛮好吃的。
2: 糖果，
3: 你好，
4: 看一下，
5: 这很像我们那天吃的那个二。这个黄色的看着好有食欲啊，
2: 好像特产狮驼儿。哇，
1: 这有个柑橘了。
4: 糖糖，咱们这个一起玩过。哎，我看到乔批了。
3: 哎，这个丝的，好多小摊啊。
2: 哪个都想买，怎么办啊？
5: 买。哎，这是我们那天吃的那个红糖果，对。
1: 里面有豆沙是不是？
2: 有各种馅儿，
5: 这是我们潮汕地区的特色美食。糖糖姐可以给我买一个吗？Of
1: course。
5: 我要吃绿豆的，
1: 绿豆的吧，你要吗？
5: 黑黑的是什么？绿绿的，这个，这个那个蜀壳果，我们这里。这个呢？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1: 你要这个？一共五块。
5: 谢谢。
4: 付了哈。
1: 你好，看一下。
5: 哇，这个额头好大呀！哇，看着就好吃。哇，看着就好吃。

0: 我可以试吃吗，老板？
1: 可以。
2: 这就是为顾客准备的试吃。
0: 哇，它这油干，它这油干比法式油干好吃。哇哇，
1: 要不要再整点？
0: 太胖了，你。
1: 没事。好吃就多吃点。
3: 这个好吃吗？
0: 鹅肝，这鹅肝很好吃。哇，
1: 这个味道应该是要比法式鹅肝好一点。
4: 那真好吃。
2: 哇，好好吃。我们这鹅可有说法，有着世纪鹅王之称的狮头鹅，在大围村这片水土成长。我们不仅有得天独厚的开阔糖厂，我们还有优质的水源。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狮头鹅早已走出乡土，在被更多远方的人品尝。
0: 比法式鹅肝好吃。姐，我想吃个这个，能吗？
3: 好好好，我也想吃这个。
1: 这是五年的老鹅喉。哇哦！就是市面上卖1000多一个的。哇！然后我这也是我们村的特色嘛。啊。我们卖是，我们村的特色嘛，自产自销。我们卖是888。
5: 一个鹅888。
1: 然后还有带脖子嘛。
5: 不是，就这一盆吗？
1: 对，就这一盆，
2: 绝对物超所值。
3: 我知道这个很贵，倒是。
0: 这样一坨多少钱？
3: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我们怕浪费了。
3: 那就3块。
1: 3块啊，
6: 吃鹅翅。
1: 3块。288。
0: 288。
3: 288，哇，这个

0: 我那个鹅头太好吃了，妈呀，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鹅，它那个皮吃起来就跟猪蹄一样，然后它那个肉就非常的不柴，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不能再说了。
1: 好糯啊，我天哪，
2: 很糯吗？
1: 很糯，哇，嗯，
3: 16块钱，
1: 值了，
3: 花了值，
1: 值了啊。这个剪纸，
4: 而且狮子，
1: 啥叫狮子啊？
5: 狮子就是犬鼻一双手，然后不用打草稿，直接就可以施出任何图形来啊。对，哎哎，这个撕的，
6: 撕的，
7: 什么？
8: 哇，这太油了，这怎么撕啊？
1: 那我可以要这个吗？可以，
7: 帮我撕个羊呗，这你这龙已经有了，
4: 我来撕个羊。
7: 哇，好厉害啊！这个是祖传的吗？
4: 是祖传的。哦，这个是现在是我们区的非遗。哦，对，
7: 看样子很像非遗，但这是咱们这边的一个文化习俗，是吗？
4: 是是是。
5: 对，手撕纸更考验手上功底。即兴感很强，撕的话全凭一双手，它撕的边缘很像那个篆刻的味道。我们这个手撕纸常常用来做民俗装饰，寄托平安吉祥的心愿。
1: 啊，你每撕的都不一样是吗？
5: 它每一张都独一无二的。
4: 就是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
5: 它下次再撕的话，感觉就不一样。
4: 就我在撕之前，我又想一下说什么样的形状。
7: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真的棒，这我见到过的最。有趣的，而且最有国际水准的这种丝纸，这种艺术品，真的，
4: 谢谢，
7: 真的，真的，
4: 谢谢郭老师，真的是过奖了，
7: 真的，真的，因为有些他追求那种就是特别的形似，他倒没有少了很多意境，
4: 没有那么
5: 对，这是书框嘛，
7: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书框哪是剪出来的？
5: 对，我是用剪刀剪的，
0: 对，
5: 这个我剪了有4-5张，然后这次第5张才成功，哇，
7: 对对，太厉害了，
1: 这个是真的可以用的吗？
5: 可以用啊，可以
1: 上，真的，
5: 可以试一下，
1: 真的。
5: 我们夫妻俩从老一辈的手里接过这门手艺，我们就想把它延续下去。
7: 太好了！
1: 哦，你们是夫妻啊？
5: 啊，对，我们夫妻。
1: 真好。
5: 我剪纸，我老公是。
7: 很有夫妻相呢。
1: 对，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5: 有10来年。
4: 10来年了，
7: 惯常。
1: 可以过了7年之痒了。你管我就觉得我就很羡慕这种叫什么神仙伴侣的日子。
4: 突然就是个问题。
1: 真的好幸福啊。嗯。那你们吵架吗？平时？哎
4: 呦，偶尔有。
5: 偶尔会。
4: 对。
1: 真好。
4: 现在我小孩5、6岁，他也是会。
1: 他也开始撕了。
4: 他也开始。
5: 对，我们两个小孩子面看着我们俩夫妻在做，然后他就边学着。
1: 就我特别喜欢，就是他俩夫妻俩的那种感觉，就夫唱夫随。然后我觉得，就是你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脸上都是那种淡淡的笑意。他其实最美好的一个场景，就两个人你撕我剪，对，就我就是很羡慕就是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摊儿我是停留的最久的。
5: 郭老师，你的羊吃好了，
7: 真好，真好，太可爱了。我想撕一个兔子和一个蛇。老婆，你看我们这个是撕纸艺术，然后我撕了一个羊，现在我给你撕个蛇，给儿子撕个兔子。我觉得好漂亮，我相信你也会喜欢这种灼灼的，
9: 是你吗？
7: 这种感觉啊，你看这个鳌龙，多有趣。我这个用我自己的吧，
1: 撕了好几个，他说不可以用自己的啊，
7: 不是那得感觉占便宜占的有点猛，
1: 没事，嗯，够钱，我
7: 不是那别人人家可能就
1: 我就要一个就够了，我送你媳妇儿一个，
7: 太棒了，谢谢谢谢，
1: 我刚才是被他们的那个夫妻的这个给感动的，
7: 哎呦，人家你这真是，
1: 我的点总是很歪对吗？
10: 这电子孔明灯。
11: 他们没买这个。
10: 晚一点，我们村里面会集体，千灯会放这个孔明灯。
11: 那我们现在就要买吗？还是晚一点再买、这个？
10: 晚一点。哦，
11: 好，那我们晚一点再来买。
10: 对，晚一点可以跟我们村民一起放孔明灯。
11: 代写书信。
12: 对，代写书信。
11: 可以往我家里面寄吗？
12: 可以啊。
11: 我看过这个无期书楼展信。
13: 勿期宿友，定性安康。虽信行路百年，八直情无恙。
11: 啊，我看过啊，但是这个。

0: 侨批的由来是什么呀？
1: 以前很多潮汕人漂洋过海去南洋讨生活，那个时候交通通信都不方便，于是就有了侨批。在我们潮汕人的心里，侨批不仅是一封简单的家书，里面还捎带着在外打拼挣来的钱，装着养家的责任，藏着那一代人隔海的思念。这就是我们侨批的故事啦。那你有想要写信的人吗？
0: 写给我的爸爸妈妈吧，父母吧。
1: 好，那就父母双亲。
0: 问候一下我的父母健康，然后告诉他们我也很健康，然后我很快乐。因为我之前看了那个阿妈的情书嘛，看之前都是写，比如说在外打工的家人，然后会给家里写信，然后或者邮寄东西啊，这种信就叫侨批嘛。所以我现在不是也在外打工吗？然后就想给我妈也写一个，给我父母写一个信。哇，好好看啊，你写的。
1: 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下，做个小徽章。
0: 我想自己写一个，但是我写的不好看。
1: 没事的。
0: 可以吗，老师？
1: 可以啊，我教你一下吧。
0: 好啊，啊，用这个呀。
1: 对。
0: 啊，谢谢。哎，我写的好难看呀，老师，你写的好好看啊，但是很可爱，这个好漂亮。
2: 做一下这个冰箱贴，我们这边有冰箱贴。哦，哎，
0: 这个可以，好漂亮啊。这个是什么呀？这个，
3: 这就是潮汕独有的国家级非遗嵌瓷。
0: 哦，我看到过，你们那些祠堂那种，
2: 对
0: 吧？
2: 就是这种。
0: 哇，那么。多，就这么一点点的去手工去拼啊？
2: 是我们这种都是纯手工去做的。哇，
0: 那要拼多久啊？
2: 我们有时候一个瓷坛就要做差不多半年。哇，
0: 太精细活了。但这个一旦弄好了之后就可以，就是
2: 特别牢固。
0: 对，就可以很久很久都不会坏啊什么
2: 的。对对，这说对了，我们这个有叫永不褪色的艺术。哦，
0: 永不褪色的艺术。我是真的很喜欢嵌瓷，今天体验下来一个小小的冰箱贴，我都觉得非常有难度。
3: 怎么办？
0: 很难想象那些祠堂的屋顶是匠人一片一片碎瓦亲手拼出来的，真的太了不起了。哦，这样假呀？
4: 我觉得节目组让我们感受潮汕的文化，然后当地的很多特色的东西。
3: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圆了？
4: 挺有意思的，因为如果我们自己的话，可能没有办法了解的这么细致。
5: 哎，这上面是蜡吗？
6: 桐油。哦，
5: 桐油。这个桐油这么猛啊，这整个能把竹子。
7: 这个我们要反复刷两遍。哦。这是潮汕非遗竹编技艺，已经传承600多年。匠人把竹子劈成纤细竹篾，手工编织出灯笼骨架。祠堂节庆，家家户户高高挂起。灯火点点，汇成潮汕的万家灯火。
5: 很棒，很棒，这个很漂亮。
1: 哇，这咋好难画呀？
8: 当我绘制竹灯时，周围都安静下来。这小小的竹灯在我手里，真的给我一种竹灯一亮，满是潮汕烟火的感觉。
1: 谢谢，这个多少钱啊？
7: 38。
1: 好，我去给你拿钱。
0: 那个大的多少钱啊？那种最大的那个，
9: 大的380。
0: 380，应该还可以。可以有折扣吗？
1: 其实买几个小的也可以。
9: 对、啊。
0: 哦，也可以买。其实这个能这种大小的。
1: 对，这个
0: 大
1: 小。
0: 这个可以，这个多少钱一个啊？
9: 这种88。
0: 88，如果我们多买几个，可不可以便宜点啊？买不想睡的心机。不想睡的心机，七个的话多少钱？
9: 那一个80。
0: 78。
1: 不买两个，没必要，我就买两个就可以了。
0: 好吧。两个的字怎么写呢？不想睡的星期五。
1: 他就写在这上面。哦，
0: 两个都写不想睡星期五。哦，可以，
1: 对吧？
0: 可以买两个，可以。我想再买一个，写一个不想睡的星期五。
10: 可以。
0: 我想给他们都写，这个多少钱一个？
1: 5块钱一个。
0: 哦，这便宜。那七个，这么富有。我先写一个染子。
3: 好，就这几个。
0: 这是谁呀？
3: Justin，
0: J，
10: 我帮你写一个字，你要吗？
5: 你写的好吗？你练过吗？
10: 我没有，但是是我写的，不一样。
5: 好啊，
10: 可以这么拿吗？感觉这么舒服一点，可以吧？
11: 可以拿低一点，更稳一点，你不要写太大。
5: 哈，哎呦，
10: 可以吗？
11: 对，
10: 这个字
11: 儿。
2: 我想，
5: 我在想我要不要给你写一个。
10: 你可以啊。
5: 我真的要给你创造一个艺术品出来啊，依然。

0: 我给周一然写啊。
1: 对，你先把这个语言。
2: 一看飞哥这个身法，就像是高手。
3: 我真有说法啊，哥。
0: 我真的要给你创造一个艺术品出来啊，依然。我觉得还挺有味道的。
4: 哦，这个好看吗？
5: 说实话，我觉得一般。
3: 这看着像熊啊，哥。
4: 那我就老老实实写吧。
5: 对，你就老老实实写。
4: 对不起，我费您两张纸啊。
6: 没事。
4: 好。
3: 写的真好，哇，挺好看的。
4: 我很用心写的，哇，帅，很帅，真的。
3: 感觉现在我充满了自信，我去前面转转。
7: 这个是鹰钩舞，潮汕鹰钩舞。
3: 那这个的意，这个是用来干嘛的？
7: 就是，对，鹰钩锤。
3: 你可以教教我吗？
8: 可以。
3: 来，
8: 那个，
3: 这么拿，这么拿。
8: 对。
3: 哎呦，
7: 不是像撞笔一样撞嘛，就是握在手心里面。
3: 这个好难啊。
7: 对，这个刚开始学有点难。
9: 哦，这个怎么转的？
3: 哎，你要学一下这个，这个巨难。
9: 是这么拿哈？这么拿啊、哦？这么拿？
7: 先这么拿
9: 、嗯，
7: 然后向外转出去。
9: 向外转出去。
7: 对，
9: 然后拿回来，
7: 再转一下，转得进来。
9: 然后呢？
7: 然后就可以两只手同时转。
9: 转就这么转，是吗？这么转。
7: 对，这样转过来。
9: 这样转进来，然后这样子出去。
7: 对。
9: 但是我看你们有敲。
3: 哇，他好像在学更难的。
7: 右手的锤敲左手的锤的上方，然后再敲下来，
9: 这样
7: 敲下来，然后再敲上去，
9: 敲上去。
3: 哼，没事，我就先这样吧。哎，这个还可以用来锤。
4: 我一下就学会了，
7: 撞的时候，锤握在虎口里面，自然的转过去。
10: 这不就小时候玩笔的那个？这回来怎么转呢？
7: 回来也是同个道理一样的，
11: 用上力去撞，
9: 这样子。
7: 对，这位帅哥就撞得很好。
5: 这个好像确实挺简单的，大家怎么都会呀？
3: 这个好难啊。
10: 哎，这个我会，你看。自己啊，
5: 敲自己手指了，
10: 敲到自己好痛啊！
4: 你会这个吗？
12: 一二三，
10: 哎，
13: 上高，
10: 走开！
4: 没事吧？
13: 给我吓坏了！
10: 啊！好像没有很有气势哎，来个有气势的，嘿嘿嘿嘿！
7: 放眼梁山108位好汉嘛。
9: 我看有武松啊，
7: 对，
9: 武松啊，黑旋风李逵啊，什么都有。
7: 对，林冲啊什么的。
9: 对，我有看到过。
10: 那种英姿飒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很帅气的那种，是一种战舞那种感觉，对吗？
7: 对，就是中华战舞嘛。
10: 中华战舞哦，
9: 很有气势，很有气势。哦。
13: 上回来了。
3: 哦，来了，那边。哦哦。
10: 那边好多人，姐。哎，开始了。哎，他们还有扛旗啊。哎呀，那个《阿妈的情书》那个电影里面也有。

0: 这个场景跟那个电影一模一样。
1: 哇，这个真好长啊。
2: 快看那边有狮子，
1: 麒麟舞，
3: 麒麟舞是我们这边常见的传统民族舞蹈，寓意麒麟献瑞。哇哦，
0: 好漂亮啊！
4: 哇，你好厉害，你看。
5: 这个形式跟我家很像，像
6: 小的时候也经常见这些，
5: 现在也是这样，
6: 太棒了。
3: 这是我们的舞马舞，起源北宋狄青戍边平乱的故事。老百姓把将士巡守城池编成舞蹈，寓意国泰民安、五谷丰登。
5: 好，他们跳的也都好有劲儿。
1: 哇！哇，好帅啊！
7: 哦，好矮哦。

种人蟋蟀的感觉。啊啊啊

说实话，我以前只在视频里看过英

0: 歌舞。今天亲眼看见，冲击力完全不一样。一代代人把梁山好汉的故事，把潮汕人的热血传了下来。
1: 那一刻不只是有热闹，是一辈辈人的豪情、忠义、热烈都融进了锤声里。这就是非遗最动人的模样。
2: 好帅啊！
0: 没看够。
2: 咱们叫村里的小孩跟着他玩，好帅啊，真的很帅啊。
1: 是华龙舟夜，好帅啊。
3: 我想去滑一滑，
4: 我们肯定体验啊。
2: 加油
5: 啊，他们就这样滑呀，小贾这样。
1: 加油
3: 我也想当悄悄的那个人，
1: 后边那个我也可以当。
6: 他不是很累，但是技术性很强，得保持这个床的平衡。体验这个划龙舟之前呢，必须得教会大家听这个鼓点。啊，一个鼓是这个艘船的指挥。
7: 哎，大家好，我是道一村的那个鼓手老师。
5: 你好，老师好。
7: 现在由我来为大家先演示一下，发力就是用这个手臂跟这个手腕。
5: 他怎么敲这么响啊？
7: 拉鼓这个鼓点不同，代表的意义就不同。打这三下鼓，这三下就是让这个滑手先做好准备，然后打这个五连鼓的，这个代表了这个下水之后这个船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现在我单独的来检验一下大家，谁打得好的就是今晚的第一鼓手，也是我们的鼓王。
2: 好，
5: 鼓王，
7: 你先来。

0: 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的？很棒，很棒，真假
1: 哎呀妈呀！
2: 啊，那个连贯起来的。
0: 亚瑟，我，亚瑟，我。
2: 你这个水平肯定就是第七名啊，第七名啊。
1: 你这水平就跟我们去划桨吗？

0: 学划桨敲鼓，不是为了当水手或乐手，而是为了在同一个鼓点下，学会把力量拧成一股绳。因为龙舟的灵魂，从来都是团结一致、奋勇争先、肩扛责任。接下来随机婚程两组进行比赛。
1: 黑白配。
2: 完了，你预言成功了，哥。今天飞哥预言过，他说让我带他们仨，然后真是这样。
3: 我们叫胖揍郭靖。大家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队员来补齐传言。你看你们，你们挑些帅哥。
4: 好。
5: 现在上船，记住刚才的动作要领。
6: 走，哇哦！哎，我们肯定赢了，肯定赢了。我们这一队全是强兵，强将，他们找了几个帅哥过去。<笑>
7: 团结一致，奋勇争先。
6: 哦，龙舟的精神是吧？团结一致，奋勇争先。
8: 准备啊！
9: 螺丝理想，大家用力玩，
10: 谁先捡到岛窝，这个船队就获胜。
1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1: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2: 大家好，我是单依纯，我的愿望是巡演顺利，也希望大家都身心健康。你心里藏着什么愿望？和我一起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今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4: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11: 今晚加油！
5: 你去拿那个瓢，他一上来就泼他，现在泼他，他没有还手之力，待会泼到
6: Justin， 会误伤到他，你也一起泼了吧，
5: 他怎么了，他也该泼。
7: 哎，我们咋回去啊？
6: 他真的深吗？
8: 我们从这儿上吧。
9: 把他抓下来！
5: 同归于尽吧！
10: 还没玩够呢，
7: 我们再滑一会儿吧，大家都过来。
10: 此时此刻真的很美好，有一刻仿佛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12: 那个风吹着特别舒服，又燃又惬意的感觉。
13: 不知不觉的，我们已经打成一片。他们一开始看见镜头还有点腼腆，不知所措，现在他们就好像是邻村或本村的伙伴一样。其实我很喜欢潮汕人，虽然这只是一个小村子，但你看他们那些小伙子，我喜欢这些，我看到这些民风民俗，我特别的开心。我很羡慕这样的生活，这种农村的这种集体生活，一个孩子在这种集体下长大，最质朴的这种社会性，他长大，他是懂得，去关心别人的。

0: 祝各位来宾乡亲们来年顺旺顺水，
1: 黑马收好运，
2: 开动，
3: 好，开动，
4: 开动，
5: 我觉得这种农村的中间一个鱼池，大家肯定是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就啪桌子就支出来了，然后东家长西家短的这种。我小的时候也在大杂院里长过，我觉得这才是人该有的生活。
6: 感觉就是我回到我老家白酒了的感觉，就很熟悉啊，似曾相识。
7: 我们农村也会离开家了之后，才会觉得在外面见到家的东西是有多么的神奇。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这几个伙伴。
8: 他们脸上都是那种淡淡的笑意，就没有那种说告诉你说哎我们很幸福怎么怎么样，你就会觉得就是它是一幅最美好的一个场景，
7: 能感受到潮汕人的人味儿。
0: 来，感谢今天的朋友们，我们一起赛龙舟给我们最好的体验，谢谢
9: 谢谢
0: 谢
9: 谢
0: 谢谢
9: 谢
0: 谢
9: 谢谢谢谢谢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让我们干掉这杯王老吉，走，
1: 黑呀松啊，干，
12: 黑呀松啊，哇，哦，
11: 来瓶焕新上市的王老吉解解渴，纯植物配方，一口清凉畅爽。
0: 池塘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就是真的
13: 池塘边。叫
0: 着夏天。你看，这是真是在池塘边的榕树。
13: 哇，好漂亮！好好看呀、啊！哦。
14: 想买，
15: 你买几个呢？
6: 买七个。
14: 我们首先肯定每个人肯定要有一个吧。对不对，
6: 是，然后我们可以把别人的愿望也写在自己的。
14: 对，网友的愿望。网友的，我们挑十个。
10: 我们就买八个不行了吗？拿一个来放网友的，其他几个写自己。
16: 好，
17: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0: 好，
14: 那就一共买八个吧。
18: 我一直在想，该怎么好好谢谢大围村的小伙伴们，带我们赛龙舟。还留我们吃晚饭，真的很过意不去。村主任说晚上有千灯会，有空可以去逛逛。这里的人喜欢把心愿写在孔明灯上，那我第一个愿望就祝大围村的伙伴们身体健康，天天都开开心心。
19: 我
10: 没有，
19: 我给你刮目相看，哥。
10: 哎呦，
19: 你这画的是谁呀、
10: 啊？我呀。
19: 好帅啊！哇，你会画画哎，画的很好哎，哥。
16: 爱你老几。这个是拍到自己喜欢的戏。
7: 永远做一个自在且热烈的人。
0: 隔壁班的那个同学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6: 我想要变得更强大吧。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一直的贯穿我的人生，它会让我一直有前进的动力。变强大，我会有更多的能力保护我的家人，保护我的朋友，我的支持者们。其实大家都全心全意的在支持我，那我就要变得更强大，能够去保护到每一个人。
18: 希望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大家都开心。
0: 好了，起飞吧，走，
16: 我们走吧。
14: 好好。
0: 池塘边的榕树下，
19: 我们去哪里放了？
7: 去那，去那，那不是一堆人在那吗？
0: 哇，好多人啊！嗨 ，Hello。
14: 哇，这么一起放肯定很壮观。
10: Hello。
0: 爱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海。一个很难的回忆，
14: 谢谢，帮我放长一点。
7: 好，你可以，你就松手就可以放。啊，
14: 太响了。啊，好好玩，好好玩，快按一下。
16: 好，
14: 哎，啊，这不跟钓鱼那一样吗？
7: 对，这样就卡住了。
0: 来吧。哇！哇！
3: 松。

0: 我写了四个愿望，希望家里人身体健康，希望自己可以拍到自己喜欢的戏，希望所有的流浪的小猫小狗都可以吃饱饭，爱你老几，
1: 平安喜乐啊，顺顺利利啊，天天开心啊，
2: 确实很美，就是这种超级仪式感，又有烟花又有孔明灯，我脑子里面就全部都是古人那个时候就是用这种最质朴最简单的东西可以创造出最感动人的那一刻，
3: 真的有一种骨子里非常兴奋的感觉，因为真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记忆文化传承下来的东西，当你真的面对面看的时候，不觉得我们真的中国的文化真的博大精深，而且这就是我们一角的东西，冰山一角，真的觉得特别自豪。
4: 看着满天红色的天灯高高低低的，满天都是每一个人的愿望，每个人向往的都是更美好的自己，这些愿望和烟花交织在一起就是很美好，
3: 感觉很自由，那个时候也就是想静静地欣赏这一刻，
2: 希望国泰民安。
3: 最后一天用眼睛把它接不下来。

0: 了，不想睡觉。真
1: 好，浪漫哦。
2: 不想睡觉，我就爱做热闹，不想睡觉。哦哎，不想睡觉，
3: 我就爱凑热闹，不想睡觉。
0: 哦，太棒了，非常好的体验感，感谢节目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夜晚，一个浪漫的收尾。
4: 我好期待我自己回去要看这一期节目，肯定很美。
0: 对，休息了，大家准备关灯了，朋友们
5: 晚安。
4: 他们也很团结，
5: 很团结，
4: 特别团结。
5: 就走了。
4: 对啊，有缘再见，再来吧。嗯。再见喽，潮汕。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呀？

0: 有一秒钟我当然想哭。这么美为什么要哭呢？我真的可能会记很久。
1: 好像每个人都是碎片，每个人都是不同形状的碎片，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盘子。前天一起跳舞的时候，一起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一起赶海的时候，昨天晚上大家一起谈心的时候，大家一起划船的时候，今天晚上大家一起看孔明灯和烟花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是很珍贵的回忆。
2: 潮汕蛮触动到我的。
3: 给叔叔阿姨们表演个节目。
2: 我比较共情，老家不

0: 特别打动我，是人的精神就是刚刚好，很温润，让我真正越来越接近真理，真人该怎么活着。
1: 每当夜幕降临，我们站在这里，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对于世界有着自己的向往和努力。只要我们能够保持住这份热爱，无论走在哪里，生活都会为我们亮起那盏聚光灯。
2: 因为热爱，坚持到底。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我长沙就像回老家的感觉，就是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也几乎没有就是去到长沙的大街小巷啊去溜一溜，包括长沙现在有什么新的夜生活其实也不太很清楚的，所以其实还挺期待的，
1: 就是可以把长沙多面性的夜生活可以展现出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怡，我现在在去长沙的高铁上。我可去过长沙太多次了，已经数不清了，什么好吃的。我对长沙的夜生活的了解其实仅限于夜市，因为我每次去都是去工作，然后可能第二天就走，其他的我还真的不太了解，都没有去过，所以这次还挺期待的去长沙感受一下那边的夜生活。
3: 哎呀，真好啊，而且在江边走走，就看着那个江边，就心情也会变好，你知道吗？很喜欢呐。两只手的手指头加上两只脚的脚趾头都数过了。我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月能来长沙一半吧。我最爱吃长沙烧烤，因为长沙烧烤真的是我强力力推，我觉得是就是我吃下来我觉得最好吃的烧烤就是长沙烧烤，但是就很它就那皮烤的焦焦的干干的，但是它的那个肉又不老，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OK， 期待我们长沙的星期五夜晚，拜拜，走吧。
4: 那这一次来长沙开心吗？
5: 开心。
4: 这一站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呢？
5: 希望可以吃到更多长沙的美食吧，因为对长沙没有非常了解，吃的以及他这儿的一些夜生活的文化，希望可以多多的了解一下长沙这个城市在夜晚的样子。
6: 非常好，有吃有喝，人也很热情，我相信一定会很丰富，我也不怎么太过夜生活，但是现在很兴奋。
7: 帅哥，我在长沙坐我的车就是坐对的了，我有好生带你们圈养着看，叫安民带了，欢迎你来到长沙。

星期三。

0: 被打穿，我来看一下，很反常，真敢说超会演，好会呀。 我要干嘛？Hello，
1: 依然，你好，嗨。<笑>姐，你不要选我旁边，你太高了，我不想跟你站一起。你站在那里漂亮。<笑>姐，你的腿有没有1米2啊？1米1有吧？没有。
2: 你这鞋有多高啊？你待会儿出去吃饭还穿着鞋吗？行。
0: 嗨 ，hello。
1: Hello， 飞哥。
0: 嗨 ，hello。
1: 又见面了。飞哥今天发型好帅呀！你的发型也不错，瘦了不少啊。
0: 怎么瘦下来的？健身吗？健身啊，然后少吃嘛，哦，吃健身餐，哦，很努力啊。今天见到飞哥第一下，我说飞哥是不是植发就是？<笑>因为一般没有人发际线长这么好的，你知道吗？<笑><笑>
1: 是，你也好美哦！哎呦妈呀！哇，谁这么帅？哇哦！

0: 巴黎来的。
1: 哪个来的？
0: 巴黎时装周。哇，
2: 好时髦。哦，
3: 好 fashion 啊。
4: Hello。
3: 嗨。
5: 你呀、啊，我跟你说，你早晚得。
0: 你这对吗？
5: 就你那个德行，
3: 一秒破功。
2: 来了，小冉姐来了。
4: 哇！仙女吧，是仙女吧？
6: 李小冉。
3: 哇！
5: 你看前头，谢谢你。哇！哇！优柔华贵。
2: 哎！我帮你提裙子吧。
7: 不用。
2: 不用吗？
7: 我为什么？
2: 你们选，你们别踩了。
7: 我明明可以从那个地方过来。
8: 我也是这样想，不知道。
0: 有新嘉宾来了，家人们。
7: 哦，新嘉宾哦，我们站好吧。哦，
2: 我们体面一点，大家好好好的。
0: 体面一点是小孙怡，小孙怡体面一点，
2: 像个人样，
0: 体面一点，
2: 像点人样。
7: 我们那个把自己的那个真实的性格稍微压压，不要吓着别人。
0: 哇哦，欢迎。
6: 欢迎，
9: 好帅啊！哎呀妈，帅死了，帅死了！
0: 拍偶像剧吧，
9: 老陈，你的脸好紧致啊，看着。我们俩认识好多年了，
0: 你们俩熟？
9: 我们之前一起拍过戏。
6: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Hello，
0: 欢迎
6: ，Hello，
2: Hello，
5: 俊男靓女。
6: 你去，
5: 来来来，别害怕，静哥，长这么老高，你怕什么呀？夏梦第一次，大家你是不是都不熟啊？
10: 我就认识小贾。
5: 这个圈子里边没有人不认识小贾。
0: 没有，我们俩拍过戏。我们俩拍过戏。
5: 贾大哥，你站那边得多照顾照顾夏梦。静哥紧张不？
9: 还好吧，有你在。
5: 对，那你过来啊，让哥哥抱抱。
9: 抱就抱，谁让的？
5: 多帅气啊！向梦梦来，来来来来，
3: 梦梦来，梦梦来，
0: 你把我喊过来，你把我喊过来，反正
3: 你也过来，你也过来，你也过来。
5: 你们来了，站中间。
10: 谢谢哥哥姐姐。
11: 欢迎大家来到星辰长沙，让我们先欢迎新加入的两位业务员。
6: 欢迎，
2: 热烈欢迎。
7: 安静，你别踩我裙子。
0: 好的。我高冷。
11: 现在大家所处的位置就是本站的星期五业务部，不过在正式入住之前，大家需要先完成本站的夜生活经费赚取任务。
9: 来，
6: 好的。
11: 在今晚我们将举办不想睡的星期五预热直播发布会，各位业务员需要带着各自的相当好玩角色设定参与发布会，由现场媒体来判断各位与角色设定的正确契合度，并进行投票。本站初始经费为0元，一张正确票数对应10元经费，所有业务员票数累计相加，得出本站团体夜生活经费总数。赚取最多经费的业务员将成为长沙站的一站式部长。你们面前有4块立牌，每个立牌上都对应了一种角色设定，每个角色仅限2人选择。暂定在立牌前，即代表选择了相应的角色。现在，请大家选择今晚直播的角色。
2: 真敢说，很反常。
7: 两两一组啊，玩这个。哎呦，
5: 你来这个了，行。啊、我也。
7: 我有指挥这个吗？
5: 行。
0: 怎么说？怎么说？你要跟我一组吗？
10: 你要跟我一组吗？
0: 可以啊。
10: 既然你这么主动。哦，
0: 我没有啊。来，你让去哪个呗？
10: 我们选一个搞笑一点的。
0: 我们俩就这个吧。
10: 超会演。
2: 我想选这个。
9: 那你待会儿准备做什么？
2: 就是好会啊。
12: 挤眉弄眼。
9: 挤眉弄眼。
12: 这不是
9: 很
12: 油，
9: 那不叫很油吗？
7: 去选择，我就选这个吧。
2: 啊，我想选这个。
9: 那我选。
2: 你选什么呀？
9: 你为啥不能选这个？
7: 只能两个人选。
2: 我选了。
1: 啊，很反常吧？
9: 啊，那我很反常。好，
7: 谁跟很反常？
8: 咱们两个人吗？
9: 你过来，你跟我一起吧。
5: 你那个很难，我刚刚已经就不要了。
9: 为什么？
5: 你很反常，你是要做一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
9: 啊？对啊。
5: 你想做什么？
13: 想做，他想。
5: 你先给我参考一下你的答案。
9: 你过来，我已经想好了。你过来。这个不是很容易吗？这个。
5: 你说，我参考一下。
9: 就像恐怖片一样，你就是倒着走路，或者是回答问题。哦，
5: 就做一些不像人类的事情。
9: 对啊，
5: 就比如说，待会儿我爬着进去。
2: 我已经开始了，人设上升了。嗯，
13: 对吧？
2: 恶心他们！
13: 不要，
2: 我就有点恶心了。
13: 哦，他俩选的真敢说呀，果然还是你俩豁得出去。
5: 我们没什么
13: 岁数大了，没什么包袱，
5: 大不了不干了嘛。
7: 就是，
13: 就这样了。
10: 我都完全没有灵感，这个是干嘛？
14: 好的，大家都已经完成了角色设定的选择，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立牌转过来，撕开附在上面的海报。
9: 海报。哇，你两个狗啊，什么意思？
14: 请业务员们参照对应海报上的姿势拍摄出发图后，集体前往发布会现场吧。
0: 我有点怕，
10: 偷偷看一眼。哎，是 Marlo。
0: 哎，行，咱俩就行。我忍
13: 着。这你快点啊，我这扯呀。哎
5: 呦，我们这是猫系的。
2: 飞哥，你没劲吗？
5: 哎呀，这好啊。哎呀，
13: 好可爱呀、
2: 啊！我俩是啊，
5: 孙怡撕啊，孙怡你没劲儿吗？
13: 哦，撕给他看，咱有劲儿。啊！哇，好强啊！
2: 我怎么只看到一个？
0: 怎么只看到了一个？
5: 你想看清他，把你身上的粉底给他来点。
2: 你怎么这么记仇呢，郭京飞？来吧。
5: 我们就靠在这儿之后呗，这样。
7: 你有苹果香吗？

0: 星期五长沙站录制的第一个晚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尖叫声欢迎不想睡的星期五六位长途业务员闪亮登场。
1: 哎呀，好久不见，
2: 我又胖
3: 了。王爷，
0: 来吧，请坐。
4: 好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进入媒体的提问环节，你们敢问，他们就敢回答，来吧。
5: 想提问 Justin 小贾。
6: 看我表演。
7: 天哪，没事，你要这个我会配合你的。
5: 参加节目有体验一些以往想做但没做的夜生活吗？
8: 其实的话，我的那个人生体验是非常的多的。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哎，我有个电话。
9: 不好了，大小姐，隔壁的大小姐她在隔壁扭腰呢。哦
2: 天哪！哦，我已经很久没有扭了。
9: 可是继承人也在。
2: 继承也在，给我领带。
10: 左边画个虫虫，右边画个龙，右边走不回头。
11: 你俩，啊，我跟你说，你俩演的比长沙的臭豆腐还臭，比长沙的臭豆腐还臭。
9: 这就是你不懂我们年轻人的热梗。
12: 我想问一下郭京飞老师。看过您很多采访，都说您是一个没有夜生活的人，那为什么想要接不想睡的星期五？
1: 我们岁数大了，无所谓了，
2: 没什么包袱，就我们啥都敢说。
13: 我是郭京飞，我口是心非。
14: 想问一下郭京飞老师，您在前两站的录制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很难忘呢？
13: 刚才你这问题好像问过了是吧？你是觉得我太孤独了，没人搭理我，你不要忘我是吧？
15: Right here， 我觉得星期五让我很 relax。
2: 哎，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跟咱们在一起一样？
16: 英文。
2: 感觉自己好有安全感，你可以保护我。
13: 安心，你这段表演特别对得起你后背这块膏药。这是膏药礼服。
0: 来吧，下一位老师。
17: 陈静可老师你好。我们都知道您18岁就去好莱坞封闭训练3年，这个非常硬核的经历。然后作为一个 I 人，我们想问一下，您是要想给大家分享一些爽吃爽玩的硬核夜生活呢，还是想分享一些 I 人的隐藏玩法呢？
18: 这个不是很容易吗？
19: 就做一些不像人类的事情。
18: 对啊，
19: 不像人类的是人类的事情。这也挺难。
18: 因为我是个 I 人，所以这次也很期待这个哥哥姐姐们，然后带我进行一些丰富的夜生活，因为这样的话，我回去就有自己的时候也可以过。
0: 这运动量没到吗？今天？
18: 我平时就这样啊。
2: 你看人家都在履行人设，必然。
20: 对对对，我马上了嘛，等他回答完我。
18: 好，谢谢谢谢。
19: 就做一些不像人类的事，像人类的事，人类的事情。
0: 来，下一位老师。
2: 你要上厕所吗？
0: 你咋的了？
2: 天哪，学你，他在封了你。

0: 今儿好会啊。
1: 哎，大家会怀疑我们是 AI 吗？突然一下哪儿短路了。
2: 一起一起跑这儿来。
1: 孙一，你太像个 AI 了。
3: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4: 触发了一个机关。
0: 好拼啊。
5: 谢谢。
0: 恶心他们。
6: 不要啊。
7: 我们的任务
8: ，好甜呀！
3: 我要进入人生。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梦梦，作为零零后，你自己觉得周五的晚上你需要什么样的夜生活？跟我们说说看，谢谢。
9: 妙哉，小生你觉得呢？
10: 小生是谁？
11: 这是演人了。
12: 哈，姑娘。
3: 说啥来着？
9: 小女子确实
12: 不才，
9: 但砍了你一剑，叫什么剑？
12: 莫非是姑娘的
9: 情意绵绵剑？
0: 他俩回答问题了吗？
9: 我们已经答毙了，就是躺之、饮之、睡之、
3: 玩之、
0: 停之。
9: 下一轮问题要不要换一个人格？我演霸道总裁，你是我的丫鬟。
3: 我你保镖吧。
9: 我不是一个精致的女孩，大家也看到了。
12: 不可以，公司在等着你回去继承，你不能用这样子的方式讲话。你要有淑女的样子。
13: 想多啦。整个星期五的夜晚都是我的。
9: 你问他们还有下一个问题，
12: 还有下一个问题要问我们大小姐吗？
14: 没有了。
0: 这节目不敢问了，不敢问了。
1: 大家都吓着了。
15: 我们的媒体环节终于结束了，今天的盛夜直播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所有业务员和现场朋友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

0: 前面我带路，
1: 前面。
2: 你们很棒，
3: 飞哥你演的有点太真了。
2: 对，我就借此机会说点实话。
3: 对，
4: 可以，正好拎起来，
0: 可以吗？
4: 你的根儿比较细，糖糖你掺着点儿。
5: 什么东西？
4: 你掺着孙怡，
0: 我还行，我 OK。
4: 你的根儿细，不好走。哦哦，
5: 还行，这里还行，但那我就得掺着了。
4: 啊，小心啊，你掺着我啊。
5: 好。
4: 你要不信任我，就拉着钟依然。
6: 对，我可以拉。
7: 没事。对，走慢一点还好。我都不知道过一天还要玩些什么。
3: 随便
2: 就跟着玩就行了。六天，咱得在一块住六天。
7: 好的。
0: 啊，到了到了，姐妹们。
5: 哦，到了。
2: 哦，这是我们住的地方。
0: 赖伟明最佳。
8: 赖伟明能有两张啊？
0: 最佳业务部部长。
6: 哎呀，一进去就是 Justin 的照片了。
0: 易拉宝吗？
7: 哇哦。
3: 哎，为什么会我的易拉宝、啊？
9: 现在需评选出本站最佳业务部部长组合，奖励将在下一站揭晓。
6: 我其实觉得翟家业是最好的，那我也投翟家业。
10: 我大公无私的投翟家业，
11: 那我也投翟家业。
2: 评过来了，翟家业。
3: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是最佳业务部部长，
6: 最佳业务部部长。哇，哎呀妈呀，这次好多玩了呀。哦，哇。
2: 这么多的鼓真好哇
6: ！Justin， 快快，这有好东西，
3: 是不是有好东西？这我不会玩，你
6: 小时候你没玩过吗？
3: 不会玩。
2: 哎，今儿这个真不赖。
11: 对，我也觉得。
3: 哇，你也会打鼓吗？
0: 哇，你会啊！
6: 哥，你现在太帅了，长得。
7: 有这么多照片，
2: 有人吃这个吗？姐，你们吃不吃？姐，
0: 哎，我吃啊。这香蕉上还有小贾的照片
6: 啊。哦，对啊，你怎么在香蕉上边？家里你香蕉上都是你，
0: 到处都是。
3: 那里面那个馄饨上面都是，吃的上面都贴着照片。
6: 哎，小翠，你看，
0: 啊，老鼠人，
6: 床上全是，
3: 说实话有点丢人了，
6: 床上全是你，
3: 我去看看。
0: 哇，这下我真的都是你。哦，
3: 啊，最佳业务部部长来了。
2: 哎，怎么全是你啊，嘉思颖？
3: 都得抱着我睡啊，你们。
11: 滚！
3: 这待遇也太好了吧，说实话。
2: 嘉思颖上下铺啊，
6: 都是两上下铺啊，全是两个。
11: 两个。
2: 这个住
12: 多爽啊！
2: 那住这个
12: 可以啊，
2: 我住这个，
12: 我也住这个。
2: 你不打呼噜吧？
12: 我不打。
13: 你不打了？
2: 我也不打。
12: 太棒了，
2: 太棒了！
12: 我就怕这个。
2: 我最怕打呼噜了。牛牛牛牛牛。
0: 咱们八个人，五个房间，
11: 有几个人可以自己住啊？
3: 八个人，四个房间，两个人。
11: 两个人可以自己住。
3: 一共几个房间？
11: 五个。八个人不是四个房间就够了吗？
3: 对啊，四个房间就够了，那就是三个人三间六个人。
11: 对啊，三间六个人，剩下两个人一人一间
3: 嘛。
11: 风暴，头脑风暴。
2: 来分一下房间，
0: 我俩住一屋，给小冉姐和妹妹，她俩单独一人一间。
2: 行，可以，
0: 是吧？
2: 然后我跟静可睡那个大的房间。
6: 那我们俩，
3: 那我们俩睡一个房间
2: 啊。好，
3: 走起。
2: 我来，对，让我们男孩子帮你睡。
11: 走，
14: 只要不我帮你拿出大的
10: 没事，我觉得很好推。
14: 好，
10: 不换手了，咱们尽快换完衣服去吃吧。
7: 哎，我帮他们拿过去吧。陈静可的包，郭老师的鞋。静可，这是你的包。
12: 谢谢。
7: 飞哥，哎，这是
2: 哦，谢谢。
7: 说送给你拿的。
2: 哦，好的。
7: 怡姐，他们说门口还有你的箱子还是什么，就在门口。嗯，还有艺兴姐的一个箱还是东西。
1: 没事，我马上出去。
13: 唐大姐，这个房间很小哎。
1: 哇，这是小朋友睡的吧？腿放得下吗？这个是不是更大？
11: 我问问他们要不要住这。
7: 糖糖姐，那个房间大，
13: 好像跟这个也差不多大吧？
11: 那个更大，你们住那儿吧。
14: 没事的，我们住这个就行。
11: 好。
15: 这是 Justin 吗？
1: 那我睡这儿呗。小贾，你盯着我，没法换。这是谁啊？小贾，你们俩盯着我，没法换，好不好？你们俩到这儿来。孙姨，啊，你得帮我拉个拉链呗，
13: 马上啊！
3: 那咱俩睡这个吧。
6: 不对，那我们睡这儿。
3: 你睡上面，睡下面。
6: 你想睡哪
3: 都行，
6: 你别都行，
3: 随便吧，睡哪不？
6: 赢的人睡下面吗？
3: 赢的人睡下面。好。

0: 哇，还会揉弦，专业的。
1: 这你会吗？吉他？我刚调完。
0: 我只会一个。嗯。我只学个，很简单的。
1: 哎呦！来呀、啊！
0: 我就是
1: 你扫啊扫，我给你打。你们俩合奏，有点东西。不想睡的星期五，
0: 今天晚上来了 ，freestyle。

0: 不行了，按不过来了。
1: 还有那种扫弦，
2: 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哇哦，深藏不露啊，飞哥。
1: 就是这些，
2: 还有那个指弹嘛，那个。哇，你好厉害啊，哥。
1: 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我们今天四个就睡通铺吧，
1: 可以。

0: 感觉就变得越来越瘦了，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
1: 对，很安心。其实还每次来之前都会期待一下这一次的旅行，这次的夜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2: 稳住啊，我来了啊。
1: 哎，不行不行，别，
2: 哎，不行，太难了，
3: 这个节奏，这个玩意儿有点难。
2: 你稳住，
1: 加进来。来啊，三个。
4: 你怎么能做到头不动，然后拍子能打这么准的？
1: 是吗？
3: 心中有拍子，
1: 偏不吧？
4: 我必须要头要。
3: 飞哥，你会打这个吗？
1: 当然会，
5: 还是就可以玩一下。
4: 我们二打二吧。哦，
3: 哎呦，也半斤八两，我看。
2: 贵呀，就打，
6: 解压。
7: 对呀，挺解压的啊。真好。

0: 再见。哎呦，哦，来了，
1: 坏了，
0: 你手机
1: 坏了。哎，小帅姐，你怎么在这儿啊？咱啥时候吃饭去啊？饿了吗？
2: 还吃吗？这个
1: 不吃了，我好饿啊。
2: 你走吧，出发。
3: 慢点，东西带着，待会儿是不是直接就出发了呀？
1: 啊，可以，我觉得是。
2: 对，就
1: 是
2: 出发吃饭，
1: 走吧。
0: 部长是谁呀？今天有部长吗？
1: 哇哦！哇！哎呦！哦，这是投票结果啊！
4: 无敌了！
5: 我无敌，我脸都没了。
6: 你本来就没脸。
1: 好，你的好多。
2: 你看，卖力演出还是有效果的。
7: 那都挺多的呀。
8: 好的，各位，今晚的夜生活赚取经费任务已经结束。
9: 究竟谁的演绎最符合今晚的角色？答案交给在座的朋友们来评判。
8: 结合你们八人最终正确的票数是

0: 51章。哦，恭喜你们成功解锁长沙站夜生活经费4510元。哦，那么本站的一站式业务部长究竟是谁呢？
1: 谁啊？
2: 谁？
1: 亚历山大。
0: 恭喜郭京飞老师成为长沙站的一站式部长。
3: 哦，我吗？
4: 让我会非常轻松啊。哇！
0: 和上一站相同，本站我们依旧采用的是双人制。
1: 双人制啊。
0: 哇！那么另外一位部长是由微博限时投票活动“你最期待的长沙站业务部部长”选出。恭喜周毅然获得最高票数。
5: 恭喜！
6: 六天当一个部长，太崩溃了吧？
4: 不是，那我啥我没懂，就是我跟飞哥都是，
3: 就是你要跟我搭伴过日子。
0: 请业务部部长上前领取手机。
4: 飞哥，小的给你去拿，你就站着别动。来，
1: 是做导游吗？什么端茶送水啊？
7: 端茶递水啊？打电话？
1: 点菜啊？付钱啊？开车呀？全让他们做，
8: 你让我吃啥我吃啥，你带我玩啥我就玩啥。
3: 确定吗？
0: 长沙的夏夜离不开一盆热气腾腾的小龙虾，总部为大家准备了一顿小龙虾宴。
4: 哎，这一顿要钱吗？不要钱吧？
0: 免费。接下来请大家出发，感受星辰最热闹的烟火气吧。
1: 走吧，
6: 走 ，Go。
9: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4: 还有高沙大赛，
1: 这么多啊！哇，周然你好厉害啊！
4: 哎嘞，
1: 你说今天跟女朋友包虾？
4: 你在说什么、啊？这
10: 家人们，
11: 捉迷藏，
1: 来吧！
11: 我卡住了，完蛋了。
6: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12: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3: 这个电话亭，这叫星际电话。
14: Hello，
13: 宇宙你好，
15: 月亮你好。
16: 好的，
17: 是奶奶，
18: 我是你儿子。
13: 不好意思，刚刚有点紧张。
14: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7: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18: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19: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0: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里，亿万中国人的团圆出行、休闲消费、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稳定电力支撑。在这张覆盖全国的供电网络背后，北斗系统正以纳秒级时间精度、毫米级定位能力、永不掉线的短报文通信，为整个假期的万家灯火筑牢了一条看不见的时空安全防线。很多人不知道，在电力系统中藏着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每天，全国成千上万台电网设备都在24小时高速协同运转。如果设备时间基准不统一，运行数据就会出现偏差，而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蔓延。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而北斗双频授时技术把全国千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从东海风电厂到西部光伏基地，所有跨区域电网运行数据都带有一致的精准时间戳，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安全隐患。湖南沅陵平湖村地处罗霄山脉深处，山高谷深，过去这里手机信号盲区多，信号不稳定，一旦电网线路出现故障，运维人员要翻山越岭排查大半天才能找到故障点。村里有4-5家竹子加工厂，一旦遇上长时间停电，就会导致正在加工的原料受潮报废。
1: 之前平湖村这片是我们的管控短板，基站信号时断时续，配电终端经常离线，一旦出现故障停电，人工排查很耗时间，影响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电。
0: 直到2024年，深山里的配电箱陆续装上了北斗通信终端，为大山深处打通了一条专属的信息天路。
2: 北斗啊？
3: 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到底装了北斗。
0: 村民们至今都没有留意到家门口电线杆上悄悄多了个手电筒模样的设备，它完全不用依赖地面基站信号，直接连上北斗卫星，就能把深山里每一段线路的运行数据实时传回山外的供电所。2025年9月16日，这套系统迎来了一场硬核考验。当天12级强风强雷电暴雨天气袭击了平湖村。
4: 当天15:28，弹出一个告警窗，连伸支线发生了水势故障，导致了整个测验面的一个供电片区的电压异常。如果不马上进行一个处置呢，可能会导致整个供电片区停电。当值调度员就远程拉开连伸支线开关，只停这条支线的电，就确保了其他的线路的一个正常供电。
0: 最终调度员只用了6分钟就完成了故障定位和隔离。与此同时，巡检人员驱车赶往现场，仅用半小时就修复好了设备，恢复供电。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公网信号薄弱的偏远区域落地，为偏远地区居民的供电服务再添一层安全保障。

0: 依托北斗毫米级定位的功能，电网巡检效率也实现大幅跃升。搭载北斗芯片的自主巡检无人机，一键起飞就能沿着预设航线自动拍摄、自主返航充电。一趟巡检下来，十几万张照片，每张都自带北斗经纬度信息。
1: 根据每张照片中的经纬度信息与感塔的经纬度信息来进行匹配，自动精确的分拣归类，彻底告别了人工筛选的这种低效与错

0: 过喽。
1: 而无人机上搭载的激光雷达、沸腾、整条线路的三维模型就扫描出来了，能够准确反映出导线对于树木、房屋等物品的净空距离。另外，将多个杆塔的北斗经纬度坐标串联起来，再与带有经纬度信息的遥感卫星影像叠加，线路两边一公里范围内的树木、施工塔吊、大棚雨布等安全隐患看得清清楚楚。
0: AI 的智能识别技术将这个线路通道附近的机械施工、翼漂浮物等等隐患自动识别出来，我们运营人员在对这些隐患点位到现场开展核实，工作效率提高了至少15倍以上。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3300000多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中，专门服务电力系统的北斗基准站超过5000座。北斗正把感知更快、定位更准、通信不掉线、时间不漂移的能力注入电网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用中国自主时空技术守护神州大地的每一盏灯火。2026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将至，导航软件里景区、民宿、高速入口的搜索量激增，数亿人早已将出发提上了假期日程。
2: 前方弯道来车。
1: 人们常说平安抵达是出行最好的结果，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你踩下油门之前，浩瀚太空中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早已为亿万即将踏上旅途的人提前铺好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2026年9月，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一套已在全国公路路网投入运行1年的鹰眼首富预警系统发布了它的首份年度安全答卷。
3: 鹰眼首富预警系统的研发其实源于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的公路重大灾害事件的深刻反思与经验总结，特别呢是2024年5月1号广东梅达高速的路面塌方，以及呢2024年7月19日陕西灞水的桥梁垮塌事件。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夜里，主要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灾害预警，导致呢一些驾驶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接连往下掉，所以呢及时的预警显得十分的重要。
1: 经过多家单位近1年的联合攻关，2025年9月28日，鹰眼首富预警系统正式发布。这套依托北斗高精度时空定位能力搭建的系统，把每一辆行驶车辆的位置、速度、刹车状态，通过空间智能架构结合云端 AI 大模型进行实时分析。
2: 车道及领航，为您实时提供安全预警。
1: 一旦同一路段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车急刹、异常停车等反常行为，系统仅需几秒就能识别出塌方、事故等重大风险，并向后方途经车辆推送语音预警。
4: 发现突发停车，已通知后车避让。
1: 2026年2月12日凌晨，740沪陕高速发生多车事故。这是一位网友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一位司机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就收到了鹰眼预警。
4: 700米有车辆异常停车，请小心驾驶。
1: 10秒后再次收到预警。
4: 注意前方车辆急刹车。
1: 当司机减速经过事故现场时，正是提前送达的预警让他成功避开了滞留在车道的预检人员，避免了次生事故的发生。如今这套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经覆盖重大异常事件、弯道来车、无灯路口会车、后方快速来车等28个日常驾驶场景。截至2026年8月31日，这套系统已累计播发安全预警超629亿次，日均预警量1.86亿次。当北斗的厘米级定位从路面车道延伸至空中，低空飞行也拥有了和地面导航一样清晰的空中车道。 在广东深圳龙岗依托北斗构建的空中导航系统，能为无人机实时规划三维航线，自动识别高楼遮挡，动态空域管制，让飞行器在城市楼宇间安全穿行。在湖南涿州的无人机加北斗低空综合服务中心，低空应用早已从测试走向日常，从城市巡检到低空物流，小到咖啡快递，大到紧急医疗样本，都能顺着北斗指引的航线高效送达。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当你开着车带着家人驶向目的地，当你抬头看见低空里穿梭的无人机，北斗的信号始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每一趟出行稳稳托底。它是海里飞跃的精灵，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比30万吨的巨轮还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4: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啊，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1: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4: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滑滑的啊，
5: 是的，
4: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啊，
5: 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覆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4: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5: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4: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5: Cool。 就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
4: 挂不住。哇哦！
1: 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衣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4: 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的变成，
5: 是的，是的，
4: 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跳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衣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5: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衣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的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溜的滑过去。哦，
4: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是

0: 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疲软而且有弹性。 相当于一个智能垫，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1: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2: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柔性微织构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波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呀。
1: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
2: 仿生简组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泪液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游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哦，这个就是咱们的泪液肽材料，哇，这个很滑溜哎，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
1: 其实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那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泪液材料？
3: 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是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候性，还有抗炎物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复合各种材料的一个
1: 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
2: 哦，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流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
1: 嗯，
2: 不是那么的坚实，
0: 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啊？
2: 啊，
1: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0: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 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4: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啊，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
2: 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衣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好，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4: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
2: 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啊，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4: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气化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
0: 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2: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4: 是的，
2: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
0: 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有了海豚衣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4: 这个是我们那个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
2: 2.6%， 提升了 2.6%，
4: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个度左右。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
0: 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衣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5: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

0: 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油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年半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艘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核的。
1: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衣，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衣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2: 海豚衣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箱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同学们好呀，我是李老师，欢迎你们。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利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技术，一步一步地走进月亮。接下来马上就去我们的秘密基地，往那边看。
4: 李瑞老师口中的秘密基地是一个划过月亮的小黑点，当我们将视频放大放慢，黑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这个瞬间掠过月面的黑点，原来是中国首个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天宫空间站。
3: 现在我们上升450公里，去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叫做天宫空间站。走，要小心哦。
4: 这里是天宫空间站核心区的1:1模型，全景展示空间站 T 型结构，并高度还原航天员生活工作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舱内场景。
3: 同学们，快进来吧！看，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不是很漂亮啊？
5: 是。
3: 是不是比想象当中更大呀？
5: 是。
3: 哎，你看空间站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比如这些个扶手，它可以让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抓住它，就会给自己一个反作用力，然后像这样飞走了。快来呀！哎呀，你们怎么一下子全都飞过来了呀？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一共就只有3张床，你们都来了，这也不够住啊。
6: 这明明只有2张床啊，哪来的3张床呢？
3: 抬头看头顶。因为在太空当中是没有重力的，所以咱们的航天员呢，不论是躺着睡、站着睡，或者是反着睡，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7: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鳝鱼果。
3: 大家看这些个蔬菜水果是不是长得都很漂亮啊？
5: 是。
3: 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员呢，在太空当中利用我们太空特殊的环境来诱变种子产生变异，然后呢再把它拿到地球上培育，来变成一个新的品种，是不是很厉害？
5: 是。
3: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到空间站的窗户边看看月亮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5: 好。
3: 走了，来。哎，平常我们在地面上看月亮会有阴晴圆缺，但如果在空间站当中去看月亮，还会不会一会儿是月牙，一会儿是一个圆圆的小胖子呢？但是如果你们要是知道了月亮阴晴圆缺的原理，你们就肯定知道喽。
8: 我知道，
7: 我是地球，你是月球，李瑞叔叔，你是太阳，现在你可以亮了。
3: 太阳亮起来喽！
7: 现在月亮只有一半是亮的。月亮，你在我旁边转一圈试试。
6: 我该往哪边转呀？
3: 当然应该往你的右手边转呢，因为如果从地球的北极来看的话，月亮都是逆时针绕着地球来旋转的，所以你可以往你的右边转。
4: 通过模拟实验，我们可以看见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太阳光，所以月球上有一半是明亮的，另一半是黑暗的。而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相，其实就是月球明亮部分的形状。因为月球在不同的位置上，受到太阳光照射的角度也不同，这个形状就会随着月球绕地球运动而变化。
5: 月亮呢，它在距离地球平均距离是在384,400公里的这样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环绕地球运行。我们的空间站呢，它是在距离地球400公里高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月亮和从空间站去看月亮，它的距离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空间站上看到的月亮的阴晴变化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它的差别呢，主要在于地球的大气呢，对于我们欣赏月亮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而空间站呢，因为它已经位于大气层外，看到的月亮呢，有可能会比地面更清晰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其实是差别不大的。
6: 月亮上真的会有兔子吗？以后我们也能建出这样的月球基地吗？
3: 当然可以了。
6: 和我想象的一样，这里有很多太阳能板。
3: 不过呢，我们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在地下。
5: 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其中一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温度的保持。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环绕地球一圈呢是大约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漫长的月夜长达14天，月夜可以达到-200多度，是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要面临的最大的考验。月球的熔岩形成的这些空穴或者说洞穴呢，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非常深，里面的温度相对是比较恒定的。那么科学家分析呢，它的这个温度呢，也就是-的比如说5-60度，相对于月球表面-200度已经算是好很多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好处，月球的表面呢，因为受真空环境的影响，陨石啊它可以直接达到它的表面。如果我们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很短，也许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但如果你时间长的话，那么被陨石撞击的危险性就大为增加。比较深的溶洞里面，那它天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屏障，那么对于确保安全是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辐射。月球呢远离地球的磁场的保护，它受到的辐射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当有剧烈的太阳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辐射呢甚至会威胁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所以说呢，你在地下比较深的地方能够建立这个基地的话，那么受到的辐射也相应的会小很多，那么这方面的好处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3: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头顶这个巨大的月亮了吗？相信啊，经过你们的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你们会代表祖国飞向遥远的月亮，飞向遥远的太空，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好不好？
8: 好。
3: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放飞梦想吧。5、4、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眼下正是东北林区采松塔的时节，不少采摘工人上山采收松塔。
1: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工人高空采松塔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好奇，
0: 松塔到底是怎么采摘的？采松塔到底该如何安全作业？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2: 松子我们都吃过，一口一个嘎嘎香，我的最爱。而这个呢叫做松塔，是小松子的家。今天啊，家宝来到了长白山脉，我们的主线任务就是采松塔。

0: 进入了。
1: 啊，真的困了。哎，好冷啊！
2: 只有四点多天，这边又这么亮了。我加了件衣服，感觉这边只有十度左右，好冷啊。
3: 我们四点多钟起，五点往山上走。
2: 这么早啊？
3: 对，干农活干习惯了。
2: 那一会儿去打的话是有多少人啊？咱们？
3: 十一个人。
2: 怎么打呢？
3: 爬树，从这边到山根儿能有半个小时，还得走个十几分钟上山。
2: 这个山的坡度将近有50度，这山上还有蘑菇哎！爬了十几分钟，家宝现在终于来到了松林深处的采摘点。工人们呢，现在已经在树上采松塔了。大家听到砰咚砰咚的声音了吗？这就是松塔掉下来的声音，看。哎，大哥，我刚才看您打了好多松塔下去啊。嗯。您刚才有计算过打下来多少松塔吗？
4: 下得100多个吧。
2: 一天能打多少个？
4: 我塔厚的情况下，一天就1000多个。
2: 大哥，我看你是爬的这棵树啊。
4: 对对对。
2: 然后这棵树爬上去之后是只打这一棵树吗？
4: 扎一棵树打一圈，7-8棵吧，拿着杆子长嘛。
2: 杆子这么长啊？
4: 9米的。
2: 家宝观察到啊，所有的工人基本上都用的是这个碳纤维伸缩杆，上树之后啊，就用这个杆来打这个松果，一打一个准。我刚才看您这个好像鞋上有一个
4: 小扎子。
2: 哇，好尖啊！这个东西，这个是你们的爬树神器吗？
4: 做桑树用的，就是扎在树网上。
2: 还有别的安全措施吗？
4: 系一个安全绳，绑树上，扣树上这样的，安全一些吗？
2: 大概要爬到什么位置？
4: 人头超过树头，
2: 要爬到顶上。啊，
4: 对，最上面，摸到树杈时候踩着树杈，把着点就上去了。顶上去手脖出吧。
2: 那会晃吗？
4: 晃，那肯定要晃，习惯就好。很危险的工作。
2: 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是我来都来了，还是特别想体验一下你们平时这么辛苦的工作。
4: 我还有一个大板脚扎子，我带你感受一下，爬个1-2米吧。
2: 好，可以。您刚才说这个叫什么来着？
4: 大板脚扎子，看这个弯度。
2: 然后这样的蹬住，怎么扎呢？
4: 勒紧，勒紧。啊，
2: 这个一定要勒紧。
4: 那不勒紧，绳就松了，很危险。对，搂住，手搂住树，那一脚沿着往下扎。
2: 啊，我上不去啊！老师，你先示范一下。
4: 这个腿往外撇点。这腿往外撇。啊。往外扎。就这样。
2: 哇，这么轻松吗？啊，
4: 对。
2: 感觉您像回家了一样。
4: 这腿就使劲往里扎，
5: 你小点蹬的，
4: 那个腿使劲扎。
2: 我双脚离地了，我双脚离地了，但是拔不出来了，怎么办？
4: 往外劈呀！
2: 哇，我感觉我可以俯瞰你们了。哎呀，啊，这个脚，天哪，我不敢再上了，我觉得好高啊！我脚离地大概只有1米吧，我头离地有2-3米的感觉，那我才爬了有1/20。
4: 哇，走
2: 啊，下还得一步一步下。
4: 对对，慢慢的。
2: 啊，我不敢下。哎呀哎呀哎呀！

0: 每天上上下下1000多米，要爬将近30棵松树。在松子产业的第一线，挥舞长杆打下松塔。
1: 遇到下雨天的话，我们就会立刻下树，然后要是遇到大风天了，我们先抱着那个树头先不要动，然后等那个风停了，然后我们再下来。
0: 大概是几月份咱们采松塔呢？
2: 一般是8月23日出暑开干了，就干到这个月底，
0: 就一个月的时间。家人担心吗？
2: 咱不担心的，天天晚上回报，早上上3天告一声，下3天告一声。
0: 您遇到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
3: 就是树上到树尖儿，完事有虫口，这一掰一下子，那个虫口那死的了，秃了一下子，完事这是安全绳给坠住了，
1: 俩手俩脚都离地了，只不过是安全绳在上面。把我自己吊住了。
0: 哦，所以这个安全绳真的要系好。
1: 对，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4: 这工作很危险的。
5: 您害怕吗？
4: 也害怕，能不怕吗？因为这玩意儿怎么说，你挣钱就这段时间挣钱，为了钱都得干。
0: 像今天这种人工红松林，树不粗还算好爬，如果是原始的红松林，双手搂不过来就更加难爬了。有个1斤吗？打下来得砸一个包吧？
6: 那肯定的，那肯定有危险。我们都一般检查都注意，上班如果树上有人的话，离远点，打完以后再捡。
0: 啊，我刚才摸着有点黏。
6: 松油子吗？在咱手上非常黏，非常难洗，用剪呢，或者是洗涤液啥的才能给搓掉。
0: 啊，这个能掰开是吧？
7: 能掰开了，你看这一掰掰开，这
0: 是。我现在有手套了，我试着掰一下啊。
7: 对对对，
0: 这还挺好掰，
7: 对对对，
0: 很脆啊。我剥到松子啦，
7: 这可以吃。
0: 来，我尝一下这个松子儿。
7: 坚果嘛，坚果它有皮儿，你得嗑。啊，
0: 跟嗑瓜子一样。哇，这个我剥的好饱满啊。
7: 嗯。
0: 哇，好香啊，这个松子。
7: 对。
0: 而且很脆。
7: 嗯。
0: 咱们这边你有多少个工人啊？
8: 我现在是总共14个工人干活，有6工人捡，8工人上树采松塔。工人一天，平平常常一天挣800-900块钱，好的要打基件都挣1000多。
0: 如今东北本地活跃的松塔工已经40-50岁，正当包山老板对打塔人的年龄断层发愁时，近几年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来的南方年轻工人成为新的生力军。此外，近10年来采松塔也出现了很多代替爬树的新技术。
8: 我曾经用过氢气球，就我那是手拽的嘛，不建议啊，太危险。林业局还有相关的部门吧，现在挺重视这个气球的这个问题，很多地方不建议啊使气球。现在目前又出了一款带螺旋桨的气球，有风险它也干不了，伸缩的升降机。
0: 那除了人工爬树的方法，现在啊还有很多机械类的新方法，比如说我身后这个伸缩臂踩塔机。这个伸缩臂呢会把工人带到树顶的位置，然后周围一圈树的这个松塔都能被打下来。我们这儿可以看到，现在工人呢正在这个机械臂的顶端在打松塔，陆陆续续有松塔已经掉下来了。
9: 升降机踩松塔虽然方便，但遇上山林间陡峭狭窄的路面就爬不上去了。于是聪明的采松人又研究出了更方便的设备，

全称叫振动式生态采摘机，是我自己研发的。说雇人工采摘，一年的时间掉下来两个人。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爬树，爬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劲儿了，然后也没有树杈子，吸也吸不了，当时非常恐惧。从那之后再就没爬过山，啊，就开始研究这个能在地面上不承担任何风险，然后去把这松塔采摘下来。它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地形限制，就是只要人能

0: 到的地方它都可以去打。把这个杆的下部放在树根，然后两个人一推，就这个机器都靠在树上了，通过那个绑带就把机器就紧紧的跟树绑成一体了。
1: 这个仪器是什么原理啊？
0: 是通过这个汽油机带动这个机器，就会产生一个偏心的震动，它的震动方向是前后震动的，横向的。体靠部是跟那个树完美贴合的，这个震动就通过树干就传到上面去了，然后塔子就会掉下来。通过控制油门来控制这台机器的震动量，就是比如说小树用小的油门，大树用大的油门，大塔子下来小塔子不会受伤，不会影响来年的采收。
2: 熟练了一分多钟就有一棵树，
0: 像这个坡度吧，大概40来度吧，运到那个山下就是林子边，然后水平打，就是来回打到这边，然后往上走几步，然后再打下一趟，就是把人往上运的那个工作都分散了。

0: 我们身后这堆成山的松塔都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1: 就是附近的牡丹江地区附近的山厂。
0: 那大概咱们就是这个加工厂每天的进货量是多少呢？
1: 大约在100吨松塔左右，9月初一直到9月末。丰收了吧，老百姓自然就有活干了。

0: 我手中这么大的一个松塔呢，剥出来松子大概有150颗左右，经济价值呢能达到7到8块钱一个。大的松塔放到我身后的玻璃机，在玻璃机的作用下，它坚硬的外壳被击碎，松子就被剥了出来。
1: 这就是刚刚脱离完的松子，需要精选、去壳、去杂质，然后把一级、二级、三级分出来，然后需要烘烤，然后需要看开口率，要达到90%以上，这叫好的产品。人工分选，然后打上各类包装，然后再分销出去。
2: 从深山老林树顶的松塔到大家买到的美味松子，中间啊充满了危险、辛苦又复杂的环节。节目的最后，家宝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松子的小知识。
3: 为什么我捡到的松塔往往没有松子？
2: 全世界的松树有120多种，并非所有松树的种子都能食用。我国南方的马尾松、油松等松子啊很小且带有翅膀，松塔成熟时鳞片开裂，释放出带有翅膀的迷你种子，松子儿就飞走了。
4: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想象一座重达5000吨的粮仓，一个成年人每天搬走10公斤，也要耗费1300多年才能搬完。而一艘5000吨级货船一趟便可全部运走，矿石、钢材、大型设备，整车都能大批量装载。正是凭借水路强大的运输能力，国内水运货运量几乎是铁路的2倍。可即便中国拥有13万公里内河航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但在此之前能稳定通行5000吨级货船的却只有长江与珠江2条。2026年9月16日，第三条通道正式贯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以一己之力将珠江主干流从中

0: 由直连海洋，为西南腹地打开了全新的出海口。
1: 这条历时四年、耗资727亿打造的超级工程，终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咱们国家水网这么密了，为啥还非得在广西的大山里硬抠出一条河来呢？
0: 答案就藏在拥堵二字里。长江三峡枢纽最忙的时候，船排队过闸要等200多个小时，珠江最繁忙的枢纽也要等100多个小时。现有的黄金水道早已不堪重负，我们急需一条更近更快的超级航道来分流。这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动脉。它直接将西南出海的航程缩短了560多公里，相比绕行广州，运输时间减少近半个月，每年仅运费就能省下超52亿元。从此，大西南真正实现了开门见海。
1: 不过，想要推开这扇海门，工程师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挡在面前的一座座大山。
0: 这次工程要挖出3亿多立方米的土石方，相当于把20个杭州西湖都填满。但他们没有把这些土石方当作废料，他们巧妙利用了原有的沙坪河和清江，通过裁弯取直和拓宽疏浚，最大限度减少了开挖量。而对于必须打通的分水岭所挖出的3.15亿立方米土石方，则被用来抬升沟谷，再造平原。经过复垦，运河周边的耕地面积不仅没少，原本贫瘠的山地即将变成种满甘蔗、米瓜的良田和新兴产业园区。
1: 山搬走了，地平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从运河起点到入海口，短短134公里内，竟然有65米的高差。船又不是汽车，爬不了这么陡的坡，那如何让5000吨级的大家伙平稳翻越这道山梁子，是工程的核心挑战之一。
0: 为了解决这个爬坡难题，工程师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工程师们在马道、起石、今年建设了3大枢纽，利用船闸原理调节水位，让船只像上楼梯一样一级级跨越落差。更厉害的是，这还是世界级的省水电梯。由于枯水期水量有限，工程师设计了独特的省水船闸系统，通过旁侧省水池循环或双线船闸互用。三大枢纽每年可省水10亿吨，足够1500万人用一整年。这样一来，既保证了通航，又守住了珠江下游的生态用水红线。
1: 这水啊是保住了，相信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又要担心了，把大山劈开，把河流截断，那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鱼和动物怎么办呢？
0: 工程师在被河道劈开的地方重新架设了桥梁供动物通行，还在被闸门隔开的地方则专门为鱼类修建了楼梯、鱼道，保证它们能正常回游产卵，还对整条运河进行了数字化重建与实时监测。未来的平陆运河将是货船往来如织与鱼翔浅底并存的生态长廊。
1: 听说平陆运河能跑5000吨级的大船，这在内河里可是个巨无霸了。广西的这几条江以前呢，撑死也就能跑几百吨的小船，我们是怎么把一条羊肠小道硬生生地拓宽成8车道高速的呢？
0: 通过梯级枢纽建设，把原本落差大、水流急的自然河道变成了一级级平稳的梯级水库，这样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就能像在平静湖面上一样航行。过去西南货物出海往往要在港口大小船反复倒腾，现在5000吨级货船可从南宁直抵钦州港入海，实现真正的江海联运。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4，公路的1/15。
1: 支撑整个工程实现这些突破的，少不了一个关键设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省水船闸。说到这里啊，也让人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在广西这种季节性降水明显的地区，万一遇到枯水期，运河里的水不够用了怎么办呢？
0: 平陆运河的设计核心之一就是水资源综合利用，三大枢纽除了通航，还兼具供水、灌溉和防洪功能。通过科学调度，既能保证枯水期通航水位，又能为沿线提供农业灌溉用水，甚至在汛期帮助分洪，实现一河多用。
1: 硬件设施呢已经是世界顶尖了，但这么复杂的系统光是靠人盯着呀肯定是不行的。
0: 平卢运河不仅是一座物理上的超级工程，更是一条数字化的智慧航道。平卢运河的开通让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了闭环，从此西部的货物不再只是向东流，更能向南出海。未来随着更多运河打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将紧密互联，这张纵横交错的水运网将与铁路、公路一起，把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又到柑橘集中上市的时节，市场里品种繁多，看着个个光鲜，买回来却时常酸甜落差很大，挑选柑橘究竟有没有靠谱诀窍？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一起学习如何挑选好吃的柑橘。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新闻大求真的脚步，走进华中农业大学，探寻柑橘生长秘密，破解它们的甜蜜密码。
1: 你知道吗？我现在身处的呢，就是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在这里啊，保存了各种柑橘资源2000余份。大家看，你们认得出几种呢？反正啊，根据我现有的知识来判断，这个大的呢就是柚子，这个戳上去硬硬的就是橙子了，这些呢就是最常见的橘子了。但是啊，具体的种类我是一个都不知道，咱们一起去问问专家。老师，这桌子上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全部都是柑橘吗？
2: 对，都是柑橘。
0: 柴立军，华中农业大学果树系教工党支部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大概有22个类型，我一个一个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呢，是我们和马家柚，应该果实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是我们叫华农混柚，这个就是沙田柚，都有一个脖子，跟其他都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号称是和脐橙的老祖宗华盛顿脐橙。这个就是冷碗，果皮几乎现在还没有转色，明年3月份的时候正是它成熟的时候。然后这个哈也要给大家特别讲一讲，你看到没有，果皮是不是皱巴巴的？
1: 对，很皱，
2: 非常皱巴巴的。我们把它叫做莽山野柑，是在湖南莽山那个地方，湖南的就是野生的柑橘。现在我们最新啊基因组测序之后才搞清楚了，所有的宽皮柑橘的哈，最早的原始的可能这个是最古老的一个。
1: 它长得好特别呀。
2: 对，它就是橘圆三斤柑，
1: 超级小。
0: 22个品种只是柑橘世界的冰山一角，在全球柑橘家族的成员多达数千种，光是在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就保存了300多个国内外栽培的柑橘品种。
1: 哎，柴老师啊，你说这柚子这么大，然后这山金柑这么小，它们差别这么大，怎么还能同属于柑橘呢？
2: 就是虽然它们好像差别很大，但是在植物分类学来说，它们都是属于芸香科一个科下面的不同属的材料。我们小山金柑属于是金柑属的，柚子是属于柑橘属的，所以是一个科下面不同属，但它们亲缘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它们之间能够相互的杂交，所以同属来说我们把它都叫做柑橘。经过我们多年的研究啊，现在把它们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我们现在柑橘里边啊3个基本种，一个就是柚子，一个就是橘子，还有个就是橘圆。现在我们的甜橙呢，就是柚子跟橘子杂交相互之间，最后成了甜橙。然后葡萄柚是怎么来的呢？是由橙子跟柚子最后和杂交。然后我们柠檬是什么呢？是酸橙跟橘圆杂交最后产生的柠檬。所以关系和比较复杂。
1: 哇，老师这么多水果，那我们是不是开吃吧？
2: 首先我给你拿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宽皮橘的祖师爷，号称是莽山野柑
1: 祖宗。
2: 对啊，我们现在切开来之后，你看到没有，下刀都比较难。待会切开之后你会看到里面。
1: 哇，这打开全都是籽啊，
2: 满包种子。
1: 对啊，也没有任何的果肉。
2: 这就是和野生柑橘啊，它就是一个特点。再我们拿一个橙子来给大家试一下。
1: 这回总能吃到了吧。这个明显就好切很多啊，汁水都爆开了。那咱们切这个橙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2: 一般我们切的时候是要横切，你如果纵着切的时候，它不是每个瓣呢正好有缝隙，有的时候你又切不到缝隙的时候啊，

0: 到时候它那个汁水啊什么的到处乱流。
1: 哎，老师，这个我没见过。
0: 这个就是橘圆，我们切开。
1: 哦，这个也横着切。
0: 这个随便切都可以，最关键是什么？
1: 哇，它一点肉都没有哎，全都是皮。
0: 我们拿个柠檬过来吧，柠檬应该你很熟悉了。
1: 它看着就很酸，
0: 是吧？好，那我们切个柠檬和柠檬片。好，你尝一尝。
1: 现在我们是吃柠檬挑战。嗯。啊，酸死我了。
0: 接下来我们和尝一尝温州蜜柑
1: 橘子
0: 哈、这个和宽皮柑橘啊，为什么叫宽皮啊？就是一剥皮，尝一尝味道，这个味道不错，味道不错，
1: 很甜
0: 很甜，很甜。我们现在给你拿过来的橘子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挑橘子也有技巧、
1: 是的，那挑橘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呢？我们大家要不要也来学习看呢？走，我们一起去挑选一个最甜的柑橘吧。

0: 老师，我们怎么样挑选一个好吃的柑橘啊？哦，
1: 选好吃的柑橘啊，还有点诀窍，我带你到果园看一看，好不好？
0: 走。
1: 我们这片果园呢，种植的是柑橘的一种，叫温州蜜柑。因为这个品种啊，它这个在市场上占有很多，有三个原则。首先是吃小不吃大。我们看了啊，同一棵树啊，它有大果也有小果。明显看着很大，这个果你尝一下，味道很淡，味道很淡。 不太好。我再找一个同样一个小果，
0: 有一点酸。
1: 你再尝一尝这个。是不是甜很多？
0: 管比刚才的甜。
1: 我们说吃小不吃大，但是小也不能太小。我们一般是70左右的果是最好的一个商品果。另外一个原则呀，我们叫吃扁不吃圆。同样一棵树啊，就其实有些部位的果，特别是顶部那些果，长得非常圆，然后我们这个有一些在边陲的一些果非常扁。两种果型，我们先吃圆的。啊，你自己尝一尝啊。
0: 好。有一点酸。
1: 这是扁的啊。再尝一尝，哎。特别甜，特别花渣，
0: 是不是啊？超级甜。
1: 哎，然后第三个原则，吃红不吃黄。因为我们果树啊，它这个分布在树的内堂和外围，这个由于阳光不一样，这个所以说它们这个着色啊也不太一样。这个你看内堂的果是不是黄一些？
0: 是的。哎，
1: 这个我们外围的果红一些，是不是啊？
0: 对。哎，
1: 因此我们说这个吃红不吃黄。
2: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三句选果口诀的效果，我们重新严格地采了三组果实。第一组只有大小不同，果形颜色十分接近。第二组只有果形不同，大小颜色接近。第三组只有颜色不同。检测果实好不好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检测其糖度和酸度。桌面上蓝色和黄色的仪器就是糖酸检测仪。接下来，同学们就会将这几组柑橘依次对比。

0: 经过测试，我们得到了三组对比数据。我们将它制成表格。一般来说，大家普遍认为一个橘子越甜越不酸更好吃。我们将每一组对照中甜度更高的数据标识出来，再将酸度更低的数据标识出来。数据印证了我们的选果口诀：选小不选大，选扁不选圆，选红不选黄。
1: 我们作为柑橘研究者，每天基本上都在果园里边到处转，所以说品尝了无数的柑橘。平时普通人可能吃的过程中说吃多了柑橘会上火，对我们这种做柑橘研究的话没有这个问题。
2: 我们通常所说的柑橘味道怎么样？
1: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到底栽培的条件好不好，它每棵树上都会有不同的条件影响，所以我们采后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就是说

0: 根据躲行大小去分级。第二个关键是它和遗传上本身基因来决定，包括我们现在和甜橙同样是橙子，有的完全是甜的无酸的，有的是完全酸的没有甜的，这个就是内部的基因来决定。
1: 柑橘研究做到深入，基因组是无法绕过的关键。柑橘的模样为何千奇百怪？是什么赋予了它们如此多样的风味？答案就在这错综复杂的遗传编码中。随着专家对这些遗传线索理解的深入，这促使他们追溯到柑橘的起源，探寻它们存在的根本。要追溯柑橘的起源，我们必须通过精密的基因测序技术解析每一种柑橘的遗传密码，从亿万碱基对中寻找那些古老而纯净的基因线索。徐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柑橘学会副理事长。
2: 从方法上来说，我看这个表型呢，你没办法说谁更古老，但是 DNA 它是忠实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年代越久，它这个 DNA 的这个变异的一些速率就是中性突变的速率是稳定的。中性位点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些基因的位点是受选择的，那我们中性位点是说不受选择的位点，就会因为你喜欢吃甜的，所以我们甜的物种就大量的选择了，所以你就把它扩繁了，那就变异也快一些。那你要研究这个整个的演化的历史，那不应该用这些区域，应该用中性的位点来去。假设我研究人类的这个演化的话，我就用黑猩猩来做这个对照。那么黑猩猩显然是最古老的，对吧？然后你把这所有的这个类型都按照它这个标准你来比，那谁排在最前面，谁排在后面？华南地区很广泛的一个叫九秉鳄，所以它是一个柑橘属外部的这样的一个近缘种，相当于是猩猩，我们用它来做对照。
1: 经过野生柑橘基因的收集和测序，他们解析了全球312份柑橘亚科种质资源的全基因组数据，对12个柑橘亚科的代表种进行了测序组装，构建了柑橘亚科的泛基因组图谱。通过野生资源和基因数据，徐强团队重新界定了柑橘属包含15个种，而这15个种中有9个种的原产地都在中国。
2: 我们收集了10余年吧，就是包括从最早我们邓秀兴老师就是他是对全国的柑橘，他的这个脚步走遍了全国柑橘，在云南很多山区，包括湖南也是很多山区，很多没有路的，我们自己带着刀去砍，自己砍出来一条路。我们包括有些同学们采样的时候，中午实在是困了没办法，有时候就在车上面休息一下，那么还有一些实在没有办法，就在人家的房子前面就睡在地上所以人家都不相信我们的是研究生，但是农业科学家的精神就是这个传承者嘛。
1: 专家们常说桃三李四柑八年，意味着果树从种植到结果，桃树需3年，李树需4年，而柑橘则需要长达8年。这个白色的房间是全国重点实验室中的一间无菌培养室，若想要培育无籽的柑橘，这个房间必不可少。透明培养基中是无土栽培的柑橘苗，据了解，得益于房间中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培养基中充足的营养，那些被精心培育的无籽柑橘苗比大自然的节奏更快地走向成熟，但这个时间依旧漫长。
3: 这个小苗子它现在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植株，我们把它移出去之前还要给它炼苗，让它适应外部这个环境，我们再把它移出去，长了1年之后，我们再取上面的接穗，再把它嫁接到田间，它可能要长3到5年之后它才会开花结果。
1: 也就是说，从培养基里的这株柑橘苗到第一次开花结果要等待4到7年。专家们常说研究柑橘就要干坐冷板凳，而且正是由于柑橘研究周期长，倘若研究路径出现偏差，发现错误，也得等到8年之后。在这部柑橘的史诗里，几代中国科学家或先后建立起现代生物技术研究体系，包括细胞工程、分子改良、多组学技术等，柑橘育种取得了可喜成果。放眼现今的中国柑橘，种类繁多，它们大小不同，颜色不同，风味不同，几乎能够满足所有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0: 过去60多年发展，我们现在和面积跟过去比起来，应该增加了将近有40倍。世界3个柑橘里边，应该有1个柑橘就是中国产的。
1: 当柑橘树枝挂满金黄色的果实，在秋风的轻抚下轻轻摇曳时，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柑橘将继续以它们独特的香甜赢得更多人的喜爱，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就说现在的这个 AI 啊，真的是太厉害了。虽然呢，上网冲浪变得更有意思了，但是有时候呀，也要开始努力辨别真假了。
0: 哦，说说看。
1: 嘿嘿，比如你看这个。嘿嘿，你看这些有趣吧，它有趣的同时呢，你能知道它是 AI， 但是你再看看这些，你说这到底是真动物还是 AI 动物呀？毕竟你有很多这个动物朋友啊，长得确实挺抽象的，我也分不清楚
0: 啊，这确实是难为你了。不过这几个确实都是 AI 的，比如第一个，它应该是模拟了海鞘的一些特点做出来的。
1: 哦，是吧？你看这海鞘就长得很 AI 吧？
0: 确实有点。不如今天我再给你介绍两位我长得像 AI 的动物朋友吧。
1: 可以啊。
0: 你看看它。
2: 怎么样，我的嘴唇性感吧？
3: 我是红色蝙蝠鱼。
1: 啊，你别告诉我这是真实存在的鱼啊，这大红唇简直就像我的女性好朋友生气时候的翻版。还有作为一条鱼，它居然在那里走路。
4: 红唇蝙蝠鱼就是那个红色的嘴唇啊，看起来实在是太不真实了。
2: 这是最性感的嘟嘟唇。
4: 为什么有红唇？这个其实啊，没有非常明确的确切的答案。那么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红唇蝙蝠鱼的这个红唇可能也是一种性选择的结果，就是异性喜欢。
5: 嗨。
4: 那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对于它的生存也确实有帮助。红唇蝙蝠鱼所属的安康目鱼类里面啊，有一个比较为人所知、广为人知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钓鱼高手。
5: 看我的鱼竿，超酷的！
4: 我们会看到像很多的这个安康一样，他们都是可以把这个特化的鳍条摆来摆去，冒充小虫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鱼类感兴趣的猎物的样子，然后吸引其他的小鱼前来。然后当他们一不注意的时候啊，张开大嘴就把它吞进去了。红唇蝙蝠鱼的这个背鳍上也有一个特化的鳍条，起到了一个夹饵的作用。
5: 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
4: 红唇蝙蝠鱼为什么有腿？有腿的鱼啊，确实不太常见。但是对于底栖型的鱼类来说，它们的主要的生活呢是生活在水底，所以说它固定自己啊，反而比它们在四处游动呢要更重要一些。那这个时候，像这种胸鳍和腹鳍特化出来的这种像类似于腿的结构，就是非常合适的。
6: 其他鱼在水中滑行，我在海底遛弯。
1: 哎，你就说，你这让我去辨别，我怎么能够认出来呢？来，继续下一个动物，咱们再好好的辨认辨认。
0: 好，那接下来你来看看它。
2: 你瞅啥，我就是刀嘴海雀。
4: 刀嘴海雀属的这么一种鸟，它是分布在环北冰洋的区域，比如说大家去北欧啊，挪威啊，或者是丹麦啊，繁殖季节它们会从海面来聚集到一些悬崖峭壁上，在这些悬崖上做巢。这个时候呢，它会很集中，我们会就能够比较近距离的去观察它们了。刀嘴海雀之所以让大家觉得它很 AI， 是因为它的面部的线条在一些特殊的角度，这个是大家拍照的时候可能会要尽量避免的。它的正面

0: 这个死亡角度啊，就是看起来脸上的那个白色的线条和他厚重的这个嘴以及整个身体的黑色的配色，看起来就很抽象啊，非常的 AI。 但是实际上大家换一个角度看的话，他可能就没那么抽象。
1: 哎呀，这颜值确实是挺 AI 的，科技感拉满呀，这大自然不愧是最伟大的造型师啊。
2: Cool，
3: 确实是呀，敬佩大自然。
1: 不过呢，现在网上有这么多的 AI 动物，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是诀窍能够帮助我们分辨哪些是 AI 的动物呀？
0: 现在 AI 非常的发达，大家看到了很多 AI 生成的视频，我们想要能够分辨出来这些 AI 生成的，你可以通过优质的纪录片，通过学习那些靠谱的资料，获得对于真实世界的认识。那最简单的方法呢，其实还是追根溯源。当我们看到一段视频，要去问是谁发布的，那源头到底是哪儿呢？是谁把它发布到网上去的呢？如果我们能够顺藤摸瓜找到一些信息的话，它的可信度就会增加一些。否则的话，对于那些视频完全没有来头，那它大概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一个被 AI 制造出来的东西。
1: 明白了，我得好好记下来学习一下。
3: 没错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1: 我们下期再一起认识有趣的朋友吧，拜拜。
3: 好，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大家好，我是J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呢要说两件事儿，都是血管突然堵住，一件是堵在脑子里叫做中风，另一件是堵在心脏上叫心梗。这两件事儿真正要命的原因是同一个，不是没救，而是送晚了。而送晚的原因呢也是同一个，在场的人没能够认出来。所以今天不教你怎么救，教你怎么认。长沙一个19岁的学生走在路上突然倒了，头痛，一边身子不停使唤，同学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躺一躺就好了，结果他躺了一夜。第二天中午送到医院，从头痛发作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19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中风。孩子当天下午开颅。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都拖了23个小时以上才送医院。那么如何才能认出来呢？中国卒中协会推广过一个口诀，很好记，那就是120。一是一张脸，让他笑一下或者是呲一下牙，看看两边的嘴角是不是一高一低。二是两只手臂，让他的两个手臂平举上台，看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下沉或者是根本提不起来。聆是聆听的聆，让他说一句完整的话，比如今天天气不错，看看是不是含糊了，或者是根本说不出来。
1: 有的脑卒中的患者早期的症状，还会有像剧烈的头疼，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认为他是普通的高血压头疼，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偏头疼，如果这种

0: 头疼剧烈，那么你要考虑会不会是脑卒中的这个早期表现。有的患者会伴随着呕吐，甚至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一般是由于脑卒中这种疾病导致颅压增高表现的。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是这个胃肠炎呀、胃肠性感冒啊、吃坏东西的这种呕吐，要考虑到脑子的问题。还有的患者呢，他会出现这个四肢抽搐，这个时候要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癫痫大发作要区分清楚。有些脑卒中的患者也会出现这种癫痫大发作类似的抽搐，但它本质上是脑卒中、脑出血或脑梗死导致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视物旋转、天旋地转、头晕这种现象。那么有些患者也可能是由于脑卒中导致的。
1: 这几样不用凑齐，有一样能对上，就按中风处理。赶紧拨打120，开口第一句话，怀疑中风。然后回想一件事，他最后一次完全正常是几点钟呢？到底是刚才还在跟你说话，还是昨天睡前？为什么非要这个确切的时间呢？因为中风的药和手术只在发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管用，在这段时间里面把血管通开，堵住的那片脑子还救得回来。错过了这段时间，脑细胞已经死了，这个时候再硬把血管通开反而可能出血。所以医生遇到病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就是这个患者当他一切都正常的时候，能够确定的时间到现在就医有多长时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对它进行血管再溶栓，那么我们的最佳抢救时间窗口是4.5小时。如果患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再给他进行溶栓药的治疗，不但不能够把血管打通，反而呢会带来更高的风险。所以呢，家属、现场的第一目击者要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患者的发病时间是多长，为我们的治疗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
1: 救护车到之前还有三件事，第一，让他躺下，别搬别摇，如果他吐了，让患者的身体处于一个稳定的侧卧位，头朝向一侧，嘴在下面，有利于呕吐物的排出。第二，别喂水，中风会伤到管吞咽的神经，极易造成气道堵塞窒息。第三，别喂药，别掐人中，别针刺放血。
0: 我们不建议社会公众啊，对于急性脑卒中的患者，特别是昏迷的患者去掐人中。第一呢，掐人中对于脑卒中这种疾病本身来说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治疗意义。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掐人中、按压人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患者的下颌内收。当患者昏迷的时候，仰卧的时候呢，由于重力的原因，舌根会下坠，阻塞气道。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流传的方法呢，就是给患者的四个手指的指尖进行针刺放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这种方法呢，对于缓解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症状，治疗这种病情是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这种治疗效果。
1: 一张脸，两只手臂，聆听他说话，对上一样，拨打120，记住120。中风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另一根血管——心血管。它比中风更容易被认错，因为它经常不疼在胸口上。武汉一位阿姨胃疼了一个星期了，反酸恶心，吃胃药也不管用，到了医院做了心电图，没事儿。医生按胃病给开了药，还是不管用，换了一家医院做心电图还是正常，但是呢，抽血一看，心梗的指标是高的离谱，造影一看，右边的那根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他的原话是，我明明是来看胃病的，心电图也正常，你们说我心梗。43万例心梗的统计，1/3的人进医院的时候胸口是不疼的。我们先说那些疼的，那疼啊不是一个点，你问他到底疼在哪儿，他说不出来，他会攥紧拳头压住胸口中间，就是巴掌大这么一块地方，压着闷着，歇下来也不见好。再说说胸口不疼的那1/3，可能疼在了胃上，被当成了吃坏肚子，可能疼在牙上、下巴上，牙医查不出毛病，可能疼在肩膀、胳膊上， 像落枕也像是干活累的，也可能是哪儿都不疼，只是喘不上气，浑身发软，一身冷汗。广州一位50岁的先生，他左边的牙疼，而且呢这疼还有个规律，就是一激动一活动就疼，不动的时候反而不疼。看了好几次牙医诊所，结果呢是越跑疼得越频繁，直到有一天他疼的是大汗淋漓，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
0: 特别是一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一半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他在患这个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是没有胸痛的，可能是一些其他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鉴别。我们一般来说，三高人群都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风险人群，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如果这些慢性疾病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冠心病的发生，然后呢，导致这个血管的急性堵塞，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1: 那么什么样的难受要往心梗上想呢？三条要同时对上。第一条，疼痛发生在下腹部到下巴之间。第二，从来没有过的难受，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恐惧感。三，歇下来也不见好，而且冒冷汗。三条都对上，拨打120，打完电话把家门打开，方便救援人员进来。门开了就坐下，之后啊一步也别再走了。还有一件事得说啊，有心脏毛病的人家里面都备着应急的药，最常见的就是硝酸甘油。真到了胸口发闷的时候，这片药到底该不该吃呢？
0: 硝酸甘油呢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对于有些急性心肌梗死，比如说这个左冠状动脉阻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它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在右冠状动脉血管阻塞了，我们如果含服硝酸甘油，反而会使血压降低，前负荷下降，对病情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在现场啊，经常难以区分到底是哪根血管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以前你到了医院，医生给你开具了硝酸甘油，你按照医嘱来服药，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硝酸甘油呢是一个降压药，必须是血压正常的情况下服用硝酸甘油，如果血压已经下降了，不能服用硝酸甘油。我们普通人啊，在家里没有做心电图之前，其实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这时候呢，对于硝酸甘油要慎用。
1: 最后一件事儿，别自己开车，也别让家里人送。两个原因，路上如果心脏停了的话，私家车上是没有人能救的，救护车上是有急救人员的，人上了车，抢救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呢，要到医院才能够开始。最后再强调一遍，腹部到下巴的位置濒死般的难受，歇了也不见好，三条全中，拨打120。今天说的这两件事呢，一件是在脑子里，一件是在心脏上，他们的用药不一样，手术不一样，甚至进的科室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能否抢救过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人认出来，认出来就打120，剩下的交给医生。
2: 生活中很多人看到同伴落水，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拉，甚至有好几个人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救人，大家都觉得这是勇敢仗义的行为。可是你知道吗？这条看似充满着善意的人链，很多时候却潜藏着危险。
3: 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其中一名学生下水不幸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救人，最终造成悲剧。今年4月，福建省闽清县四名小学生结伴到当地一处池塘附近游泳，其中一名孩子溺水后，其他三人拉手救援，导致接连落水遇难。
2: 今天我们通过真人模拟实验告诉大家，为什么绝对不能够手拉手去救落水者。
4: 老人，救救我，救救我，
5: 有人落水了，我来救你，快拉住我手，快拉住我手，站住，站住，
3: 伸手施救， 看似简单，却极度危险。溺水者慌乱中的爆发力远超普通人岸上的拉力，单人徒手救援100%会被拖入水中。
4: 救救我！
2: 有人落水了！
5: 站住！
2: 不对，不能拉。这个树枝可以，我来救你了，快点抓住，抓住，抓住树枝！呀，哎，怎么断了？快，这边，这边，抓树枝，快，哎，哎！
3: 情急之下随手抓的树枝，纤细、脆弱、韧性差，一旦受力极易折断，根本承受不住溺水者的拉力。不仅救不了人，施救者自己也会陷入危险。
2: 有人落水了，快来人帮忙！

0: Let us do it!
1: 其实手拉手救援这是非常危险的，溺水者在落水之后他会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一旦抓住某个人或物体他不会松手，导致施救者重心不稳落入水中。
2: 那如果我们在岸边看到有人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救救我，
3: 有人落水了。
4: 哎，来帮忙，有人落水了，
5: 你帮忙打120，你帮忙找一下有没有救生圈或者绳索，应该在大堤上。长棍子，长棍子，结实的长棍子，这儿有。
4: 来，我来救你了。来，抓住棍子，抓住棍子。好，抓住，别动，别动，别动，放松。
5: 好。最后为您总结一下，发现有人溺水。绝对不能够盲目下水，一定要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的成年人前来帮忙，并且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为专业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在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以后缓慢拉回岸边。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最近有没什么新鲜事啊？
0: 新鲜事真有。我问你啊，胖坤，你有没有被鱼咬过？
1: 鱼？这经验我可没有。
0: 那你真幸运，你看。
2: 哇，这个鱼大不大？
0: 这是咱们湖南的一位市民，他瞧见鱼池内有一超级大鱼，就把手伸进池里，说时迟那时快，这大鱼一口咬住了手指。事后被咬男士表示已打破伤风疫苗。
1: 哎呦，这被鱼咬我还真是头回见啊！这鱼是鲶鱼吧？这也太大了吧！
3: 这个世界上，目前我们已知的鲶鱼的种类，也就是鲶形目鱼类的种类，要超过2000种，在几乎所有的淡水水域里面，都很容易见到各种鲶形目的鱼类的身影。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哎，这鲶鱼个头很大，大概判断它应该是南方大口鲶。
4: 还敢逗我？
3: 南方大口鲶，它的成体啊，很轻松可以长到超过1米长，但是在整个鲶鱼家族里面啊，1米左右的体型可真的不算是怎么大个子啊。现在的鲶鱼家族里面，最大的可能是分布

0: 在我们东南亚湄公河流域里面的湄公河巨鲶，
1: 属我体型最大。
2: 没有想到鲶鱼这么强，还能长这么大。幸好它这嘴呢扁扁的，也没啥牙齿，不然可不敢想这位朋友的手指。哎
3: 呦，胖坤，这你就搞错了。这鲶鱼不仅有牙齿，而且牙齿还挺多。啊？
0: 绝大部分鲶鱼呢都是杂食性的，不管是动物的尸体，还是脊椎动物小鱼小虾，或者是一些更大型的动物，只要它能够抓住，能够吞下去，它都会来试一试的。那么它们危险不危险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当中的南方大口鲶，以及被它咬了手的这位朋友，他应该不会受太严重的伤。因为对于南方大口鲶来说，或者是大部分的鲶鱼来说，它们嘴里面呢没有尖锐的牙齿，它们是一种叫做梳状齿，用手摸上去呢会比较类似于摸魔术粘扣的感觉，或者是像摸一个硬刷子，它是一些这种骨质的凸起的结构啊。它这样的牙齿呢实际上是为了让它们在抓住比如说鱼啊或者其他一些动物的时候呢不容易松脱啊。
2: 哎呀，这还真是担得起血盆大口啊，没想到这鲶鱼的牙齿如此特别。不过真真，说到这动物的牙齿呀，我最近呢也看到了一个特别的牙齿哦，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特别吧？你知道这属于谁的牙齿吗？
3: 这个牙齿我认识，它属于石蟹海豹。
1: 我厉害吧？
0: 石蟹海豹听起来顾名思义，它是吃螃蟹的，但其实对于一只石蟹海豹来说，它的食谱当中90%以上是另外一种甲壳动物。
1: 猜猜我喜欢吃什么？
0: 就是磷虾。磷虾呢，它个头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它又是集群出现的。怎么有效的去吃掉这些磷虾？石蟹海豹采用的方法就是过滤法，一口吞下去。那么它这个奇形怪状的牙齿起到了一个筛子的作用，当它闭合它的口腔的时候，只留下了一些小缝隙可以让水流出去，但是磷虾留下来。
3: 不得不说呀，我这朋友的牙口挺科技的。
2: 那是，幸好呀他不需要刷牙，不然想想要把每个角落刷干净，这刷起来可能会有点头疼啊。哎，那老师，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这样吗？
0: 并不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得像石蟹海豹一样。比如说豹形海豹啊，同样是生活在南极洲附近，它们经常会以企鹅呀这样的大型食物、大型的动物为食，所以说它们的犬齿非常的发达，它的裂齿也适用于动物的尸体。无论哪种牙齿，其实都是跟它的食性密不可分的。基于此呢，就是动物学家对于动物的牙齿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牙齿是最容易保存的，从几枚牙齿就可以推演出这个动物它们生前是吃什么的，它是以什么样的食性。
2: 难怪动物学上对牙齿如此关注，原来是因为这个。
3: 又是长知识的一天，对吧？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吧。
2: 好的，我们下次再一起来认识新的朋友吧。下期节目再见喽。
3: 下

0: 就做空气炮，怎么样，厉不厉害？爸爸，我要做一个更大的空气炮。
1: 没问题啊，今天啊，老爸教你们做两种威力更大的空气炮。
0: 好。
1: 道具很简单，家里都能找到。
0: 动手时间到。
1: 哎，刚才你看那么小的一个箱子，这个空气炮都那么大的威力，现在这么大的箱子够不够？
0: 够。
1: 来，咱们先把这个纸箱折起来。哎，这边对折一下。来，我们把它封上，把它拉开，我把它剪开。这个封的越严实越好啊，
2: 这样空气就不会漏出来了。
1: 对，太聪明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把空气隔绝在里面？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个线啊，尽可能的按照这条轨迹来切，这样呢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个圆尽可能的要圆一点。
1: 加油啊！
0: 加油加油！哎，来，我们把这个纸片拿出来。
1: 哎，这个圆片可以当飞盘，我试试。
0: 哦，飞得好远啊！这个大号空气炮就做好了，咱们到院子里面去试试它的威力，好不好？
1: 好，
0: 走，开炮啊！

0: 中，我打了好几次都是没打中。
1: 哎，别灰心嘛，咱们再做一个威力大的。
0: 好。
1: 我们现在来做第二种空气炮，那这回呢用的是垃圾桶。那我们在这个垃圾桶的背面同样要抠一个洞，咱们这次啊要开一个小一点的洞，
0: 因为这个比箱子小得多了。
1: 哎，没错。好，我画一个圆。
2: 画好了。
1: 画好了。
0: 接下来就可以用刀切了吗？
1: 没错。那谁用刀切啊？
3: 你。
1: 哎，对了。
0: 哎呀，垃圾桶有点难抽。
1: 哎呀，这个垃圾桶质量真不错呀。最后的一下啊！哇，
0: 爸爸好厉害啊！
1: 那刚才那个纸箱呢？我们都把它封好了，但是这个垃圾桶留了这么大一个口，怎么办？
4: 把它封上。
1: 真聪明！好，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封上。那首先呢，还是要把气球给加工一下。但是呢，我得注意这个尺寸大小，因为呢，如果一旦不小心剪得过大了的话，那么就太松了，套不上了。好
0: ，OK 呀，
1: 你们两个一人扯住一边啊，我来扯这一边。
0: 好，
1: 技巧呢就是首先要固定住一边，然后呢再把其他没有套住的部分拉开，套上。好，哎呀，
0: 哇，好像蹦蹦床啊！
1: 我们已经套好了，但是呢，我们还用胶带把它封一圈，要不然啊，一会儿就脱扣了。
0: 成品是怎么样子啊？
1: 我们看看跟刚才的纸箱空气炮比，
0: 哪个威力更大？
1: 对，一会儿我们来一个空气炮大比拼。好了，最后一步呢，就是要给我们的这个炮啊装一个弹射装置。
0: 什么弹射装置啊？
1: 用什么呢？
3: 乒乓球。
1: 是的。哎，我看一看啊，哎，我的手太大了，需要你们的小手来帮忙。
4: 来吧，
1: 来，小球，对，你来确定一个圆心，抓住，抓住这个乒乓球。好了，对接成功。现在把这个乒乓球来交接到我的手里。嗯，抓住它，千万不能让它跑了啊！现在呢，我要把它固定在上面，让它形成一个拉环。把这个皮筋拿起来，帮我一下。嗯。帮我把这个手套拿下来，帮我把这个手套扯下来。
0: 好，
1: 哎呀，好了，这样就像扎气球一样啊。
0: 可是还有几个有什么用啊？
1: 还有几个就是不断的加固它的，光靠这两个皮筋是不行的。
0: 哦，我以为是备用的呢。
1: 好，哎，这个空气炮就制作完成了。你们觉得这个跟那个大纸箱空气炮比，谁的威力更大？
0: 我觉得这个空气炮威力更大一些。
4: 我觉得纸箱的威力更大。
1: 我觉得呀，不如比一比怎么样？
3: 好。

0: 究竟谁的空气炮更厉害呢？现在空气炮大比拼，
1: 开始，开炮！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我在这个城市，我的这个地区，那我就是number one。你从来没来过我的餐厅，你没有尝试到我的那个菜谱，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好吃。做高端，你一定要有你更多的创意在里面，你才能够去获得消费者对你的认可，为你的创意而去买单。
2: 近年间，湘菜圈粉无数，不少主厨们也开始热衷探索湘菜的头部风景。追求极致意味着高成本、高付出。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如何应对？如何俘获挑剔的食客？带着这样的疑问，湘菜开始了不断向上的征途。
1: 今天我们是菜品的 PK， 通过 PK
3: 的形式呢，我们把标准统一一下，还是和以往的规矩一样，你认为好的你投它。哪有咋了嘞？
4: 他前15分钟放这里没什么问题，后面就有点拖了。
1: 二号全票通过，我个人认为是二号的味道是最好的，只是说红薯粉尝了一点点。红薯粉在桌上，你说它是个下酒菜吗？它是个下饭菜吗？它都不是，它其实是个半主食的菜。一号颜色深了，味道是最差的，但是它的长短是可取的。它好在就是我勺子能够咬得起来，你像这就勺子没法咬。你告诉我，客人穿的白衬衣。 一不小心，汤汁溅到自己衬衣上面，你说它多尴尬。所以，我们每一根红薯粉有标准，就是10厘米长。中餐是最难的统一的，菜品 PK 就是为了来解决我们品牌、菜品的一致性。提到高端餐饮，似乎和湘菜和辣味相去甚远。3年前，湖南岳阳主厨彭华强决定放手一搏。 不但要挑战湘菜的既定印象，还专门从辣椒入手。一说起湘菜，给你的认知是什么？说辣的占了90%，我想把辣椒玩明白，把它研究明白。因为我觉得人他的精力是有限的，从21年开始就已经锁定了自己这一辈子的目标了，就是10颗湘菜。
2: 剁椒鱼头，一道总被提及的家常湘菜。但是彭华强运用5种辣椒均匀佐使的巧妙搭配，试图扣下另一重风味之门。
1: 首先，我要找到这一个点，平衡每个维度的呈现，让它辣得很温柔。
2: 底层野山椒打底，下少东多。第二层。 使用轻度发酵的黄贡椒带来柔和的基调。当黄贡椒与野山椒相遇，风味里应外合。第三层，选用1年老坛剁椒，入油锅炒制。 水分逐渐蒸发，缓慢搅动。当锅中变得平静，油香伴随辣味相互缠绵，香气开始苏醒。第四层，3年老坛剁椒，发酵让剁椒的香味驻留。 一丝浑厚的酸味泛起，上层是牛角红辣椒、姜片、柠檬、糖，带来平衡辣味的果香。再用米酒浸泡， 辣被酒香压制的轻盈柔顺，

0: 通过辣度的调整，通过食材比例的搭配，让它发挥出不同的魅力。鱼头让它鲜，吃到嘴巴里面很顺很柔，这是回味悠长。
1: 在湖南，辣椒样貌多样，内有乾坤，但辣椒入菜总免不了固有的偏见。彭华强不服这个传统看法，他要重塑辣味。
0: 辣椒有它不同的品种、颜色、辣度，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好玩了。我大脑里面就会有一个画面，把它进行了拆解，它的根部在哪里，茎部在哪里，最好的部位在哪个位置。因为你只有把它分解排序了以后，才能够更好的对产品进行创作和研发。全中国湖南的新鲜辣椒品种是最多的，我就挖掘了湖南有18种新鲜的辣椒，再加上云贵川不同地域的辣椒，就有了香味24椒。
1: 新一季的主打菜单24种辣椒，在这场风味变化的游戏中成了主角。蜂蜜腌制，清水洗净多余糖分，此时彩椒中本不浓烈的辣味变得踪迹飘渺，再包裹木薯淀粉，快速上下抖散，只需水煮，辣椒蜕变成晶莹质地。此时辣味无处可寻，而辣椒变得柔韧爽口，丝质润滑，辣与甜换了面貌，在味觉的梦境里变成了另一种形态。辣的形变和味的质变继续前进，厨房里再次响起创意的重奏。
0: 你秋皮辣椒什么方式去做能够让它更脆呢？
2: 小火慢慢煸。子弹头的那个辣椒，
0: 其实
2: 对对对，那个豆皮椒、灯笼椒，它都是提香的。
0: 先拌这个怪味酱。
2: 对，先把酱裹匀以后，给点红油，把它提一下亮度，提点颜色。
0: 它这个姿势的时候，逆着它，细一点，像雪花一样的。准备是做醋鱼子的是吧？
3: 对。
2: 这个漂亮啊。这个辣椒鱼子特有底味，上面也是自己做的辣椒酱，
0: 就你最起码和辣椒有关联嘛，是吧
3: ？OK。
0: 现在中国的料理中间也有很多西方的胶囊技术、烟熏技术、泡沫技术、低温冷冻的技术，通过它的技术去烹饪中国的食材，在美感上是完全可以有一个飞跃的。
1: 从辣椒着手入局高端，显然困难重重。因为它除了挑战口味，更是挑战高端无辣的既定印象。但如果成功，将不只是这一家餐厅的成功，而是湘菜味型边界的拓展。澳门，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在这里可以享用世界各地的美食，东方和西方的食材相互交融，不同烹饪技术相互影响，诞生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顶级餐厅和主厨。
4: 亚布雷，今天晚上有4个 VIP 客人喜欢吃那个上菜，所以我叫你进来了，准备一个菜单给他。我们给那个和尚牛肉肉行不行？还有他们想吃上菜里面的有一点辣的东西，还有一点海鲜。我们的菜单有一个土家鱼哦，土家东星斑
5: 都可以。好啊，没问题啊。
4: 给一点别他的元素给他，可以加多一点辣椒下去。
5: 这个没问题，本来就已经很辣了。这个
4: 可以，这样子4个人应该都够了，那我们就这样子定下来了。
5: 啊。
4: 还是要匀一点， 不然的话，那个面厚的话，这个熟还是干嘛一熟？好吧。
1: 陈之强，广东顺德人，40年厨师生涯，打造了这间主打辣味的餐厅，也是澳门目前唯一一家烹饪湘菜的米其林二星餐厅。
4: 开业第一年，2015年评，2016年开始拿一星嘛，2013年就两星，到现在这样子嘛。
1: 8年间，13张餐桌，全部47位中国各地员工，服务超过来自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团队难得的这份荣誉，使得餐厅中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敢怠慢。
4: 汤啊，呢要试下味佢喎。嗰个汤底咧，而家唔够浓啊，我哋要浓啲个汤。他不是停了1年之后就全部都年年都是一样，他每一年每个季度都过来评，有一个季度你丢到70分这样子的话，那你还有3个季度你要把它平均的分数达到90分，才可以保留良心。阿龙，过来。鱼那都吃得七七八八了，都没有了。鱼是好吃的，但这个菜油多的话，可能不会再吃下去。我们要做到把主菜也吃完，副菜也要吃完的那种，明白吗？我们餐厅做每一个细节都要很严谨，花很多工具去做出来。每一天走几万步，跟他们每一天都研发我们的菜品，看看往后怎么样去把那个餐厅做好一点。
1: 在这座文化交融的城市，菜品创新既要传承湘菜纯正的精髓，也要迎合更加多元的饮食习惯，于是催生了荷香牛肋这一美味。
4: 我就选了那加拿大的牛肉，它的牛肋肉里面的脂肪是最平衡的。
1: 不同于水煮去腥，而是直接将新鲜香料铺在牛肋上，蒸汽桑拿，利用温差把香料压进牛肉内部，去除不友好的腥气，

0: 卤料各家不同，其秘诀在于独特的配方和精细的选材。
1: 湖南的卤水跟国内很多卤水都不同，有一点辣的味道，所以加了很多其他的香料下去，把卤水浓烈的味道融合下去，再带动肉的香味出来。

0: 出锅前取用牛肋中每块厚度2厘米的牛肉，其余留作他用。
1: 中间那个位置牛肉的味道非常浓，进口直接融化。
0: 最后利用酱料将香菜的味型与食材巧妙地分离。
1: 外国人对中国的菜式他不了解，他们只是靠佐料去配吃的食物，但是我们中国菜就炒在一起，他们觉得是有一点浓烈。
0: 牛肋肉搭配香味酱料，丰俭由人，辣度随意。所谓高端，也许就是多了一重视角看待烹饪。
1: 我本来就很喜欢中国菜的，2000年左右我就在内地里面去看到藏菜发展得很快。在澳门这个地方虽然不大，但是有很多外国的人过来，所以我就想既然藏菜在内地里面那么受欢迎，就让外国人认识到藏菜的口味是怎么样。
0: 不囿于一菜一味，也没有老规矩的束手束脚。在这座临海之城，海味与香味正在这片包容的土地上相遇。东星斑通体鲜红，表面分布白色花点，肉质劲道，最为鲜甜，鱼肉快速收缩，内里尚未断生，高温瞬间锁住鱼肉水分。选用腌制和干制配料炖煮，体积小，味道却更为浓郁。既要保留辣味，又要融入鲜味，太过辣味欲盖弥彰，稍欠则不能入味。
1: 中国菜它用很多酱料啊，把它食材里面的原味带走，我就利用我粤菜的高汤把它两节融合起来，让客人吃下去吃到鱼的味道，也吃到上菜里面辣的味道，酱油的味道。
0: 经验不一定繁复，质检也能惊喜味蕾，其中美妙只有享用后才可心领神会。
2: 你好啊，吴小姐，各位好，这边请。
3: 请坐。
4: Thank you, thank you, 唔该晒。
5: 你坐，你坐，你坐。
3: 小心下。
1: 来，今天晚上的选的第一款酒，哎，新西兰的，您可以试一下。
0: 在设计时，后厨与餐厅距离被缩短，确保菜品在20秒内被端上餐桌。
3: 呢个咧系荷香酱牛腩肉嚟嘅，呢个入口松化系我哋呢度嘅招牌菜。啊，度咧系个湖南嘅做法。土家香味东星斑，
6: 好浓啊，好入味，好好味。可以捞饭系咪啊？
5: 不得了，可以捞饭，绝对可以捞饭。
6: 我帮你 check 先。
1: Hello， 吴小姐，晚上好啊！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因為你今天你主打要吃湘菜咧，咁我哋做到啲湘菜的口味嚟啲。
5: 條魚嗰度驚喜，條魚有驚喜。
6: 講真，東星真係蒸為主嘅，炸就真係首次咁樣食。
1: 冇錯冇錯，我做菜是給客人吃的，我不希望是為了

0: 什么评审，我们在为什么去做什么。我是用心去做餐，用心去做菜给客人吃，希望客人感受是最好的，最好的时候他会认同我们。
1: 我不来，你就不叫啊？
2: 要不说你们去出差在外地嘛，我才没叫的。
1: 听说是吧？我还听说你昨天出了好多问题嘞。人性嘛，听说。
3: 我以为，我听说，万一可能，要不这些词语都得把它去掉嘞。
4: 刘进武，13岁从厨，痴迷湘菜30多年。随着自己的餐厅在平价和中端市场站稳脚跟，他开始寻求新的突破，做湘菜品鉴宴。
3: 接下来我们就是搞第三季的大师的餐桌的品鉴宴。我们这次的品鉴派应该是以秋为主题，那么我们这次包括我们的菜式、我们的服务、我们的流程，我们应该来做一些什么样的提升？
2: 主题的话，我们还是以江南山水嘛，搭配器皿这一块是潼关窑，然后菜品的话，你们看一下多少道，因为前两次我们相对来说数量有点多嘛。如果这一次只有8个人，我就想每一道菜同时一起上完，以及拿取餐盘的所有标准动作，把整齐划一的标准再做一个升级。
5: 师傅，我对菜这一块呢，我们是秋季的话呢，用这个蟹炒鱼翅加上这个稻谷，我们晚上可以做的品鉴一下试一下。
3: 可以。90年嘛，从我学徒开始，见识过了很多的高端的湘菜。09年到19年的时候，当时可能被一些粤菜啊、潮州菜啊、杭门菜侵略了整个的市场。很多的高端的湘菜的，仿佛已经一去不存在了。
4: 在刘进武心里，湘菜的老传统一直没有遗忘。
3: 所以我觉得我把我所学的所见的再加上我自己的技术，应该说是可以把这个湘菜重新演练出高端的湘菜。
1: 太干了。
5: 我这么干
3: 这肯定不行，再炒红。
5: 好，
6: 他平时对你们严厉吗？
5: 对，一个菜有时候烤6、7分、7、8、30分都可以，也得加劲。
3: 首先，那个你这个面不是很足，稍微多一点点。第二个，你这个菜炒的有点死，再炒一份吧，好不好？
4: 蟹，水中至鲜，贴好的蟹肉。用湘菜手法快炒，水分极难掌控，
5: 压不得过下子，
3: 要不要拿去吸干，水分把吸得干了。
4: 这道创新菜品一直没能达到预期，
5: 要再把锅子烧粉一下，再锅子锅底里面耐一下就行了。
3: 会了，菜煮太久了之后，你完全把蟹肉里面的水分吸干，它就没有枯干的感觉了。会的，会的。
4: 吸水，进高汤。每种食材小心拿捏，确保都有合适的含水量。

0: 可以的，到这里的，这是就抛身了，看到没？它就有点颤抖的感觉了。湘菜的炒法、火候、烟火的气息，这是不能忘的。我们的野味可以放到全中国、全世界。融合海外的烹饪技艺，为湘菜增添别样的风情。这一次的品鉴宴。 刘进武还是从传统出发，烹饪一种特殊的鲜味。湖南一直有三湘四水之称，但少有海产。湘厨用干制海产烹饪湘菜，被称为货菜，其制作的首要工艺就是胀发。
1: 干货胀发的两个，一种是水发。
0: 一种是油发，水发比油发都要好。不断调整水温，使干制海产体积膨胀，最大限度地恢复原有柔软质地和鲜度。首选湘西陈潭发酵的酸菜和泡椒，与高汤、南瓜蓉一同熬煮成色泽金黄的酸汤。

0: 爆发好的鲍鱼、海参、花椒、瑶柱，用酸汤文虎威治。酸汤化解新婚，软嫩柔滑。有人认为香菜之源应为祖安菜，但从更深的源头来看，隐约还有粤菜和淮扬菜的底子。湖南吴港铜鹅因叫声洪亮如铜钟而得名，取两年散养铜鹅，肉质暗红如牛肉，却比牛肉细嫩松软。将陈皮、洋葱、姜末等调味料剁碎，放入鹅腹，再藏入提前胀发炖煮的鲍鱼，用气泵将鹅吹鼓，鹅皮增厚蓬松，滚水烫皮，麦芽糖与白醋混合均匀，浇淋鹅皮表面，入炉烤制。糖在酸性环境中能快速带走皮肉中的水分，获得理想的色泽和香脆的酥皮。只需切开脆皮，另一重惊喜再现。浸满鹅肉汤汁的鲍鱼弹牙爽滑，鹅肉带皮切块，表皮放上烘干的蒜片，两地食材，两香滋味，别样心绪。
1: 鱼翅难道就只能做鲍汁吗？海鲜难道就只能做清蒸或者是按粤菜的方法去做吗？
0: 如果说餐厅是一个极度精密的机器，那么准备一场宴会则需要更多部门的高度协作。一场宴会即将开始，不仅锻炼新人，也磨练老人。
2: 四位做准备，三二一开始。眼神交汇一下，对面对面对面。这个时候来，所有传菜管家看到这儿没人了，你们就可以自己走了。来过一遍。
0: 张美玲从服务员做到店长，她需要提前一天为了品鉴宴做好细节的排练。
2: 先扯杯具线，所有的杯子的中心线在一条线上。
1: 宴请它不可能是豪饭，它一定是一种氛围。我们做高端的杂货店和服务，它必须要很规范。
2: 慢一点啊，三二一开始 go。
0: 宴会与美食相互自洽，宴会拉高预期，用仪式感收场，美食慰劳口腹之欲，成为饭后谈资。作为湘菜大师和湘菜领域的佼佼者，参加这样一个别样的宴会，多少还需要适应。
3: 刘继武他现在把湘菜能够开发成这个台阶上，就是很努力的一个表现。

0: 后一辈的人也在奋进，这就是湘菜大有希望。
1: 这场宴会也许有人喜欢，有人评论，有人品鉴，但一些湘菜的心意总在不断尝试后才有结果。彭华强在北京漂泊，因湘菜在北京安家。进入管理部门的陈直强，每次进入后厨还是会认真地穿好厨师服。
2: 烧的时候叫俊宁
3: 集合。
1: 美玲用高端服务呈现好湘菜是她今后的目标。
4: 这个的客人虎皮还差一点，其他的色鲜味都可以。
1: 刘进武每天还是这么加筋，创新了一些事情，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
5: 这段时间呢，我发现有很多的门店因为跟着流失的比较大。
1: 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湘菜作为一个年轻的菜系，拥有着无限的潜力。从专业的厨师到美食从业者，每个人都在步履不停地向前走，去探索更加极致的湘菜世界。
6: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9月15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为中国首个以北斗规模应用为主题的重大国际性活动，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汇聚全球卫星导航领域的专家学者，放眼世界卫星导航的发展大势，集中推介北斗产业的发展成果。51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全球首发，从高精度芯片、星机增强到具身智能，北斗正把看不见的时空底座变成可走、可看、可交互的产业全景。接下来，一起去峰会的现场看看，当北斗能帮火箭精准发射，带机器狗自主巡检，为城市生命线护航，下一个被它改变的会不会就是你呢？
1: 9月15日，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开幕。在本届峰会上，51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在全球首发，覆盖了高精度芯片、星机增强、具身智能等多个领域。在峰会的展馆中，芯片、终端、时空软件、火箭、无人机、机器狗同场展示，把原本看不见的时空底座变成可走、可看、可交互的产业全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如今，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北斗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车道级导航为你精准指路，无人农机循着厘米级坐标驰骋，从人间烟火到千行百业，北斗赋能已经让星光照进了现实。
2: 湖南的基础非常好啊，可以说从芯片，到这个终端，到用户的软件，都已经形成体系了。
1: 在今年北斗规模峰会的展馆中，集中了产业链龙头、通信、能源、轨道交通、商业航天等多个展位，其中最重量级的莫过于北斗在商业化火箭上的应用。今年1月，由宇石空间研发的湖南首台可复用液体运载火箭 AS1 总装下线，而北斗系统就如同宇石火箭的时空管家，发射时精准对标，飞行中实时定位，回收时辅助着陆。
3: 我们火箭上面的控制系统里面有一套非常重要的导航的流装置，就是它要实时接受天上接收天上卫星的信号，然后传递给火箭上面的卫星导航接收机，然后火箭要自己定位，所以这套系统是给火箭发射过程中实时来

0: 来的传输，然后来火箭定位用的，是这样的。
1: 而在具身智能领域，北斗系统同样在持续发力。
2: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机器狗身上背负的装备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自主导航的套件。那这个套件呢，赋予这个机器狗一个室内外一体的定位以及自主导航的能力，让机器狗去中国移动。
1: 眼前这只名为笨笨的机器狗，正是结合了 AI 技术与北斗导航系统的具身智能集合体。通过背负的北斗导航套件，使用者只需要通过手机输入简单的指令，就能在机器狗的带领下前往目的地。今年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达到13323亿元。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台，其中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如今，北斗正在走进千家万户，在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温暖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3: 科研一定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卫星导航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经过了我们国家几百家单位、数十万北斗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北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千行万业，进入了亿万手机。作为一个北斗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1: 从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出发，北斗的足迹正迈向全球。从芯片到终端，从星舰到机器人，湖南的科研力量与企业创新正把同世界共北斗的愿景写进每一次精准定位、每一次自主导航里。
4: 当全球顶级越野摩托引擎在上海奉贤的赛道上轰鸣咆哮，当中国车队第一次以厂商身份站上世界顶级赛事的发车线，你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让我们来看看2026年9月11号到13号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属于中国摩托车怎样的印记。
1: MXGP 全称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英国车手在草地、山坡和泥地上的竞速比赛。1957年，国际摩托车联合会正式创办世界越野摩托车锦标赛，这就是 MXGP 的前身。如今 MXGP 与 F1、MotoGP、WRC 并称为世界四大机车赛事，拥有4.2亿忠实车迷。2026年赛季上海站是亚洲唯一分站赛，汇聚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3支顶级车队、90余名职业车手，其中包含8位历届世界冠军。赛道全长1.05公里，设置15个技术弯道、18段坡度组合以及多处高落差飞坡，最高坡达5米，最长飞跃直道66米。
5: 2026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分站赛正在上海的奉贤热火开赛了。那听见我耳边的轰鸣了吗？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聚焦这场全球顶级的越野摩托车的对决吧。
1: 今年 MXGP 上海站最大的看点之一是中国车队的集体亮相。张雪机车作为本土知名摩托车品牌，此次虽未以厂商身份全程参赛，但创始人张雪现身赛场，为参加 85cc 组赛事的儿子张擎天助阵。在媒体群访中，有记者提到了明年参赛计划以及达喀尔拉力赛的话题。
6: 刚刚我跟我们的赛事总监在沟通，车队我们已经签约了，然后车手现在我们还在交流和推进。我和那个我们的赛事总监可能有一点点意见上的不统一，我更倾向于签这种一流的车手，然后我们的总监告诉我一流的车手特别特别贵，他担心我支付不起这个费用，所以可能我们第一年会保守一些，会主要是在赛车的稳定性啊和性能上面 然后争取能上一两次这个领奖台吧。
7: 除了备战参赛，张雪还谈到了对中国摩托车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
6: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资助一些少儿车手到欧洲去训练，然后我们也给到了资助，然后在明年呢，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资助的这个比重，送更多的人，为他们承担更多的费用。然后我们的期待是5到10年培养一个中国自己的冠军。
7: 现场也有记者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很多年轻人喜欢机车但觉得有一定门槛，张雪对此有什么建议？他的回答很直接。
6: 这个建议啥？这个努力搬砖挣钱呗，还能咋样？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雪，机车邓连松，我来到了2026 MSGP 世界越野摩托车锦标赛中国上海站的现场，带大家去看一下。
7: 张雪机车的邓连松也来到赛场。2019年，他曾以车手身份参加 MXGP 顶级组别比赛。
8: 首先呢，我们因为跟那个 MXGP 官方约了一个简单的见面会议，因为我们明年会考虑参加这个赛事嘛，然后有个简单的对接。再次呢，我是以这个解说人员和主持人来到这个赛事。这一站我们工厂是没有参加，但是现场呢有用我们的车来比赛的。对。
9: 那你们作为车队方，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车在这个场地应用上面感觉怎么样？
8: 我觉得参加这样世界级的赛事，我们还是要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样的话，我觉得去参加，第一是对这个赛事足够的尊重，第二是我们准备充分以后，对我们自己也会更有信心。
7: 能到现场看比赛，他和车迷们一样兴奋。
8: 这个对于我们越野摩托车手来说是一个最高的殿堂。那也有幸呢，在2019年，和汇集团把这个赛事引进到国内，我代表中国车手参加了。然后呢，现在让我再回到这个赛场，以这个幕后人员的身份来看这个赛事的话，依然的激情澎湃。然后这样的高规格的赛事能落户到我们中国，让我们中国车手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然后也让我们的赛事举办方能在这从中呢学习，车手当中从中去进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7: 来自重庆的骏驰摩托车车队也首次以厂商车队身份征战 MXGP。车队经理蒲清强介绍，从决定造一款能参加 MXGP 的赛车，到真正站上发车线，他们花了7年时间。
10: 其实我们为了参加这次比赛，公司其实是在7年前就做了决定，想来造一款能参加 MXGP 比赛的赛车。但是我们这次准备来参加这个赛事呢，是花了3个月。其实我们最早是准备是明年参加，但是我们海外的经销商呢说的我们可以参加，因为他们更了解 MXGP， 因为他们我们的经销商在欧洲嘛，他说的在他们那个国家他们已经拿过好几次冠军了，他觉得我们的车可以参加 MXGP， 然后跟世界的大牌大的品牌然后同场竞技一下，也让我们进步学习，找到差距。
7: 不少车迷朋友还关注到骏驰董事长在发布会现场激动落泪，这一幕也引发了热议。
10: 因为 MXGP 进入中国的第一次，他来看了这个比赛，他觉得我们中国的只是作为赞助商，没有一个真正的车队参加到里面，我们都是驾驶的国外的赛车。那个时候呢，他就下定了一个决心，他说的我以后能不能做出我们中国的越野车来参加这个 MXGP 的比赛。通过呢他这7年的努力，然后我们目前的车辆呢从我们现在的预估上面，我们可能会全部完善。
7: 重庆骏驰机车目前拥有自己的车架厂，为了做好一个车架，他们花了整整12年时间研究热处理和焊接温度。在零部件上，骏驰也下足了功夫，整车搭载的全段钛合金排气在量产车、参赛车和越野摩托车中是国内首个做到整段如此轻量化的。
10: 其实我们的车在国外卖得非常好，国外的这些车友他们就觉得我们中国做的车质量也还好，性价比特别的高，包括它的配件很便宜，不像一些国外的一些车配件一贵，第二呢配件不好买， 我们现在这些中国制造非常的强大，我们的配件非

0: 常便宜，而且我们有很多的配件，你需要多少我们能够给你造多少。
1: 在本次比赛中，重庆骏驰机车在 HNH250CC 组别的两回合比赛中，三位骏驰车手驾驶骏驰赛车稳定发挥，包揽总成绩冠亚季军，共同登上领奖台。赛道上，中国车手的身影也越来越醒目。除了厂商车队的亮相，多位中国车手也在此次赛事中展现了实力。张雪的儿子张晴天也亮相 85cc 青少年组别，备受关注。
2: 和你平时的训练和跑这种大场地的话，有没有什么区别？
3: 最大的肯定就是，这个场地既然我没跑过，然后就首先就是陌生啊，然后它这个设计的风格的话，就也跟国内的有一些差异吧。
2: 你多少岁开始接触摩托车的？
3: 六岁。
2: 那个时候是自己喜欢，还是说你爸爸让你？
3: 其实啊，我一开始是被我爸拉着过去的，后面的话就觉得好玩啊。现在的话就已经转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了吧。
1: 张晴天是张雪的儿子，六岁开始接触摩托车，如今已是一名成熟的年轻车手。和他一样，赛场上还有更多追梦的少年。
4: 我今年13岁，我3、4岁的时候就，平衡能力挺好的，然后，等10多岁的时候，我爸发现这样的项目，想让我尝试一下，然后，他们发现我挺有天赋的，然后我也挺喜欢这项运动的。然后就开始练习这个。
5: 今年的话，我是参加国内的 250cc 组别，往年19年和24年的时候是参加的 M 叉一和 M 叉 GP 组，250和450组别。
1: 征战赛场多年的老将，面对奉贤这条新赛道，也有自己的初印象。
5: 今年这次来参加这场赛事呢，也是我第一次跑这个赛道，我觉得比往年19年的那个赛道，跑起来更有节奏性，每一个弯道还有障碍与之间的衔接啊，都非常的顺畅。
1: 这次他选择了一台国产赛车，与进口车同场较量。
5: 这次参加 M叉 GP 国内组，我就是用的这个车型，是张雪 M叉 250，以这个车跟进口车来较量。从做工啊，还有就是操控上，很灵活，还有减震器的性能调校过后，我觉得这种大飞跳20多米的这种跳跃啊，都是可以驾驭的。
1: 本届赛事还迎来多项历史性突破，中国自主摩托车品牌首次以厂商车队身份征战 MXGP， 多位中国车手持外卡参赛，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强手。业内将本土车手品牌持续突围的现象称为张雪效应。赛事潮流市集参展品牌也增加了很多，纪念品商店面积更是扩大1倍多， MXGP 主题周边商品种类也在增长。赛道内外车迷的热情同样令人动容，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有人带着孩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越野摩托的魅力，也有众多本地爱好者如约而至。
6: 我已经第3次来 MXGP 了，然后呢，这次来那个比赛，我特别希望看一下，张雪和他的车队，因为 MXGP 在中国这扎根上海，我觉得这是上海的骄傲，同时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7: 我觉得这个比赛非常的激情，像我这个其实已经不是太年轻，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我自己就很有激情，而且我今天看到了非常多热情洋溢的人。今天虽然太阳很大，但是呢，我觉得来这一场也非常值得。
1: 9月13日，为期3天的赛事落下帷幕，最终决出 MXGP、MX2、250cc 和 85cc 4个组别的分站冠军。来自荷兰的84号车手杰弗里·赫林斯夺得 MXGP 组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2025年度冠军，凭借此次夺冠，提前锁定年度车手总冠军。据统计，本届赛事3天现场观众达5.6万人次，再创新高。上海这座拥有 F1 赛道的城市，正构建起国际顶级汽摩赛事的双子星。
8: AI 正从屏幕走向现实，从代码变为行动。最近以 Joy AI 跃迁物理世界为主题的 JDD 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京东全面展示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战略理念与最新成果，在算力基建、物流机器人、 AI 购物助手、智慧医疗、教育硬件等场景集中亮相。下面就跟随记者王佳熙去看一看 AI 如何一步步跃迁我们的物理世界。
9: 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 GDD 的现场。那今年大会的核心主题呢非常的明确，做 AI 签约物理世界。那今年的国内外科技专家和产业大咖齐聚现场，共同探索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全新路径。接下来跟随镜头，我们一起去解锁这场实体 AI 的年度科技盛会，走吧。
10: 大会上，京东公布算力数据模型三大 AI 基建最新进展，已联合合作伙伴打造国产万卡算力集群，并规划建设十万卡集群，推进1000万小时人类最大规模具身数据采集，发布实时可交互的世界模型 Joy AI Echo WM。在面向交互式世界模型的权威公开评测中，以81.6分排名第一，达到行业领先水平。物流是机器人应用前景最广阔的场景之一。在 JDD 展台上，京东物流超脑加狼族机器人军团最新全阵容亮相。超脑大模型负责供应链复杂场景下的智能决策与协同调度，狼族9款产品、11款机器人已在仓储、分拣、配送等环节落地。
11: 大家看到的天狼、地狼、智狼等等，那我们为什么要叫狼族呢？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物流机器人像狼群一样，在整个仓储里边是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状态。这些机器人是根据整个货物的形态，我们做了一些分类。这个智狼小车是我们京东物流纯自研的一款料箱货到人，它的储存是一个料箱大小，那货架放的都是我们这样大小的一个存储单位。那这一款是我们的智狼穿梭板，它整体的大小就是可变的，可以放不同的箱子的尺寸。然后我们再来到这边，天狼是以托盘为存储单位，在货架上是4箱来进行行驶的。这些产品都是率先应用在京东自己的仓库里边，保障了我们211限时达行业的一个标杆服务。
9: 那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11: 主要您可以这么理解，原来我们仓库里边都是人在搬运，去拣选，然后去找货，然后再出货。我们现在应用了这些物流机器人自动化产品，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软件产品来调度，对比前后，我们的坪效能够有数倍的一个提升。
10: 据了解，京东物流计划在5年内采购300万台机器人、100万台无人车及10万架无人机，进一步推进物流全流程无人化落地。线上购物最大的痛点之一就是买了不能试，为此京东开发了 AI 试穿功能，让用户在下单前就能看到商品穿在身上的效果。来看现场演示。
12: 我们现在的入口是在商品详情页的这个右下角，叫去试穿，然后已经覆盖了大概70%的商品。点击去试穿之后呢，这边上传一张照片，这里就是取一个模特，然后这个可以是您自己的这个照片，然后使用此照片之后，我们就会有这个搭配的推荐或者是单品的推荐。那比如说可以点击这件牛仔外套，那稍等个7到8秒的时间就能看到这件外套在您身上还原的效果了。然后同时我们也有这个搭配推荐的功能，比如说问牛仔外套配什么夏装，或者是一些其他您有任何穿搭场景或者诉求都可以在这里输入，我们会在这里做穿搭的推荐。如果您是男士的话，就这里会推荐这个西装裤和直筒裤，以及我们会有这种组套的，从商家素材里面挖掘的，以及基于一些时尚知识的这种时尚的搭配，然后可以支持整套的试穿。
10: AI 试穿让线上购物从看图下单变成先试后买，不仅提升购物体验，也降低了退货率。该功能已覆盖约70%的商品，在京东 APP 商品详情页即可体验。
9: 这边是这个无人超市的机

0: 精准抓取商品。目前已与京东前置物流仓、京东医药、科技物流等合作应用。
1: 这个豆奶我刚刚看到它其实是软的，所以它其实是不是对这个精确度的要求非常高？
2: 对，比如说这种盒装的、袋装的，它是依托于了我们自研的两仪模型，经过训练，然后它就是大脑会告诉它抓什么。
0: 这款名为东东的 AI 购物助手不仅能帮你找到商品，还能理解你真正需要什么。
1: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3: 我们的定位是全能的生活搭子，主推的呢是一个叫万能博士的数字人 IP， 然后在这里面它可以帮你解决许多生活场景下的问题，比如说在购物的时候，你看到你的朋友有一个东西，然后你想买同款，就可以跟他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直接识图。
1: 其实我发现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是完全没有一个 logo 和标识的，然后他又通过这个就找到了一模一样的同款。
3: 对，然后你还可以直接点击买同款，然后就直接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进行下单，不用跳转其他的 app。
1: 那京东的 AI 医生，它和一般的 AI 医生有什么区别？
4: 就是我们和普通的通用大模型的医疗的差异在于，我们本身是沉淀了京东互联网过去十年的这种医生和患者的这种问诊经验，然后以及这将近10万医生在我们平台上沉淀的文章，然后以及我们在借用了知医这边的科学的医学文献，再加上京东还有一个专门的真人医生团队，他会整理几百个常见疾病的标准诊疗路径，然后我们的这个AI 医生，他在用户提问之后，我们会与用户先进行一个多轮的交互，帮用户定位到具体的疾病，然后根据标准诊疗路径给出用户常见的药品，所以他给用户的这种专业性会比通用模型更强。
1: 那他和真人来对比呢？
4: 他和真人对比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个数据，因为真人医生他时间会没有那么充裕，所以他给用户解答的时候没有那么详细。然后我们这种就是 AI 医生，他本身是可以给用户非常充分的解答，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个药，这个药吃多久，可能你在吃这个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康复的过程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看到的 AI 医生大为的用户体验 NPS 在过去半年内逐渐上升，甚至已经超越了我们真人医生的 NPS。然后他的专业能力，我们也会有一个，就我们专门的那个医生团队，每天会针对我们整体的这个对话进行抽检，然后质检的专业问题率现在也已经比较低了，所以说就普通的简单的疾病，其实他已经和真人医生达到了相同的水平。
0: 目前京东 AI 医生已服务超过1.5亿用户，每天回答问题超过10万个。不过京东也明确表示， AI 无法开具处方，涉及处方药仍需真人医生把控。
1: 这边的东西都是以投影的形式在桌面上，
5: 对，它有一个作业批改和一个题目讲解的一个功能，就比如说我们放一个题目在这里，然后选这个选题讲解，然后再选一个题，这边会有一个展示题目的一个展示和一个解题思路的一个展示。
0: 这款 AI 教育硬件覆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课程，内置15万亿绘本资源，支持作业批改、题目讲解、语音对话等功能，还能作为台灯使用。京东表示，做这款产品目的就是为了孩子学习的多样化，课程全部免费。从仓库里的机器人军团到手机上的 AI 试穿、AI 购物助手，从无人便利店的抓取机器人到陪伴孩子学习的 AI 教育硬件，从在线问诊的 AI 医生到背后的10万卡算力集群和千万小时数据采集，京东正在用一条由内而外的路径，把 AI 从数字世界带入物理世界。而当 AI 真正开始参与物理世界的真实任务，这场跃迁才刚刚开始。
6: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最近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在黄埔世博园区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8万人次现场参会，2300万人次线上围观，50余项前沿成果首发，300余家企业晒出 AI 真干活的答卷。现场既有诺奖学者对 AI 真实经济价值的思辨，也有产业供需精准对接，00后崛起为创新生力军。但热闹背后，一个问题被反复提及 ：AI 带来的改变究竟能落到多少普通人的日常里？来看记者杨义景的报道。
1: 这里是外滩大会，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了这里。这场大会到底讲什么？会如其名，外滩是一个地名，更像一个开放象征的符号，汇聚海内外专家，作为国际平台，跨国界交流思想、技术、产业，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创新的思考。在这里更像兵将交汇的感觉，人才、资本、技术、想法在这里交汇碰撞，搭建一个思想汇聚的会客厅。
2: 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高冷的代码，而是帮人点咖啡、预约就医，甚至扎进工厂药房上手干活，一场热热闹闹的 AI 思想盛会在上海迎来收官。9月12日，为期4天的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在黄埔世博园区正式闭幕。围绕共创 AI 新经济的主题，大会集结学界研究者、产业实干家，还有投资圈的各路力量，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齐聚现场，7.8万人次线下逛展，2300万人线上云围观。有意思的是，现场无论是观众还是参展商中，00后的身影成为新晋代言人，青春气息直接拉满。
3: 我们带来了主要是一个基于仿生水生通信的一个隐蔽的两栖弹涂鱼机器人，它可以在弹涂湿地呢进行对应的一个探索，实现两栖爬动以及视觉追踪功能。然后我们的二代机呢，在视频上面可以看到，它主要是主打一个水生通信能力和一个三维浮潜的一个运动形态。这次外滩大会的主题是 AI 和 Agent。 AI 它是一个我们最为前沿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将它与我们的本科生活结合起来，以及对我们俱乐部的后续的一个创新和对于新生的培养，那都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方向。
2: 在1.5万平米的科技展区，300余家企业集中亮相，50余项技术产品在这里首发首展。如今的 AI 早已不满足只会画图写文案，而是升级成能动手办事。机器人开进药房、工厂、洗衣房，智能体帮普通人叫车、求职、看病，就连街边小店、偏远乡村诊所也用上了 AI 工具。AI 正成为打通最后一公里新的代名词。蚂蚁阿福将贵州普安山区的乡村诊所真实地搬到了外滩大会现场。
4: 目前阿福全国的用户已经超过1亿，其中55%来自偏远的地区和三线城市。那我们会发现，刚才你提到的使用咱们阿福支持语音，也支持老年版的大字大话，也支持多方言来进行问答的时候，阿福给到一个更好的建议和解答。过去啊，我们会发现村医要去给村民上门去看病的时候，可能会背着一个药箱，这个药箱里可能传统的话需要带着听诊器、一个笔和本子和一个体温计，那它其实能做的检查也比较有限。那现在呢，咱们的村医只需要背一个智能的随诊包，帮助咱们的村民在家就能完成。
2: 大会可不只是看热闹逛展会，更主打产业面对面握手。产业对接会吸引350家企业到场，促成80余项合作意向。
5: 客观讲，整个产业也更加落地了，包括很多产业方其实也开始更多的思考具身智能跟自身的这个商业怎么去结合的。我觉得是应该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到明后年，应该会进入一个生产力应用的一个量级的快速增长吧。
2: 创投专场汇聚500多名投资人，对接120多家 AI 初创企业，

0: 创新物种展区迎来拉美多国创业者，海内外创新思维在这里碰撞。
1: 这是我们实验室设计的一款折纸仿如同机器人，它采用了 3D 打印设计的折纸结构，然后内部呢采用了由舵机绳驱动方式，它全身是一个非常柔性的一个结构，所以能够根据这个管道的形状进行自适应的运动。我们现在主要是突破机器人的算法问题，因为这个机器人的自由度非常多，带来的算法会非常复杂。就比如说我们实现一个非连续管道的运动，它就要求我们机器人能够自主去识别环境，然后自己去规划自己的运动路径。
0: 本届大会，年轻人不再只是台下看客，占现场观众20%的00后已经走到创新舞台中央，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外滩黑客松 AI 编程马拉松，收获15577件 AI 应用作品，上万名选手同台竞技，近70%参赛者还不到18岁，最小参赛者仅仅6岁。创投活动现场，一大批95后、00后创业者勇敢亮相。
2: 我觉得我作品的特点应该是，视觉上做的比较好，就是我的作品可能会 AI 味没有那么浓，但是别人看不出来用 AI 做的，可能觉得我是会不会是一杯一杯手画的或者怎么样，所以整一个产品的一个调性是比较可爱，然后手绘风格感的，所以让人看起来会比较治愈，比较亲切。
0: 技术一路狂奔，但人始终是 AI 新经济的最终标尺。大会连续第4年发起 AI 科技人文实问，收集网友5000余条真实发问，打捞普通人面对 AI 的困惑。首次亮相的 AI 艺术节，借音乐影像去叩问人类创造力的边界，一边探讨思想，一边对接现实就业。55家企业放出超1500个岗位，70%以上聚焦 AI 赛道，累计收到7000余份简历。科技之外，绿色也不缺席。绿色星球展馆把看不见的 AI 能耗变成可感知的展陈。蚂蚁森林10周年活动集结全球200多个绿色创新项目，用科技探索守护自然的新思路。这款用于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机器人，是专门用于执行沙漠荒漠化治理的锁边任务，能替代人工作业的恶劣环境。
3: 这款复旦大学荒漠治理机器人主要是由齐宇哲研究员2020年牵头然后成立的一款荒漠治理机器人。目前我们在实验的是在荒漠内进行沙柳的种植，然后这款机器人我们团队是创新性的采用了空天地一体的协作作业技术，是通过无人机和我们的荒漠机器人在沙漠上采集沙漠的整体的地图，然后通过北斗来实现我们这款机器人的自主作业。第二是我们创新性的提出了这种一体式的种植技术，通过机械臂一体化的种植机构，两个机构可以实现在种植过程中的钻孔、取苗、然后覆土、浇水等一系列动作，可以保证它的存活力。然后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在整套车上配备4套种植机构，使得它的种植效率可以达到人工的10倍以上，然后满足我们作业的需求。
0: 企业端则拿出实打实的产品答卷，普惠 AI 服务，降低专业服务门槛，智能体开始接手消费交易任务。 AI 的价值终究要看真实增长，看普通人的获得感。
4: 我们发现了外滩大会有一个展台，它的人流是一直没有断过，一直有人在排队，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进去看一下。
5: 老师您好，欢迎莅临极效 Hypershell 的展台。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定义了消费级外骨骼的这么一个品类的品牌。目前呢，我们已经畅销了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今年发布的 Hypershell 的全新的 X 系列，也是搭载了全行业首个的 AI 的端到端的运动控制算法，它就可以有效地识别您的步态，以后匹配一个精准的助力，达到一个几乎零延迟的效果，提供一个更好的人机协同的有效助力。我们也是刚刚在全球发布了一个首创的下一代的旗舰外骨骼，保证我们全下肢在全地形各个姿势下的一个有效的助力效果。
6: 我很好奇最重要的一个，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
5: 好嘞，我们现在的话畅销全球的 Hypershell X 系列呢，目前是7000到14000的一个售价，那这款价格是15999， 会在11月份的时候正式发售。
0: 热闹的展台背后，大咖们没有一味追捧 AI 神话，反倒抛出一连串扎心的问题：大火的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带来不一样的思考。托马斯·萨金特提醒 ，AI 还处在充满未知的开普勒阶段。阿吉温测算 ，AI 有望每年把生产率增速拉高1.08个百分点，但这份潜力能不能兑现，离不开市场竞争、教育和就业体系的配合。国内专家也把关注点落在就业、收入分配、真实生产能力上。
7: AI 还是一个资本和这个算力密集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现在的话可能半年一个技术就发生一个迭代，所以通过产业的支持能够更大的一个放大对产业影响力的事情，原本可能要10年的时间，那学校只要完成最开始的那一个环节的探索就行，后面交给企业来做。现在一个前沿的技术进入实际的实战和产业生活中的速度被大大的缩短。
0: 4天的大会画上句号，但 AI 走进经济、产业、寻常生活的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如何把技术红利转化成普通人触手可及的获得感？这份时代考题等待更多人一同共创作答。
8: 9月12日，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收官，11国16名顶尖选手云端对决。第8次征战世锦赛的中国选手张树鹏在弯道竞速赛斩获季军之后，精准穿把赛最后一跳，跳出了90分，以总分170分逆袭登顶，成为中国翼装飞行世锦赛史上的首位冠军。10年逐风，7次无缘金牌，他究竟是如何顶住压力，在绝境当中完成这惊天一跃的呢？让我们一起回到比赛的现场。
9: 把勇气交给天空，把热爱交给风，每一次翱翔都是对梦想最滚烫的回应。
10: 2026年9月10号，第12届翼装飞行世锦赛预赛在天门山玉湖峰开启。
9: 顶尖翼装飞行大师，12度集结张家界天门山之巅。
10: 作为本届赛事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一名参赛选手，张树鹏再度主场出战。这是他第8次登上世锦赛赛场。历经多年国际赛场磨砺，他能否顺利晋级决赛，向个人首枚世锦赛金牌发起冲击呢？
11: 现在是8号选手张树鹏。
12: 选手一起跳。
10: 鲜红翼装印着五星红旗，张树鹏纵身跃下玉湖峰，穿梭天门山峡谷云海。他2013年开始接触翼装飞行，深耕极限运动10余年，多次刷新翼装飞行相关记录，常年稳居亚洲顶尖水准。此前7次世锦赛征战，他屡夺亚季军，始终与冠军席位擦肩而过。
13: 我在这儿已经飞了2000次了，即使我飞了2000次，然后每一次飞行之前，我还会严格的按照运动的这个要求、运动的流程，去做所有的飞行前的准备，检查，严谨是最重要的。
10: 在天门山累计飞行超2000次的张树鹏，凭借稳定发挥，他顺利通过预赛晋级决赛。但本届赛场高手云集，竞争白热化。他能否在第8次世锦赛之旅圆梦夺冠呢？依旧充满悬念。
13: 对，因为这个比赛也确实，选手都是世界最顶尖的嘛。然后像，澳大利亚的塔西，然后还有那个挪威的，还有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的，有3-4名运动员吧，水平都很强，实力很强。
10: 2026年9月11号，本届世锦赛首个决赛项目弯道竞速赛开赛。赛事场地设于海拔1458米的天门山玉湖峰， 垂直落差990米，相当于300层楼高。选手需高速完成3次峡谷回弯，比拼极致速度与空中控场能力，被誉为空中 F1。

0: 弯道竞速是翼装飞行风险最高的项目之一。选手以超200公里时速贴岩壁飞行，三次回弯容错率极低。峡谷风向、气流瞬息万变，微小的姿态偏差就可能改写比赛成绩，甚至危及飞行安全，极致考验选手的综合实力。
1: 竞速呢，谁飞得最快，用时最短，成绩最好。就是这个赛道的记录已经是23秒2几几，就是再想突破这个确实太难了。
0: 本届竞速赛强敌云集，澳大利亚名将塔西·保罗·门罗实力顶尖，多次登顶该项目，是本次竞速赛夺冠大热门，也是张树鹏冲击更好成绩的核心对手。
2: 好，我们来看第一位选手啊。
3: 我们看到裁判员已经拉响了信号弹烟弹，一跃而下。哇，大家看到了。
0: 9月11号上午10:40，世锦赛弯道竞速决赛正式开赛。来自全球的顶尖翼装选手依次从玉湖峰纵身跃下，化身山间飞影，在1000米山谷开启极速角逐。
3: 预赛是23秒938。
2: 他今年的目标是向，因为他第三次参赛啊，向3连冠发起冲击啊，所以这是勇者当中的勇者，强者当中的强者。
0: 卫冕冠军塔西·保罗·门罗率先完赛，24秒191的成绩登顶实榜单。稳定的巅峰状态给后续出场的张树鹏带来了极大的竞技压力，竞速赛的夺冠悬念瞬间拉满。
4: To come and compete here, is always an honor. It's a very special place. To win the first time was a dream goal. You know, I've dreamt of flying her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en to come and compete here, and not only win for my first time was such a great feeling. It was a big accomplishment for me, almost like a life goal.
0: 强敌成绩在前，全场目光聚焦中国选手张树鹏，这是他竞速赛的终极一跳。
3: 张树鹏已经拉响了信号弹烟弹，
2: 好，
3: 纵身一跃，如离弦之箭一般贴着张家界的玉湖峰呼啸而下。这个位置啊，稍微四滑的转向，穿越天门洞之前的奇门，前面这个动作我的感觉都是很流畅，运行的非常好，最后关键的冲刺，看看张树鹏最后抬升的这一下啊，大家看到稍稍有一点点镜头给我们交代的是有一点点转向，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对他的成绩多少会产生一点点的影响。
5: 好，我们的张树鹏来了，我们最期待的，哇，带着飞舞的五星红旗降落了，啊，对刚刚的表现满意吗？
6: 不是很满意吧，中间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乱流的影响，不是很稳定，有一些晃动。
0: 受山谷时乱流影响，张树鹏本次竞速飞行姿态略有晃动，最终以24.663秒斩获竞速赛季军。竞速赛场汉师金牌，但赛事并未结束。9月12号，本届世锦赛终极对决精准穿靶赛开赛，该项目是赛事技术难度最高的比拼，空中标靶直径仅0.7米，靶心仅瓶盖大小，随风摆动。选手以超200公里时速俯冲，需精准穿靶，分毫偏差都会错失高分。
1: 我们飞行的时候，200公里的时速，用头顶的穿靶器去穿这个靶心，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除了我们本身的技术以外，还会受到这种风向、风速的影响。因为上一次比赛就发生了，这个比赛的选手飞过来的飞行轨迹特别好，然后角度也特别好，但是到穿靶那一瞬间，一阵风吹过来，靶上去了，所以他就从把这个原来的位置飞过去。

0: 川把赛分两轮积分排名，同分参考预赛成绩。张树鹏预赛排名靠后，几乎没有同分优势，这也意味着他的每一轮飞行都不容失误。
1: 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这一次川把赛的标靶。现在距离我其实只有十来米，但我依然觉得它真的很小，它的外环只有不到一米，而它的靶心我觉得只有瓶盖那么大。但我们的选手是从1400米的玉湖峰纵身跃下，以超过200公里的时速击穿标靶。这其实在空中只要偏差个那么0.1度啊，在我们的靶上就能够差个好几环呢。所以对我们的选手的身体控制力和飞行速度要求都是相当之高的。
0: 9月12号上午10点，精准川靶赛正式开赛，多国顶尖选手依次登场，急速川靶的破空声接连响起，每一次飞行都是技术与心态的极致博弈，赛场氛围紧张到无法呼吸。
1: 马上就到我们的靶标了，哇，炮，哇！我感觉我这儿都是产生了音爆一样啊，啪的一声从我的身边飞过，太刺激了。好了，鹏哥来了来了，哇，依然是披着五星红旗。
2: 他掉下来了，张树鹏，
1: 哇，我们的鹏哥披着五星红旗呼啸而过，太帅了。
3: 哦，成绩出来了，80分，很不错。
0: 10点50分，张树鹏首轮稳定发挥，拿下80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首轮未能冲击满分，微弱的分差让夺冠的悬念延续，所有的翻盘希望都寄托在了下午的最后一轮终极飞行中。9月12号下午，川靶赛决胜轮开打，此前有选手两轮斩获160分，稳居榜首，牢牢锁定领先位置。按照赛事规则，张树鹏必须在最后一跳跳出高分，才有逆转夺冠的可能。
4: 比赛的最后一跳，看看张树鹏，他带了一定的这个角度，深红色的翼装服来到了天门洞的这个位置，然后呼啸而过，来到川靶靶心这个位置。从目测的角度来看，这一下的成绩应该不错。我不敢保证这个成绩是不是达到80分或者以上，但是的话，这一跳的话，应该他尽力了。
3: 90分！天哪，170分！哇，祝贺张树鹏，
0: 绝杀翻盘！张树鹏第二轮斩获90分，以总分170分逆袭登顶，拿下本届世锦赛精准川靶赛冠军。这是中国选手在翼装飞行世锦赛上的历史首冠。
5: 我翼装飞行开始就是在张家界天门山，2012年我第一次来现场看翼装飞行世锦赛，看完之后我就去美国开始学翼装，最后我有资格和有经验站在赛场上和这些世界最顶尖的翼装飞行运动员同场竞技，感觉还是非常兴奋，非常激动。
0: 从2012年在天门山观赛种下飞行梦想，到赴美求学逐风10余年，再到第8次世锦赛圆梦夺冠，2000次凌空飞跃，无数次赛场磨砺，张树鹏用坚持与专业，在天门山云海之上刻下了中国翼装飞行的崭新高度。
6: 1500余家企业参展，10万人次逛展，7.09亿元的成交，这组数字定格了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的热度。2026年9月11日到14日，这场以“茶和天下，融合共生，三茶统筹，共赢未来”为主题的茶叶盛会，在长沙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从新式茶饮破圈到全国首创的茶域主题馆，从县域集群推介到茶酒多业态跨界融合，四大创新方向让本届茶博会跳出传统的展销模式。 一片叶子能玩出多少的花样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7: 五彩香茶，香飘新城。9月11日至14日，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在长沙举办。来自国内外的1500余家茶叶及产业链关联企业汇聚长沙。本届茶叶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设置标准展位800个，特装展位150个，吸引来自全省14个市州、58个重点茶叶主产县组团参展。
8: 黄金黄金茶是湖南最好的绿茶之一，也是中国最好的绿茶之一。有一句话你一定听过，不是你容颜易老，是你喝宝骏黄金茶太少。高氨基酸、高茶多酚、高叶绿素、高水浸出物，各项指标都远超过普通的绿茶。
7: 湖南是全国重点产茶大省，茶产业历史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目前湖南茶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已突破1000亿元，形成潇湘绿茶、湖南红茶、安化黑茶、岳阳黄茶、桑植白茶、五彩香茶集群化发展格局。
9: 今年茶博会我看到了很多创新玩法，桑植白茶也被我们做成了茶味冰淇淋，很受年轻人和孩子的欢迎，这让我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方向，用茶科技带动茶产业，才能真正做到因茶兴业、因茶致富，带动乡村振兴。
7: 除了省内茶产业代表团，本次茶叶博览会省外邀请福建、云南、浙江等全国50个核心产茶区代表团参展，并特设湘台茶叶交流专区，深化两岸茶叶合作。
10: 我是第一次来长沙，感觉上跟沿海的城市都不一样，湖南省有一种比较有那个乡土味啊，而且在各方面的感觉都给我非常的惊讶，有很多让我可以要想要常常来的欲望。我希望我以后我可以常常来长沙参展的，
11: 是很成功的，各省市的茶都有来了这边，就是跟大家交流一下会比较好一些，就是也向别人学习一下，以后会继续参加这个茶博会的，每年都会来这边做广告做宣传。
7: 展会内还设置7大特色专业展区，覆盖全域名优茶、茶身加工产品、茶智能制造设备、茶文创茶旅、茶器具收藏、茶科技科研成果、跨界融合等茶产业全产业链业态，全方位展现湘茶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本届茶博会线上线下成交总额达7.09亿元，其中新式茶饮供应链等创新业态意向订单突破1.63亿元。从传统农产品到全产业链消费品，湖南茶产业正以1250亿元综合产值为基石，依托三茶统筹，加速向精深加工、新式茶饮、茶旅融合延伸，走出一条文化铸魂、科技赋能、产业富民的特色发展之路。
1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这个全部是烂泥巴，踩不得，踩不得，坐我挖机过去啊！
3: 小心一点啊！
4: 灾区清淤，山路排险，父子俩开着自家挖机奔赴各地抢险救灾。他们给挖机取名“蚂蚁小蛙”。
5: 我是大本营那个张师傅。
2: 好，要是要是大
5: 师傅，我好干事。你以后进来玩。
2: 好，
5: 不是家门口了。
6: 蚂蚁各一个一个，它是没有多大的力量的，只要团结一起，就能创造奇迹。
4: 三年做公益贴进去20000多，而自己家每月花300块钱租房子住。有人不解，也有人质疑，
7: 就是理解不了你为什么会去这样做，自己的小家都没顾上，你还去顾什么大家。
6: 网红它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把正能量的东西把它放到网上去，去带动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吧。
4: 蚂蚁搬山，挖机父子的公益录《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开挖机到全国各地做公益的何华帅、何颂宝父子。他们开着一辆取名叫蚂蚁小蛙的挖机到灾区，免费帮助群众重建家园。仅今年，我们栏目记者李倩就与他们在常德、石门、广西横州、郴州、贵阳的灾区相遇了3次。每次我们的报道发出后，网友和当地群众都对他们好评如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怀疑父子俩是在作秀，想当网红。我们自己也对他们很好奇，一对普通的父子为什么要抛家舍业自费去做公益，他们到底图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次走进蚂蚁小蛙父子寻找答案。
1: 8月底，台风沙德尔带来持续强降雨，让湖南郴州多个乡镇道路中断，农田被毁。在贵阳县太和镇当家村的清淤现场，我又看见了蚂蚁小蛙父子。
2: 现在就是跟着村支书的车走去上一个点。
3: 对，他带我们去房屋受损那一户那里去。
2: 好好好。
4: 然后你看一下，能不能先清理一条走的路过去？
3: 这个全部是烂泥巴。拆不得，拆不得，坐我挖机过去啊！
2: 那里上面过不去啊？
5: 过不了，
6: 小心一点啊！
1: 好。泥石流把村民和盐财家门口的路全埋了，老两口在镇上的安置点住了好几天。今天天放晴，两人回到家，当务之急是要把门口的路清理出来。
7: 这边给你把高级问题去填噻。
1: 挖机上是何华帅，地面上是他60岁的父亲何颂宝。一台小挖机，两个人配合默契，一个在驾驶室里干，一个在履带旁边盯。
8: 就好像是我小孩子的通信员吧，也是那个样子。哪里安全不安全？有时候路面泥石流。该挖个地方就挖，不该挖个地方还是不要挖。
1: 干了2个多小时，何延才家门口的路终于给清出来了。老人家得知这父子俩是义务过来帮忙，非常感激。
9: 我是大本营那个大师傅。
3: 也是大师傅。干了之后，贵阳才救得起来。
9: 对，
3: 那我就先救了。
9: 好，要得要得，你以后记得玩。
3: 好，
9: 就是家门口了。
1: 这已经是今年汛期以来我3次在灾区遇见蚂蚁小蛙父子。不同灾区不同任务，他们帮助受灾群众的心意和劲头没变，而变化的是父子俩在公益路上越来越多的收获。第一次遇见蚂蚁小蛙父子是在5月的常德石门，一场特大洪灾席卷石门，超过10万人受灾。在去采访的路上，我们的车胎被石头扎破，我辗转找到一位在附近开挖机修路的小哥帮忙。过程中，当地村民说这位小哥是义务来帮忙修路的，于是我决定去拍拍他的故事。
2: 当时是怎么想着要过来救援？
3: 我们湖南受灾了，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救援队和是爱心人士志愿者都来支援我们湖南，身为我们自己都是湖南人，我们就更应该出一份力。
1: 何华帅联系当地政府时，工作人员问他能不能去最艰苦的地方，那里急需打通村民进出的生命通道，他一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3: 我说我们就是来帮助灾区人民的，

0: 哪里最需要我们就去哪里。然后当时走这个山路的时候，也是山路十八弯，也有很多塌方、泥石流。我们也是走的手心泥汗，还好我们也是在家里，也是经常跑这个山路的经验，所以我们还是能够从容的应对，就到了终点。
1: 当时有些水泥路下面已经被强降雨掏空了，挖机走在上面不安全。遇到拿不准的路况，父亲和宋宝就先去探路。儿子早已能独当一面，但在父亲眼里，他永远是孩子，要去支持，去保护。
2: 我们这个公路哪那个地方不安全的话，我也是保证他的安全的。他做什么事，在家里面是要我也是失去他。就是自己做的爱心，献的爱心，受累服务吧，是不是？人家受苦受难，洪水那么大，房子都被淹了，被冲了，房子灾区里面渡过难关。
1: 何华帅的挖机上“蚂蚁小蛙公益救援”八个字很打眼，为什么叫“蚂蚁小蛙”这个名字呢？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那么大，我们人类那么渺小。但是我们只要我们像蚂蚁一样团结起来，的力量就很大。就像那个蚂蚁，一个，它是没有多大的力量的，只要团结一起，就能创造奇迹。
1: 7月，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突发漫堤决口，举国关注。当时我紧急赶往灾区，在路上，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问何华帅去不去。没想到他说他们马上就到六兰村了。
0: 昨天中午听到这个消息，我就立马装起挖机就过来了。今天下午2点钟到的。
1: 在六兰村，我和父子俩第二次相遇，这时我才知道石门救灾结束后，他们又马不停蹄赶往了遭受洪灾的怀化通道，从通道直接来到了这里，已经50多天没有回过家了。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六兰村，主要是帮助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然后疏通道路。
1: 此时的六兰村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网上小有名气的挖机小何、棒棒糖也来了，何华帅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大小挖机配合，效率更高。
0: 他大挖机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就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跟他配合嘛，大小搭配，干活不累嘛。他来了真的是太棒了。
1: 8月，台风接连来袭，刚结束六兰村任务，短暂回家休整的父子俩，又得知广西崇左宁明县洪灾告急，当即决定再次出发。令何华帅倍感欣慰的是，这一次同行多了一个人，受他们影响。郴州挖机师傅黄贵斌也投身公益，与父子俩一起驰援宁明。
3: 因为受他的感染嘛，我那个抖音平台看到他总是出去抢险救援，就联系他，从那个微信上，就然后就隔了一天，我就从这边出发了。
1: 在当地抗洪指挥部的安排下，黄贵斌在宁明县智浪乡帮助抢通道路，每天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8点钟。原本挖机师傅的行情时薪是150元，这一趟他不仅分文未取，还自掏了6000多块的路费、油费。如果不是何华帅提起，很少有人知道宁明的救灾现场还有这样一位闷头出力的郴州师傅。
3: 用自己的专业为灾区人民奉献了一点尽自己的能力，干了点活，感觉挺好的，反正也确实帮助了他们嘛。
0: 我们今天已经在这里的是第
4: 七天了，
0: 这里现在就是清理的也差不多了，
4: 当地的设备也都进场了，
0: 对，我们就准备撤了。
1: 8月31号，何华帅结束广西宁明的救援，准备返程，原本想带父亲顺路去桂林玩玩，可路上郴州老乡不断给他打电话，在他的新媒体账号下留言，家里受洪灾了，希望他来帮忙。
0: 得知这个家里受灾的情况，我们就也没有心思玩了，我们就连夜马不停蹄的就赶回来了。
1: 帮谁不帮谁，何华帅用了最直球的办法，哪个先联系他，他就先去帮哪个。
5: 他那个有点查房，给他告一下。
6: 好，那我把告。
5: 我们就自己开一下家。
6: 就把那个老应该去告一下。
5: 对，
6: 好。
7: 啊，啥？
1: 在贵阳太和镇当家村的救援即将收尾时，前几天他们帮助过的另一个村的村干部找来了，他们要给何华帅父子送一面锦旗。
5: 真正的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我们这一片受灾的地方比较多，所以他又转到这里转那里，不容易。这个小伙子确实不容易。我们得向他学习。
1: 晚上7点，当家村的抢修全部结束了。村支书李淑平同样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锦旗。
0: 谢谢。
8: 好。
0: 蚂蚁搬山响，搬搬。
8: 今天来我们村委两个人都来了哦，我们也代表我们村委，也代表丹泽村的人民，感谢你们。
1: 几天干下来，工钱是两面锦旗，锦旗值钱吗？何华帅这样回答：
0: 你说不值钱的话，它也就是一块布。我觉得它不是用钱去衡量吧，不是钱能够换来的吧。
9: 从5月到9月，蚂蚁小蛙父子在外救援了70多天。救援时，他们吃住在安置点或村民家，早出晚归，帮助受灾群众清理路面和房前屋后，非常辛苦。收获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这种奉献让人非常钦佩，同时呢，也很好奇，这对普通的父子原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走上了这条公益路呢？
10: 这个是几个人一块开的这个公司？
0: 这个就是我们5个小伙伴，原来是都是单独自己干，后来就说抱团取暖，然后就想着团结的力量大，就5个人一起合伙。
1: 何华帅就是太和镇人，今年33岁，他初中毕业就学会了开挖机。去年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这家公司。蚂蚁小蛙这个名字是十几年前他刚入行时给挖机取的，而公益救援四个字是2024年才贴上去的。那一年郴州资兴遭遇特大洪灾，由此开启了他的公益路。
0: 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当地的那个企业雇佣我们过去的，就是他们企业献爱心嘛。到了现场，看着那个山体都是滑塌下来的，被冲毁的农田啊，堵掉的水沟啊，被冲毁的道路啊，当时也是震撼到了我。后来我就想着说，我自己能够做点什么，就是自己也想要献一份爱心嘛。
11: 尽我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去以我个人的名义做公益。希望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2024年8月20号，何华帅在抖音上发了一条视频，将以个人名义去资兴做公益。随后，他和父亲在资兴干了近半个月。他把救灾视频发到网上，得到了不少好评，也更加坚定了他做公益的决心。
0: 这个是我们25年在贵州榕江的时候，那个时候发大水，然后我们过去，他们送的一面锦旗。这个就是我们518在常德石门
10: 湖平山，
0: 这是他们严家坪村。
1: 简陋的公司大厅挂满了锦旗，也记录着三年公益路的温暖回响。去年贵州榕江洪灾，父子俩去救援了半个月，当地重建好后，榕江政府还邀请他们回去看村超开幕，吃长桌宴。
0: 这个也是他们当地侗族的一个文化，就是我们走的时候
10: 送鞋垫，
0: 送的鞋垫啊，然后这个是叫侗锦，手工制作的。
1: 今年在通道独坡镇救援半个月，当地政府得知他们又要赶赴广西六兰村救灾，给他们的挖机和拖车加满了油。到了六兰村，他们此前帮助过的石门湖平山镇天平村村支两委也送来了心意。
0: 他们那个卖那个矿泉水，就是说每卖出去一桶水，就拿出1块钱来做这个公益事业。他们主要是资助一个那个贫困的学生，就是说他们今年就是把 资助剩下来的还剩了3200块钱，就等于是资助了我，就给我

0: 些挖机维修啊，或者是油路费啊，就是这些。
1: 三年七次救援，自费20000多元，在公益这条路上父子俩付出了不少。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又到底在追寻什么呢？我去往何华帅的家寻找答案。
2: 热烈欢迎抗洪救灾英雄回家，这是什么时候挂的？
0: 这是我们今年7月份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从5月18日那个时候去的常德石门抗洪救灾，然后出去之后，当时也没有想到说会时隔66天才回来。我们这些父老乡亲就组织去高速路口接，去迎接一下我们。
2: 当时阵仗有多大？
0: 加起的话有70-80号人吧。
1: 70-80号人去高速路口接人，这阵仗不是给明星的，而是给两个开挖机去救灾的普通人，这让何华帅很感动，把当时的横幅一直挂在墙上。邻里乡亲都反映，何华帅的父亲何颂宝一直就是个热心人，常帮乡亲挑水、清垃圾。有父亲的言传身教，何华帅也一直有一副热心肠。对于父子俩去做公益救援的举动，老乡们一点也不惊讶。
0: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敞篷，平时啊，我就是在这里，这边洗一洗车呀，这边的话就是一个修理区域，修理呀都是自己干，
1: 洗车、修车都是自己来，这里大部分东西都是二手的，和华帅一点点淘，一点点补充，宝贝攒了不少。
0: 平时去干活的时候，在山上看到一些很平整的一些石头，我就会像那个蚂蚁搬家一样，一块一块把它搬回来，就用自己的那个货车拉回来之后就铺在这个路面上，按着这个石头的形状挖个坑把它铺平就可以了。可能就说石头它本身也就是不值钱，但是我们花的工比较多，
2: 花了心思。
1: 何华帅晒得黝黑，穿着朴实，从他家里能看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节俭、细腻又有着丰富内心的人。
2: 写的出入平安，
0: 这个就是我自己用那个模板喷上去的，每年过年的时候就会重新给他喷一遍。
2: 对于你们来说出入平安很重要。
0: 对，
2: 这个是电线杆吗？
0: 对，这个旧的电线杆跟这个废旧轮胎，自己做的一个荡秋千。
2: 荡秋千的，这个好豁达呀，这个视野。
0: 我觉得前面这一片田就是最治愈的一个地方。
1: 一根旧电线杆架起的秋千，朝着稻田甩出去，满眼是绿色的稻浪，引了山泉的游泳池，鹅卵石围起来的沙池，都是何华帅夫妇给儿子和女儿修的。他们把这个家打造成了一个游乐场，
0: 也是想着尽自己的一个能力给小孩子，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啊，或者是快快乐乐的一个童年啊。
1: 水稻、花生、辣椒、葡萄，日常吃的都是自己种的，母亲在县城打工，地里主要由父亲和宋宝打理，可今年出门救灾时间长，没有好好照顾地里，庄稼收成都不好。
3: 花生老了，它就发芽了。
0: 等于是花生久了没来收，它就发芽。那这苗这么好，才2-3个，这跟我想象中的花生都不一样。
2: 哇，这里很多的照片。
0: 这些照片就是我每年春节带着老婆孩子出去旅游，6-7个年头就每年过年出去。
1: 每年寒暑假，何华帅都会带着家人出去走走，手头宽裕就去远一点，没挣到多少钱就近一点。今年暑假，何华帅还带着全家去了湖平山，之前他在那里公益救援了30多天，
0: 就趁着这个空档带着老婆孩子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啊，让自己的小孩子也去看一看原来我们祖国有这么幅员辽阔。这外面的话风景更开阔。 也是想在家里弄一个那个家庭版的过山车，就围着这个家里转一圈那种。我觉得这个还是花点心思，
2: 花点心思就能把它做好。
0: 确实
2: 很多的事情是这样的啊。
0: 对，世上无难事嘛，就怕有心人。
1: 愿意花心思把自己家打理好的人，会愿意花力气把别人受灾的家重建好。和华帅父子做公益，说到底就是把对自家人这份用心和爱意分给了素不相识的人。

0: 在贵阳县城，何华帅还有另一个家，为了两个孩子读书，一家人租住在半山腰的自建房，一住就是11年，月租300元。何华帅的妻子赵莎原本是舞蹈老师，去年辞职在家全职照顾两个孩子。他说今年是过得最漫长的一年，往年父子俩出去做公益也就半个月，今年前后加起来去了70多天。这期间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他一个人扛，赵莎一度很纠结，但最终还是选择支持。
1: 一个心态就是理解不了你为什么会去这样做，自己的小家都没顾上，你还去顾什么大家。但是这种格局就好像小了，你把格局放大一点想好像也没怎么，他现在还年轻，那就让他去做，去支持他。
0: 支持归支持，过日子账还是要算的。挖机正常干一天能挣1200元左右，今年有70多天，何华帅一分钱没为自己挣。这两年工程活不好找，收入本就少了些，再加上救援贴进去的路费油费等，家里生活压力一下子大起来。好在有一位压了几年工程款的雇主看到何华帅救灾的视频，主动给他借了7万块钱，这才缓解了一些压力。
1: 所以人家说我傻，可能傻人有傻福吧，钱多的话就多用，钱少的话就少用，节约一点，总是要生活的嘛，对吧。
0: 随着辗转各地救援，何华帅发出去的视频越来越火，在网上也有了一定的粉丝和流量，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他是想靠公益赚流量当网红变现吗？对此何华帅的回答很坦荡，
2: 网红他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是说我能够到网上能够有一些收益的话，我们再去干这个公益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这个路就走得更远更长吧。
0: 何华帅偶尔会开直播有一些收入，但他说自己不会全职当网红，如果更多人通过网络认识了蚂蚁小蛙，需要挖机时想起他，事业越做越好，也能支持他的公益路越走越远。而当他一路上收获那么多环环相扣的善意后，他对流量反而没那么在乎了。
3: 你们健健肚子，
4: 哎呀，谢谢。
3: 粽子，几个是黄瓜，
4: 黄瓜粽子啊，太多了，太多了。
3: 辛苦
4: 啊，谢谢奶奶，
3: 辛苦辛苦啊，
4: 谢谢。
2: 正能量的东西，把它放到网上去带动更多的人，去感染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吧。
0: 面对质疑，最难过的是妻子赵莎。只有他知道何华帅为了攒钱出去救援，吃穿用度非常节省，在灾区经常睡在车上，每次也都是认真完成了一天的救援任务再去熬夜剪视频。
1: 他们会说你就是为了流量，为了自己当网红之后带货啊之类的。这件事情我听了之后哦，心里面是很不开心的。我们也没有说靠谁谁谁带了多少多少钱，对吧，这我们家都是辛辛苦苦一分一厘的。
0: 何华帅的爱心，赵莎对小家的付出，也在言传身教影响他们的孩子。

0: 到快乐。
1: 你觉得你们现在就是在过这样的生活？
0: 对对对。
2: 等一下，我泪点很低，不要去攀比，也不要去说求更多更多的财啊富啊这些东西，有些财富是金钱买不到的。
3: 对于之后参与公益救援的计划，何华帅也坦言，做公益要兼顾生活和家庭，会量力而行。
4: 如果说自己的本身不足以支撑这一次出去的话，我们可能就这一次就不会出去。
1: 量力而行。
4: 对，量力而行。比如说多久的话，我觉得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吧。如果我父亲有一天他走不动了，我会带着我儿子出去吧。
5: 他愿意救我，还是肯定会要支持他。如果是走不动了，还是会支持他，鼓励他。
3: 在何华帅老家院子里，最显眼位置的那块大石头上，一直没有刻字。何华帅说，还没想好刻什么，先留着。留白或许意味着他的人生路还长，不想被定义。但唯一确定的是，未来他会继续做公益，为更多人生活美好去努力。
6: 面对质疑，何华帅很坦荡，甚至觉得做网红让更多人认识他也挺好的，因为他知道他看重的回报不是流量，而是助人为乐的成就感，是感染了更多人一起做公益，是孩子学着父亲的模样成长为更善良的人。何华帅父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让我们看到了做了好事会被记住、被认可、被温暖。就像蚂蚁小蛙的寓意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可能很小，但团结起来就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致敬何华帅、何颂宝，还有每一位团结在一起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的平民英雄。
7: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
1: 每年一到夏天，溺水就成为青少年意外伤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溺水离自己很远，以为会游泳就不会发生溺水，甚至以为溺水者都会大声呼救。其实这些都是极大的安全误区。
0: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约有30万人死于溺水。今天我们就通过实景实验、专业救援教学，拆解溺水隐藏风险，教大家遇到溺水险情正确安全的应急救援方法。
1: 关于溺水，很多人脑海里都有一些错误认知，今天我们来一一验证，彻底辟谣。
0: 误区一，溺水时一定会大声呼救。
1: 尹队啊，在溺水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像影视剧里演的那样大喊大叫，水花四溅啊？
2: 其实截然不是的。我们在溺水的时候一般是鼻腔会进了水，这个时候呢我们根本是喊不出来的，它其实就是水已经呛入到咽喉了，然后我可能在求生意识下我去踮脚想去呼喊，但是我在喊出那一刹那我鼻腔又进了水，然后我人的身体又自然往下沉的时候，我喊的声音已经到水里面去了，所以导致我们听不见。
1: 这边一诺帮你试了溺水。

0: 的时候，水一旦冲进鼻子，喉头就是锁紧的，很难发出声音。我的确奋力的想要喊出救命，但是一出声，整个人就往下沉，又呛了一口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溺水这么致命、这么隐蔽的原因。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看护小朋友的时候，千万不能玩手机，一刻也不能分心。
1: 初期溺水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明显的特征，溺水者可能会不规律地一上一下挥动手臂，想努力去抓东西，有向上爬梯甚至拍水花的动作，慢慢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小，整个头淹进去。如果看到这种情况，应该立即大声呼救，寻求更多人帮助。误区二，溺水只会发生在江河湖海等自然水域。
2: 不是的，只要有水的地方我们都应该注意防护。其实呢，溺水现象是不会分自然水域或者是在游泳池的，哪怕可以看到的水桶啊，包括家里的浴缸都会发生这种溺水现象。
1: 误区三，手拉手就能救出溺水者。
2: 其实是不能的，你要知道人在求生的时候，溺水者会用他全身的力量实施呼救，当他抓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你拖拽下去。小孩是绝对不可以这样操作的，成人的操作原则我们要降低重心，趴在地上形成更大的抓地力、摩擦力，这个时候我们再伸手去帮助他。
1: 今年五月，广东省惠州市八名学生相约一起到江边烧烤，期间一名男生误踩江边沙石滑入江中，其余四名同学发现后手牵着手去施救，因岸边湿滑，水流拉力大，人链瞬间断裂，五人不幸一起落入江中，全部溺亡。那么在遇到有人溺水后，我们又该如何施救呢？
2: 首先第一个要呼叫身边的成年人来进行协助和帮忙，拨打120，为我们救援争取黄金的时间。第二，寻找周边有没有救生设施，比如说救生圈、长杆、竹竿以及绳索类的物品。如果这个时候都没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把饮料瓶的盖子拧在衣服上，其实八个饮料瓶就已经足以扶起这个人。
0: 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你看，落水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抱着它。
1: 即便是习水性者，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在下水施救时，同样需要保证自身安全。
2: 我们不会从正面去救援它。每个人的求生欲会告诉我们，我们会把它持续往下抓，这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我们只能从绕着它后面去，用这种方式把它抱走，因为它这样的方式它再抓它也不会抓到我们，所以说对于救援来说，我们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这很重要。
1: 最后为您总结，发现有人溺水绝不能盲目下水，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成年人前来帮忙，并拨打120、119等报警求助，为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后缓慢拉回岸边。据说900年前，苏轼收到朋友送的一只软壳蟹，高兴地专门写诗夸他：“半壳寒黄一点酒，两螯浊雪劝加餐。”如果这传说是真的，那让大文豪写诗推荐的蟹得有多好吃？
3: 说这湛江湾实验室啊，就有软壳蟹，我一早就请老师们帮我留好了。软壳蟹的软壳状态只存在6小时，时间一到就变硬，所以吃它啊还得与时间赛跑呢。不过我今天飞机还晚点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朋友们，我们还能吃到吗？快快快跑吧！秦老师，抱歉抱歉，我来晚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我还能吃到软壳蟹吗？
4: 君君别着急，我们已经提前为你准备。

0: 买好了两只蟹。
1: 哎，这两只蟹除了颜色不一样，长得一模一样哎。这只是被束缚住的，这一只是自由的。
0: 对的。
1: 嗨，真的已经硬了，果然，这已经变硬壳蟹了。怪我，怪我，还是来晚了。哎，这只还是软的哎，手感非常好，像面包，皮儿也像果冻。它的钳子都是软的。
0: 它昨晚和刚刚工作过的关。
1: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品种对吧？
0: 对呀，它们是一个品种，只是蟹的不同的状态。
2: 蜕壳一完成，钙化倒计时就启动了。螃蟹拼命从水里吸收钙和镁，6小时后，蟹壳就由软变硬了。
1: 那这只青蟹现在都还是软壳的状态，是不是您特意找了一只今天刚刚蜕壳的呀？
0: 不是啊，其实它昨天已经就蜕完壳了。秘密不在蟹身上，而在它的旁边。我们给蟹建了一个时间的冻结屋。蟹一蜕完壳，我们就把它请到了这间屋子里面。想延缓它的卵壳时间，我们得踩2脚刹车。第一脚就在水里面，水里面的离子就像砖一样，蟹壳硬化就得从水里面搬砖。这个水是低离子水，砖少了，那么它想硬也硬不起来。第二脚我们踩在蟹的身上，这个是控制温度的设备。这个是控制溶氧的设备，两者通过低温和控溶氧让蟹的生理慢下来，卵壳蟹的生理进入一种省电的模式，使原来的6个小时延长到现在的5天。
2: 不过光会把时间冻住还不够，过去想批量收获卵壳蟹靠的是守塘待蟹，养殖户昼夜蹲塘碰运气，碰不碰得到全看命。
0: 我们通过投喂策略的改变来控制蜕壳的极速，先让蟹饿一顿，然后再像自助餐一样饱吃一顿，就能控制它的长标的极速了。这样长标的极速一致，就能够控制蜕壳的极速，就像我们车间的排班表一样，能够排到具体的27。
2: 可光知道排班表的日子还不够，螃蟹蜕壳速度很快，想抓住软壳蟹就得卡住它蜕壳前那几十分钟，手慢无。那么问题来了，一池子蟹到底哪一只正在偷偷准备换衣服呢？
0: 晶晶，这里有一池蟹，今天正好有一只蟹正在蜕壳，看看你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如果你找出来，等会就请你把它撕掉。
1: 真的吗？
0: 对的，对的。
1: 应该会是这一只吧？你看它很活跃。
0: 恰恰相反，它要蜕壳的时候会长期保持这个静卧不动。
2: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的晶晶，能找到软壳蟹吗？
0: 如果正在蜕壳的蟹，那么它的背部已经会有一点裂缝出来的。
1: 会不会是那一只？我看它的壳好像都有一点起来了，但它离我有点远哈。哎，好像真的哎，在这个壳上面是有一点点裂缝的。
0: 确定吗？
1: 就是它了。
0: 确定。
1: 等一会儿我想一下。确定就是它。
0: 恭喜你答对了。
1: 太好了，最后一次过关，晚上可以加餐了。
0: 它蜕壳之前或者正在蜕壳，它就很狂躁，
1: 眼睛你看
0: 睛
1: 一出一进的
0: 触角，
1: 而且这个里边的触角一直在来回的摆动，
0: 这就是它蜕壳前的热身的一些信号。
1: 它喜欢蜕壳吗？对它来说是好事吧。
0: 蜕壳新生必有之路，蜕壳就等于长大，蜕完壳之后它就吸水，能够体重蹿升50%以上。蜕完壳这个时间也是它最柔软，容易遭受同伴攻击。我们现在是用蟹公寓雄黄水来做卵壳蟹的培育， 我们把要培育的蟹单独的放一个房间里面，大平层来养殖，那么它蜕完壳之后就没有同伴能够攻击它了。同时我们的循环水能够消灭水体里面的一些病原物质，所以也没有病害产生。

0: 今天后厨的螃蟹做好了。
1: 哇，太好了，谢谢，谢谢您。哇，终于到了吃的时候了。
2: 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团队的同事叫周东平，富含这个游离子钙和蛋白质。
1: 那是不是就不用剥壳？这个也可以吃吗？
2: 直接吃，直接吃。
1: 好，那我现在试试它的壳，太奇妙了，壳可以直接吃。好神奇的体验啊，好香哦！
3: 你看里面的这个黄就可以一口咬下去，直接吃到，
1: 而且也不用再剥壳了，这是一种什么神奇的体验？吃螃蟹以后再也不用剥壳了。
0: 我们已经研究了大概个3年多的时间了，我们未来将会做卵壳蟹巡检机器人的研发，能够实时对卵壳蟹进行预警监测和采收，未来可以进行实现智慧养殖。
4: 其实除了卵壳蟹，秦老师团队还在挑战研究蟹界顶流黄油蟹。它通体金黄，满身流油，一口下去甘香四溢，人称蟹中黄金，可以千只青蟹里才挑得出一只。这么稀罕的美味，他们能拿下吗？咱们敬请期待。

0: 德国南部有一座独一无二的小城诺德林根，被游客们称作钻石之城，因为这里的建筑由苏威特石建造而成，这种石头中镶嵌有大量的钻石粉末。如果是阳光灿烂的晴天，你可能会看见这样的画面，游客们不断调整角度，将脸凑近城中房屋，希望能目睹到传说中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那这里的钻石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要用钻石来建造房屋呢？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德国诺德林根市李斯陨石坑博物馆馆长、地球科学家克里斯蒂安·伯格曼博士。
0: 伯格曼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你好，我是伯格曼。
1: 高中毕业之后，出于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我选了一门中文课程。时间过去很久，现在已经生疏了，我很希望可以重新捡起来。我还和中国开展科研合作，几周之后我就要去中国出差。工作之余，我希望能够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也十分期待中国美食。
0: Welcome to China. Wish you a pleasant trip here. So what is the legendary diamond town of Nordlingen really like?
2: Of course, I would love to. I mean, the city itself is...
1: 我所处的城市诺德林根非常美，小城只有20000居民，就处在直径约25公里的李斯陨石坑的正中心。在地质学界里，这里名气很大，欧洲各地乃至全球科研团队都会来这里考察陨石坑。李斯陨石坑是最早被确认的陨石坑之一。诺德林根城市的轮廓是圆形的，盆地外围环绕一圈连绵的丘陵，整座城市距今约1100年前建成。它地处多条贸易要道交汇点，发展成重要商贸城市，十分富庶。如今中世纪老城几乎完整保留，游客可以沿着完整古城墙绕城漫步，这是少数古城墙完整保存下来的德国城市。
0: I hope I'll get a chance to visit Nordlingen someday. So why is Nordlingen called Diamond Town?
2: Coming back to the sparkling, it is.
1: 德国国内也流传“钻石之城”这个叫法，这个说法有一点点事实基础。岩石中确实存在钻石，但颗粒极其微小，最大颗粒也就0.2到0.3毫米，这已经算是巨型颗粒。绝大多数颗粒更小，仅0.01毫米，肉眼完全看不见，必须借助高倍显微镜。这些钻石记录了这里的地质历史。大约1480万年前，直径大约1到1.5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面。撞击前，当地岩石有含碳物质，可能是石墨、煤炭等。撞击瞬间，局部温度最高达到1500摄氏度左右。更关键的是，坑底局部位置的极大压力把碳挤压变成钻石。撞击钻石的形成只在短短数秒之内。撞击之后，压力几乎瞬间消失，钻石才得以留存。如果压力缓慢释放，钻石就会变成石墨，也就是铅笔芯的主要原料。钻石一般来自地下极深处，持续处在稳定高压环境下慢慢长大，要么就是像这次撞击瞬间高压冲击形成钻石。没有这次撞击，诺德林根不会出现钻石。
0: 随后，这些被震碎的钻石微粒又和有机物碎片、熔融岩石等物质一起飞溅至天空，形成了一朵巨大的爆炸云。专家后来估计，整个撞击过程持续了大约10分钟。待烟雾散去，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约25千米、深度约500米的庞然大坑。随着爆炸云沉降，无数钻石碎片重新落回地面。那整座小城到底有多少钻石呢？
1: 科学界估算诺德林根的钻石总储量大致有30到100吨，分散分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并不是整块富集。筑墙体里钻石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钻石颗粒过于细碎，完全没有开采价值。我们只能在岩石薄片样本里观察到它们，不然早就会有大批游客拿着凿子跑来挖房子上的石头，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被破坏殆尽。
0: 怪不 得诺德林根没有出现拆除房屋来大赚一笔的疯狂场面。那来到这里的游客真的能看到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吗？
2: I mean there is sparkle, but it's not because of the diamonds.
1: 城市确实会有微弱闪光，但来源不是钻石，钻石颗粒太小，肉眼完全看不见。城市建造所用岩石中含有多种矿物，还有冲击形成的玻璃，正是这些物质带来了微弱的闪光。走在城中或许能看见一点点闪光，这种岩石叫做苏威特石，只有小行星撞击坑中才会生成。陨石撞击瞬间带来巨大压力与高温，岩石被抛射到空中，散落回地面，部分岩石被高温熔融，于是就形成玻璃，混杂在原有岩石碎块当中。苏威特石本身是非常优质的建筑石材，质地偏脆，易于切割雕刻，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建筑材料，拥有很多岩石不具备的特殊属性，如今也会把它添加到特种混凝土当中。但它有个缺点，抗风化能力比较弱，几百年时间就会风化损耗，所以外墙只有部分房屋会使用，不会全部裸露在外。如果外墙直接使用，上方会做遮雨屋檐，避免雨水持续侵蚀石材。城市要投入大量资金维护建筑外立面，总要不停更换破损石材。很多民居外墙都会涂抹灰泥，用来保护墙体石材，延缓风化损耗。城里很多老建筑，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座博物馆，距今已经500多年历史。这座城市很幸运，历史上没有遭遇战火摧毁。
0: Wow, so for more than 500 years, did the local residents know that the rocks of their small town contained diamonds?
2: No one did.
1: 没有人知道。钻石是上世纪70年代被首次发现并发表研究，属于科研中的偶然发现。地质学家本想搞清楚岩石成因、成分和形成年代，之前也有人观察过这些岩石，但一直没有留意到钻石。钻石很容易被忽略，是在细致研究岩石样本时偶然看到的。
0: So that means before scientists discovered the impact crater, the locals had no idea the rocks in the town contained diamonds.Was this discovery quite a big surprise for the local residents?
2: Yes, it was a surprise, but it was also
1: 确实很惊喜，而且接连出现新发现。就在发现钻石的大约10年前，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人们才刚刚确认这里是陨石坑。在此之前，学界长期争论这片圆形盆地的成因，周边全是起伏丘陵，唯独这里是平坦圆形洼地，外围环。

绕一圈山丘，几百年来，自然科学爱好者和科学家一直在争论它的来历。一部分观点认为这是火山喷发后塌陷形成的火山口，另一派认为是冰河时代冰川侵蚀，当地岩石外观和冰川成因岩石有相似之处。但阿尔卑斯冰川其实并没有延伸到这里，所以争论一直摇摆不定。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这可能是小行星撞击坑，但当时大家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离谱。到60年代初，尤金·舒梅克等科学家研究过美国巴林杰陨石坑。巴林杰坑在沙漠当中，形态清晰，直径1.2到1.5公里。他们在巴林杰坑找到受高压才会形成的冲击变质矿物，证实了它是撞击形成的陨石坑。之后，他们查阅文献地图，寻找地球上类似的圆形构造，李斯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地点交通便利，特征明显。他们来到这里采样研究，找到了高压成因矿物，证实这里是小行星撞击坑。这是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被发现确认的第二个陨石撞击坑。后来人们掌握了识别方法，开始在世界各地搜寻陨石撞击坑，直到现在依然不断有新的陨石撞击坑被确认。不过地球上古老撞击坑留存不多，风化侵蚀会把坑体破坏掉，再加上板块俯冲运动，大陆地壳物质会循环更新，所以地球上保存完好的陨石撞击坑大多分布在古老地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有不少，澳大利亚也发现多处，非洲南部还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陨石撞击坑之一。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宽。真真，你认不认识呀？长得像蛇的鸟啊？
0: 它叫做黑腹蛇啼。
1: 哦，这个名字里还真有蛇呀。
0: 嘿，你看这蛇蹄的脖子是不是特别细还特别长？因为它捕食的时候身体仍然留在水中，只有头脖子和眼睛露出水面，所以它从远处看就特别像一条在水中游动的黑水蛇。
2: 黑腹蛇蹄，然后它其实顾名思义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黑腹，就是说它的肚子上可能有一块黑，还有一个就是蛇蹄嘛，蛇它其实它的脖子相对来说显得更为细长，就像蛇一样，所以它是一个尖鸟目蛇蹄科的一种水鸟。蛇蹄科的鸟类相对来说是一个种类比较少的，全世界它的亲戚加在它一起只有四种，其实我们在中国的话确实非常难见。目前对于黑腹蛇蹄的全球的种群估计大概在22000只左右，主要还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分布的比较广泛一些。像我们国家的云南啊，还有像可能广西，是一个分布的边缘。
0: 哎，没错，这蛇蹄其实生活习性比较接近鸬鹚这类的水鸟。近年来，随着拍摄和观鸟的人数增加，未来估计会有更多的黑腹蛇蹄被发现。
2: 黑腹蛇蹄其实它的习性其实跟鸬鹚非常的相似，它是一种游禽嘛，它在湖面上进行捕食，然后能够潜水进行捕捉这些鱼类。其实它的长的脖子，更多的可能是有利于它的捕食。一个可能在水里边进行插鱼捕鱼的时候，它的那个水阻力会小，而且它的脖子非常长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就是它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又长又细的脖子能够有利于它在水里边更准确更快速的来捕捉这些它的食物，就是鱼类。然后大家经常能看到它在岸上晒翅膀，也就是说它其实在整个的身体的情况下是很少的覆盖油脂的，在缺少油脂的情况下可以让它快速的在水中游泳的速度变快，但是当

0: 它捕捉完鱼类以后，它需要把它的翅膀晒干，这样的话也经常能看到它在岸边的这些枯枝上站立以后晒翅膀的一个状态。
1: 哇，老师，我刚刚看了哈，我发现这个蛇蹄的羽毛呀光滑发亮，这个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很多的鸟类其实是有那种类似于金属光泽的羽毛的，这是因为它的羽毛的结构有关系。当光线射到它的羽毛的情况下，再经过里边的反射，然后反馈到人的眼睛里边，其实是能够呈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情况下，能够呈现不同的一样的颜色。这样的可能对躲避天敌啊，或者是更有利于发现猎物啊等等一些功能。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里，亿万中国人的团圆出行、休闲消费、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稳定电力支撑。在这张覆盖全国的供电网络背后，北斗系统正以纳秒级时间精度、毫米级定位能力、永不掉线的短报文通信，为整个假期的万家灯火筑牢了一条看不见的时空安全防线。很多人不知道，在电力系统中藏着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每天，全国成千上万台电网设备都在24小时高速协同运转。如果设备时间基准不统一，运行数据就会出现偏差，而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蔓延。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而北斗双频授时技术把全国千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从东海风电场到西部光伏基地，所有跨区域电网运行数据都带有一致的精准时间戳，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安全隐患。湖南沅陵平湖村地处罗霄山脉深处，山高谷深，过去这里手机信号盲区多，信号不稳定，一旦电网线路出现故障，运维人员要翻山越岭排查大半天才能找到故障点。村里有4-5家竹子加工厂，一旦遇上长时间停电，就会导致正在加工的原料受潮报废。
1: 之前平湖村这片是我们的管控短板，基站信号时断时续，配电终端经常离线，一旦出现故障停电，人工排查很耗时间，影响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电。
0: 直到2024年，深山里的配电箱陆续装上了北斗通信终端，为大山深处打通了一条专属的信息天路。
2: 北斗啊？
3: 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这里装了北斗。
0: 村民们至今都没有留意到家门口电线杆上悄悄多了个手电筒模样的设备，它完全不用依赖地面基站信号，直接连上北斗卫星，就能把深山里每一段线路的运行数据实时传回山外的供电所。2025年9月16日，这套系统迎来了一场硬核考验。当天12级强风强雷电暴雨天气袭击了平湖村。
4: 当天15:28，弹出一个告顶窗，连身支线发生了损失故障，导致了整个测验面的一个供电片区的电压异常。如果不马上进行一个处置呢，可能会导致整个供电片区停电。当值调度员就远程拉开连身支线开关，只停这条支线的电，就确保了其他的线路的一个正常供电。
0: 最终调度员只用了6分钟就完成了故障定位和隔离，与此同时巡检人员驱车赶往现场，仅用半小时就修复好了设备，恢复供电。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公网信号薄弱的偏远区域落地，为偏远地区居民的供电服务再添一层安全保障。

0: 依托北斗毫米级定位的功能，电网巡检效率也实现大幅跃升。搭载北斗芯片的自主巡检无人机，一键起飞就能沿着预设航线自动拍摄、自主返航充电。一趟巡检下来，十几万张照片，每张都自带北斗经纬度信息。
1: 根据每张照片中的经纬度信息与感塔的经纬度信息来进行匹配，自动精确的分拣归类，彻底告别了人工筛选的这种低效与错漏。
0: 而无人机上搭载的激光雷达，费一趟整条线路的三维模型就扫描出来了，能够准确反映出导线对于树木、房屋等物品的净空距离。另外，将多个杆塔的北斗经纬度坐标串联起来，再与带有经纬度信息的遥感卫星影像叠加，线路两边1公里范围内的树木、施工塔吊、大棚雨布等安全隐患看得清清楚楚。
1: AI 的智能识别技术将这个线路通道附近的机械施工、翼漂浮物等等隐患自动识别出来，我们运营人员在对这些隐患点位到现场开展核实，工作效率提高了至少15倍以上。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3300000多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中，专门服务电力系统的北斗基准站超过5000座。北斗正把感知更快、定位更准、通信不掉线、时间不漂移的能力注入电网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用中国自主时空技术守护神州大地的每一盏灯火。2026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将至，导航软件里景区、民宿、高速入口的搜索量激增，数亿人早已将出发提上了假期日程。
2: 前方弯道来车。
0: 人们常说平安抵达是出行最好的结果，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你踩下油门之前，浩瀚太空中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早已为亿万即将踏上旅途的人提前铺好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2026年9月，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一套已在全国公路路网投入运行1年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发布了它的首份年度安全答卷。
3: 鹰眼守护预警系统的研发其实源于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的公路重大灾害事件的深刻反思与经验总结，特别呢是2024年5月1号广东梅达高速的路面塌方，以及呢2024年7月19日陕西灞水的桥梁垮塌事件。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夜里，主要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灾害预警，导致呢一些驾驶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接连往下掉，所以呢及时的预警显得十分的重要。
0: 经过多家单位近1年的联合攻关，2025年9月28日鹰眼守护预警系统正式发布。这套依托北斗高

0: 精度时空定位能力搭建的系统，把每一辆行驶车辆的位置、速度、刹车状态，通过空间智能架构结合云端 AI 大模型进行实时分析。
1: 车道及领航，为您实时提供安全预警。
0: 一旦同一路段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车急刹、异常停车等反常行为，系统仅需几秒就能识别出塌方、事故等重大风险，并向后方途经车辆推送语音预警。
2: 发现突发停车，已通知后车避让。
0: 2026年2月12日凌晨，740沪陕高速发生多车事故。这是一位网友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一位司机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就收到了鹰眼预警。
2: 700米有车辆异常停车，请小心驾驶。
0: 10秒后再次收到预警。
2: 注意前方车辆急刹车。
0: 当司机减速经过事故现场时，正是提前送达的预警让他成功避开了滞留在车道的预检人员，避免了次生事故的发生。如今这套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经覆盖重大异常事件、弯道来车、无灯路口会车、后方快速来车等28个日常驾驶场景。截至2026年8月31日，这套系统已累计拨发安全预警超629亿次，日均预警量1.86亿次。当北斗的厘米级定位从路面车道延伸至空中，低空飞行也拥有了和地面导航一样清晰的空中车道。在广东深圳龙岗，依托北斗构建的空中导航系统能为无人机实时规划3维航线，自动识别高楼遮挡、动态空域管制，让飞行器在城市楼宇间安全穿行。在湖南株洲的无人机加北斗低空综合服务中心，低空应用早已从测试走向日常。从城市巡检到低空物流，小到咖啡快递，大到紧急医疗样本，都能顺着北斗指引的航线高效送达。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当你开着车带着家人驶向目的地，当你抬头看见低空里穿梭的无人机，北斗的信号始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每一趟出行稳稳托底。它是海里飞跃的精灵，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以30万吨的巨轮还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3: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啊，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4: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3: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滑滑的
5: 啊，是的，
3: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
5: 啊，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覆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3: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5: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3: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5: Cool。就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挂不住。哇
0: 哦！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衣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哎，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了，变成
5: 是的，
3: 现在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

0: 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一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一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哦，
0: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一，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2: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三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起状结构的微织垢，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0: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1: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柔性微织垢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铺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0: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我们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呀。
1: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茧组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油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啊，这个很滑溜哎，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其实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
1: 对，
0: 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态材料？
1: 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候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
0: 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呀？
1: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2: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1: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啊，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衣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0: 好，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1: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
0: 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啊，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3: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0: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1: 是的，
0: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2: 有了海豚衣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3: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1: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3: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多度左右。
2: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一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4: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油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年半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艘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核的。
0: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衣，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衣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1: 海豚衣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箱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同学们好呀，我是李老师，欢迎你们。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利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技术，一步一步地走进月亮。接下来马上就去我们的秘密基地，往那边看。
2: 李瑞老师口中的秘密基地是一个划过月亮的小黑点，当我们将视频放大放慢，黑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这个瞬间掠过月面的黑点，原来是中国首个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天宫空间站。
5: 现在我们上升450公里，去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叫做天宫空间站。走，要小心哦。
2: 这里是天宫空间站核心区的1:1模型，全景展示空间站 T 型结构，并高度还原航天员生活工作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舱内场景。
5: 同学们，快进来吧！看，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不是很漂亮啊？
6: 是。
5: 是不是比想象当中更大呀？
6: 是。
5: 哎，你看空间站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比如这些个扶手，它可以让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抓住它，就会给自己一个反作用力，然后像这样飞走了。快来呀！哎呀，你们怎么一下子全都飞过来了呀？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一共就只有3张床，你们都来了，这也不够住啊。
7: 这明明只有2张床啊，哪来的3张床呢？
5: 抬头看头顶。因为在太空当中是没有重力的，所以咱们的航天员呢，不论是躺着睡、站着睡，或者是反着睡，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8: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鳝鱼果。
5: 大家看这些个蔬菜水果是不是长得都很漂亮啊？
6: 是。
5: 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员呢，在太空当中利用我们太空特殊的环境来诱变种子产生变异，然后呢再把它拿到地球上培育，来变成一个新的品种，是不是很厉害？
6: 是。
5: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到空间站的窗户边看看月亮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6: 好。

0: 平常我们在地面上看月亮会有阴晴圆缺，但如果在空间站当中去看月亮，还会不会一会儿是月牙，一会儿是一个圆圆的小胖子呢？但是如果你们要是知道了月亮阴晴圆缺的原理，你们就肯定知道喽。
1: 我知道，
2: 我是地球，你是月球，李月叔叔，你是太阳，现在你可以亮了。
0: 太阳亮起来喽！
2: 现在月亮只有一半是亮的。月亮，你在我旁边转一圈试试。
3: 我该往哪边转呀？
0: 当然应该往你的右手边转呢，因为如果从地球的北极来看的话，月亮都是逆时针绕着地球来旋转的，所以你可以往你的右边转。
4: 通过模拟实验，我们可以看见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太阳光，所以月球上有一半是明亮的，另一半是黑暗的。而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相，其实就是月球明亮部分的形状。因为月球在不同的位置上受到太阳光照射的角度也不同，这个形状就会随着月球绕地球运动而变化。
5: 月亮呢，它在距离地球平均距离是在384,400公里的这样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环绕地球运行。我们的空间站呢，它是在距离地球400公里高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月亮和从空间站去看月亮，它的距离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空间站上看到的月亮的阴晴变化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它的差别呢，主要在于地球的大气呢，对于我们欣赏月亮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而空间站呢，因为它已经位于大气层外，看到的月亮呢，有可能会比地面更清晰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其实是差别不大的。
3: 月亮上真的会有兔子吗？
2: 以后我们也能建出这样的月球基地吗？
0: 当然可以了。
2: 和我想象的一样，这里有很多太阳能板。
0: 不过呢，我们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在地下。
5: 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其中一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温度的保持。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环绕地球一圈呢是大约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漫长的月夜长达14天，月夜可以达到-200多度，是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要面临的最大的考验。月球的熔岩形成的这些空穴或者说洞穴呢，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非常深，里面的温度相对是比较恒定的。那么科学家分析呢，它的这个温度呢，也就是-0下的，比如说5-60度，相对于月球表面-200度已经算是好很多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好处，月球的表面呢，因为受真空环境的影响，陨石啊，它可以直接达到它的表面。如果我们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很短，也许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但如果你时间长的话，那么被陨石撞击的危险性就大为增加。比较深的溶洞里面，那它天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屏障，那么对于确保安全是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辐射。月球呢，远离地球的磁场的保护，它受到的辐射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当有剧烈的太阳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辐射呢，甚至会威胁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所以说呢，你在地下比较深的地方能够建立这个基地的话，那么受到的辐射也相应的会小很多。那么这方面的好处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0: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头顶这个巨大的月亮了吗？相信啊，经过你们的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你们会代表祖国飞向遥远的月亮，飞向遥远的太空，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好不好？
6: 好。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放飞梦想吧。
7: 5、4、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Чуфа.

0: 台湾岛记马上开始。
1: 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灾前缘之意，定国号为大元。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此时，中国东南沿海有一座繁荣的世界之城——泉州。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那本著名游记中这样描述当时泉州的景象：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船舶装载商品后远销海外各地。这里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700多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泉州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州巨大的影响力推动了台湾与大陆更加紧密的连接，而针对台湾的治理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2: 各位旅客您好，本列车即将开车，下一站阿里山。

公元1330年的初春，一个年轻人登上了一艘远洋的商船。他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要去看世界。这个年轻人名叫汪大渊，那一年他不到20岁。汪大渊出生在江西一个富商之家，他的家乡造船业很发达，是中国内陆港口和商品集散地。汪大渊自幼喜欢看历史地理类书籍，慢慢的，他不再满足于家门口的水运码头，远方的大海吸引着他。于是他来到了泉州。只身一人

没有自己的船舶，也没有商人身份，但汪大渊可以搭乘他人的商船出海。泉州港最不缺的就是商船。宋元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在世界遥遥领先。马可波罗游记中曾记载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护送蒙古公主前往波斯，命备船13艘，每艘具4桅，可张12帆。据元末史料记载，当时的远洋木质帆船可以达到30米长，8-9米宽，大型商船可以装载超过300吨的货物以及600名以上的人员。天气好的话，商船一天可以航行近100公里。作为民间航海家，汪大渊比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早了75年，比哥伦布首航早了162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早了167年。汪大渊计划每到一个中途停靠的港口就下船游历，来不及赶回就等下一艘船来了再继续航行。经过两个顺风的昼夜，汪大渊踏上了经停的第一站澎湖。澎湖列岛由大小不一的数座岛屿组成，彼此相望。汪大渊在后来写的游记《岛夷志略》中描述，他看到的澎湖气候温暖，民风淳朴，当地人住茅草屋，通过煮海水提取食盐，用牛粪生火做饭，靠捕捞鱼虾生活，还会酿酒。农作物里有胡麻和绿豆，可以看到成群的山羊。短暂的逗留后，汪大渊再次登船离岸。下一段航程只有短短40多海里，但就在那一天，他们的商船经历了突如其来的巨大风浪。这是一片被称为落际的凶险水域，普通船只如果遇到飓风漂流到落际之中，几乎就是有去无回。或许是因为汪大渊搭乘的商船质量好，抵御风浪的能力强，也或许只是因为他们足够幸运。总之，在经历了令人绝望的惊天巨浪的洗礼后，汪大渊到达了台湾岛。汪大渊对这座岛屿的记录是，土地肥沃，适合种庄稼，但当地人似乎不是很会耕种。物产中有小麦、黄豆，还有沙金、硫磺和麂皮。岛上没有木船，水上运输用的还是木筏。地位最高的是部落酋长，族人内部已经有了一定的等级秩序。如果有部落间的战争，战胜的一方则会将敌人割肉食用，还会把头颅挂在木杆上。距离魏温来到这座岛屿已经过去了1000年，台湾岛上的社会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这在中国并不是孤立。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国家，面积大且地形复杂，在某些环境闭塞、与世隔绝的地区，有些民族长时间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多种社会结构并存的情况甚至持续到了近代。自宋元以来，中国的中央政府已开始在澎湖、台湾设置，实施行政管辖。南宋时，被称为皮舍耶的少数民族到澎湖劫掠粮食和庄稼。公元1171年4月，泉州知州汪大猷向澎湖派兵负责。

治安，并修建了200间房屋用于屯兵。起初是春夏上岛，秋木回大陆，一年后改为常年戍守。南宋朱藩志中明确记载，泉有海岛曰澎湖，离晋江县。也就是说，宋朝政府不仅在岛上戍兵，并在建制上已经将其归入福建晋江县。公元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忽必烈设置澎湖巡检司，依然隶属晋江县管辖，为政府征收盐税。汪大渊到达时，澎湖巡检司已经设立了近50年。实际上，从福建迁往海峡对岸的人口，自隋唐五代以后不断增加。这期间，因为中原人口多次南迁，福建得到开发。但由于这里山多地少，宋末时又多有动荡，很多民众东渡台湾海峡，在岛上从事打鱼、捞贝和耕种。南宋时，福建移民已大量定居在此。明初编制的《泉州府志》中说，昔人多侨寓其上，耕鱼为业，牧牛羊，散食山谷间。这正是汪大渊看到的景象。相比1000年前，有一个变化非常明显，那就是作为距离泉州最近的大型岛屿，台湾已经成为泉州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环，是重要的中转站。汪大渊在岛屿上的游历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大型商船不可能因为他一个人的需求而停靠。也就是说，台湾已是航线上一个必经的停靠点，登岛或是为了补给，或是为了和当地人交易。在这次短暂的停留中，汪大渊见到了玛瑙、金珠、粗碗以及楚州出产的瓷器，它们都来自中国大陆。世界各地的商人们在泉州采购完这些货物后，途经台湾岛，会拿其中的一小部分与当地土著居民交换硫磺、黄蜡和鹿皮。那是一个中国与世界有着热烈而广泛连接的时代，自古以来逐渐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此时正处于鼎盛之际。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正在装满一艘又一艘商船，驶向急切盼望着他们的世界各国。离开台湾岛后，汪大渊继续向着海洋出发，带着他对远方的好奇心，还有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与世界广泛交流的热望。而他记录下的台湾的社会景象，将在300年后，因为一群福建人的到来而彻底改变。

公元1621年，福建人严思齐和他的同伴分成13艘船，在台湾岛西海岸的笨港，也就是今天的北港登陆。严思齐是东南沿海著名的海盗，这里所谓的海盗，不是指那些在海上与沿海抢劫的强盗，而是从事海上贸易的民间商人。此时的中国已进入大明王朝的末期，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片板不许入海的极端海禁政策，目的是切断不断滋扰东南沿海的倭寇与沿海居民的联系。明朝的海禁政策持续了200年，宋元时期从事海洋贸易的商人们断了生计，其中一些海商转入民间。没有了官方的保护，交易和运输存在各种风险，这些海商只好建立自己的武装。经过200多年积累，海商中的精英攒下了巨额财富，同时也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不可忽略的海上势力。只是海上贸易毕竟一直为官方所禁止，所以史书中将他们贬称为海盗。严思齐似乎就是为海洋而生的，他生性豪爽，精熟武艺，迅速崛起为华人海上集团的领袖。同时他又似乎是个天生的商人，喜爱结交，善于和各种人打交道。这个闻名遐迩的海盗可能没有想到，他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发生，并非是在海上建立功勋，而是让一片土地焕发了生机。他的到来将促成台湾社会的一次跨越。明朝末年的台湾依然保持着原始的社会形态。公元1603年，儒生陈帝随抗击清台倭寇的明朝军队出征，在台湾停留了将近一年时间，走访了很多岛民后，他将所见所闻汇集成了详尽介绍台湾的地理文献《东番记》。根据《东番记》记载，台湾有多个少数民族以及很多部落，生产工具和武器依然很原始，没有立法，节省计事，但与大陆的贸易已进入常态，虽然还是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台湾只有木筏、竹筏，无法渡海，所以都是由对岸的商人来台湾交易。久而久之，很多来做生意的闽南人便可以听懂当地的语言了。一些缓慢而无声的改变在发生。陈帝通过实地考察，大致画出了台湾的地理疆域，部分区域与现代台湾的地理位置几乎一致。明朝万历年间，朝廷公文开始正式使用台湾这个名称。严思齐见岛上有大面积的荒野，就决定在这里开拓，把台湾建成自己海上贸易的基地。既然留了下来，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严思齐登陆的笨港地处北回归线附近，日照充足，雨水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宜耕作。严思齐决定实施他的垦荒计划，首先开始伐木和整饬土地。他规划修建了10个寮寨，随他登岛的200多人分别入住，划定土地，负责耕耘。同时他派人回到海峡对岸，在漳州、泉州一带招募移民。福建地形多山，土地贫瘠，所以福建人骨子里
便带有冒险重伤的基因。宋元时期的贸易繁荣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但因为海禁，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严思齐很快招募到了3000多名同乡，用13艘船运到了台湾。一同上船的还有上千头耕地的黑水牛，他统一分发银两，耕牛和农地人一起将岛上数万亩荒地逐渐变成了良田。

不仅如此，他还为台湾制定了详尽的发展计划，建立首府，规划市政，设立读书堂、祠堂、军营、仓库，既从事农耕，又从事海外贸易，同时组织捕鱼和捕猎。严思齐眼中的台湾，百业待兴。作为推动台湾社会发展根本性变革的第一人，短短一年时间，严思齐就收获了当地百姓的拥戴。站在今天，回望严思齐在台湾所作所想，那是一份巨大的功绩，称其为开台王，实至名归。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到台湾的第五年，严思齐忽然因病去世。群龙无首，年龄最小但颇具胆识的郑芝龙被选为新的领袖。郑家祖籍河南，那里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永嘉之乱，大批的北方人向南方移民，郑芝龙的先祖就这样来到了福建南安。少年时代的郑芝龙就已显示出商业头脑，身处彼时彼地，他几乎没有选择地成了一名海盗。郑芝龙与严思齐结交并深得重用，追随严思齐到了台湾。严思齐临终时留下嘱托，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恭等其祭起。郑芝龙接过了他的事业，也接过了他的梦想。

年轻的郑芝龙不负众望，不到两年时间就发展出了拥有700多艘船、6-7万人的海上势力，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武装集团和贸易集团。公元1628年，郑芝龙接受大明朝廷的诏安，回到福建。当时闽南正逢旱灾，民生艰难，而郑芝龙刚刚离开的台湾还有大片土地有待开垦，于是他便把大量的漳州灾民运到了海峡对岸。当年郑芝龙运送到台湾的灾民，据学者考证，大约在2.5万至3万人之间。无疑，这些移民进一步推动了台湾的农业发展和社会进程。数年勤勉开垦，人口不断增加，这座岛屿上的景象已远非昔日可比。到明代末年，台湾这座中国最大的岛屿在中国人的手里完成了向农业社会的演进。农耕这一塑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因，从此深深根植于台湾的土地。岛屿和大陆联动起年复一年的春种秋收，但17世纪的亚洲海域已不再平静。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终于找到了通往东方的大门，开始向亚洲发起扩张。台湾即将在这样的动荡与纷争中，迎来一次深刻的文化与社会变革。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0: 2026

0: 岳麓大会开幕，沈晓明致辞并宣布开幕。
1: 毛伟明率团在杭州参观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欢迎欢迎！
2: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2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空气质量有关情况汇报，审议湖南省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会议强调，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始终保持两个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齐心协力把管党治党责任层层压实，一贯到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狠抓收支管理，完善绩效考核评估体系，大力培育产业税源，提高收入质量。
4: 要落实好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加大闲置资产盘活力度，提升资产运营效率和市场价值。
0: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始终绷紧安全发展这根弦，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要深入开展穿透式排查整治，补齐技防、物防、人防短板，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深化信访工作321机制，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强化应急准备和值班值守，完善各项应急预案，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快速响应，科学处置。 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推动安全责任传导至基层末梢。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懈怠情绪，遵循大气污染防治规律，加强精准管控，强化系统治理，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整治，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强化创新驱动和科技赋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实施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扎实推动低碳产业发展。要压实各方责任，建立常态化监测研判机制，在重大项目布局、政策落地执行上加强协作，形成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24号，以“智慧潇湘，赋能未来”为主题的2026粤路大会在长沙开幕，院士专家、知名企业家、青年创业者和投融资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人工智能时代未来产业发展新图景。省委书记沈晓明致辞并宣布开幕。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为发展未来产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湖南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关键时期，湖南大力发展未来产业不是权宜之计，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推动经济爬坡过坎的战略选择。沈晓明指出，湖南高等教育学科门类覆盖面广，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高层次人才集聚，具有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竞争优势。基于这些比较优势，湖南在布局发展未来产业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找准细分赛道，重点深耕前沿材料、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领域，支持各市州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省委省政府将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谋划出台未来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当好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陪伴者，注重应用场景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未来产业加速成市。希望各位嘉宾和社会各界为湖南未来产业发展提出宝贵意见建议。本届大会设有10大主题论坛，覆盖 AI 加青年创业、 AI 加先进制造、 AI 加机器人、 AI 加脑机接口等赛道，并同步举办 AI 加创新创业展，打造技术展示与资源对接的交流平台。开幕式上，湖南未来产业基金正式发布，并与湖南湘江新区签约落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于浩、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韩新义、 IDG 资本创始董事长熊小哥、蓝思科技集团董事长周群飞、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王喜瑜等企业家出席或做主旨演讲。省领导王道习、郭林济、王俊寿、陈静、刘洋、中南大学校长李建成出席。
1: 24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率湖南省代表团来到杭州大会展中心，参观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指示精神，共享数贸会开放平台机遇，强化数字驱动，以数字之力更好赋能开放发展。
0: 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自2022年起已成功举办4届。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本次展会上，湖南以“湘贸全球，数创未来”为主题组织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湖南在数字贸易、丝路电商、中非经贸以及数字加制造、非遗、农业融合方面的成果。来到湖南综合展区，毛伟明鼓励参展企业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不断增强运用数字贸易实现品牌出海的能力水平。近年来，湖南以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为非洲优品对接国内市场铺设快车道。 在香遇非洲好物展台，毛伟民说，要持续放大湖南对非合作优势，以数。

0: 数字化赋能非洲公共品牌市场化可持续运营，让更多非洲好物走进中国。参观中，毛伟明指出，要借力数贸会平台开展精准招商，精心策划展览展示、招商推介、市场开拓等活动，对接招引一批贸易龙头与隐形冠军，努力把展商变为合作伙伴。要发展数字贸易新模式、新业态，拓展人工智能、北斗规模应用等数字技术贸易，做强音视频、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等数字内容产品贸易，推动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数字服务出口，培育数字贸易新增长点。要深化数字贸易国际合作，充分发挥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开放平台优势，推动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为世界伙伴提供更多电子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农业等解决方案。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在2026月路大会上，聚焦人工智能与未来产业发展， AI 产业链头部企业、知名投资机构负责人畅谈 AI 时代湖南未来产业的新机会。
1: 2026月路大会的主题是智慧潇湘赋能未来。开幕式上，蚂蚁集团、宇树科技、北京人形机器、中科云谷、士比特机器人等业内龙头都来了。大家聊的话题很集中， AI 技术往哪儿走，人形机器人怎么真正进场干活。
2: 机器人进入到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去，必须要解决一个安全可靠的问题。比方就我们这款机器人像含羞草一样，虽然它很有力气，但是碰到人的时候，它可以自己把胳膊收回来，不会碰伤工厂设备，不会碰伤人。
1: 安全解决了，下一步就是真干活。中联重科旗下的中科云谷把人形机器人扔进真实的工厂和农田里，边干边学。
3: 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在以人形机器人验证前沿的具身智能共性技术，同步应用在真实的工程、农业、制造等场景中间，人工智能与湖南省的装备制造已有优势产业结合。
1: 企业敢把机器人往车间里推，底气来自湖南这些年的长期投入。去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850亿，一年净增130亿，重点企业超过300家，算力堆到了13500拍伏，其中智能算力5200拍伏。此外，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了16家，95个省级典型应用场景已经跑起来了。
4: AI 正在改造整个的内容产业，我们在 AIGC 赋能影视、赋能营销、赋能音乐、赋能知识的传播，发展进入了一个快车道。
1: 产业加快发展，更需要资金的支持。开幕式上，未来产业基金正式落地湖南湘江新区，首期30亿，总规模100亿，盯准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前沿材料4个方向，专门投早、投小、投长期，
5: 让我们能有更多的精力资源去集中到我们的业务拓展跟我们的研发投入上面来。
6: 我们的业务增速非常迅猛，那么会尽量的培育本地的这个供应商，这个带动他们的产值，一起推动整个产业的这个快速发展。
7: 2026月路大会 AI 加创新创业展现场，一群特别的助手齐齐亮相，他们有的会拍广告，有的会看病，有的甚至能让盲人复明。
8: 这个 AI 创作助手只需要你输入一个想法，它就能帮你生成视频，完善创意。
9: 如果您是图片生成的话，可能10到30秒左右就可以生成，那整体的一个完整的 TVC 创造呢，大概只需要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
8: Filmora TV 是万兴科技开发的面向商业电视广告专业人群的 AI 画布工作台，从创意脚本、分镜生成、画面创作、素材编辑、团队评审到成片交付都能搞定。这位助手来自医疗领域， AI 可帮助医生分析数据，辅助精准用药，让诊疗更加智能。
10: 把所有的古今的一些医籍医案放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库里面，以及名医经验来进行一个学习判断的，所以我们这些参考是可以给到医生去纠错。
8: 目前辅助问诊仪已在16家三甲医院的妇科、骨科、儿科、呼吸科展开验证，用一次次实战提升 AI 问诊准确率。 这位助手的本事更神奇，将纽扣大小的芯片植入人体，绕过受损的视网膜与视神经，通过刺激视觉皮层产生人工视觉。画面中 AI 正在模拟接入芯片后的盲人视线，一个个字体逐步呈现。月路大会 AI 加创新创业展汇集了70家企业156件 AI 创新成果。
0: 连续18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长沙，正以场馆建设提升城市能级，以创新创业汇聚青年力量，以新消费场景释放城市活力，让城市处处洋溢青春气息。
1: 像江心区95后创业者何旭研发的 AI 产品兴起 Cloud 已服务上千家企业，今年获2000万元天使投资，估值达2亿元。在长沙，只要有创业项目便能找到帮手，市级孵化基地每家奖补40万元。24家青年人才驿站，3.4万套人才公寓，让年轻人来了就能安心扎根。长沙还把甜蜜事业纳入留住青年的系统工程，为新人定制星城蜜卡，整合婚恋消费全链条优惠。
11: 领完证，星城蜜卡就是一份实打实的甜蜜大礼包，从婚纱摄影到酒店住宿，全市超200家合作商户都认可这张卡，为新人提供专属消费权益。
1: 创业有支持，生活有温度，换来实实在在的人口红利。近十年，长沙人口净流入超300万，其中80%是35岁以下年轻人。2025年净增青年人才6.51万人，人气聚起来，消费也火起来。长沀累计引进演艺新空间86家，五一商圈月方购物中心2年开5家小剧场，美元票价带动4到5倍消费叠加。2025年新业态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
12: 我们坚持把新场景做热，新业态做旺，用新消费服务吸引年轻人，年轻人愿意来，愿意消费，还想来，长沙消费就更有活力，经济呢也就更有后劲。
1: 刚刚闭幕的长沙市第15次党代会明确，长沙将发挥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比较优势，深化年轻人友好城市建设，实施青年人才创业双肩包行动计划，让广大青年创业无忧、乐业有为、未来可期。面向未来，这座宜居宜业的幸福之城将更加青春洋溢，活力奔涌。
7: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等4部法规。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本次通过的4部法规的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0: 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自今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15五期间，湖南将在全省范围内布局建成2个国家级农资战略储备库、4个省级区域配送中心、30个县域配送中心，持续健全全省农资流通网络。
13: 在元旦、春节、五一、中秋、国庆等假期，常态化开展供销大集的产销对接活动。
0: 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要构建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居民自建住房应当避开临坡、临崖等隐患点和极高高风险区，
13: 配合做好避险搬迁方案审核，推动避险搬迁同乡村振兴、生态移民、土地综合整治等工作统筹衔接。
0: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自今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一府一委两院应当加强同代表的联系，听取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
14: 按照就地就近原则，定期组织和协助本区域内的代表，通过代表联络站开展联系人民群众等活动。
0: 湖南省民宿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不得在城镇住宅小区建筑物超过4层的住宅内开办民宿。
15: 明确规范网络交易平台等中介机构不得对民宿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0: 告别外接机顶盒，湖南广电一体化智能电视今天首发，一台电视一个遥控器，开机就能看直播。
1: 这款一体化电视最大的特点是在电视机中安装一个应用软件，在电视机后面插上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通过配备的通用遥控器，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
16: 我们是完全把机顶盒这个产品和电视机融为了一体，只需要通过电视机本身的遥控器一步开机，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页面。
1: 对于老电视，近五年生产的具备 4K 超高清功能的智能电视都具备一体化电视升级功能，用户只需要联系有线电视或 IPTV 运营商开通业务，运营商将为符合网络和电视机硬件条件的用户安装内置软件，并配发适配器和通用遥控器。内容上，产品汇聚百余路高清直播频道，支持7天回看、10移播放，内置影视专区，涵盖芒果 TV、 华数等热门资源，并加入香超等本地特色内容，满足全家多元观影需求。操作越来越简单，补贴力度也蛮大。用户参与活动即可申领2000元大额电视专属补贴券，免费兑换全新广电一体化电视，同时享受长期超清电视服务、高速宽带、影视会员等全套家庭智慧权益。
10: 家里面的应该都会很满意吧，因为老人家会觉得，一个遥控器就可以搞定了，一开机就可以看电视，确实还是很便利。
7: 本届亚运会上，湖南选手的第五枚金牌诞生在今天的羽毛球女团决赛上。湖南选手贾一凡、魏雅欣随团收获宝贵金牌。本台记者赶赴现场，原本计划见证贾一凡的赛场表现，然而还没等到贾一凡上场，中国队就以3-0战胜了日本队。
17: 你们是从哪来的？
18: 我们从名古屋来的，我们是在这边工作的，对，都是名古屋的。都从名古屋大清早5点起床开车过来的。
17: 您是从哪？
18: 宁波。
17: 哦，您是从宁波特意赶过来。
18: 更了不起。
17: 了不起，了不起。我们都是共同的目的，就是给中国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首场比赛由王芷怡单打对战日本选手山口茜。首局比赛，王芷怡14-21，遗憾不敌日本选手。从第二局开始，王芷怡逐渐稳住阵脚，不断杀球得分，最终她以21-19、21-17连下两局，赢下了这场75分钟的鏖战。
17: 我旁边这个小姐姐她已经哭了，你现在心情感觉怎么样？
19: 开心，好棒！
17: 我看你的手都在抖。
19: 开心，后面加油。
17: 太不容易了。
0: 第二场女双环节，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出战，但在第二局陷入了与日本选手的缠斗中，双方分数交替上升。看到这样的情形，我果断下场，开始组织球迷为中国队加油。
17: 中国队
20: 加油！
17: 中国队
20: 加油！
0: 也许是我们的加油真的起了作用，刘胜书、谭宁顶住了关键分的压力，以25-23取得第二局胜利，帮助中国队成功拿下第二盘，
17: 直接拿下比赛。
0: 第三场比赛再次进入单打环节，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宫崎有花，这位国羽名将完全压制住了对手，轻松赢下比赛。
17: 恭喜陈雨菲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此时此刻，说实话，其实内心还是有点激动的，特别是在第三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陈雨菲她这种波澜不惊的这种表现，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做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啊。所以我们也再次恭喜中国羽毛球队，恭喜恭喜恭喜。
0: 9月24号，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益阳召开。本届省残运会以自信自强、益美益阳为主题，将于9月26号在益阳市开幕，9月29号闭幕。届时将汇聚全省14个市州731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总规模达3000人。
1: 2026购在湖南乐享消费金秋购物季今天在长沙启动，省市统筹投入资金近5亿元。其中，长沙安排2300万元开展汽车购新补贴，按购车发票金额实行阶梯式补贴，将给予2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购车补�贴。衡阳发放1030万元零售、餐饮、加油、住宿消费券。常德举办银发经济消费季。昨天，湖南航空长沙曼谷航线成功首航，这也是湖南本土航空公司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进一步织密长沙至东南亚区域的航线网络。 该航线采用全经济舱布局，去程16:45从长沙起飞，曼谷当地时间19:15抵达，回程曼谷当地时间20:15起飞，于次日0:45抵达长沙，班期为每周三五日。

0: 今天，湖南省农科院工农稻米产业研究院在长沙挂牌成立。研究院将依托历时十年选育的黑红白三色控糖大米新品种，加速控糖主食科研成果走出试验田。
1: 近日，2026年度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获奖名单公布，洪江市安江农耕文化旅游区丰收剧场荣获专文化建筑类荣誉提名奖与可持续特别奖两个奖项。剧场以稻浪为核心设计灵感，在钢结构基础上使用约四万根圆柱搭建而成，总面积约2400平米，可同时容纳1200多人休憩观演。
2: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 手机连通了你与世界，也替你走了脚下的路。

0: 经积累至500公里。
1: 下山的路走这边。
2: 在这儿，
3: 我再走一段，小心点。
4: 走出屏幕，脚下的路自己决定。
5: 早上5点从镇上出发。
6: 注册账号，
7: 拿到绿卡，
8: 给我点点关注哦。
9: 算法替你筛选了信息，也给你筑起了茧房。
0: 喜欢以下内容是否推送？
10: 屏蔽推送，继续翻一本书。
9: 跳出算法，严厉的世界，自己选择。
11: 生成答案，
12: 给我答案，
13: 我解答，
14: 告诉我答案，
15: 给我正确答案，
16: 生成答案。
17: AI 给了你答案，你却交出自己的判断。
0: 生成正确答案吗？
18: 不，整理错题知识点。
17: 驾驭 AI， 脑中的答案自己判断。
19: 工具不是挡住生活的墙，让它成为看见世界的窗。
2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2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3: 请大家注意安全。
24: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0: 大家都跟我呢。
4: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4: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4: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

0: 畅通，为生命流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汤辉。
1: 带什么东西？
2: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3: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2: 听我的，听我的，
4: 听我的，
3: 听我的，
2: 听我的，听我的。
5: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6: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大家好，我是王小慧，
2: 我是王彦彤，
3: 我是歌手张远。
1: 现在联系一个人很方便，可是有些话还是总想着下次再说。
2: 一到中秋，那些没说完的问候和思念，好像都会重新想起来。
3: 如果你也有一份这样的牵挂，那就趁着月圆，把心事说给月亮听吧。
0: 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4: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5: 出发，
6: 冲啊！
4: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0: 我只想跟你说，我很爱你，我想出去兼职，多赚钱，养你跟孩子。我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希望你能够慎重考虑保留我们孩子的事情。
1: 兼职，你能帮我戴上红宝石戒指吗？兼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
2: 我都只是话实说。哎，你看，你既年轻又漂亮，又是传媒大学的高材生，身材好，笑容甜。

0: 观众缘也特别好，比我们那个叶一婷啊强太多了。
1: 没有了，一婷姐是前辈，我怎么能跟她比啊？
0: 算了吧，她要不是和学院关系不一般，她能上咱这网站？哎，对了，小飞，学院对你也不错，这次你能去韩国也是学院力挺你的，她心里也明白。
1: 是啊，徐主任对我是挺好的，不过大家对我都很好啊，所以我一定会好好干。
0: 小飞，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上这儿就是来锻炼锻炼的，之后肯定要去电视台的，到时候红了可得提拔提拔我啊。嘿，我都被叶一婷那大粗腿折磨死了。
1: 瞧你说的。
2: 你们两个在背后嚼人舌根，要烂舌头的。
0: 我当着你的面也敢说你，你别以为有学院罩着你我就不敢说了，你要是再这么胖下去我也能辞了你。
2: 凭你？
0: 小飞，喝咖啡去啊。还真以为自己能火呢，这
2: 喝咖啡真了不起呀、啊！喝咖啡。哎，哎，你坐在这儿伸着腿绊着人怎么办啊？
3: 我这不是没绊到你吗？
2: 是。
3: 找人还是看病啊？要帮忙吗？看样子你是自己来的。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不妨告诉我，我看我能不能帮到你。

0: 来了，来，坐坐坐坐。
1: 哎呀，放开！来，喝点水。哎呀，
0: 你给我挂号多少钱？哎，看你说的，举手之劳。哎呀，
1: 哎呀，
0: 不能让你白帮忙。哎呀，不好意思了。其实啊，我不是图你的钱，我就是看你可怜。
1: 走了。
0: 下次还找我啊。

0: 徐安，你如果为了这个女人跟我翻脸跳槽，我也能理解。现在叫她滚蛋！
1: 总监，那个，你看能不能再给依婷一个机会？
2: 为什么要她给我机会啊？明明是他们先惹我的，都是你这个窝囊废了！你这样子，他们才会这样欺负我。
0: 哦，我发现了，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找了你这个没用的来帮我，
2: 他们想炒我，你还叫他们给我机会。
3: 好啊，想
2: 吵我是不是？我成全你们，我不相信我离开这儿会饿死。
3: 依婷，依婷，
2: 啊！
3: 走啊，咱就快点！
2: 放开我！
3: 干嘛这么着急走啊？
2: 放开我！你这个流氓！
3: 依婷，
4: 走！
3: 走！
4: 你
3: 干嘛你？滚！
4: 怎么样？没事吧？
2: 哎呀，不用管我。
4: 依婷，依婷，依婷，
2: 会不会留疤呀？如果留疤怎么办啊？
4: 依婷，都是我不好。不过你放心，以后啊，我一定会帮你治好这个疤的。以后。
2: 我们还有以后吗？你看你这话说的，当然有了，我那么爱你，一定要跟你一起共进退。况且，我们两个都是有宝宝的人了。总监那边呢，你不用太担心，他那脾气我了解。这两天啊，你去求求他，你放心，不回去。就现在啊，他拿吧台大家来抬我回去，我都不愿意回去。
4: 我告诉你，我叶一婷一定要红，一定要很红，才能够很扇他们的耳光。怎么样？依婷，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好不好？
2: 对不起嘛，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4: 我当然原谅你了，小傻瓜。只是咱们两个啊，以后不要总互相道歉了。
2: 我们两个要一起看向未来，对不对？对不起，我错了。宝贝，那天我们在船上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说的也对。我们要一起抚养一个孩子，还真的需要准备很多东西。不过你相信我，从现在开始准备，一定来得及。知道。
4: 我错了吗？我是这样想的，等我这次从韩国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结婚，好不好？哎呀，来，哎呀，睡吧。
5: 亲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迟到，这实在呢是叫不到那个出租车。你也知道的，你们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也没什么公共汽车，所以不是我们没有诚意啊。亲家母啊，贵府难道没有汽车呀？是，现在暂时还没有车。明浩，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想问题想得那么不周全？那以后。
6: 还有谁可以踏实的依靠你呢？哎呦，老太太，您言重了。嗯，
7: 你好，奶奶说的没错，
8: 没错
7: 啊，下次要引起重视。
6: 没错没错没错，我应该开车去接，我忘了。
8: 其实也不能怪你们了，现在买不起车的家庭应该很少啊。
9: 谢谢秦总的关心，我们还是谈正事吧。孩子们的订婚宴，
10: 亲家母，
0: 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是啊，秦建木，您就放心吧。哎，刚才我一直还在想，这依山忙着筹办婚礼，实在辛苦，这到处跑，最好有一辆车呀。哎，我看，就让公司给依山派个专车怎么样？
1: 依兰、依山出门方便，
0: 二来秦家母和姑姑他们出门也不用再打车了。嗯，
1: 好啊，哎呦，太好了。
0: 明浩，嗯，怎么样啊？
2: 没问题，没问题。啊，
0: 小兰，你就把订婚的计划跟亲家母讲一下。啊，是这样的，我跟奶奶呢去看了几家酒店，选了一些，请您看一下，最终啊还是要由您来决定的。哇，我呢？ 就明浩一个孙子，所以他的婚礼我一定要亲力亲为的。哦，不过，你要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啊，
3: 没意见，没意见，我就高高兴兴的嫁女儿就行了，都听你们的安排，听你们的安排。
0: 小兰，你赶快联系一下那几家酒店。
5: 啊，好啊。

0: 怡婷，赶紧起来吧，不然的话来不及梳妆了。来，起来。啊，怡婷，你流血了，怎么会这样呢？你没事吧？肚子里的孩子，要不是这样吧，我陪你去检查。来，
1: 哎呀，有什么检查的？孩子早没了，我流产了。
0: 什么？什么时候的？

0: 怡婷，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有什么好商量的？我说的话你能明白吗？你是一个即将要嫁入豪门的人，如果再怀上孩子呢，你就会像众星捧月似的宠着。我唯一庆幸的是没有死在手术台上。
1: 怡婷，
0: 好了，你不用同情我，你知不知道？ 你的同情啊，最不值钱，所以我决定，现在要打起精神，去参加你的订婚宴，吃你的，喝你的。哼。
2: 喂，明浩。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一会儿换好衣服就过来了。对了，我把那个戒指先摘下来，一会儿在订婚仪式上你再帮我戴上吧。好了，一会儿见，拜拜。
1: 怡婷，没事了吧？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啊？要是还是不舒服的话，要不留在家里，你在家里休息一下吧。
2: 我没事，我是流产又不是残废。你订婚宴这么大的时刻，你难道不想我陪在你的身边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好吧，你赶紧去换衣服吧，我等你。

0: 这件是我的，你不是说这是秦家老奶奶给我们做的吗？谁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可是这件事奶奶特意给我挑的，她要我在订婚宴上面穿的。
1: 所以，不是我喜欢什么就能拿什么，而是要挑你剩下的。而且我还要兴高采烈地说：“姐，谢谢。”
0: 是吗？
1: 我不要，我偏偏要挑这一件。那好吧，你穿吧，那我穿另外一件。哎，
0: 那个是我的戒指。哎，你怎么那么小气啊？我就戴一会儿，待会儿到会场前就还给你了。
1: 那可不行，这是我要在订婚宴上戴的，
0: 戒不戒啊？
1: 快点吧，不然的话要迟到了。
0: 如果你想要赶紧出门的话，可以，新车我来开。
1: 好吧，好吧，来吧，来吧，我帮你。
0: 来，
1: 来来来，快点
0: 来。

0: 哎，坐好了。哎呦，不错。好了，您看一眼。挺好的。好，可以了。谢谢啊，谢谢。客气。好了。依山呐，你们出发了吧？啊，车开慢点啊，不用来接我们了。我和你姑姑做好了头发，就直接过去了。我们酒店会合。嗯，就这样，拜拜。
1: 几点了？啊，
2: 11点了。哎呀，怎么回事？
3: 明浩，依山呢？打电话了，在来的路上。哦，他有没有穿我送给他的那件紫颜色的衣服啊？
4: 穿了。哦。<笑>
1: 干嘛要对我叹气啊？
4: 我怕你累了。 要是你真的不舒服的话，可以换我开啊。
1: 姐，要是我的身体真的垮了，不如你这车送给我啊。
4: 要是你喜欢的话，但是这是明浩爸爸送给我的代步车，不是我的，这样不太好吧？
1: 哎呀，你可以了吧你。

0: 明知道自己要嫁入豪门了，你就要学会过尊贵的生活，你要学会享受精致，出入高贵。你这么抠抠搜搜的，真丢人。
1: 你这么说起来，我真的是有点紧张了，
0: 是不是？
1: 一婷，这几天我太忙了，你还好吧？
0: 我很好啊。哎呦，虽然伤心打掉了孩子，但我能挺过去，也必须挺过去。
1: 但是这件事你跟许岸说过吗？
0: 你好端端的干嘛要提他？我自己的事干嘛要跟他说？
1: 这个孩子说到底都是你们两个的，你就这么打掉好像不是太好吧？
0: 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主啊？就因为我不小心有了他的孩子，我就要一辈子跟他姓徐的？他除了会说爱我，他还会做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去做流产的时候他在干嘛？他在韩国，在捧着一个年轻的女主持人。
1: 依婷，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
0: 对，我跟他最大的误会就是我误会他是爱着我的，可以帮我实现梦想，结果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你知道吗？我一说我不给他生孩子，他马上就消失了。
1: 但是他不让你去流产，那你等他回来。
0: 他回来了我就告诉他孩子没了，我跟他从此以后没有任何关系。
1: 依婷，
0: 你别说了，从现在开始我要主宰自己的一切，不管是我的命运、爱情还是事业，我要过上好日子，我也要衣食无忧。我要跟你一样，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你一样每天笑得甜甜的，就要好事发生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为什么？
1: 依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告诉你。依婷，你小心点吧。
0: 怎么小心啊？你关心孩子和徐岸，可你真的关心我吗？你想想我呀，姐，我才是那个失去了爱人的人。
1: 啊！依婷，依婷，依婷，
0: 不要再说了！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都指责我，都要离开我。

0: 快快！
1: 快点！两位是叶怡婷、叶怡山的直系亲属吗？
2: 是的，是是是。
1: 你们最好要有心理准备，他们俩的情况很严重。
2: 是，怡山和怡婷都很严重吗？
1: 两个人现在都很危险，重度昏迷，我们正在全力抢救。
2: 大嫂，大嫂，你别这样。坐下，坐下。您好，您是患者的什么人啊？
3: 我是他姑姑，我是他亲姑姑。哦，
2: 请过来跟我确认一下身份。什么？两位交通事故患者的身份。穿这件衣服的患者开的车，你知道这是谁的吗？
3: 我知道，这是依山的礼服，是依山订婚的礼服啊！
1: 来，病历给我看一下。啊，患者名字？
2: 叶依山。
1: 她怀过孕，之前还做过流产手术。
2: 嗯，
1: 哎呀，
2: 真可怜，刚做完流产手术就出了车祸，妹妹也毁容了，也昏迷不醒。
1: 姑姑，姑姑。
3: 明浩。

0: 情况怎么样？
1: 我听说他们两个在公路上面跟卡车撞车了，现在在里面做手术。
0: 伤得重吗？大夫说那个连根头都伤得很严重。医生，哎呀，
1: 都要订婚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怎么样了？
0: 怎么样？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医生怎么样？伤得很重，伤得手术。
2: 明浩啊，你别着急啊，他们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这大喜的日子，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情？可怎么办呢？
0: 医生姑，你不要着急，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啊。
1: 我看这孩子跟明浩无缘呢。奶奶，亲家母知道吗？大嫂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晕倒了，现在在病房里面。大嫂啊！ 你千万要挺住啊！现在医生一听都弄成这样了，你千万别出事啊！大嫂，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啊？我扶你起来，慢点。
0: 亲家来了，奶奶你也来了，孩子们怎么样？阿姨，您听我说，他们不会有事的，您放心，就算有事儿，也一定会好起来的。是啊，亲家母，两个孩子一定都会没事的。
3: 你自己千万要保重身体啊！是，我不能垮，我要好好的，我还要照顾他们呢，让你们操心了。
4: 没事，亲家母，你只要保重好身体，两个孩子的医药费由我们秦家来出。不，
3: 哎呀，这样怎么好啊？不能这样。
4: 哎，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
0: 就这么定了。你们是叶一山的家属吗？我。大夫，情况怎么样？两个人伤得都很严重，脑部有出血的状况，脸上还扎有很多碎片。幸好叶一山伤得不是很严重，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他脸上的外伤。 有点严重。事故当时啊，因为车子是由叶一山驾驶的，车祸那一刹那，他猛打方向盘，导致副驾驶直面撞上大货车，所以叶一婷的情况更严重，全身多处关节骨折，还有严重的内伤，脑部受到重创，现在都还不确定是否能脱离生命危险。
1: 我看看，这是谁呀？这是我哪个女儿啊？孩子怎么了？怎么会是这样啊？你们谁是谁呀？我都认不出来了。这个是谁呀？我都认不出来了。
0: 这是依婷。